0: 综合广播。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1: 北京时间上午8:01，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们来关注这个时段最新的天气信息。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全省晴天转多云，全省偏南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4到36度，江淮之间33到35度，江南32到34度。最低温度，本省山区17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合肥今天白天晴天，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34度。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接下来我们将共同关注新闻朋友圈，高考招生迎来新调整，志愿填报该注意些什么。三峡水运新通道正式开工，长江干线再添超级工程。网络测评活动规范出台，破解乱象有哪些新的举措，稍后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1: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0: 我们来关注刚刚结束的2026年全国高考。随着高考收官，考生正式进入等待成绩和准备填报志愿的阶段。值得注意的是，今年高考迎来一项重要的调整，教育部明确要求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原则上按照专业开展招生。全国多所高校陆续摒弃了异化的大类招生规模，有序地回归按专业招生。那么这个变化究竟会带来哪些影响呢？考生和家长填报志愿又该注意哪些新的要点？
2: 大类招生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高校不按单独的细分专业招生，而是将多个专业整合为一个大类统一招生。学生入学先学习通识课程，后续再根据成绩兴趣进行专业分流。这种模式曾经在全国高校广泛推行。宁夏大学本科生院副院长高永伟表示，起初各大院校推行这一方式有着明确的育人考量。
3: 在大一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通识课，高数呀，还有马院的课呀，或者英语啊，这些课程可能说对后期这个专业呢不影响。我们在通过大一的这样一个一年的学习，那么学生进入高校以后呢，就慢慢的对自己的这个专业可能就觉着我可能会更喜欢哪个专业，我可能更愿意学哪个专业，或者说基于我现在的能力我能学哪个专业，那么之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呢然后再做选择。
2: 不难看出，大类招生设立的初衷是为学生留出了解专业自主选择的时间，但在长期实践过程中，这一模式渐渐偏离初衷，各类弊端渐渐显现。不少院校将热门专业与冷门专业捆绑招生，专业分流又主要以学业绩点为评判标准，导致新生入学后陷入恶性竞争。关于这一问题，高永伟也道出了实际情况。
3: 那么这种大类招生进来以后呢，学生就开始卷绩点，就是内耗式的这种竞争啊，实际上让很多的学生呢可能就身心疲惫，也出现了很多的一些心理问题。那么同时呢就会导致什么呢，就是有些专业，比方说当时呢这个电气类招生，那么当时我们有一个网络工程专业，那么这个专业基本上就是这个大类招生里头啊，就是相对成绩最差的这些学生呢就进入这个班了。那么进入这个班以后呢，实际上这个班级的这个整个这样一个人才培养特别不好。
2: 除了校内竞争内卷，大类招生还存在信息不透明的问题。不少大类名称相似，但不同院校包含的细分专业差异巨大，再加上分流规则不统一，考生和家长很难预判最终就读方向，志愿填报如同开盲盒。不少家长对此深有感触，江西吉安考生家长李女士就分享了

0: 边遇到的真实案例。
1: 前两年就听说过大类招生，像以前选大类，你得把这招生章程一一条条看，你包含哪些专业，你还要担心分流的规则，怕孩子绩点不扣位，选不到心仪方向。你像我身边有朋友的孩子，他报的是电子信息类，他以为能学计算机，结果入学分流被分到冷门材料专业，你孩子学的也痛苦，你就业也受影响。
0: 冷热专业捆绑、报考信息不对称、新生内卷等一系列问题，让异化的大类招生饱受诟病。为此，教育部在2026年招生工作中明确提出，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很多人好奇，此次政策是不是要全面取消所有大类招生？针对大家的疑问，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陈志文给出回答。
2: 就是我们要控制的是把大类招生做一个竞争生源的一个手段，尤其是那种好坏搭配的，这是要严控的。但是真的去搞大类的培养，这不属于在控制的范围。著名的大学，头部的这个研究型大学，那么它在转专业是不设任何门槛的，那这个不应该属于我们所批评或者控制的。一个是现在学科专业都在交叉融合，另外一个呢，就是人工智能的影响是系统性全方位的。这时候呢，很多学校把这个在淡化专业区分。你举个例，清华是大量的书院，不再是原来的绝对的这个系那个系。那这一类的，我觉得大家不必顾虑，应该积极去报考。
0: 专家的解读划分出边界，本次政策整治的是借大类招生争抢生源、损害考生利益的乱象，而基于学科交叉、特色人才培养设立的正规大类模式依旧被保留。政策出台后，全国多所高校积极响应，陆续拆解混杂大类，回归专业招生。从大类招生转向按专业招生，最直观的改变就是志愿填报变得公开透明，也扭转了以往只看重院校名气、忽视专业匹配度的报考误区。辽宁省鞍山市第13中学正高级教师关启军常年指导学生志愿填报，他认为这一变革意义深远。
3: 现在按专业直接招生，最大的好处就是志愿透明，不再盲报，这样就倒逼学生高中阶段提前深耕兴趣，调研专业，也就一改过去只盯院校牌子、忽略专业适配的报考误区。那么对我们高中教学来说，日常的学业规划、选课指导也就相应的要前置，引导学生立足自身特长去选专业。从长远上来看呢，专业权重上升也可以让人才培养精准对接产业需求，也就减少了大学资源的浪费和学生求学的内耗。
0: 招生规则发生变化，也对考生提出了更高要求。以往可以进入大学后再慢慢选择专业，如今考生必须在填报志愿前做好全面调研。结合多年招生工作经验，高永伟也为广大考生总结了几条实用的报考建议。
4: 第一个呢，就是考生啊，得注意你自己的高考的选考科目对你未来专业的影响，这个一定要对应上，否则的话你也没法选。另外如果说选了以后可能就会造成很大的麻烦。第二个的话，就可能得看一下这样一个专业本身，有些学校呢可能是双非高校，但是呢这个专业它本身的这样一个在国内或国际上地位就很高，我觉得就值得去选。专业选择呢，我觉得要回归一种理性，而不一定的盲目说一定要看什么985呢，或者说211。那么第三个呢，我就要看这个学科，这样呢就是看他有没有硕士点，有没有博士点，他的资源、你的师资水平啊等等啊，这个都很关键。第四个呢，可能除了专业和学科之外，考生还得注意一下这个学校它在哪里，因为这个城市呢，它代表了一种文化。还有它的历史，这个城市啊，它的这种就业机会，这个未来的发展，我觉得可能。
5: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6: 好，关注了高考招生的最新变化，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国家重大工程建设。本月8号，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在湖北宜昌正式开工建设，这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在三峡枢纽与投用多年的背景下，为什么还要再建造三峡水运新通道呢？这项世界超级工程将怎么建，能带来哪些新的改变？
7: 顺着长江岸线驱车来到宜昌三峡坝区，放眼望去，江面上货轮首尾相连，往来穿梭，依托得天独厚的航运优势， 长江早已坐稳我国东西水运核心大动脉的地位，撑起长江经济带、物流命脉。自打2003年三峡船闸投入运行，曾经险滩密布、行船艰难的川江天险彻底变通途，长江内河货运量连续20余年稳居全球首位。2024年，长江干线港口货物吞吐量更是突破40亿吨。三峡工程建设推动了长江航运大发展，蓬勃增长的货运需求又对三峡枢纽通航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而这就是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原因。
8: 我们三峡工程建设前，宜昌至重庆江段年最大通航货运量其实是不足1800万吨，那么三峡工程建成后，2011年过坝货运量提前19年，达到原2030年1亿吨的设计水平。到2025年，过坝货运量是三峡工程建设前的近10倍。随着近年来长江沿江经济快速发展，产业持续集聚，煤炭、矿石、粮食、建材等大宗物资运输需求持续增长。可以说，现有通航能力已难以满足长远发展需求。
7: 三峡葛洲坝枢纽是长江黄金水道的咽喉节点，这里的通航效率直接关乎整条长江航运的活力。本次开工的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并非单一船闸改造，而是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两大核心工程，通过新建改建巨型船闸，来全方位升级枢纽通航能力。
9: 你看，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这里
7: 此刻我的脚下便是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施工现场，钻机挖掘机轮番作业，土石方运输车辆往来有序，此起彼伏的机械轰鸣声勾勒出热火朝天的建设图景。作为整个项目的先行试验段，这片工地看似体量有限，却承担着摸索施工工艺、验证建设方案的重任，为后续全线大规模施工筑牢基础。
9: 这里未来将是航道的中轴线，我们这个先行开挖区也是作为实验工程，将为后续全面开挖提供技术准备。那么完工之后，也将为新通道主体工程范围内的输电线路提供迁改走廊。
7: 新的三峡枢纽船闸选址在现有船闸左岸山体，整体线路总长6680米，由上下游引航道船闸主体构成。陈义林说，新闸建成后，三峡枢纽通航能力将实现跨越式增长，可满足万吨级船舶满载通航。
9: 工程建成以后，三峡枢纽年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未来我们三峡枢纽新通道新建船闸可以通过万吨级船舶。
7: 如果说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是在平地起新闸，葛洲坝航运扩能则是在运营40多年的老枢纽上做精细化升级手术。工程将拆除原有3号老旧船闸，原址新建双线单级大船闸，同步拓挖上下游引航道。在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工人机械正在抓紧修筑新增的靠船墩。三峡新通道公司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主任、专业师兼副主任王潇说：“
10: 这个是老的导航墙，我们新建我们的3个墩子以后，是相当于延长了它的导航墙的，从目前的我们船舶的长度来讲，延长3个墩子以后，刚好可以多待闸一艘船只，将来过2号闸的时候，可以实现在导航墙这段的时候可以近距离待闸，这样一次性通过闸的船就会增加，就提高了它的过闸效率，年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
7: 不少沿江群众担心大规模开山挖河、船闸改建会不会干扰三峡水库防洪蓄水、水资源调度。面对大家的顾虑，张清勇给出了定心丸，整个新通道工程不涉及三峡水库水域，不会侵占库容和行洪断面，三峡枢纽原有的拦洪泄洪能力以及防洪调度体系都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8: 项目建成后，因上游引航道开挖，可以为三峡水库增加1000多万立方米防洪库容，同时可以减轻航运调度对防洪调度的制约，进一步优化防洪调度空间。根据三峡枢纽所在的宜昌水文站长时间序列实测资料，三峡断面长江多年平均径流量约为4290亿立方米。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并达到设计运量后，年用水量约为23亿立方米，仅占三峡断面多年平均径流量的0.5%，对三峡水库水资源调配能力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7: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十五五”开局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张清勇表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开工建设不仅是长江航运的一次迭代升级，更是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落子。
8: 三峡水运新通道 有利于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高质量发展，将显著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功能，完善水运、铁路、公路等多种运输方式高效衔接的综合交通体系，助力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高质量发展。同时将充分发挥长江经济带城东起西、连通南北、通江达海的区位优势，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动形成上中下游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助力畅通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此外，也将充分发挥长江大能力水运通道节能降碳优势，进一步推进船舶大型化、标准化，推动大宗物资运输公转水，减少碳排放与环境污染，助力实现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
7: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成后，水利部门将按照防洪优先、星力调度服从防洪调度、发电调度与航运调度相协调，并服从水资源调度的原则，统筹三峡枢纽防洪、发电、航运、供水、生态等多目标，进一步优化完善调。
5: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6: 近年来，许多消费者在选购数码美妆产品的时候呢，会去参照同类产品的测评。顺应这样的需求呢，网络测评也是快速兴起。但是一些网络测评存在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议题等问题，测评方法和标准呢，往往也是五花八门，令人难以信服。不仅影响消费者信誉度和购物体验，也扰乱市场环境。近日，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了《网络测评活动规范》，新规如何破解上述的市场乱象，提出了哪些针对性的举措呢？
11: 从食品到日化用品，记者在某短视频平台以及主流社交平台上搜索“测评对比避坑指南”等关键词，发现几乎所有的大众消费品都有各类第三方测评账号在做测评对比。
12: 今天呢，我只针对产品，不针对品牌这一筐子的风大彩妆，对不起，得罪了。首先，前两个产品这得罪我的一个大客户，以下言论真的只针对产品，没有说整个品牌和集团不好的意思哦，希望你不要生气。新年名声大噪的磨皮粉饼，在他的面前没有重皮平等，因为他只磨皮肤很好的油皮。
11: 在一个粉底测评的视频中，某测评主播用所谓的测评对比，一方面贬低某品牌的粉底产品，但是却对另一个品牌的相关产品倍加推崇。评论区内也有不少评论表示感谢博主的推荐、放心冲等等评论。记者调查发现，在食品、数码产品、美妆、护肤品等大众消费品领域，各类网络测评尤其多，其中夹带私货、拉踩抹黑的测评也不在少数。有不少消费者就表示上过第三方测评的当，以商养测、隐形拉踩，或者是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这些越界行为将第三方测评或者是网络测评变成了一门灰色生意。中国消费者协会、市场监管总局等有关部门此前就多次披露第三方测评的市场乱象。中消协消费监督部索木雅表示，
13: 市场上第三方测评账号众多，测评方法和标准也五花八门，测评质量参差不齐，涉嫌以商养测及以测养商的现象屡见不鲜。我们发现少数第三方测评非但无法帮助消费者做出正确的判断，反而可能会影响正常的市场秩序。
11: 针对上述乱象，此次两部门出台的新规明确，网络测评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遵循商业道德、公序良俗，坚持客观、公正、全面、准确的原则。针对名为测评实为商业广告的商单测评，新规也明确，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是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作出显著提示。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解释，
14: 你是个人的这一种体验得出的这么一个测评的效果，还是说你是商测一体的，还是说跟别人做广告的有商业的合作的，你都要做出显著的这种提示，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确保测评信息的透明度。
11: 汽车、电子产品、家电产品等商品的功能和性能

0: 的项目。
1: 你作为一种专业测评分享的时候，那你就一定要有具备这一种法定的这种检测的资质，那你要符合我们相应的这一种检测的这一种方法，那你就要对社会公众去负责。
0: 此外，新规还明确，网络测评不得采取不同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的比较，也就是说，不能故意采取不同的标准来拉踩诋毁，所测评的产品也不能是厂家送测的优化版本，而必须于是消费者能在市面上买到的正常版本，杜绝针对性优化。那么消费者在选购商品时如何警惕跑偏的第三方测评？中消协消费监督部汤哲建议，
2: 消费者在浏览相关测评信息时，对于评论吐槽意见较多、带货推销倾向明显甚至有失公允的，要及时搜索查证，自觉远离。针对偷换测评概念、测评结果自相矛盾等涉嫌误导、欺骗消费者的行为，可保留证据向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有关部门进行投诉举报。
0: 如果今后消费者想要分享自己购买商品的感受时，还能不能发视频发帖子了呢？难道也要委托检验检测机构测试后才能发布吗？新规明确，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感知、观察、体验等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并且在信息展示过程中显著标明仅为个人体验或者是主观感受，仅供参考等内容。陈英将解释，
1: 如果你只是你个人的消费者个人的一个消费体验的一个分享，作为你个人消费体验的一个信息的交流参考，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我把我个人的感受是吧说出来给大家去分享，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0: 针对网络测评乱象，陈英江建议有关部门应当建立更加便捷的产品检测渠道，简化检验检测流程，有针对性地发布更多权威测评信息，满足消费者需求。
1: 对一些虚假宣传的，尤其是根本就不检测就去通过这种虚假的数据去欺骗消费者，去误导公众的那这种行为，要依法的严厉的查处，或者说建立相应的这种测评的黑名单。那么另外一个呢，也要畅通维权的渠道，从检测的成本、举证的成本，从消费维权的效率上去方便消费者去维权，满足消费者的这种实际的这种需求。
3: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我们为你网罗天下大事，给你最新鲜的新闻大餐，新闻早高峰，给你全世界。
4: 北京时间上午8:24，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责任编辑傅萌，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部分音频素材来自央广央视以及中安在线。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静止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2: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2: 涡阳 FM 88.9，
1: 宿州 FM 92.1，
2: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2: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 90.0，
2: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99.9，
2: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4: 文艺铸魂，人民至上，崇德尚义，薪火永续。面孔特别策划，人民需要这样的文艺家。
5: 大家好，我是老马。今天的面孔，老马为您讲述用角色和观众交朋友的表演艺术家李雪健。熟悉李雪健的人都知道，他有一句名言，用角色和观众交朋友，这里面透着一个演员的真诚，分明还能读出一个演员的定力和傲骨。用角色和观众交朋友，换句话说，就是不用走穴、炒作、绯闻等旁门左道来提升热度，吸引粉丝。李雪健的光影生涯是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开始的。在20世纪80-90年代，欧美日和我国港台地区的流行文化在大陆风靡一时，影视圈有不少人追求洋范，以洋为尊，以洋为美，甚至唯洋是从。但李雪健在表演上始终坚持以我为主，没有丢掉民族本色。当时日本电影追捕正流行，有不少此类电影的主演亦步亦趋地模仿高仓健的硬汉形象。在电影《大侦探》里，李雪健饰演一个旧时代的私家侦探，却完全是机敏幽默、充满侠义精神的本土人物，生动鲜活，毫无装腔作势之态。当社会上出现拜金主义、崇洋媚外等现象，甚至某些人以拿外国绿卡为荣时，李雪健出演的电视剧里大招，电视剧通过闪回等方式让当代青年和李大钊对话，重温革命先驱的人生抉择和坚定信念。李雪健塑造的李大钊既正气凛然又平易近人，他特意学习李大钊的乡音河北乐亭话，拉近了革命先辈与当代观众的距离。李雪健也因此成为较早在电视剧中探索用方言塑造革命伟人形象的表演艺术家。 李雪健演戏以玩命著称，经常被儿子戏称是逞能，后来他更是以逞能为笔名。为了演焦裕禄等角色，他可以一个月减掉20斤体重，每天只睡2小时。李雪健坚持不用替身，在拍电视剧《水浒传》时，他饰演的宋江需要在浔阳楼上题诗，他就在底下苦练一个月的书法。需要骑马，他也要自己来，哪怕被马摔出了骨裂。在片场即使没有他的戏，或者只需要他出声音，李雪健也常常为了让其他演员有个好状态，坚持在旁边全副武装的配合。最让人难忘的是他在拍摄电视剧《中国轨道》时查出患有鼻咽癌，当时李雪健想，宁可我死了也不能让这个戏夭折。在李雪健身上，戏比天大，不是说说而已。为了不耽误剧组拍摄，他上午做放疗，下午拍戏。在拍摄最后一场戏时，李雪健说话已经非常困难，但他仍然声情并茂，一气呵成说完大段台词，在场的人无不落泪。李雪健说自己不是一幅油画，可以百看不厌，所以要不断的变化。在艺术上，他有一颗永不满足的心。荆轲刺秦王里，秦始皇霸气音质，渴望里的宋大成勤恳憨厚，少帅里的张作霖亦正亦邪，新上海滩里的冯敬尧不怒自威，嘿老头里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刘二铁，一段艰难喝酒的长镜头被网友誉为教科书籍的表演，大错车里的亚父孙俪只靠眼神和动作就吸引观众连追20集，更不用说焦裕禄、杨善洲、甘祖昌等李雪健塑造的优秀共产党员形象早已深入人心，屹立于中国影视经典人物长廊，成为弘扬主旋律的典型代表。从艺40多年来，李雪健一直深受观众和媒体青睐，但他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不愿有事没事就在公众面前露露脸亮个相，尤其是在没有新戏的时候。他谦称，我嘴笨不会说话，我想说的话都在角色里。现在有的演员鲜有立得住的作品，只能通过上综艺、立人设、做数据等办法来保持热度，而有的演员一旦有个角色受到观众喜爱，就开始吃老本，不断消费观众对角色的热情，生怕过了这个村就没了这个爹。李雪健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观众是把对角色的感情寄托在演员身上，如果演员安于现状，就很难把自己跟角色分开，在演绎上也许就会止步不前。演员就是要不断地用新的角色来报答观众的厚爱。30多年前，李雪健凭借电视剧《渴望》和电影《焦裕禄》成为国民级明星，有人说是渴望将电视剧和成语万人空巷连在了一起，而焦裕禄则塑造了至今最成功的劳模典型之一，连老艺术家孙道林都写信向他道贺，许久没有看到我们自己生产的这样大气磅礴之情流露的影片了。李雪健一直珍藏着孙道林给自己的信，这封信里不仅有老一辈艺术家对他的赞许和期待，也道出了艺术的真谛。孙道林认为，李雪健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最重要的是你用自己的一片诚心和整个灵魂统帅了你的设计和技巧，因此才能如此 震撼人心，传递出这样一个纯净忘我的精神境界。孙道林同时指出，某些炫弄技巧、展示个人魅力以致扭曲自己生命的表演者，如果看到李雪健在焦裕禄中的表演，应当感到惭愧。他认为李雪健走的是一条康庄大道，在这条康庄大道上不会缺少同志和朋友。30多年来，李雪健把孙道林的教诲铭记在心，他始终记得要走的康庄大道，谨防做炫弄技巧、展示个人魅力的表演者。近一阶段，文娱领域出现了不少乱象，一个重要原因不正是一些从业人员不走康庄大道，专挑歪门邪道，试图走捷径、投机取巧，在各种平台炫弄技巧、展示个人魅力，以吸睛牟利吗？2021年国庆期间，随着电影《我和我的父辈》热映，李雪健老师太敬业了这个话题登上热搜，导演沈腾眼圈泛红。自打李雪健老师进场之后，我才知道什么是老艺术家准确的表演。在影片中，李雪健扮演的老科学家看到年轻人梦想成真，喜极而泣，极少的戏份却能让观众拍手喝彩，继而落泪。这不是李雪健第一次与科学家的角色打交道，在电影《横空出世》里，他饰演一位抗美援朝归来的司令员，在大漠里带领部队和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震惊世界的原子弹。有观众评价，李雪健在影片中带领大家唱的《打夯歌》唱出了中国人的志气。李雪健说，拍摄时听到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轰炸的消息，大家民族情感高涨。在戏中，我是司令，带领大家打夯，就是要夯夯砸到帝国主义的头上，夯夯砸出我们的民族气节。虽然影片受到大家喜爱，李雪健依然因为自己没有为这个戏减肥而深深自责。他不止一次反思，为什么自己拍舞台剧、演电影《焦裕禄》时能为角色减掉20多斤，在成名之后拍摄《横空出世》时就没有想到减肥呢？这成为他心中永远的一个结。能力有大小，但是否尽力了是态度问题，给了你机会就要玩命。回想艺术之路，李雪健心里充满感激，除了许多引领他走上艺术道路的影视界前辈和朋友，还有一位叫不上名字的大姐让他难以忘怀。那是李雪健刚入伍不久，驻地在大山里，一次昆明军区国防文工团杂技队来慰问演出，一位女演员在高空表演，因为风大不慎跌落，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女演员起身之后没有听大家劝说去卫生站，而是漱漱口，吐出了一口鲜血，继续上去表演，直到演完她才坐上车，在暮色中离开。静默了许久，回过味儿的观众爆发出持久热烈的掌声，许多人眼中含着泪水，这让青年李雪健大为震惊。以前他只知道演员是一个很风光的职业，这回他知道演员的责任是什么，也明白了什么是演员与观众之间最纯粹的关系。从那之后，李雪健一有机会到昆明，总要去昆明军区国防文工团墙外去转转，这是他追星的方式，也是他寻找从艺初心的仪式。李雪健始终在践行用角色跟观众交朋友，扎根人民，扎根生活， 他实现了金鸡、百花、华表、飞天、金鹰等影视奖项全满贯，多次获五个一工程奖，也是改革先锋、最美奋斗者称号获得者。
3: 时光的风尘会磨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4: 文艺铸魂，人民至上，崇德尚义，薪火永续。面孔特别策划，人民需要这样的文艺家。
5: 接下来老马要为您讲述的是被称为电影兵的另一位表演艺术家张永守。在新中国电影人物画廊中，他留下了许多光芒四射的军人形象，林海雪原里的团参谋长邵建波，奇袭里的连长方勇，海鹰里的水手长李雄，英雄虎胆里的侦察参谋耿浩，地道战里的区长赵平原，南征北战里的高营长，南海风云里的政委梁崇海，啊摇篮里的旅长肖汉平。改革开放后，他指导祁连山的回声、沉默的冰山等多部军事题材影片，吹响了新时期中国电影前进的号角。在第27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上，须眉尽白的张永守接过终身成就电影艺术家荣誉。当时他说，这个奖过于重了，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也就演了几个角色，拍了几部电影，我不过是在党和军队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一个电影兵。一个电影兵，张永守以此为自己的一生做注脚，最让他感到熨帖也足够荣耀。与兵结缘早在解放战争时期，1948年出生贫农，年仅14岁的张永守考入解放军绥营学校晋中公学，不久被选入文工团。文工团既是宣传员又是战斗员，他随着部队一路乘胜追击，解放太原，西进渡过黄河，从潼关打到西安宝鸡，进入西南。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他赴朝投入战勤工作，两次荣立三等功。运送给养的途中遭到敌机轰炸，他孤身一人连夜急行60里，找朝鲜老乡借来了牲口拉车，及时将弹药和粮油移交给大部队。他带领演出队翻山越岭，闯过敌人的封锁线，深入前沿阵地，在逼仄的掩体里打快板，在猫儿洞外唱歌，为战友们加油鼓劲。说到过去，张永守脸上常常现出动人的神采，这无关银幕上的凛凛英姿，无关聚光灯下的风光无限，令老人泛起情感波澜的是峥嵘岁月中那些看似微不足道却温暖了他一生的片段。刚进入文工团时，他还是个孩子，夜里尿床自己不知道，老同志怕他难为情，背着他把床褥子晒干。兄弟部队排演白毛女，看到杨白老被逼死，张永守想到相依为命的母亲，放声痛哭，分队长将他轻轻揽到怀里安慰。文工团的哥哥姐姐们教他拾简谱、拉小提琴、舞霸王鞭、敲锣打鼓、演话剧。跨过鸭绿江，是在漆黑的深夜，越过桥中央国界线的一刹那， 张永守停下脚步，转身望着祖国的方向，心潮澎湃。他轻声呼唤再见了祖国，而后唱起听吧，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穿好军装，拿起武器。张永守总提及幸运二字，幸运地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幸运地赶上了解放战争的尾巴，幸运地参与了抗美援朝战争。从14岁进入军营，张永守一生没有离开这个给予他温暖和力量的大家庭，未曾改变一名革命军人的底色，对党对人民心怀最深沉的情感，是将青春和热血奉献给祖国母亲。1957年，81电影制片厂导演刘佩然到部队选演员，张永守被选中出演《黑山阻击战》，第二年调入81厂成为专职电影演员，从此演了一辈子的兵。从红军战士演到现代军人，从陆军演到海军、空军，几乎囊括了军中所有职务，班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军长、司令、政委。《林海雪原》里的邵建波，足智多谋，英俊潇洒，《海鹰》里的李雄，胸怀宽广，幽默风趣，《奇袭》里的方勇，干练，富有激情，《英雄虎胆》里的耿浩，信仰坚定，英勇不屈，《打击侵略者》里的金哲奎，个性鲜明，真实可感。在帝国主义封锁、灾害频发的时期，这些英雄的电影、英雄的形象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张永守收获了无数的鲜花和掌声，然而在他的心目中，荣光只属于那些英雄。他说，我有幸在银幕上塑造了一些军人形象，表现了他们的光辉，再现了光辉的历史，让观众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如果说我作为演员身上有了些许光芒，这光芒也是借自那些真正的战斗英雄。艰苦年代自然有苦有难，比如拍《林雪原》的时候冷，吉林的寒冬，住所是一间没有火炕的屋子，晚上睡在乌拉草堆里，早晨起来草堆上带着冰碴。又比如在折多山、雀儿山上拍《万水千山》时的险，面对雪崩的危险，张永守执意走在剧组人马前面，踏着积雪，深一脚浅一脚引导车队下山。再比如指导《沉默的冰山》《彩色的夜》《祁连山的回声》后健康状况一落千丈，在高海拔地区爬冰卧雪，在戈壁滩上风餐露宿，恶劣自然条件下的高强度工作埋下了糖尿病、甲亢的隐患。对于这些往事，张永守唯有轻轻的一句，苦归苦，但说不上多难，只有经历过战争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难。参演过数十部电影，然而张永守饰演的角色大多不是男一号。在《野火春风》《斗古城》《战上海》《回民支队》等影片里，他还兢兢业业地跑起了龙套。他说，那时候没有想过主配角之分，需要我演什么就演什么，适合演什么就演什么。20世纪50-60年代，张永守以刚毅的军人形象扬名影坛，与冯哲、王新刚、庞学勤等称为银幕上的四大英俊小生，风靡程度可见一斑。对此张永守一言以蔽之，那是观众给我的评价，只是说明我的表演被他们认可接受了。他说，观众尊称我是老艺术家，其实我不过是一个老同志，一个老兵。部队里分工不同，有战斗兵、后勤兵、电影兵， 我是一个电影兵。对于过去的成绩无需渲染，人的贡献有大有小，人的能力有强有弱，最重要的是能做多少做多少，尽己所能。我这一生很普通，算不上先进，但也不落后。我完成了党和人民军队交给我的每一项任务，没有留下遗憾。多年来，张永守谢绝了一切商演和广告代言，而对公益活动则来者不拒。他说自己来自人民军队，是一生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工作者。作为一名老兵，他觉得自己有责任把亲历的故事告诉年轻人。一次录制节目，台上唱着英雄赞歌，台下的他老泪纵横，想起了长眠于朝鲜战场的战友。 3D 电影《智取威虎山》上映时，他请战士替他买了一张电影票，冒着严寒前往电影院观影。啊，摇篮被翻拍成电视剧，他守在电视机前看完了全剧。现在的商业片好看，让人看着高兴，但电影还要启迪人心，关照社会，关照人的灵魂。艺术人生已然谢幕，然而对艺术他仍然念兹在兹。张永守后来获得了两枚让他视若珍宝的勋章，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爱中国共产党，爱咱的新中国。在常人看来，张永守是腕儿，是角儿，是老艺术家，但他知道，从14岁考入解放军的绥营学校晋中公学，他将自己完完整整交给了党，一生践行，对党忠心，与党一起成长。今天的节目

0: 妈妈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光明日报，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2: 淮南 FM103.6，
1: 滁州 FM102.9，
2: 定远 FM98.5，
1: 明光 FM92.3，
2: 凤阳 FM87.9，
1: 天长 FM87.7，
2: 六安 FM94.9，
1: 霍山 FM94.2，
2: 霍丘 FM105.1，
1: 金寨 FM107.4，
2: 马鞍山 FM91.3，
1: 芜湖 FM99.2，
2: 无为 FM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0: 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好，我们来关注此时此刻最新的天气情况。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晴天转多云，全省偏南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4到36度，江淮之间33到35度，江南32到34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7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预计12号，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转阴天，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小雨。
2: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3: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4: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5: 开始行走，
4: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3: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6: 我们在行动，
4: 让专业照进生活，
3: 用智慧守护健康。
4: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1: 学习生活，饮物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
7: 每一个清晨都是健康的起点，
4: 每一个故事都是生命的馈赠。
7: 走进专家讲堂，解读健康密码，
4: 聆听达人故事，汲取养生智慧。
7: 欢迎来到健康360，让我们共赴健康之约。
1: 生命有时候需要的只是一滴热血。2026年6月14号是世界献血者日，今年的主题是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那这句话告诉我们，每一份献血都是在拯救生命。但说到献血，很多朋友心里还是有很多问号，献血会不会伤身体？我到底符不符合条件？咱们合肥献血又有什么样的优惠政策？今天我们就特别荣幸地邀请到了合肥市中心血站的一位专家走进直播间，带我们打破误区，聊一聊献血前您必须知道的那些事儿。那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安徽之声，就您所关心的献血方面的问题与嘉宾进行互动交流。与此同时呢，我们还开通了视频号直播，各位听众和网友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安徽之声，或者是安徽视讯客户端，此时此刻都正在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好，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张小倩，安徽省血液中心合肥市中心血站社会事务中心主任、主管护师，中国输血协会管理工作委员会青年委员，合肥市临床输血专业医疗质量控制中心成员，从事采供血工作15年，同时也是一名固定献血者，献血5700毫升，曾获得2022至2023年度全国无偿献血表彰奉献奖铜奖。

0: 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张主任。张主任，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同时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1: 咱们的那个主持人上午好啊，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那张主任刚才在您的自我介绍里哈，我们听到了您献血已经有5700毫升了，但是刚才在外面我们俩沟通的时候说您前段时间又去献了一次血，这个又刷新了新高度，已经到了6000毫升了。那第一个问题，其实我特别想问您，就是什么促使您一次又一次的撸起胳膊去献血？是因为您的职业需要吗？
1: 是这样的啊，可以讲是因为我的职业这个因素。为什么？因为我所在的这样的一个窗口，每天呢可能是面临着很多这个需要血液救助的患者。你像尤其我看到因为作为一个母亲嘛，尤其不能看到我们的这个患病的白血病的儿童，对吧？他们戴着口罩，光着头，对吧？然后到因为这个急需要这个血液的这样的一个救助，看到过以后，我就会觉得特别的，就是很想去帮助他们。那我怎么样去帮助他们呢？其实非常的简单，我只要能一次一次的捐献我的这个血液，那么他们就能得到及时的这样的一个救助啊。因为这个白血病的患儿，他们是需要长期的，是需要咱们这个单采血小板来维持他的生命治疗的。所以说如果没有这个单采血小板这个血液成分，那么他们的生命可能就要走到了最终啊。所以说这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因素，我呢基本上是身体符合条件，我都会定期的去参与这样的一个无偿献血。
0: 而且我听说您还动员了您全家都献血，是吧？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这个我们看到的、听到的可能多了一些之后，你才会真的是真正的撸起胳膊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1: 是的。
0: 那您刚才说我们的这个血液献出去之后，可能会帮助更多的像孩子，像患了白血病的血液病的孩子，因为从血液当中我们可以提取血小板，对吧？其实很多人对于这个献血到底会流向何方其实并不是很清楚。你看我们今年的主题刚才也说了，是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可能很多人会想，我献的这一小袋血到底会派上什么样的用场真的能救命吗？能不能具体跟我们讲一讲，就一袋血从献血者的身体里出来，最终会流向什么样的患者？除了您刚才所说的这个白血病之外。
1: 是这样的，我们呢每天这个参与无偿献血捐献出来的这个血液呀，其实到了我们的这个血站以后，要进行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分离处理。那么一袋全血呢，它可能会被分离成我们的这个红细胞、血浆、血小板以及冷沉淀等等这些血液成分。那么我们的红细胞呢，主要是用于一些贫血的这样的一个病人，像我们的一些这个车祸外伤、大出血手术的，以及我们的产妇大出血，对吧？那么他们可能就需要这个及时的输注这样的一个红细胞来救助这样的一个生命。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血浆。那血浆它的主要成分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蛋白质，对吧？那么我们这个血浆呢，主要可能是用来救治一些我们烧伤的已经肝功能障碍的。你像现在的这个人工肝，就需要我们这个血浆置换，需要大量的血浆来这个维持生命。那么我们第三呢，就刚刚讲到的这个血小板，血小板呢，可能主要就是因为它的功能是凝血止血的这样的止血的这样的一个功能。那么主要呢，可能就是用于在我们的一些白血病啊患儿，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恶性肿瘤的这样的一个病人。那血小板呢，是他们在整个治疗期间维持治疗的这个必备的、必不可少的这样的一个血液成分。那么还有什么？还有像我们的这个冷沉淀的凝血因子啊，你像我们一些例如我们的这个血友病患者有凝血功能障碍的，那么他可能长期呢就需要输注我们的这个凝血因子来这个促进体内的这样的一个凝血功能那所以说呢我们的一袋血呀，其实捐献出去过以后，它可能会救2到3个这样的一个患者，就我刚刚讲的类型的患者，那甚至呢它可能就4到5个，对吧？还有就是冷沉淀啊等等其他的这个血液成分。那么也就是说咱们一袋血其实是可以救助这么多的这样的患者的所以说咱们这个就是血液的话，真的是可以去挽救这样的一个患者的生命。也希望大家呢就是能真的去把它捐献出来，这样的一个血液去挽救这个等待、急需等待这个血液救治的这样的一个患者，给他们一个生的希望。
0: 对，其实我觉得真的不是一个人生的希望，就是比如说我们去献200

0: SEC，然后其实，在这一袋血当中，我们可以提取刚才您所说的很多的成分，
1: 对，
0: 血小板呀、血
1: 血浆
0: 浆
1: 啊，
0: 呀、这个红
1: 红
0: 细
1: 细
0: 胞
1: 胞，
0: 呀，
1: 哎，
0: 等等等
1: 对
0: 等，
1: 对。
0: 它可以救很多人，可以甚至可以说，我觉得3到4个人都是可以的，对吧？就是我们可能献的200 CC，就是给这些人活下去的希望。
1: 是的，
0: 其实很多人，但是也有一个疑问哈，就是可能大家也不好意思说出来，那我为什么要献血？等我家里人需要的时候，我再去献不行吗？可能在医院也有很多人是这么做的。
1: 是的，包括我有的时候我自己也会在网上看到一些评论，就讲，平时不要去献血，等我家里人要用的时候我再去献啊。但是呢，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咱们的这个急救用血从来等不起这个临时的献血。为什么这么说啊？首先呢，咱们的献血是需要一定的条件的，你不是说我随时去我就能献成功。那么你打个比方说，我们献血对年龄、体重，对吧？以及对我们的献血前我也有体检化验。那么你像你血压、转氨酶、血脂高了，你就不能献血，对吧？那么你紧急的情况去献血，那你可能献不成。尤其是当刚才讲到了我家里人住院的时候，我再去。那么当你家里面有住院的患者的时候，你可能休息不好，对吧？你就会导致你的血压高、转氨酶高，反而导致你献血不成功的概率会大大的提升。这是第一点。那么其次呢，我们的这个血液，刚刚也讲了，到我们的这个血站以后，它还要经过一系列专业的制备呀，包括我们的检验呀等等，对吧？那么这个流程它再快，它也需要个1到3天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但是往往咱们的产妇大出血，像我讲的，对吧？
0: 还有
1: 车
0: 车
1: 祸患
0: 祸，
1: 伤，它
0: 对，
1: 不可能还能等着我去紧急的去招募献血者，我们得有检测合格、制备完成的合格的这个血液在我们成品库等着去救他们，而不是让他们等着血液来救治啊。所以说的话呢，我们呢，还是就是呼吁，咱们健康的适龄人，哎，在身体这个年龄条件合适的时候，在身体健康的时候呢，能尽早的加入到咱们无偿献血的队伍来。那么一方面呢，既能帮助了这样的一个陌生人，也能为我们自己和家人来储备用血的一个保障。
0: 对，以备不时之需。
1: 对，是
0: 就是您
1: 的。
0: 刚才所说的，如果是临时献血，第一，它未必能来得及，对
1: 对，
0: 吧？因
1: 对。
0: 为一些外伤啊，用血它是需要大剂量的。然后你的这个血1到3天再出来的话，已经等不及了。
1: 对。
0: 第二，就是您符不符合
1: 献
0: 这个
1: 血。
0: 献血条件？不是说你觉得我身体很健康，我就可以献。其实它是经过一系列精密的检测，你符合用血条件，或者说符合献血条件，然后才可以去献，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我们还是，如果说真的想要照顾到家里人的话，或者说你希望能够给更多人生的希望的话，我们还是提前就是去做一些准备，对吧？然后再去献血。好，但是很多人还有一个担心，就是我现在不去献，是因为献血容易，用血难。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您生活当中估计很多人会问到的一个问题哈。那如果我现在献血了，比如说以后我自己或者是家人住院需要用血，是否就可以享受到优先用血的政策？这个我觉得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点。
1: 确实，主持人说的非常对啊，因为网络上可能对于这方面的疑惑啊，或者是这个质疑是比较多的，是认为你我献血的时候，
0: 很
1: 说的
0: 容
1: 好
0: 易，
1: 听，对吧？
0: 对，
1: 然后到我用血的时候，你又这样那样，对吧？又不给我用。那么还有讲献血证是有效，是有时间限制的，对吧？你要近1个月、近1周献的才给你用，你时间长了，献血证过期了。这个我可以在此很肯定的告诉大家啊，献血证呢是没有有效期的，是终身有效的
0: 就
1: 啊。
0: 不管是多少年前献都可以。
1: 对对对，是不管你什么时候献过的啊，那么都是终身有效的。那么这个呢，我们的这个无偿献血者呀，根据我们合肥市的献血条例啊，你在合肥参与过无偿献血，那么你本人和直系亲属在临床用血的时候，可以享受优先用血的权益啊。大家光讲我可以享受这个权益，我怎么去享受？是不是也很复杂？流程也很难，对不
0: 对。
1: 对？那么其实非常的简单，我们优先用血的话呢，是有2种办理的渠道。第一个呢，就是线上一趟不用跑，那么通过我们安徽省血液中心的微信公众号，在业务办理有个直系优先的窗口啊，那 那么点进去过以后，我们就会实时在线的啊，每天早上8:30到下午4:10啊，给大家进行这个业务的办理，实时的微信聊天。那么你材料准备的齐全，关系证明、献血证、病人的信息，啊，那么可能2-3分钟。

0: 就办理好这项业务了。
1: 哦，这么快啊。
0: 对，那我们现场呢也是每天在我们血站安徽省血液中心的这个三楼社会事务大厅啊，每天早上8:30到下午4:30，中午是不休息的。那么我们这个部门呢也是为了确保咱们这个献血者以及他的病人这个患者啊，这个为了缓解他们这个焦虑，用血大家都知道哈，家里有病人在医院用血，我很急啊，对吧？不了解啊，怎么办理啊，对吧？所以说呢，我们呢是从我们这个中心成立以来，我们是全年无休的，每天都在上班，就是为了保障咱们用血者的这样的一项权益的。另外我们办理完优先用血以后，我们也会给他一个回执单，他把单子呢带到医院去，同时我们会把这份血液倾斜性的发到他所在的医院啊，这样来保障咱们献血者本人及其家属的优先用血的这样权益。
1: 那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流程也是，如果说我们是网上办理的话，也是在几分钟之内就能完成吗？
0: 对，是的，就是优先用血的这样的一个流程，只要咱们材料准备的齐全啊，那么我们线上的话几分钟就能完成的。
1: 然后这个回执单是不是就会回执到医院，医院就会给他享用这个优先使用这个血液的权利
0: 啊？是的，我们这个回执单是直接谁在线上办理，我直接发到他手上，发到他手机上，哎，也不用到我们现场来，也是很简单快捷的。
1: 这样的话大家就放心了。哎，说到献血证，有朋友在微信平台上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20年前献过血，献血证都发黄了，不知道还能不能使用。现在哎，对，因为以前网络没有那么发达，可能献完血之后就会给你一个证证，但是现在呢网络比较发达了，还能不能查到以前的他的相关的献血证明呢？
0: 是这样的啊，这个献血证明的话呢，虽然以前不太发达啊，大家献血的时候可能没有信息系统，对吧？但是呢随着后续的这个完善信息系统的建立，以及你像我们后续的这个全国电子献血证这个平台的这样的一个建立，大家都能查到电子的献血证了。那么以前不完善的呢，其实各地的这个采供血机构，你像以我们合肥为例，我们自建站以来所有的献血者信息我们全部把它补录到信息系统去了，但是呢有部分人群呢还是会存在我在我的这个平台上查询不到献血记录，是什么原因呢？可能就是因为咱们历史的时候那时候献血第一可能没有留身份证号码，不像现在咱都靠刷身份证号，因为现在发达嘛，对不对？那个时候可能没有留身份证号码，那么这个后台他就没有办法比对，因为重名的太多了，他就没办法比对你是哪一位献血者，就导致你查询不到。还有一些人呢，他是因为你像以前的这个身份证号码也存在重号啊，或者是变更的啊等等这一系列原因，是这个原因导致的你查询不到啊。那么像你这个查询不到的话呢也没有关系哈，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全国电子献血证这个小程序，不管是微信或支付宝搜都可以啊，有一个叫意见右侧的啊，有一个叫意见建议反馈这个模块啊，点进去点献血记录补录或者修正，那么点进去以后选择你献血的血站，例如你在合肥县的血啊，你就选择我们安徽省血液中心，你把你的献血证上传，把你的身份证正反面上传，然后把你的情况说一下，查询不到献血证或者是补录啊，我们后面的话工作人员都会，我们这个平台每个工作日都有人来处理的，都会及时的把它补录进去，那么补录完以后大家就可以查询到自己的电子献血证了，
1: 就所以这个献血证还是非常重要，不管是你什么时候献的血，如果说没有就是后台也没有，如果说您自己手里也没有，那是不是也比较麻烦
0: 啊？是这样的，如果真的献血证遗失了啊，大家呢也可以按照我说的这种方式，进行一个就是提交信息啊。那么真的没有献血证的话呢，我们也会通过他提供的一些，就是大家可以尽可能提供详细一点信息，例如说啊，我大概是哪一年在哪个地点啊献了多少量，我当时留的手机号码是多少，或者是电话号码是多少，地址是什么，或者是我在哪个单位工作，那么你留的记得越详细，我们会进行一个后台的比对，如果我能按照你的姓名和你提供的这些信息比对上的话，也可以实现一个记录的，就这样的一个补录的。
1: 所以只要您献血了，其实后台不管是时间多久，国家都记得，对吧？
0: 是的。
1: 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很多人也担心，就是我献血的时候是无偿的，但用血的时候是为什么是收费的呢？收取的血液费用到底是什么费用啊？而另外这些费用献血者或者是直系亲属能报销吗？ 这估计也是大家很关注的。
0: 我们今天一上来都是大家比较关注的
1: 热
0: 门的热
1: 点痛点，
0: 对，是的，是的，而且也是容易产生误区的这样的一个点啊。那么，正好呢，我也给大家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解答哈。那么咱们为什么这个无偿献血啊？很多人讲我无偿献血啊，有偿用血对吧？或者是你收取医院的费用，或者收取患者的费用，到底是收取的是什么费用呢？你这不是不合理吗？对吧？那么其实呢，我们这个捐献的血液并不能直接用给患者的啊，像包括我刚才讲到的，我们的这个分离的。对吧？
1: 对对，
0: 我要分离，还有我采血这样的一个环节，我用到的这个耗材，对吧？还有我们的这个后续实验室的这个检测，我用到的这个试剂等等，其实在我们血液从采集到发往临床这一系列的检验、储存、发放、制备，对吧？这一些。

0: 要交付用于血液的这个采集啊、检验、制备啊、储存等过程产生的这样的一个费用啊，不收取其他费用的。说到这个交付的这样的一个费用啊，那么我还想再讲一下，就是刚才讲到的咱们的这个直系亲属和献血者啊。
1: 对，其实我也很想问这个问题，因为也有人问说，哎，那我献血了，我姑姑能不能用？我朋友能不能用？我同学能不能用？
0: 是这样的啊，咱们的这个献血法同时呢也规定了，在规定刚才的这个交付的费用以后呢，也规定了咱们的献血者本人及其直系亲属。啊，是在临床用血以后可以减免咱刚才说的这样的一个费用的。我们以合肥为例吧。合肥的话呢，是从我们2020年1月1号，我们合肥市献血条例实施以后啊，咱们在合肥献血一次200毫升，本人是终身免费用血的。
1: 本人终身
0: 对，
1: 免
0: 本
1: 费
0: 人
1: 献
0: 是终身
1: 血。
0: 免费用血。那么你本人在全国各地。啊，你在北京、上海，你用了血以后都可以进行血费的减免啊，也是通过我们一趟不用跑的形式就可以办理的。那么我们其实实际在这个血费减免的过程中啊，就有一个比较典型的实例，就是我们有一位献血者，他在1999年10月份就献了一次血200毫升，后来他本人不幸得了血液病，那么他截至目前呢，已经减免血费是13.3万了。其实确实是他肯定当初去伸出手臂捐献这次血液的时候，他也没有想到，他也不希望自己以后去
1: 用
0: 用
1: 到
0: 这个
1: 血，
0: 血，对
1: 对
0: 吧？
1: 对，它就像一个好像血液保险一样的。
0: 对，
1: 其实谁都不希望再把这个保险拿出来用，但是
0: 对，
1: 真的是以备不时之需
0: 是
1: 了。
0: 的，是的。结果他，你看他现在可以最起码得了血液病以后，也可以缓解他很大的这个经济的这样的一个负担，对吧？那么这个讲的是咱们本人，那么直系亲属呢？之前我们是直系亲属哈。那从咱们今年的6月1号，咱们的这个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办法实行以后呢，我们的血费减免的关系范围呢，扩大到了近亲属。根据民法典的话，咱们的近亲属包含哪些人呢？包含咱们献血者的这个祖父母、外祖父母啊，然后包含咱们的父母啊，包含咱们的这个配偶，咱们的兄弟姐妹、咱们的子女、咱们的孙子女、外孙子女，这些人群都可以等量减免咱们献血者献血量的这个血液费用。你打个比方说啊，刚才讲到我献了6000毫升，对不对？那么我的刚才说的这些近亲属加在一起就可以减免6000毫升的血液费用。那通过我刚刚讲的这些，相信大家也听明白了。我们这个临床用血呀，献血者不仅献血者本人是无偿用血的，对吧？咱们的近亲属也是无偿用血的，所以其实不存在无偿献血、有偿用血。那么说到这样的人呢，可能你自己并没有去参与无偿献血，另外咱收取的费用也不是咱们的这个血液本身的费用，而是检测、储存、发放、制备过程中产生的相应的费用。
1: 那您刚才所说，就合肥的最新政策是从之前的直系亲属、爸爸妈妈、子女，现在已经扩展到了近
0: 近
1: 亲
0: 亲
1: 属，
0: 属。
1: 就是祖父母、外祖父母，包括这个孙子孙。

0: 一个问题哈，就是说，比如说您献了6000毫升，那是不是也就意味着您的近亲属他也只能减免6000毫升，就是献血的这个当量数值？
1: 减免血液费用是按照近亲属是按照咱们献血者的这个献血量等量
0: 等
1: 来
0: 量，
1: 减免的，对对。
0: 就是您献了多少，然后减免的也就是相应的这个等量的毫
1: 血
0: 升
1: 液的
0: 数，
1: 费，对，
0: 毫升数的这个费用。
1: 对，
0: 那
1: 是的。
0: 超过的部分是优惠价呢，还是市场价呢？
1: 是这样的，超过的部分的话呢，就是按照我们这个血液的费用啊，它是有一个安徽省的是2006年有一个物价的标准的啊，是上面有明确的规定了，咱们每一种血液成分啊，它这个供往临床是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价格，那么就是大家都是统一按照这个价格来收取费用的啊。然后我刚才其实讲的这个等量啊，是我们这个。可能是讲的，就是让大家比较容易理解。实际我们是折合，怎么折合呢？你打个比方说啊，我献了一个治疗量的血小板，我因为也献过血小板，也献过全血，对吧？我献一个治疗量的血小板，我可以通俗一点讲，我给它折合的是1400块钱的，打个比方说，我献了10个治疗量的血小板，那么我相当于给我的直系亲属、近亲属啊，给我的近亲属在这个用血费用这一块存了14000块钱。如果献的是全血的话，200毫升折合是220块钱啊。那么如果是献，打个比方说，我献一个单位的这个红细胞，那么我折合的是220块钱。那么这些钱加在一起过以后，后续我的近亲属临床用血的时候，他用如果用的是红细胞，那么也是可以减免的。他用的是血小板也是可以减免的，他用这个血浆也是可以减免的，对吧？那么只是减免的钱是多少，就相当于我给他存进去多少，他可以减多少钱啊？剩下的钱呢？那你如果要是已经没有到达，就是后续还可以继续减。那么已经超量的，剩下的可能就是需要我们这个近亲属他自己付的啊。但是我们献血的本人是终身免费的，
0: 就是不管他使用多
1: 用
0: 少
1: 多
0: 血
1: 少，
0: 液都是可以的，
1: 对
0: 但
1: 对，
0: 是对于近亲属的话，就是是等量，
1: 减
0: 就是
1: 免，
0: 减免的。
1: 对
0: 那
1: 对。
0: 就是说这次等量减免，比如说我这次已经用完了5000毫升了，我还剩1000毫升，就是下次我还
1: 他
0: 可
1: 可
0: 以
1: 以
0: 使
1: 走，
0: 用1000毫升的血，
1: 对
0: 是
1: 对，
0: 吗？
1: 是的，是的。
0: 哦，这样的话大家就明白了。好，我们来再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说，我是女性，总担心，献血之后会头晕。哎，我觉得这也是很多女性想到的问题。是不是女性献血的风险要高一些呢？
1: 哦，这个不存在的哈，大家千万不要有这样的一个误区哈。首先啊，我也是个女性，对吧？大
0: 对，
1: 家看到了啊。我们说到这个的话，其实我也想给大家举一个我们就是献血者的这样的一个实例，大家也在网上应该也能搜到，我们合肥的这个献血女英雄，于大姐。他献了300多次的血小板，瘦瘦小小的，身体非常的健康。其实咱们能定期的参与无偿献血，其实是能说明你的身体更健康，
0: 就依你符合献血条
1: 条
0: 件，
1: 件
0: 就
1: 了，
0: 说明你的身
1: 身
0: 体是
1: 体
0: 健
1: 是非
0: 康
1: 常
0: 的。
1: 健康的。对，并不是说而且呢，这个献完血以后，献血的这个量啊，只占我们体重的，只占我们血液量的不到10%。你一次献200到400毫升，所以对我们的这个血液的这样的一个循环呀等等，没有任何影响的，反而还能调动我们身体的这个血液这个造血功能啊，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所以说女性不用担心啊，你只要能献血，你只要去，因为我们献血前有一系列的体检、化验、征询，对吧？你要经过这一系列的筛查过以后，你能献血，那么你才可以啊。
0: 就所以这位女性也不要杞人忧
1: 对，
0: 天，也不是说您想献就可以献的，
1: 对对，
0: 要
1: 是的，
0: 符
1: 是
0: 合
1: 的，
0: 健康人群的标准才可
1: 对，
0: 以
1: 是的，
0: 献。
1: 是的。
0: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和大家继续聊一聊在献血前我们需要知道的那些事儿。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宣城 FM 103.6，
3: 宁国 FM 104.4，
2: 广德 FM 100.9，
3: 铜陵 FM 88.7，
2: 池州 FM 99.5，
3: 安庆 FM 99.5，
2: 岳西 FM 95.3，
3: 宿松 FM 106.8，
2: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4: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2: 一言一行，影响。
4: 享生。

0: 心。
1: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2: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1: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2: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1: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2: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世界献血日特别策划，献血前您必须知道的那些事儿。因为很多人说到献血心里有很多的问号需要拉直，就是献血会不会伤害身体呀，到底符不符合条件去献血呀，咱们合肥有哪些优惠政策呢？今天我们就专门邀请到了安徽省血液中心合肥市中心血站社会事务中心主任主管护师张小倩张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和大家做一解答。那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的话，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安徽之声，就您所关心的献血方面的问题与嘉宾进行互动交流。与此同时呢，我们还开通了视频号直播，各位听众和网友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安徽之声或者是安徽视讯客户端，此时此刻都正在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那张主任，节目上半段我们和大家主要是聊了聊哪些人啊，这个符合献血的条件，还有就献血之后我们可以得一张献血证，我们的近亲属根据最新政策哈，近亲属可以享受到这个减免这个相关费用的这个政策哈。那说到这个献血证，其实我知道献完血之后还有一张证叫荣誉证哈，就是在我们合肥它可以免费的乘坐公交地铁啊。那咱们合肥的献血者符合什么样的条件才能拿到这样一张荣誉证？除了坐车之外还有哪些福利可以享受吗？
3: 这个也是我们当前比较热门的一个卡啊。那么根据我们合肥市无偿献血的这个奖励措施啊，在咱们安徽省献血10次啊，这个以全血200毫升或血小板一个治疗量为1次啊，那么这以上的人群等符合这样激励政策的人啊，可以享受咱们安徽省的3免。哪3免呢？就是除了咱们刚才主持人讲的免费乘坐公共交通、公交地铁，对吧？还可以免费游览政府投资举办的公园景点。那么像黄山、九华山，这些都是终身无限次的啊、以及还可以免咱们安徽省的公立医疗机构的这个普通门诊诊查费啊。你像我们的这个安徽的省立医院啊，安逸一附院啊等等。那么除了这个安徽省的以上的这个3免政策呀，咱们合肥市在3免的基础上还加了一天一次不超过2小时的免费停车，这指的是在政府投资举办的你像我们城博范围内的这样的一个停车，那么形成我们合肥市的这样的一个4免。那么除了以上4免以外呢，咱们还跟相关部门积极的对接，将我们这个4免政策呀给它拓展到了咱们的一个像我们的机场的这个绿色通道啊，可以优先安检、优先乘机、优先值机，对吧？等等，然后以及我们的安徽省市的这个科技馆免预约参观呀，以及我们安徽省市这个3家的这个图书馆，办理这个荣誉读者证等等，这些多元化的这个应用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也确实是给我们这个献血者啊实实在在的提供了一些比较切身的这样的一个权益政策吧。那么我们截至目前的话呢，我们这个合肥市已经办理这个荣誉证的话呢，大概是已经办了5.5万张。献血的累计凭这个证啊享受我刚才讲的4免政策呀，已经超过了1700多万人次了。
1: 那这个数量其实还是蛮多的哈。
3: 是的。
1: 就是说我们国家其实也是给这些积极献血者是妥妥的福利大礼包，从生活的各个方面哈，给予他们奖励和鼓励。那除了以上政策还有哪些权益政策可以享受呢？就在合肥市，我们就拿合肥为例吧。
3: 那么在合肥的话呢，除了我刚才其实已经 通过我们这个解答大家的一些这个误区啊、
1: 嗯、
3: 啊，已经讲了三项了，基本上一个是优先用血，现学的本人和直系亲属的优先用血呀、
1: 嗯嗯，
3: 以及我们现学的本人和近亲属的血费减免呀，还有我刚刚讲的咱们安徽省的三免合肥市的四免等等三项了、
1: 嗯嗯。
3: 那么我们参与无偿献血呢，还可以接受国家表彰的这样的一个权利。
1: 嗯、
3: 那么根据我们全国无偿献血表彰奖励办法呀，国家表彰的话呢是每两年举行一次的、
1: 嗯。
3: 那么这个国家表彰其中就有一个奖项，它叫奉献奖。
1: 嗯、
3: 主要呢就是用来表彰咱们多次的这样的一个无偿献血者，这个是指在全国范围内啊献血的。那么这个表彰的这个奖项的话呢，它分四个标准。第一个呢就是铜奖，那么是在全国献血达到4000毫升20次及以上的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银奖，那么是献血达到6000毫升30次及以上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金奖，献血达到8000毫升40次及以上的。第四个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奉献奖的终身荣誉奖，那么你累计获得3次金奖及以上呢，那么你就可以获得这个终身荣誉奖。那么这个奖项在咱们安徽呀、啊、还有一个新的权益、
1: 嗯、
3: 就是去年我们5月1号安徽省实行的进一步诊疗优待政策。那么以上获奖人群呢在咱们安徽省的省属公立医疗机构、
1: 嗯、
3: 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以及各市的三甲医院可以享受进一步的诊疗优待你像我们的这个终身荣誉奖和金奖的这个获得者、
1: 嗯、
3: 可以在我刚才讲的这些医疗机构呀、啊、享受这个免普通门诊啊，普通专家门诊、
1: 嗯、
3: 以及我们的知名专家门诊、
1: 嗯、
3: 啊，而且是终身无限次的、
1: 嗯嗯、
3: 啊，所以说这个确实也是福利满满啊。
1: 嗯、
3: 然后银奖的话呢是可以免普通门诊和普通专家门诊，
1: 嗯、
3: 铜奖的话呢就和咱们这个荣誉证的人群、
1: 嗯，
3: 就是在安徽省献血2000毫升的人群是一样，可以免普通的这个门诊诊查费的。
1: 嗯，就是您刚才所说的哈，就是就是一个是这个荣誉证。好，我们可以享受相关的这个福利政策。
3: 对，
1: 其实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的这个诚意满满的福利给到大家。
3: 对，对是的，是的。
1: 所以呢，如果说就是我觉得自身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去献血，就是不仅仅是保护了自己，保护了家人，其实也是造福更多的人。
3: 嗯、是的。
1: 但是确实有很多人有这样的担忧，就是我献这个血会不会伤害我自己的身体？就像刚才我们回答那位女性的问题，
3: 嗯、
1: 可能也有很多女性关注这样一个问题啊。这个我瘦瘦小小的，虽然说您刚才实力说了哈，这个瘦瘦小小的这个也没关系啊，跟身体就是跟身材没关系。那么跟哪些有关系？就是我们献血真的就对身体一点伤害都没有了吗？
3: 嗯，是这样的哈，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大家、
1: 嗯、
3: 科学献血是无损健康的、
1: 嗯、
3: 那什么叫科学献血呢？我们这个首先呢献血它是有一定的条件的、
1: 嗯、
3: 啊，包括我们的献血法规定的我们献血的年龄对吧，18到55周岁、
1: 嗯、
3: 这个既往多次参与无偿献血对吧，符合献血者健康检查要求的有意愿再次参与无偿献血，年龄可以放宽到60周岁，对吧？这是年龄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另外，我们献血还有我们要满足献血的健康检查要求等等一系列的条件。只要我们献血前的这些体检、征询、化验合格以后，那么就代表你能献血，这就叫科学的献血。
1: 嗯、
3: 那么为什么讲科学的献血无损健康呢？刚刚讲到这个我们的这个年龄的要求了，对吧？
1: 嗯、
3: 还有我们的这个体重。那么体重的话呢，要求虽然说是这个。我说的我们的这个献血者啊、
1: 嗯、
3: 这个女性瘦瘦小小的，但是对体重是有要求的啊、
1: 嗯、
3: 男性要达到50公斤，女性要达到45公斤，也就男性要达到100斤、
1: 嗯、
3: 女性达到90斤
1: 就
3: 可
1: 以
3: 了，
1: 可
3: 以
1: 了。
3: 哎，对对，为什么呢？是因为咱们的这个体内的血液呀和咱们的体重呀是密切相连的、
1: 嗯、
3: 我们的血液的含量呢约占我们体重的这个8%。
1: 嗯
3: 啊，你以一个100斤的成人为例，那么我体内大概含有8斤，就大概4000毫升的这样的一个血液，
1: 嗯、
3: 那么我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啊，可不还不到我这个血液循环的不到10%，所以呢，这个。献血的话呢是不会损害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健康的。其次的话，咱们的这个其实身体啊每天都在，血液系统都在不停的这个新陈代谢的啊，它在更新的。那么咱们每天呢大概有40毫升左右的这个血细胞会自动的新陈代谢衰老死亡的啊，就是说你即使不捐献出去它也自动会 衰老死亡，哎，你像我们的这个血小板啊，它的生命周期可能大概就7到10天，那么我们的红细胞最长它也大概就120天左右啊，所以说呢，我其实平时也是最喜欢讲的一句话就是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为什么？因为你不捐出去它也是
1: 太浪费了，
3: 对对对，然后但是我们挽救的是不可重来的生命，所以科学献血是无损健康的，大家不用担心。
1: 那您刚才所说的一个是体重的下限，女性90斤，男性100斤，那么对于体重有没有上限呢？
3: 体重是没有上限要求的啊啊，但是呢咱们这个只要我们这个去献血前的这个化验，你只要血压不高，血脂不高啊，对吧，你没有这个三高都是很正常的，那么你体重高的话是不影响的，只要身体健康那就可以献血啊。
1: 那一个是年龄的限制，一个是体重的限制，那么还有就是您刚才所说的这个身体健康，那么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是我觉得我们去献血就在那个小屋子里哈，在很短的时间里怎么能够就测定出你的身体就是健康的呢？就是最主要就是衡量的标准，或者说我们在血站在献血之前，我们大概要从哪些方面去筛选它是否健康？
3: 我们的话呢是会依据我们有一个国家的一个标准叫献血者健康检查要求啊，它明确的规定了咱们献血前要做的征询有哪些，要征询上我可这个体检的医生就要对你进行一个征询，询问你近期有没有感冒不舒服生病吃药的情况呀，对吧，这是征询。近期像女性刚大家就是比较关心的，那在不在经期的前后3天，那这也是不建议献血的，对吧，这是先征询，征询完了以后觉得你都符合没有什么不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会进入体检的这样的一个环节，体检我会测量我刚刚说的我们的血压啊，像我们的心率，那么这都符合过以后，最后那么我们呢还会再抽取2毫升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血液，那么是进行献血前的这样的一个筛查。献血前的筛查呢包含的是我们的这个转氨酶呀、血脂呀啊，以及我们的这个血红蛋白呀，还有我们的乙肝快速筛查啊，那么这是一系列的啊，筛查也通过以后，那么才可以参与无偿献血。这也就是我们怎么去快速的去评价能不能献血的，那是主要是因为我们依据了这个献血者健康检查要求的这样的一个国家的标准来的。
1: 所以就是献血其实还是有一个比较高标准的一个体检的标准的，必须要符合这几项你才能去献血。那么这个过程大概是多长时间？
3: 我们一般的话可能也就3到5分钟。就完成
1: 了，这么快？
3: 对，是的，快速的筛查。
1: 3到5分钟，我就可以知道你是否健康，是否符合献血的标准。
3: 对，是否符合献血的条件？
1: 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这个献血之后，可能最多能献多少？
3: 最多一次献400毫升。
1: 就是最少可以献200，对不对？
3: 对，
1: 好，200到400毫升。那么从科学的角度上来说，就是您刚才也讲了，每天其实我们自己的这个红细胞呀、血小板，它自己会新陈代谢掉。
3: 对，
1: 我们可以去这个是相关的这个献血站，然后去献血。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合肥有哪些地方可以献血？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就看就是小房子并不是说它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看得到，我们到哪里去献血比较方便啊？
3: 是这样的啊，我们呢也是为了方便咱们的市民平时上下班通勤或逛街啊，都能去参与这个无偿献血，方便大家就近献血。那么我们合肥市呢是有30多处这样的一个献血点的，咱们街头看到的我们的爱心献血车呀，
1: 对，
3: 还是爱心献血屋呀，都是属于咱们合肥市中心血站的都是这个统一的这样进行一个管理的，大家不用担心。那么咱们的这个可以通过，那具体有哪些点，它的工作时间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安徽省血液中心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啊，在我们的献血服务献血导航这个模块可以查询到咱们具体的献血点的地址以及他们的工作时间啊。
1: 就是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现在的查询也比较方便了。
3: 对，
1: 如果说你真的有心或者说符合条件去献血的话其实也正好可以做一个相关的体检。
3: 是的
1: 对吧。另外还有一个朋友也是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献血的针头都是干净卫生一次性的吗？那是不用讲的，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3: 很多人他肯定是，其实这也是就是刚才讲了科学献血无损健康，其实这是科学献血无损健康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热点和一个 误区的第二点，就是我会不会传染疾病？你光讲不损害身体健康，那我献血以后那个针头，对吧？
1: 对对，
3: 我传染了疾病怎么办？
1: 网络上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相关的舆情？
3: 有很多人
1: 是吧？
3: 就是可能是就是比较担忧的这样的一点，可能也是很多人止步没有去参与无偿献血的一个原因啊。但其实大家不用担心啊，我们献血啊所使用的像注射器啊，采血袋上面。

0: 包含这个针头，包括我们采血器材，全部都是正规的，这个三证齐全的啊，这个厂家提供的咱们的这样的一次性的这样的一个耗材啊，全部是一用一销毁的啊啊。那么我们的这个献血的环境，我们的这个献血的流程，我们的这个医疗废物，全部都是按照国家相关的这个法律法规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处理的。所以说啊，大家不用担心啊，我们呢这个无偿献血是绝对不会传染疾病的。
1: 就一个是，就是我去献血不会传染疾病，另外还有一个点，我觉得这几年可能很少听说了，就以前会听说啊，献血之后感染了什么相关的疾病，那么是不是我们献血之后，我们那个血液也要经过严格的检测，最终才能到医院输入到需要的人群的体内。
0: 是这样的，对，因为我们这个血液呀，采集过以后，随着血液回到我们血站的，还有标本，几份标本。那么我们这个标本呢，到我们的实验室以后啊，我们还要进行这个血型啊、转氨酶以及经血传播疾病的这样的一个检测。那经血传播疾病按照国家的要求呢，我们检测的项目包括咱们的乙肝啊、丙肝、梅毒和艾滋。那么这四项的经血传播疾病检测，我们不仅做它的血清学检测，那么为了避免这个窗口期的这样的感染，我们缩短它的窗口期，还进行这个核酸的检测啊，就是为了大大的确保提高咱们临床输血的这样的一个安全。
1: 就是说，除了抽血之前，我们要进行体检，
0: 体检化验
1: 对，然后就是抽完血之后，这个血袋里面的血液，我们也要进行，是不是所谓的实验室分析？
0: 实验室检测
1: 实验室检测，就
0: 对，
1: 是要保证这个袋血液一定是干净的，一定是无菌的，对
0: 一
1: 吧？
0: 定是安全的，
1: 安全的，对，
0: 对
1: 确切的说应该是
0: 安
1: 安全
0: 全
1: 的，
0: 的，对，
1: 这样才能保证这个献血者或者输血者的权益，对
0: 对。
1: 吧？好，那另外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说，献血之后有什么特别身体上的注意事项吗？
0: 是这样的，咱们献完血，可能这现在也是有很多人比较关注的，觉得，哎呀，我今天献血了，我回去得吃点好的，对吧？我喝点这个老母鸡汤，我吃点红烧肉什么的。献完血以后啊，切记不要大补啊，这个因为这个我们只要合理的饮食就行了。因为这个一旦大补以后，可能反而会加重我们的这个胃肠道的这样的一个负担啊。那么，如果大家真的想要注意什么呢？因为我们血液当中呀，大部分是水分，所以咱们献完血以后，主要多补充水分就行了。
1: 补
0: 然
1: 充
0: 后
1: 牛奶可以吗？
0: 牛奶是可以的，优质蛋白但是也要多喝点水啊，不能光喝牛奶，我们要多喝点水，补充点优质的这样的一个蛋白质啊。这样的话呢，因为一般像我们这个血液循环呀，1到2个小时它可能也就恢复了。然后我们的这个体内的这个红细胞呀，血浆蛋白可能2到3周它也就恢复了啊，所以大家不需要大补的啊。献完以后呢，大家呢，就是当天不要饮酒啊，不要吃肥肉啊、油腻的，还不要吃油炸的这些东西，给我们的这个胃肠道减减负
1: 就是常规饮食就好啊，清淡，然后高蛋白质，然
0: 对，
1: 后
0: 优质
1: 多
0: 蛋
1: 饮
0: 白，
1: 些水就行了。
0: 就可以了。
1: 对对对，所谓的那种大鱼大肉哈，就尤其是我觉得中国人讲究，我们喝点老母鸡汤啊，就补补营养。
0: 太
1: 这
0: 油
1: 老母
0: 腻
1: 鸡
0: 了，
1: 汤那个上面一层
0: 油，
1: 油，对，
0: 对，是的，
1: 可能反而对你的身体是不太
0: 有
1: 好
0: 负
1: 的。
0: 担的，
1: 有负担的所以不要想着就是我们要大补，就是平常的生活当中，我们注意一些清淡饮食、高蛋白质，然后多补充点水分就可以了。
0: 对对，
1: 另外，还有一位朋友也在微信平台上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我曾经献血之后有点头晕，不知道为什么。”
0: 是这样的啊，因为我们献血的话，这个，有2种情况啊，像有的人呢是属于这个心理因素，就是他比较紧张啊。你打个比方，我可以给大家说一下一个我实际的例子哈。我家爱人，他其实1米8几的个，180多斤啊。我俩一起去献血，他第一次献血，我带他去献血。他其实我献了400毫升，但他献300毫升，他脸色苍白，就要不行的那种，就是因为他心理素质不是很过关，他怕这个针，就所以说这第一方面可能是有一些是心理的因素导致的。那么可能有些人就是因为怕。那么第二方面是什么？就是有的人他是你打个比方说，我没有吃早饭。或者是到了11、12点了，我没有吃中午饭啊，空腹献血啊，空腹献血可能会导致我们的一些就是这种 低血糖的这样的一个反应，然后引起的有点轻微的这个头晕啊，大家也不用担心，稍微平躺一会儿啊，很快就能恢复的。所以这就是让我们我们这个在献血点呢，也是要求大家献完血以后，在我们现场观察个10分钟左右啊，再离开啊，就是防止我们的这些低血糖的这个反应。
1: 我觉得呢，如果说有低血糖，我觉得像你们的这个爱心小屋是不是有相关的食物可以
0: 啊？对，我们献血点都是有我们的这个面包呀、饼干呀，还有我们的这个葡萄糖溶液啊，还有我们的电解质水啊等等都是有的、
1: 就是可以及时补给能量的那种哈、
0: 是的，
1: 大家也不用担心，只要你是健康人群，其实都没有问题的，对吧？
0: 是的。
1: 好，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您刚才也说了很多有关于献血的这个就是误区也好，或者说一些相关的政策也好，我觉得解读的都非常的清晰了。那么您已经就是献血已经有很多年了，就通过您这么多年献血，您发现就是大家的这个是不是用血的这个量是越来越高了吗？就是整个现在就是我们的血库的容量到底怎么样？
0: 是这样的，我们当前的话呢，可能是临床供血它属于一个这样的一个紧平衡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虽然说我们这个近几年合肥，以我们合肥为例啊，我们的采集量呢是在不断的提升的，但是呢咱们的临床用血呢为什么会感觉哈、大家感觉可能会越来越紧张为什么是现在是这样的一个紧平衡的状态，就是因为随着咱们的一些医保惠民政策呀以及咱们的医疗水平的这样的一个提升，对吧？那么以前一些不能治疗的疾病，对吧？或者是我们以前看不起病啊，对吧？你像现在的这些政策这么好，那么都可以进行一个救治了，那么就会临床用血的需求量呢就大大的提升了所以这个供需比呢就会就会越来越的越失衡，可能就会觉得我们的临床用血越来越紧张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才会呼吁咱们更多的人在我们身体健康的时候来加入到我们无偿献血的这个队伍中来。
1: 从您工作来看，有没有数据显示，就是其实我们最近几年的这个献血的人群其实并没有少？
0: 因为我刚才也说到了嘛，我们近几年以来啊，我们合肥市的我们的血液的这个采集量是持续提升的是这样的，
1: 只不过现在用血量比较大。
0: 对，是的，
1: 因为其实因为做健康节目这么长时间，我们可以发现有很多病哈，就是呈高发的一个趋势。
0: 对，是的，
1: 所以可能在临床上的用血量正增加了。
0: 是的，
1: 其实这个用这个数就是说献血的人群多，但是呢用血量大，可能它会出现一个入不敷出的情况，对不
0: 对？
1: 对，
0: 你像我们我也可以给大家举个实例，你就像我们去年还有一位叫是羊水栓塞的这样的一个病人，大家知道是非常
1: 危险的，
0: 非常凶险的，对吧？那么我们这位产妇呢，发生羊水栓塞过以后，我们血液及时保障，但是最终呢就是救治的非常成功，现在是已经康复了。但是他一个人用了我们2万毫升左右的血液，也就是说用了100多个人献的血。其实像这些疾病，你像可能说以前医疗技术没有这么好的时候，可能他就不能及时得到救治，
1: 对
0: 吧？你看现在他在救治的同时需要输注大量的血液所以这就是导致我们临床用血出现现在这个紧平衡状态的这样的一个原因。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哈，他说我爸爸今年58岁，身体还算健朗，其实他很想献血，可以吗？
0: 以当前的这样的一个我刚刚讲的献血法规定的年龄来讲啊，如果他以前没有献过血，他是不可以的因为我们讲了18到55周岁，但是如果他以前献过血，就既往多次参与无偿献血，那么又符合咱们的献血者健康检查要求，他自己又有这个意愿，那么年龄可以放宽到60周岁所以说如果他没有献过血，那么他58就不可以再参加无偿献血。
1: 就是说您说以前献过血，就即使献一次都可以吗？
0: 对，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献血的经历表示他可能还是比较符合献血，比较适合献血的没有其他的我们讲的那种可能会献血的一些献血反应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有人讲我头晕、低血糖反应或者紧张等等一系列的，对吧？那么因为我有过这样的一次经历，我们可以去评估

己健康的一次体检，也是对家人的一份健康保障，同时也是挽救更多人生命的机会。那在世界献血日到来之际，我们也呼吁大家，如果身体条件允许的话呢，不妨带上身份证走进街头的献血屋，撸起袖子做一名热血英雄。好，非常感谢啊，张主任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众和网友的收听收看。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上午的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实时新闻的深度洞察。

0: 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欢迎大家继续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节目。接下来关注最新天气变化。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晴天转多云，全省偏南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4到36度，江淮之间33到35度，江南32到34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7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预计明天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转阴天，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小雨。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1: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法治安徽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学法小课堂关注房屋超出保修期，开发商是否要担责。今天的法治故事讲述，警用物品岂能当收藏品兜售。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0-100万扶贫款怎么变成了电诈工具人？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法律条文太复杂，听不懂。
3: 学法小课堂用最简单的方式带您轻松学法。
4: 法律案件，律师解读，主持人点评，为你层层剖析，提升法律认知。
1: 大家好，我是陈欢，欢迎走进今天的学法小课堂。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案例。
4: 原告张某与被告李某均居住在被告某房地产公司开发建设的某小区内，且原告张某位于被告李某楼下。一天，原告发现家中主卧卫生间的屋顶处有漏水声，随即联系住在楼上的被告李某。原告与被告李某共同在场拆开了卫生间的集成吊顶，发现集成吊顶上方存在漏水点。一个月后，原告发现卫生间旁边的主卧屋顶、墙体、壁布及柜子出现发霉现象，遂再次联系被告李某。最终，专业维修人员前往家中进行维修。经检测，漏水原因是被告某房地产公司铺设在被告李某家中的暗埋管道，存在一个针眼大小的小孔。通过肉眼查看及手指触摸，可判断小孔是向管道内部凸起的。法院审理认为，原告居住于被告李某楼下，

0: 原告家中家具装修发霉系被水浸泡所造成，与被告李某家中管道漏水发生在同一时间同一位置，足以认定原告家中财产受损是因李某家中管道漏水所致。本案中破损管道是由被告某房地产公司负责铺设安装的暗霾管道，被告李某入住前铺贴瓷砖及日常生活不可能破坏到该管道，且受损漏水的小孔是由外向管道内部凸起，因是因外力作用于管道外部致其受损，漏水孔仅有细小针眼大小，不排除在运输铺埋过程中因磕碰造成最初的微小瑕疵，后经水压冲击日积月累漏水孔变大，最终发生漏水现象。被告某房地产公司辩称，被告李某自2015年购房至今已九年之久，早已超过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关于两年保修期的规定。法院认为，开发商在超出保修期的合理期限内仍负有保证房屋质量的合同义务。本案中案涉受损管道为暗霾的排水管道，虽然约定的保修期为两年，但造成原告财产损失的却是暗涉管道漏水，确实存在质量问题。保修期不能等同于保质期，漏水管道保修期满，开发商的保修责任虽消灭，但不等于可以免除开发商的商品质量保证责任。开发商在超出保修期的合理期限内仍负有保证房屋质量的合同义务。暗涉管道为暗霾排水管道，若按被告某房地产公司所称超过两年保修期即不承担责任，则购房者需要每隔几年就打开地面墙面对暗霾管道进行保养维护，这显然不符合现实。因此法院认为，暗涉管道未超出该项工程的合理使用期限，被告某房地产公司不能举证证明管道所存在的损坏是由于自然原因或购房者人为改动等所造成，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就原告的相关损失进行赔偿。
1: 今天的学法小课堂，我们就邀请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建桥律师来聊一聊案例当中的法律问题。今天啊，我们关注了一起因房屋漏水引发的纠纷案，楼上漏水导致楼下装修受损，开发商过了保修期还要赔钱。陈律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2: 今天这个案例当中，其实戳中了两个关键概念：保修期并不等于保质期。就像我们买家电，保修期内厂家免费维修，但过了保修期，如果产品本身有质量问题导致爆炸伤人，厂家照样要赔。本案中暗霾排水管道的保修期虽然是两年，但民法典第615条规定了标的物质量要求，开发商对隐蔽工程的质量担保责任可能长达数十年。保修期只是开发商对房屋质量问题进行免费维修的期限，但并不意味着保修期过后开发商就可以完全免责。对于一些隐蔽工程，如暗霾管道，其质量必须符合合理使用期限的要求，否则开发商仍需承担责任。
1: 有听众提出质疑，漏水点只有针眼这么大，为什么认定是开发商责任而不是楼上住户的责任？
2: 这里涉及三个铁证。第一，漏水孔是由外向内凸起，证明是外部施工损伤而非住户使用导致。第二，暗霾管道被瓷砖完全覆盖，住户装修不可能触碰到。第三，法院运用了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普通家庭不会每隔两年凿开墙壁检修管道，这说明开发商铺设时已存在隐患。从常理来看，住户在正常居住过程中很难对被瓷砖覆盖的暗霾管道造成损伤，而开发商作为专业的建设单位，在施工过程中应确保工程质量，避免留下隐患。
1: 开发商在法庭当中主张，购房的时间已经超过了九年，早就过了保修期。那这个抗辩为什么最终没有被法院采纳？陈律师，
2: 法院的裁判智慧体现在两点突破：一是将《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中的保修期解释为最低质量保证期；二是引入合理使用期限概念。比如暗霾排水管道的合理寿命至少应有20年，就像我们不能接受新买的房子刚住10年就地基塌陷一样。开发商不能拿两年的保修期当免死金牌，保修期只是对房屋质量问题进行免费维修的期限，并不等同于房屋及其隐蔽工程的质量保证期限。对于隐蔽工程，其质量应符合合理使用期限的要求，否则开发商仍需承担责任。
1: 法院对于这起案件的判决，对于咱们普通的购房者来说啊，其实是非常有启发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陈律师给我们来分析一下。
2: 大家一定要记住三把维权钥匙。首先，及时估证，发现漏水立即用手机拍摄水渍蔓延过程，最好请物业现场见证，留下第一手证据。第二就是鉴定三步走，先做漏水原因鉴定，大约2000元，再做损失评估，最后做管道使用年限鉴定，通过专业鉴定来明确责任和损失。第三就是双线起诉，既可依据商品房买卖合同告开发商，也能基于民法典相邻权纠纷起诉邻居，让法院来判定责任主体。购房者在面对类似问题时，要善于运用法律武器，通过合法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
1: 最后再问陈律师一个问题啊，如果这起案件当中啊是住户自己装修时砸坏了管道，那么开发商是不是就可以免责了？
2: 这就是本案的精妙之处。法院明确指出，举证责任倒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条，开发商必须自证管道损伤非原始缺陷所致。如果住户装修真有违规操作，开发商需要拿出当年的施工录像、管道压力测试报告等专业证据，而不是空口说白话。如果开发商无法提供充分证据证明管道损伤是住户装修造成的，那么仍需承担相应责任。
1: 非常感谢程律师的透彻分析啊！看来咱们买房不仅要查五证，还得让开发商签一份隐蔽工程的质量承诺书，咱们才可以放心。
0: 主播点评。
1: 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这起案件清晰地界定了保修期和保质期的区别，为类似纠纷的解决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保修期是开发商对于房屋质量问题进行免费维修的期限，而保质期则是房屋及其隐蔽工程在合理使用条件之下达到的质量保证的期限。二者虽然有联系，但绝不能混为一谈。在本案当中啊，暗埋排水管虽然已经超过了2年的保修期，但其合理使用的期限远不止于此。法院的判决体现了对民法典及其相关法律法规的精准把握，强调了开发商对于隐蔽工程质量的长期责任，这对于维护购房者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这起案件也凸显了证据在维权过程当中的关键作用。购房者在发现漏水问题之后，及时地固定了证据，进行了专业的鉴定，并通过法律途径主张了自己的合法权益，最终获得了公正的判决。这也提醒广大的购房者，在面对房屋质量问题时，一定要增强证据意识，善于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无论是通过拍摄现场的照片视频，还是邀请物业等第三方进行见证，亦或是进行专业的鉴定，都是维权过程当中不可或缺的环节。此外，法院在本案中对于举证责任的分配也体现了司法的智慧与公正，将举证责任倒置，要求开发商证明管道损伤非原始缺陷所致。这一做法既符合常理，又有利于保证购房者这一弱势群体的利益。开发商作为专业的建设单位，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应该具备更高的注意义务和质量的保证责任。如果开发商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施工质量的合格，那么就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在精装房普及、隐蔽工程隐患频发的当下，这一裁判确立了两大标杆，其一就是开发商不得以格式条款规避基础质量的担保，建筑寿命应该与房屋使用的价值相匹配；其二就是推行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倒逼房企完善施工的验收档案管理。此案犹如一记警钟，提醒行业，真正的好房子不应止于交付时的光鲜，而需要经得起数十年时光的检验。对于消费者而言，判决书不仅是维权的指南，更是一份居住尊严的宣言。当混凝土中的隐患浮出水面，法律终将还您一个滴水不漏的家。好的，非常感谢程律师今天的专业解读。如果大家有任何法律问题，欢迎大家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
3: 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
4: 传播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通过案例学习法律，法律问题专业解答，
3: 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4: 学法小课堂，让您学法知法更守法。
5: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6: 租借闲置银行卡、手机卡，月入过万不是梦。
7: 嘿，你人还怪好的，
8: 小心被骗。
9: 骗局层出不穷，如何守护自己的财产安全？
10: 反诈小贴士，揭露骗局，教您识破诈骗套路。
11: 刚认识一个月就要掏500万去香港买房共筑爱巢，是什么感情这么上头？要事主曲线投资买房的新骗局，一起来了解一下。一个月前，赵姓氏某女士的微信上出现了一名男性好友的申请，号称是朋友的介绍。这名女士以为是自己的朋友，结果却是搞错了。这名男性言语中透露出自己家境良好，受过高等教育，因为职业的原因一直单身。为了拉近彼此的距离，他还主动地透露了自己的职业，在证券运维部门做高级主管，掌握着独家财富的密码。将错就错，两人渐渐聊出了感情。为了两人的未来呢，男子将自己的独家财富密码就透露给了这位女士。下载这个 APP， 我们就可以一起投资赚钱了。这位女士相信了，她想要和男友一起投资，但是男友说这个 APP 在境外，需要境外账户才能投资。某女士曾向男友提供的账户转账了30多万元的港币，确实在这期间也曾有过少额的返现。一个月后，某女士与男友的感情逐渐升温，在其建议下打算在香港投资购买房产共筑爱巢。此时爱情已经冲昏了这位女士的头脑，她从银行取现500万元的现金，并按照男友的要求将现金线下快递给男友，拿到香港办理买房手续。民警根据相关的线索及时赶到现场进行劝阻。
12: 99.99%现在正在被诈骗，很多就抓住这些所谓的离异单亲的女性，一大堆的嘘寒问暖，专门有话术的。
11: 这位女士一开始对民警的劝阻极度抗拒，拒不承认自己被骗。
13: 啊，我去买房，在香港买房。
12: 看了那个房子在哪个区哪个地址？
13: 我父亲那个地址。
12: 你有没有跟卖家联系？
13: 我没有直接跟卖家联系，你可以帮我联系。
11: 经过民警近2个小时的耐心宣传和劝解，这位女士啊才终于醒悟了过来。
14: 身份证的是假的，
12: 她之前没有去过香港，你完完全全正在被骗。
13: 那你这样说我确实被骗了。
11: 这500万终于是保住了。警方提示：一，高素质、高颜值、高收入还能带您发财的网络男友和女友大多是骗子，网络交友需谨慎。二，要取现金、取黄金购物、购买房产或投资理财的项目都是骗局。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5: 警用、军用装备是明令禁止售卖的，然而在一些社交群里竟然有人公开兜售，而且还冠以收藏品的名头。那么这些物品有新有旧，以稀缺来吸引着人们购买。那这些装备是哪儿来的？又是什么人在交易呢？北京警方顺藤摸瓜，摸清了黑产链的源头。
16: 一套248元包邮，只有一套，先到先得。司法冯臂章30元10个包邮，学员臂章最后7个35包邮。在这个名为“珍品收藏一群”的微信群中，有人正在出售一些带有警用标志的物品。
17: 有这个咱们警用的制式的上衣，衬衫，裤子，皮鞋，还有一些军用的用品， 啊，都在这群里的发布，有人会抢。

0: 就说我要，这个一般都是先到先得。
1: 民警发现群里售卖的物品数量不多，有的甚至只有一件，先到先得。而且出售的物品并非全是新品，其中还夹杂着不少二手旧货。那么这些物品都是哪儿来的呢？
0: 通过这个发货地锁定嫌疑人应该是在这个沈阳市。
1: 经过摸排，警方发现这里是一处小区的底商，嫌疑人的这家店面十分隐蔽，不仅没有任何招牌，大门还总是紧闭着。白天由于玻璃反光，从外面很难看到里面的人在干什么。
0: 这样是这个应该是他们的那个存货的地点，白天是不是反光玻璃看不见里边的情况。咱们经过几天侦查，最后锁定了四个嫌疑人，发现了一个快递车，这个快递每天都是差不多16点到他们这个门市来取货。
1: 为了摸清这条黑色产业链的源头，民警并没有打草惊蛇，而是继续观察这四名嫌疑人的活动轨迹。经过几天的蹲守，民警发现他们除了会接收一些快递之外，每周还会到附近的旧货市场扫货。
2: 他们是去周边的旧货市场呀，收购旧衣服的地方，比如说有这个假警服，然后有这个军大衣、作训服啊，还有鞋呀这些，军靴呀这些。
1: 2025年9月27号。

0: 这个人呢是通过使用那个假的警官证、假的介绍信，去欺骗厂家，然后从厂家那儿，进到了一批货，有一部分分销给了这个陈某，然后另一部分呢，他也是在网上售卖。
1: 据犯罪嫌疑人陈某交代，有了翟某提供的真货作为招牌后，他们又从网上低价购买大量假货，再加上从二手市场淘来的旧货，三者混杂在一起，就这样做起了非法买卖警用装备的生意。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36条规定，人民警察的警用标志、制式服装和警械由国务院公安部门统一监制，会同其他有关国家机关管理，其他个人和组织不得非法制造贩卖。人民警察的警用标志、制式服装、警械、证件为人民警察专用，其他个人和组织不得持有和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1条规定，非法生产买卖人民警察制式服装、车辆号牌等专用标志、警械，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除了陈某团伙及其上线翟某，警方通过微信转账记录又陆续锁定了多名参与买卖的嫌疑人，最终将41名嫌疑人全部抓获。而针对在交易过程中审核把关不严的相关企业，警方也依法进行了约谈。
0: 使用假的警官证还有介绍信进货的这个渠道，我们找到了这个相关的厂家并对这个厂家的那个法人进行了约谈。厂家也认识到销售方式存在这个一些疏忽漏洞并且这个进行了整改，下一步处理我们还在进行中。
1: 警方提示，警用标志、制式服装属于国家规定的专用装备，严禁个人私自收藏，无论是购买、出售还是单纯的个人持有，都属于违法行为，严重的可能构成犯罪。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法律条文背后的深意，您了解多少？
4: 法条显微镜，权威法官为您解读法律的真谛，
3: 让法律不再遥远，让公正触手可及。
5: 大家好，我是民事审判庭法官池雪莲，今天和大家讨论的话题是经济补偿金计算基数是按应发工资计算还是实发工资计算。小张起诉 A 公司经济补偿金纠纷，双方争议的焦点为经济补偿金计算基数是按照应发工资计算还是实发工资计算。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47条，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本条所称月工资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终止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27条规定，劳动合同法第47条规定的经济补偿的月工资，按照劳动者应得工资计算，包括计时工资或者计件工资以及奖金、津贴和补贴等货币性收入。根据上述规定可知，经济补偿金的计算基数是按应发工资计算，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税前工资。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

0: 他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刘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0: 来了来了，
1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0: 儿子。
1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4: 淮南 FM 103.6，
13: 滁州 FM 102.9，
14: 定远 FM 98.5，
13: 明光 FM 92.3，
14: 凤阳 FM 87.9，
13: 天长 FM 87.7，
14: 六安 FM 94.9，
13: 霍山 FM 94.2，
14: 霍丘 FM 105.1，
13: 金寨 FM。107.4，
14: 马鞍山 FM 91.3，
13: 芜湖 FM 99.2，
14: 无为 FM 100.1，
1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15: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5.5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程欢。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接下来的半小时节目，您将关注到以案说法，关注零百万扶贫款怎么变成了电诈工具人。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真实案例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法律真相。
1: 以案说法，剖析案例，警示与启示并存，
2: 让案例成为您的法律教科书。
1: 如果有人告诉您下载软件就可以领取大额的资金，您会心动吗？湖南的一位老年男子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对方告诉他只要下载一款软件就能申领所谓的大额的扶贫专款，之后他按照对方的指引一步步操作，没想到却成了对方的电诈工具人。事情还要从他由湖南到湖北购买黄金说起，他为什么会舍近求远跑到异地去购买黄金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早已在门外等候多时的民警接到金店老板的通知后，立即进入店内对这名老年人进行询问。在翻阅他的手机时，眼尖的民警发现了一个异常的应用软件，点击打开后，购金的老人骤然紧张，有些语无伦次，并急忙伸手想要拿回手机。
4: 等一下。
3: 事情还要从两天前说起。通城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收到辖区金店老板的风险报备，一名看起来有60多岁、操着湖南口音的男子专程跨省来到通城，计划一次性购入190克黄金，交易金额超20万元。普通人极少会去跨省购入大量的黄金，这个反常的消费行为触发了行业风控预警。
4: 首先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这个人可能是一个被害人，他被别人欺骗之后到通城来购买黄金，购买黄金之后交给别人或者是邮寄出去，他极大可能是这种情况。
3: 男子姓刘，在刘某的手机里民警发现了一款手机软件，软件里面的群聊人员数量众多，各类虚假领款的视频和截图频繁刷屏，好似人人都可以领取百万扶贫款。
5: 是陈竹根，我已经成功领取到扶贫办发的扶贫款，其他还没领取到扶贫款的家人们全力配合办理人员，这是真实的。
4: 这明显违反常理，那么这个人肯定这笔购买黄金的钱肯定是有问题的。当时我以为他是个被害人。
3: 民警细致梳理聊天记录后，真相突然反转，眼前这名看似懵懂受害的老年男子竟然是转移赃款的洗钱车手，也就是负责将购入的黄金转交给下级的人员。民警顺线追查，将藏匿在公园准备转移黄金的接头人罗某也一并抓获。经审讯，两名嫌疑人刘某、罗某如实供述了违法经过，结合聊天记录、交易流水、口供证词，警方完整地还原了诈骗架构。这个犯罪团伙专门锁定老年人群体，利用他们辨别能力弱、求财心切的心理，长期洗脑诱导，一步步驯化成洗钱的工具人，隐秘地完成赃款流转。诈骗第一步，精准筛选目标，虚假引流入局。
4: 对于这些所谓领取扶贫款的谎言都比较容易轻信。
3: 63岁的刘某常年在各地打零工，还背负了40万元债务。2025年12月，他接到了一名自称所谓扶贫办工作人员的电话，对方还发送了一款 APP 的下载链接，称登录后可申领大额扶贫专款。
6: 看到这个平台好像还是挺正能量的，它里面很多。
3: 然而APP 也好，所谓的扶贫专款申领也罢，完完全全都是骗子的套路，一旦动心就是掉入圈套的开始。
1: 领取所谓的扶贫专款只是诈骗开始的第一步，一旦相信了对方的说法，接下来就会有所谓的扶贫专员以想要领取这笔款项就得先刷银行卡的流水为由，进一步用话术洗脑，之后再以各种理由引导线下取款、黄金购买等等，最终完成赃款的转移。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诈骗第二步，捏造规则，诱导转账。一名自称李秀琴的所谓扶贫专员主动对接刘某， 他告诉刘某，想要领取扶贫款，需要先给他的银行。

0: 行卡刷流水，不然突然接收到100多万元的巨额资金，这张银行卡会被封控。这都是骗子的常用话术。
1: 差不多10点左右，他就说我怎么给你刷流水，却打了一笔款进来了，大概18500块钱吧。
0: 诈骗第三步，销毁证据，操控线下洗钱。一旦资金到账后，所谓的专员立刻下达操作指令，要求刘某取现后更换银行网点，假借家具采购等名义，将资金划转至另一个陌生账户。
1: 汇去了以后，这个汇单他让我马上把它撕掉、销毁，把它撕碎，然后拍照给他看。
0: 3天后，刘某的账户收到了那名专员发给他的688元辛苦费。2026年1月，所谓扶贫专员要求刘某再次刷流水，这次到账40000元，但是取不出来了。诈骗第四步，制造放款障碍，切换实物洗钱。
1: 他说你这个资金受到了限制，他说要经过审核才能取款。
0: 转眼到了今年1月底，这位自称扶贫专员的人告诉刘某，给他换一种以黄金实物发放的方式，并介绍了一名叫刘丽霞的专员。这名专员让刘某到当地和周边城市筛查支持代付交易的金店。
1: 他还发了连锁店，他说你不要去问，你问那些个体的。
0: 刘某辗转湖南、湖北多地寻找金店，同时在网上寻找。一天，他刷到通城这家金店老板的直播账号，主动私信咨询。
2: 他是这样说的，是他儿子，他没有跟我说他儿子到底来不来店里，是吧？我不支持代付的，就除非本人在店里面。
0: 为了得到金店老板信任，以便后续完成大额购金，诈骗团伙特意转账安排刘某提前到店小额消费，购买了一款金吊坠。铺垫完成后，刘某随即向店家提出预定190克金条，计划20万元大额购金的需求。
2: 他说我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就是我的钱在我儿子那里，能不能就是我儿子把钱转在你的账户上，就是不是他本人。
0: 非本人到场，异地代付，大额购金，多重反常行为叠加，让经验丰富的金店老板心生警惕。为试探对方，店家刻意抬高金价。反常的是，刘某竟然不议价，只催促尽快备货，早点成交。
2: 他跑过来买东西，他都不问价格的，款式也不选的，这种是肯定有问题的。
0: 金店老板第一时间向通城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提交风险报备，约定在刘某到店取金时开展现场核查工作。于是这才有了节目开头的一幕。目前刘某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刑事拘留。因处置及时，本次涉案的20万元赃款警方已经足额返还给了被害人。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4: 生活中遇到法律难题，不知从何入手。
5: 法律服务站，一站式法律服务，守护您的权益。
6: 接下来的时间，关注听众的咨询回复。本期的法律服务站，我们邀请到的是法治安徽律师帮帮团首席律师、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静律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听众咨询：离婚后，男方已连续10个月没有按离婚协议支付孩子抚养费，也没有探视过孩子。请问程律师，女方可以怎样维护合法权益？可以以此为据，要求更改孩子的姓氏吗？
7: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你可以依据离婚协议起诉男方索要抚养费。即使离婚，更改孩子姓氏，也需要男女双方都同意才可以。具体分析如下：首先，抚养子女是为人父母应尽的职责，离婚后按时支付抚养费既是责任也是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第17条第一款规定，

0: 男方在离婚后未按离婚协议支付孩子抚养费的，孩子有权向男方索要抚养费。其次，是否支付抚养费与孩子姓氏的变更是两个独立的问题，在法律上并不互相影响。在你和前夫离婚后，任何一方均无权单方面变更未成年子女的姓氏。根据公安部关于父母离婚后子女姓名变更有关问题的批复的文件精神，离婚后变更未成年子女姓氏需要父母双方同意。即使一方隐瞒事实变更了子女的姓氏，另一方也可要求公安机关恢复。最后，建议你先与男方协商解决抚养费支付以及孩子姓氏变更的问题，也可求助于妇联或当地的居委会居中进行调解。以上途径均无果的情况下，最终也可向人民法院起诉解决抚养费问题。希望你们双方以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为出发点，共同为孩子营造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
1: 听众咨询，自己在一家咖啡店做兼职服务员，端咖啡时不慎被地面上的电源线绊倒，导致咖啡泼洒，烫伤了一位顾客的手臂。事后，该顾客要求赔偿其医疗费等各项费用共计3000元。咖啡店店长认为，这是自己个人行走不当造成的意外，应由自己独自来承担全部赔偿的责任。请问程律师，自己作为一名兼职学生，在这种情况下，是否需要承担全部责任？
0: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这种情况下，应由咖啡店对受伤顾客承担赔偿责任。若顾客存在过错，则可以适当减轻咖啡店的责任。具体分析如下。一般情况下，兼职人员往往具有工作时间灵活、报酬不固定，且与用人单位之间的从属性较弱的特点。因此，你作为兼职学生与咖啡店之间通常属于劳务关系。根据《民法典》第1192条的规定，你因劳务工作意外造成顾客受伤，应由咖啡店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但如果电源线是顾客摆放，其对损害的发生具有一定过错，根据《民法典》第1173条的规定，此种情况下可以适当减轻咖啡店的责任。其次，关于你是否应当担责的问题，《民法典》第1192条规定，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提供。

0: 好，最后建议你在处理该纠纷时，先积极与咖啡店协商解决，在必要时也可求助于学校居中进行调解。在协商无果的情况下，可向咖啡店示明法律规定，理清责任主体。在顾客或者咖啡店起诉你时，你可收集视频、照片和发工资的记录等证据，积极应诉，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听众咨询，自己2012年购买了一套商品房，房屋位于顶楼。近年来，楼顶太阳能设备陆续出现故障，导致室内楼顶、墙面出现渗水的情况。本人多次以拒交物业费为由，要求物业公司尽快协调解决，但物业公司声称需要本人联系这栋楼的全体业主签字，2/3以上的业主同意后方才可以动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想咨询程律师，这种情况下，正确的维权程序是什么？
0: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可由物业公司或者业主自己组织本楼业主进行表决，申请维修基金。具体分析如下：首先，住宅小区楼顶属于该栋楼全体业主的共有部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屋顶属于建筑物的基本结构部分。除能证明归个别业主专有外，屋顶一般属于业主共有。同时，《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规定了，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及维修基金专门用于住宅共用部位的维修。其次，申请使用维修基金属于共有部分管理事项，依据《民法典》第278条的规定，应由本楼面积人数2/3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并经面积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才可动用维修基金。同时，依据《物业管理条例》的规定，物业公司负有对房屋的维修养护的义务，应当由物业公司组织本楼业主进行表决，并申请维修基金。当然，业主自己可以组织表决，并自行申请维修基金。最后，建议你再次与物业协商，向其阐明物业应负的责任和义务，要求其启动申请维修基金的程序。协商不成，也可向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投诉，督促物业公司履行职责。以上均无果的情况下，也可依据物业服务合同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物业公司履行义务。
1: 听众咨询，自己在某单位后勤集团工作了10年，单位始终没有为自己缴纳社保。如果单位一直没有补缴，等自己达到60岁法定退休年龄时，能否起诉工作单位，要求一次性补缴全部社保？
0: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若你发现社保未按时缴纳，可要求单位一次性补缴；无法补缴的，可要求单位赔偿损失。具体分析如下：首先，单位为职工缴纳社保是法定义务。根据《社会保险法》第58条的规定，用人单位应当自你开始工作之日起30日内为你办理社保登记，逾期则属于违法。同时，依据《社会保险法》第86条的规定，单位没有为你足额缴纳社保，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用人单位限期缴纳或者补足。因此，你可以向当地的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中心投诉，要求单位为你补缴社保。其次，发现社保未按时缴纳时，应及时处理。由于各地的政策存在一定的差异，部分地区也存在因断缴时间长而无法补缴社保等特殊情况。如果无法补缴社保，你可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的相关规定，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最后，建议你先与单位协商解决社保缴纳的问题，协商不成，可以向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投诉，由行政单位督促用人单位进行补缴。另外，也建议你及时处理社保缺失的问题，而不要等到退休时再解决，以防出现无法补缴的情况。如果出现无法补缴的情况，你可向劳动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要求单位赔偿损失。
1: 听众咨询，本人入职某公司，第二次劳动合同于今年期满，期间共签订过2次劳动合同。公司最近表示， 不再续签劳动合同，

0: 想咨询律师，这一行为是否违反劳动合同法？此外，公司刚刚通知不续签不久，就要求自己签署劳动合同终止协议，这样的流程合法吗？
1: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在已经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且你未做出不续订意思表示的情况下，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属于违法解除，具体分析如下。首先，公司与你连续订立了两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第二次签订的劳动合同已经到期，公司与你再签订劳动合同，应当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14条的规定，以及司法实践，在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到期后，劳动者同意续订或未明确表示不续订的话，用人单位就应当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公司在此情况下要求终止劳动合同，系违法终止劳动合同。其次，在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况下，你可以要求公司支付赔偿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47条、48条和87条的规定，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况下，应按照经济补偿标准的2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最后，建议你先与公司协商解决，或求助于劳动监察部门居中调解。协商不成时，可收集相关证据，如劳动合同、工资发放记录、工作证明，去公司所在地的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一分钟带你了解民法典之婚前重大疾病告知义务。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在生活中，患有严重的遗传性疾病等重大疾病的自然人是否可以结婚呢？民法典生效后，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不再是结婚的障碍，充分保障当事人的婚姻自主权。但患重大疾病的一方负有向对方如实告知的义务，对方当事人同意的可以缔结婚姻，如不告知或者虚假告知，则对方享有婚姻的撤销权。民法典第1053条规定，一方患有重大疾病的，应当在结婚登记前如实告知另一方，不如实告知的，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1年内提出。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听说今年政策不一样了、
1: 哎。上个月领了多少钱？
2: 小姑娘，这是发的什么材料？
3: 大哥您好，今年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开始了，我们正在宣传相关政策，并告诉人家怎样缴费。
2: 哦，这个保险好，我没工作，这些年一直交的这个保险，就盼着老了能领份钱，踏实。
3: 大哥您太有远见了，趁着年轻多缴点，老了待遇保障稳稳的。
2: 嗯，现在可有新政策？
3: 大哥，今年开始我们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增加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也就是说从以前的15档变成16档，从200元到9000元随意选。
2: 可以缴这么多啊？那我赶紧回去跟老婆说，趁现在多交些，咱们老了也能享享清福。
4: 养老缴费正当时，稳稳幸福伴余生，为自己为家人筑牢晚年生活保障。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5: 宣城 FM 103.6，
6: 宁国 FM 104.4，
5: 广德 FM 100.9，
6: 铜陵 FM 88.7，
5: 池州 FM 99.5，
6: 安庆 FM 99.5，
5: 岳西 FM 95.3，
6: 宿松 FM 106.8，
5: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实时新闻的深度洞。

0: 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欢迎大家继续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节目。接下来关注最新天气变化。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晴天转多云，全省偏南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4到36度，江淮之间33到35度，江南32到34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7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预计明天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转阴天，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小雨。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0: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钟到12点钟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3: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1: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政务服务集成式自助终端管理服务规范》国家标准，此标准为各地政务服务集成式自助终端建设提供统一标尺，推动政务服务迈向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此标准规定了政务服务集成式自助终端总体要求、事项管理、功能管理等全流程要求，推动自动终端打破部门壁垒，整合多部门、多层级政务服务事项，实现从单一功能向集成服务升级。在便民服务方面，此标准要求优先上线流程简便、操作便捷的高频服务事项，设置敬老服务专区、高效办成一件事专区、企业服务专区等特色板块，同

推动政务自助服务从可用向好用易用升级。在互联互通方面，此标准提出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实现跨层级、跨区域数据共享互通，保障跨域通办高效落地，让企业和群众实现就近办、异地办、便捷办。在安全保障方面，此标准明确要求构建全方位安全防护体系，严禁植入商业广告、泄露用户敏感信息。在运维管理方面，此标准推动建立事项清单动态更新、设备运维保障、服务监督评价等机制。据了解，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会同有关方面全力推进这一标准落地见效，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面提升政务服务效能提供支撑。日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会同教育部起草《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目前正在公开征求社会意见。这份征求意见稿一共32条，核心就是落实食品安全4个最严要求，把幼儿园的食品安全责任压实。其中明确规定，幼儿园食品安全要实行园长负责制，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和安全员，严格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的制度，同时结合幼儿园食品安全的风险特点，从供餐模式选择、食材采购验收到加工制作过程控制、高风险食品限制、餐饮具清洗消毒，这些环节都明确了具体的责任要求，确保每个环节都有规可依、有据可查。此次公开征求意见的32条内容重点围绕7个方面展开，为幼儿园食品安全织密了全方位全链条的防护网。征求意见稿明确，幼儿园食品安全实行园长负责制，不管是幼儿园食堂、承包经营企业还是供餐单位，都要依法配备食品安全管理人员，明确任职要求和具体职责，真正把责任落到人、抓到位。与此同时，还要强化动态风险防控，严格执行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的制度，通过建立3本账，做好每日检查记录、每周排查分析、每月调度总结，相关资料归档备查，确保食品安全风险能精准防控、及时处置。征求意见稿结合相关工作指引，明确了食品供应商的准入条件，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和幼儿园实行公开招标、集中定点采购，还要求建立供应商评价和退出机制，从源头把好食材安全关。在加工制作环节，也明确要求各方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不管是食堂场所布局、设施设备，还是原料储存、加工、供餐等每一个环节都要符合要求，坚决杜绝安全隐患。为了让家长更放心，新规还强化了社会监督，推动构建家校社共治格局。其中明确鼓励幼儿园推进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建设，实现全链条视频监控，同时严格落实陪餐制度和信息公开制度，强化家长陪餐内部监督举报奖励机制，切实保障师生和家长的知情权、参与前监督权，让大家都能够参与到幼儿园食品安全的监督中来。此外，征求意见稿还明确了严厉的惩戒措施，划定了食品安全的红线。如果幼儿园、食堂、承包经营企业、供餐单位违反了食品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将会被从重处罚，而且会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实行从业禁止，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日前，安徽省医保局就完善我省生育保险政策发出通知，主要内容有：一、逐步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确保单位职工应餐尽餐，职工依法随用人单位参加生育保险，单位职工个人不缴纳生育保险费，用人单位按照0.5%到1%的费率缴纳；落实领金失业人员的代缴政策，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的失业人员由为其发放失业保险金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统一办理生育保险参保缴费手续，缴费比例按照当地企业单位费率，缴费基数为全省上年度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60%，所需资金从失业保险基金中列支，个人不缴费，享受参保地企业职工同等生育保险待遇，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保障范围，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纳入生育。

0: 与保险保障范围，职工医保缴费费率与参保地企业费率（含单位费率及职工个人费率）相同的，享受参保地企业女职工同等生育保障保险待遇；缴费率低于参保地企业费率的，按现行规定享受待遇。生育保险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统一缴费基数，合并计算缴费费率，并动态调整。二、完善生育医疗费用保障。产前检查按照临床必须原则，全省统一制定覆盖孕期基础检查项目的门诊产前检查基础服务包。参加生育保险的女职工或男职工为就业配偶发生的基础服务包内检查项目费用不设起付线，全额纳入基本保障，累计支付限额标准1000元。基础服务包范围以外或者超过支付限额标准的政策范围内，门诊产前检查费用纳入职工普通门诊统筹保障范围。住院分娩，参加生育保险的女职工或男职工为就业配偶在参保市域内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分娩发生的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合规医疗费用，不设起付线，限额内基金全额保障，顺产支付限额标准4000元，剖宫产支付限额标准6000元，与职工医保统筹基金年度封顶线合并计算。已享受男职工为就业配偶住院分娩待遇的参保居民，不再享受居民医保分娩补助待遇。男职工为就业配偶先行享受居民医保分娩补助待遇的，可以予以补齐待遇。异地生育的，按各地县现行的政策执行，危急重症孕产妇以及生育并发症合并症人员分娩期间，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可按照参保类型基本医保普通住院政策报销，不重复保障。三、扩大基金支付范围，将分娩镇痛等产科项目纳入生育保险的支付范围。生育保险基金支付时，按照甲类管理，做好辅助生殖门诊医疗保障，落实取暖术等8个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项目的医保支付政策，有序将本省参保人在省外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费用按规定纳入医保报销。四、规范生育津贴支付，坚持权利义务对等原则。职工生育医疗费用待遇享受条件与基本医疗保险享受条件保持一致，按照企业费率参保缴费的女职工，产前连续参加生育保险满10个月且领取生育津贴时属于正常参保缴费状态的，可按规定享受法定产假和计划生育手术休假期间的生育津贴待遇。退休女职工生育的，可报销生育医疗费用，不发放生育津贴。生育津贴按照所在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和规定的产假天数计发，灵活就业人员等生育津贴计发基数为本人职工医保缴费基数。五、优化生育保险经办服务，推进参保人员生育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实现住院分娩发生的顺产剖宫产医疗费用省内异地直接结算，优化生育津贴发放的方式和程序。生育津贴支付自收到申请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健全落实生育津贴按程序直接发放给参保人政策，全面落实生育津贴即申即享服务机制，探索在参保人休假期间均衡支付生育津贴，做好新生儿参保工作，继续推动落实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 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政风航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直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政风航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家住安庆市盈江区仪龙滨江上品小区的吴先生向政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小区部分业主私自拆除了一楼外墙，占用楼栋公共配套平台，改动原有的建筑结构。相关问题反映多时，迟迟未能处置到位。那么情况究竟是怎么样的呢？来听安庆台记者孙锦、许成勇的报道。
3: 吴先生介绍，安庆市盈江区仪龙滨江上品二期 G5G6 外十楼栋一楼业主擅自破墙开门，把楼宇配套公共平台私自圈建成私家院落，违规改造行为埋下多重安全隐患。反映人吴先生，
4: 就是把那个外墙全拆了，就弄成院子自己用。然后呢，他现在就是有这个安全隐患，一个就是这个燃气管道在这边已经堆了很多杂物了，现在就是检修跟物业都是进不来的。他万一就是这个管道人为出现损坏，会导致一些特别严重的后果。还有就是墙体都被大面积破坏，就有可能对这个抗震啊、保温或者是渗水都是有一定的影响。
3: 吴先生说，该问题他从去年三月起持续投诉，问题辗转多部门处置，进度迟迟停滞。反映人吴先生，
4: 去年三月开始反映了，然后一直到秭归安庆市自然资源与规划局嘛，到这里然后就停止了。然后之前月初的时候去城管局那边，他们就是说秭归在认定这块比较模糊嘛，城管的话执法的话必须在他们精准认定才行。
3: 随后记者来到小区物业安庆市庆源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了解情况。安庆市庆源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项目主任赵女士，
5: 因为前期的话是2024年年底交房的，应该照理来说的话是2025年年初开始就是集中大片装修，主要违建呢是在高五、高六和外十，就是南区的最北边那一排。因为这个房屋这一块的话，它现场的设计结构就是一楼通往山坡的一个平台屋顶，刚好就是说衔接上了。就是有一些业主啊，他买了这个一楼的房子装修的时候，他就想占为己用、私有，然后就对原有的设计这个墙体上面的这个窗户改成了门，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3: 物业工作人员介绍，他们针对该情况已完整留存告知，巡查上报全套台账，履职流程全部落实到位。安庆市庆源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项目主任赵女士，
5: 针对以上这些业主的违建户呢，我们物业也同时做到了，比如说装修之前的一个告知，对吧？这个东西属于违建行为，你不应该这样做，你不能这样做。如果业主坚决不听的情况下，他非要进行一个违建行为的发生，我们物业也每天进行一个巡查报告，一旦当天有违建的一个动作出来了，那我们第一时间进行一个制止，制止无效的话，我们会通过上级主管部门，比如说先报备给社区，然后我们的住建部门啊，盈江区住建包括盈江区城管都进行一个上报。
3: 物业表示，多数违建业主无视整改要求，按期完成改造并陆续入住，仅剩一户尚在装修施工。随后记者也将该问题反映给了安庆市盈江区城管局。安庆市盈江区城管局工作人员钱先生，
6: 我再说一下啊，城管它是一个末端执法的，我只能涉及到处罚，前面要有单位去认定，而且这个里面情况非常复杂，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的，这是第一点。然而第二点呢，这个东西投诉呢，如果你全是要现场情况，它涉及到两个群体，我们既要保护投诉人的合法权利，我被投诉人的相关合法权利我们也要保护，对不对？是吧？所以我建议这个如果不是非必要的话，我不建议就是你们媒体对这个进行一个采访，因为这个后面呢都涉及到民生，而且双方都是群众。
3: 至于业主破墙开门是否是违建，城管工作人员表示，需要规划部门给出明确意见。记者在先前采访小区物业中得知，安庆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早在去年前已经给出了相关意见的复函，不过城管认为据此是无法认定业主行为。
6: 违建不违建，我现在跟你说，就是资管部门他都没。

0: 明确意见。
1: 这个你们无法认定是吧？要找次规是吧？
0: 只有次规部门去认定。
2: 随后记者也向安庆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了解了情况。安庆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建设项目规划科科长戴伟，
3: 我们已经完成规划认定，明确相关楼栋一层北侧现状与批准方案不符，并已将认定意见移交属地的综合执法部门。我们自然资源部门负责提供规划审批和规划认定的材料，后续调查确认违法事实和行政处罚，由综合执法部门依法依规办理。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5: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

0: 社商标啊，应该就是中国供销合作社的标志，它的使用和管理啊是有着明确规定的。中国供销合作社的标志是由合字的艺术图形、汉字“中国供销合作社”的英文构成，是中国供销合作社的象征和标志。标志的著作权呢，属于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那根据我了解到的相关的政策，全国总社制定的中国供销合作社标志使用管理办法、中国供销合作社标志识别规范和标志使用手册修订版等规定呢，标志使用采取的备案或者是申请制度。那么供销社的社有企业、事业单位、主管的社会团体及其他经营服务组织，那使用这个标志呢，应该向县级以上供销社来进行备案，并说明使用的用途、范围和期限。与供销社相关的其他组织使用标志呢，应当向所在地县级以上供销社提出书面申请，经批准之后才能够在规定的范围内使用标志。申请使用标志必须说明使用用途、方式和期限，并且在批准的范围内使用。备案或者申请批准使用的标志的期限最长不能超过2年，期限届满之后继续使用标志啊，还应该重新办理备案或者是批准手续。没有经过备案或者批准，或者到期未重新办理的呢，任何单位和个人是不能够使用这个标志的。您是可以直接到您家所在区的这个供销合作社去进行一下详细的咨询，可以先打电话咨询一下，按照要求进行备案或者是申请使用。好的，继续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在单位遭受了上司的性骚扰，向单位进行反映，但是单位呢感觉做的不是特别的好，想问一下我怎么办。想告诉一下您啊，当遇到职场性骚扰的时候，受害人完全有法律依据要求侵权者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您向单位反映无果，可以在侵害事件发生后有意识的及时留存物证，联系证人，保存视听资料，同时呢，还要尽量的摆脱羞耻、忍辱这样的一个观念，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行为人的停止侵害、赔礼道歉或者是赔偿损失等。那非常的明确，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受害人是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那么像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也应该采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扰。如果您向单位反映得不到很好的解决的话呢，建议您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

0: 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0: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0: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0: 涡阳 FM 88.9，
1: 宿州 FM 92.1，
0: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0: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90.0，
0: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 99.9，
0: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5: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3: 破难题促发展。
6: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7: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0: 办实事解民忧。
1: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2: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0: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3: 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我们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想做一个光伏发电项目，想问一下现在咱们安徽这边选址有哪些要求，需不需要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呢？那这个问题请安徽省自然资源厅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处处长一级调研员徐国平来回复。
4: 光伏发电项目啊，应该说我们省自然资源厅近年啊一直高度重视光伏发电，我们近年来也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光伏发电用地项目的相关政策文件，一个是要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第二个呢是要符合用途管控的原则。光伏项目做到两个鼓励两个支持，一个是鼓励光伏用地项目使用微利用地，第二呢鼓励光伏用地项目呢使用城镇的低效建设用地、村庄用地以及废弃啊工矿企业用地，第二是积极支持啊利用现有的工业厂房、公共建筑还有高速公路啊沿线服务区等来建设分布式的光伏项目。那么对光伏项目的选址呢，也应该要注意做到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要避让基本农田，避让占用耕地，避让生态保护红线、历史文化保护红线以及有自然特殊景观的价值的文化标识区域、天然林地、自然保护地。另外在这个河道、湖泊、水库等建设光伏的呢，也不得在河道、湖泊和水库内来建设。同时在养殖区域等附近建设光伏项目的，还要经过科学的严格管控。这个审批方面呢，应该说光伏项目用地不占用农耕地、不占用基本农田的，可以采取备案的形式。那么对于光伏项目的配套建设用地，那么是要按照建设用地管理，要严格依法依规办理用地审批手续。
3: 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是来自于淮北，他说，我想咨询一下，我是一名县城的普通居民，能不能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政府有补贴吗？那这个问题我们想请省审计厅社会保障审计处处长谢华来回复一下。
5: 只要年满16周岁，不是在校学生、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以及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城乡居民，都可以在户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而且政府是有补贴的。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档次有200元至6000元，共15个档，政府最低补贴40元，最高补贴200元。另外，对于符合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条件的低保对象、特困人员、重度残疾人等特殊困难群体，市县政府还可按不低于100元的最低缴费档次标准代缴。在2024年组织的养老保险基金审计中，我省审计机关重点关注对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政府补贴投入、待遇发放和个人账户等有关情况，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每一分养老钱，以有力有效的审计监督保障国家养老保险政策落实、基金安全可持续运行。
3: 还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咨询说，现在住房契税方面有什么优惠政策呀？普通老百姓怎么能够享受优惠政策呢？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税务局财产和行为税处处长季全来回复一下。
6: 财政部、税务总局和住建部出台了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住房交易环节的契税优惠力度更大。具体来说，对于购买首套房的家庭，购房面积在900到140平方米的，契税的税率从原来的1.5%降到了1%，降低了0.5个百分点。对于购买二套房的家庭，购房面积在90到140平方米的，契税的税率从2%降到1%，降低了1个百分点。140平方米以上的税率仍然不变啊，仍然是2%。啊，以在合肥购买总价300万元的家庭第二套住房为例。如果面积超过90平方米，但不超过140平方米，比如说是120平方米，过去契税税率是2%，也就是6万元。新政策落地以后，契税将按1%征收，也就是3万元，这个税负减少了3万。如果子女的已经满18岁，单独为一户，那么子女购房也可以享受契税优惠。父母是否有房， 对其没有影响，这是第一个问题。那么普通老百姓怎么享受这个优惠政策呢？目前呢，这个在这个税务系统、税务部门、不动产登记部门和住建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安徽省不动产登记的税费业务已经实现了一串受理集成办理，这个由不动产登记窗口统一受理啊所有的税费登记业务，接收资料，后续的税费业务呢由不动产部门和税务部门在内部衔接运转，完成流程。纳税人呢申请享受税收优惠的，只需要在不动产登记窗口现场填写提交家庭住房情况查询申请表，不动产登记部门就会将纳税人的家庭住房查询结果啊通过线上传递给税务部门，税务部门根据查询结果和不动产部门推送的其他资料信息，为纳税人计算出应缴税款和享受的税收优惠，一码清缴之后啊，纳税人无需再走其他流程就能享受到税收优惠。如果因为不动产部门或者纳税人本身的原因无法查询出家庭住房情况的啊，纳税人现场填写那个提交税务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也可以享受税收优惠。
3: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留言说，我是一名高中学生的家长，我发现我们高中附近的烟酒店啊，有的时候给孩子卖烟，想问一下这该怎么办，能否进行举报呢？
7: 反映的这个情况呢，可以先保留好这个购物凭证和实物样品，然后呢可以拨打12333烟草专卖品市场监管举报电话进行举报，也可以向当地的烟草专卖局进行当面反映。因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23条的规定呢，经营者向未成年人销售卷烟，将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罚款、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营业执照、吊销许可证的这样五种处罚。借此机会呢，也提醒我们广大卷烟零售户朋友，一方面呢，要在经营场所的显著位置张贴不向未成年人销售卷烟的标识，另外一方面呢，对难以判断购买者是否是成年人呢，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避免将卷烟销售给未成年人。
3: 我看到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留言说，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健身，有的人呢还喜欢带孩子去离家不远的公园里玩，公园里面呢有一些健身设施，老人孩子啊都很喜欢，但是呢感觉很多公园小区里的设施就只有那几种，有些像练习仰卧起坐的可能并不太适合老人和孩子，用的人呢也不是特别的多，那建这些器材的时候啊，咱们能不能多建议一些适合老人和孩子使用的器材呢？省体育局群众体育处的处长张伟给这位网友回复一下。
8: 2022年快乐健身行动开展以来，我们鼓励各地在配建健身设施的时候要充分征求群众的意见，与街道、社区、小区物业等部门沟通，了解群众需求。我们也做了问卷调查，群众最喜欢的健身设施是乒乓球桌和儿童健身设施。结合总局开展的国球进社区、国球进公园，我们在全省范围内推动社区公园建设以乒乓球台为主的小型健身设施，在人口集中的社区公园建设儿童健身设施，方便群众健身。近期国家体育总局出台了老年人健身器材配置指南，指南中明确了适合老年人使用的健身器材类型和标准，为我们配置适老化健身器材提供了规范和指引。省体育局将认真贯彻落实并指导实现多配件适合适老化和适儿化的器材。
9: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000。

0: 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破难题，促发展。
1: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2: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0: 办实事解民忧，
3: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4: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0: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发来微信咨询说，我家的承包地是不是永久基本农田啊？这个要怎么查询呢？那这个问题请安徽省自然资源厅耕地保护监督处的陈峰处长来回复一下。
6: 自然资源部啊，已经对我们广大的农民朋友如何查询到自己的承包地啊，是否是永久基本农田提供了一些方法和方式。我们已经把这个查询平台已经正式向公众开放了，为全社会呢也提供了便捷的永久基本农田查询的服务。总的来说呢，是有三个情况，就是一个呢是可以通过小程序的查询，就在我们的微信中啊，就大家平常使用的微信中搜索永久基本农田查询平台这个小程序，就可以直接进行查询。第二个方法呢，是通过自然资源部的 APP 查询，在我们自然资源部的官方 APP 内呢，搜索永久基本农田的查询平台，也可以找到并使用这个查询的功能。第三个呢，是通过网页来查询，在各搜索引擎呢搜索永久基本农田查询平台，也可以在相应的网页上呢进行查询和操作。自然资源部提供的这个查询范围呢，基本上是做到了应公开尽公开，但是呢还有一些少量的数据啊需要进一步的技术处理，在查询的范围呢还没有做到全覆盖，尤其呢涉及到我们用地审批、督查执法等这些事项呢，还需要向我们当地的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来确认是否在永久基本农田范围内。后续呢，自然资源部门还将逐年逐步的进行更新和完善。
5: 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听说实施了全新的信用管理办法，想问一下和以前相比有什么变化吗？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税务局纳税服务处的副处长高敏来回复一下。
7: 和以前的老办法相比，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变化。一是呢，是将纳税人缴费的这个相关情况纳入了评价体系。新办法呢，将全国统一征收的社保费、非税收入纳入信用评价，来实现我们税费同频，更加全面的反映经营主体的信用状况。二是呢，就扩大了参评的主体范围。新办法适用范围涵盖了这个除自然人以外的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缴费人，也就是说企业、个体工商户、非企业纳税人等经营主体的这个信用啊全覆盖了。三是呢，增加了93分的这个起评分，在原有100分、90分的起评分的基础上，新的办法呢对有社会保险费申报记录的经营主体，将起评分呢是从90分提高到93分，是为了促进企业完善这个信息披露，引导合规经营。四是呢，完善了纳税缴费信用修复的机制，主要做法是包括加大了轻微失信行为的修复力度，建立了欠缴税费指标渐次修复机制，新增了整体守信修复的情形， 另外还细化了直接判地指标、修复条件等内容。主要的变化是这四个方面。那么更多的细节呢，您可以及时关注我们总局在网站、公众号等平台发布的办法解读，来充分了解信用政策全面提升的信用水平，在依法合规经营的基础上，来进一步增强市场竞争力，积极实现自身的高质量发展。
5: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留言咨询说，我家里开了一个小烟酒店，是父母来看店，平时呢都是由我在这个网上给他们订货，但是呢有的时候订货因为时间的原因不及时，想咨询一下有没有针对老年人更方便的订货方法呢？那这个问题我们想请省烟草专卖局卷烟销售管理处副处长史肖峰来回复一下。
8: 目前呢，烟草公司为客户订购卷烟啊，主要提供了三种服务方式，分别是电话订货、微信订货和电脑订货。考虑到您说的这种情况，可能平时的工作比较忙，我们建议您啊，或者您的父母可以选择电话订货的方式。电话订货呢，是由我们电访员在固定的订货周期、相对固定的时间给客户拨打电话，它是一种主动的自助的呼叫方式。客户呢也可以根据自身的经营需求来提报卷烟的需求，由电访员帮助记录订货。如果电话没有接通，电访员也会在一天内多次拨打您的电话，所以啊不用担心遗忘。如果因为手机故障等各种原因导致订货当天无法订货，也可以事后拨打当地的电访中心电话，走应急的订货流程。如果有需求，也可以与您的客户经理联系，变更订货方式，并上门进行一些现场的演示。
5: 还有一位网友啊，在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留言说，想在自己家的承包的永久基本农田上种果树或者是挖塘养鱼，可以吗？如果已经种果树或者是挖塘养鱼了，需不需要承担什么后果呀？那这个问题请省自然资源厅执法处副处长彭磊来回复一下。
9: 首先啊，在永久基本农田上种树和挖塘养鱼啊，在法律上是不允许的，因为根据土地管理法第37条第三款也明确有规定，就是说禁止在永久基本农田上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如果说种了要承担的什么后果呢？就是说根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51条的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第37条，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按占用面积处耕地开垦费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破坏种植条件的呀，还要按照土地管理法第75条的规定处罚，那么罚款额呢为耕地开垦费的5倍以上10倍以下，就是破坏优质耕地的还要从重处罚，那么构成犯罪的呀，还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留言说，我家住在巢湖边上，有时候会看到一些矿山未及时修复，我想问一下审计机关在加强生态保护和修护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呢？那这个问题我们想请省审计厅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审计处处长杨千军来回复一下。
10: 近年来，我省呢为了构建一新两平四蓝多点的生态安全格局，不断加大财政投入，系统推进生态修复和生态环境治理，切实筑牢生态屏障，美丽安徽建设迈出了坚实的步伐。省审计厅组织开展全省生态保护和修复相关资金审计，涉及合肥等13个市300多亿资金，共抽查了328个项目建设情况及实施成效，其中重点关注了国家级巢湖流域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实施情况。通过审计揭示了当前呢我省部分地区生态保护和修复工作方面存在的问题，推动了巢湖流域综合治理、土壤污染防治、废弃矿山和采煤沉陷区生态修复以及自然保护地保护等一大批群众家门口环境问题得到了整治，为美丽安徽建设贡献了审计力量。
5: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咨询说，他是一名初中生的家长，孩子从小接触到射击以后啊，就特别的喜欢，这几年一直在课外，跟着本地的教练坚持在训练，成绩呢也一直在提高。这位网友说呢，教练和我们说呢，孩子有机会参加省队组织的集训，想了解一下怎么样才能够参加省射击队的集训呢？那这个问题想请省体育局竞技体育处处长强武强处长来回复一下。
11: 集训呢，简单的讲啊，就是把一批在某个运动项目中显露出一定特长的青少年集中在一起训练。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呢，教练员、科研人员通过训练表现、体能和身体技能的测试，来对我们的这个青少年啊进行综合评估，从而呢发现和选拔有一定运动潜能的青少年。为这些孩子将来从事更高水平的运动训练呢，建档案打基础。参加省队组织的集训，一般至少要有三个步骤。第一个呢，是要积极参加孩子所在的市县的青少年体育训练。比如说像您是安庆市的，那你要参加安庆市的青少年体育训练。第二个呢，是要代表所在市注册，并且参加所在市以及省体育局组织的青少年的全体育比赛，比如说您是安庆市的，你要在安庆市代表安庆市注册，那么你要参加积极主动的参加安庆市的青少年比赛，同时参加安徽省的青少年体育比赛。第三呢，是在比赛当中成绩表现突出，这个时候啊，省体育局相关的运动管理中心会根据孩子的运动成绩的表现定向招募，就是说看到你孩子成绩的确不错了，主动的向您来招募。当然了，也有的家长呢认为自己的孩子天生就具备一定的运动天赋，或者呢身体条件特别优秀的，我们呢也是这样，也鼓励家长主动的毛遂自荐。比如说我们组织过大个子呀、大力士或者大心脏这个优秀苗子的集训，像你们家长呢也可以积极主动的报名，那么省体育局相关的运动管理中心啊也会组织进行测试。需要强调的是呢，被选中集训的青少年啊，省体育局相关的运动管理中心会下发正式的集训通知书，所以我们家长呢也要注意鉴别，这个避免盲目的听信一些个人的承诺啊，所以说我可以为您的孩子去组织去集训，这样的话也是不保险的。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5: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许鹏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加油抽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2: 淮南 FM103.6，
1: 滁州 FM102.9，
2: 定远 FM98.5，
1: 明光 FM92.3，
2: 凤阳 FM。

0: FM 八十七点九，
1: 天长 FM 八十七点七，
0: 陆安 FM 九十四点九，
1: 霍山 FM 九十四点二，
0: 霍丘 FM 一零五点一，
1: 金寨 FM 一零七点四，
0: 马鞍山 FM 九十一点三，
1: 芜湖 FM 九九点二，
0: 芜围 FM 一百点一，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
4: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梁元顺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上强调，坚持脚踏实地，勇于担当，接续奋斗，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王金县、张西明出席。
4: 省政府党组举行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王清县主持并讲话。
3: 张新民赴芜湖市调研，强调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为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凝聚聚力，
4: 抢抓农时科技赋能，安徽高标准高质量推进下重工作。
3: 引长江活水润泽皖东大地，滁州市加快构建经济社会发展输水大动脉。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安徽台消息，6月10号上午，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议，省委书记梁元顺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持脚踏实地，勇于担当，接续奋斗，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会议围绕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成为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内容，坚持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以实干出政绩三个专题，采取重点发言加随机点名方式开展交流研讨。省委副书记、省长王钦宪、省政协主席张西明、省委常委做重点发言，其他省级领导干部做书面发言，随机抽点四名同志做交流发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其他成员参加会议。梁元顺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地方领导班子陆续换届之年，要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贯通思考发展的昨天、今天、明天，切实增强工作的连续性和创新性。今天是昨天的延续，

0: 自觉做到，既把政绩体现在解决现实矛盾上，也体现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上，动真碰硬，一抓到底，推动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取得群众有感的实效。今天要为事业担当，要自觉做到，既把政绩体现在抓发展上，也体现在惠民生、保稳定上，以创新思维破解创新之问，着力解决制约高质量发展重点难点问题，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坚决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推动各项工作奋力往前赶。今天要顾及明天的发展，要自觉做到，既把政绩体现在极其见效的显绩上，也体现在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前绩上。干做铺垫工作，干抓未成之事，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梁延顺强调，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的时候，要坚持全过程高标准严要求，防松劲、防懈怠、防虎头蛇尾，压实各方责任，注重质量实效，认认真真、扎扎实实，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渐效。
1: 安徽台消息，6月9号下午，省政府党组举行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学习行政执法监督条例，提升行政执法规范化、精细化水平，全面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省长王清县主持并讲话，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做专题辅导报告。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王清县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条例精神，强化教育培训、宣传解读，全方位提升执法和监督队伍专业素养，进一步提高全社会知晓度、认同度、参与度。要对照条例规定，修订完善相关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要通过加强监督，提升行政执法水平，强化跨部门执法协同，严格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度。要对安全生产、食品药品等涉及群众生命健康的领域，实行最严的行政执法标准。王清县强调，要以贯彻条例精神为契机，更好地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推进政府工作。要围绕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群众高品质生活需求、加快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等领域立法。要深化府院府检联动，提高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质效，深化公共政策兑现和政府履约建诺，抓好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要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提档升级合肥法务区功能，加快建设法治经济、信用经济。
0: 安徽台消息，6月9号，省政协主席张新明围绕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赴芜湖市开展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工作要求，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积极建言献策，为持续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贡献更多政协智慧。在奇瑞全球技术创新中心，张新明向企业管理研发人员详细了解成果转化、市场拓展等方面新进展，对奇瑞努力打造世界一流汽车品牌的良好态势充分肯定，强调要进一步用政协所能、委员所长，服务全省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在安徽工程大学国际工程师学院，张新明到课堂和实验室观看机器人操作、云制造等现场教学，听取围绕产教融合的学科和专业建设介绍，指出学校立足产业需求、地方发展优化育人模式的做法具有强大生命力，政协要在培育更多实用型、创新型工程技术人才方面积极议政建言。在海螺集团，张新明了解企业转型发展成效后说，龙头企业要推进产业全流程数字化升级， 联合高校院所攻坚关键。

0: 技术，扛牢生态保护社会责任和科技创新主体责任。调研中，张新明说，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在省委坚强领导下，聚焦科技创新、引领新智生产力发展等工作，用求真务实之言、管用有效之策，助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更好服务我省高质量发展大局。
1: 安徽台消息，6月8号到10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江金泉率队来皖，开展第二轮土地承包及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情况调研。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王晓明参加调研，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明波、副省长张曙光参加有关活动。调研组深入滁州、淮南等地进行实地调研，并在合肥召开座谈会，听取相关方面意见建议。调研组指出，安徽严格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稳妥有序推进二轮研包试点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调研组强调，要紧紧围绕处理好农民与土地关系这一主线，进一步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稳定农户承包权，妥善解决人地矛盾。要立足当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严格落实大稳定小调整原则，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因地制宜探索符合农村实情、农民意愿的研包路径。要不断夯实二轮承包到期后研包的法治基础和政策支撑，加强统筹谋划，完善工作举措，依法依规开展研包试点，确保各项任务圆满完成。
0: 伟大征程专题报道。1923年冬，直属党中央领导的中共小电级特别支部成立，这是安徽最早的农村党支部。从此，受限地区有了核心领导，革命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今天，让我们走进淮南市受限小电镇，重温那段星火初燃的峥嵘岁月。请听报道。
2: 同志们，我们前方看到这里就是特支成员纪念会议时的场景复原，他们最先接触到马列主义的传播。
3: 在小电级特支纪念馆，伴随着淮南市受限小电级特支纪念馆讲解员徐佳的介绍，记者感受到这里的青砖灰瓦间历史在回响。时光回溯到五四运动之后，尤其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际，一批在外地求学的受限级进步学生成为了最早觉醒的拨火者。1923年在上海大学读书的受限青年曹运珍、薛卓汉等受党组织派遣回到家乡，他们以教书为掩护，在青年中秘密传播马列主义。这一年的冬天寒风凛冽，但小电级小学的一间屋子里却热血沸腾。曹运珍、徐梦舟、薛卓汉、方运志等8名中共党员在煤油灯下面对党旗庄严宣布中共受限小电级特别支部成立，这标志着安徽农村党的组织建设迈出了历史性的第一步。淮南市受限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副主任石光网，
4: 中共小电级特支的成立点燃了江淮大地的革命火种，开创了安徽早期革命运动的先河，为后期安徽各地党组织的创建起到了引领和示范作用，在安徽党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3: 特支成立后，受限人民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对内特支积极发展党员，到1927年底，受限党员由早期的8人发展到近200人。对外，他们建立农会、妇会、商会等群众组织，领导群众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革命火种建成燎原之势。1931年3月，一场规模更大的武装斗争拉开序幕。回到家乡的特支创始人之一中共中央巡视员方运志在瓦埠召开会议，决定发动武装暴动。3月30日，暴动队伍涌向瓦埠街，逮捕地主豪生，开仓放粮。4月1日，面对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反动派武装，瓦埠暴动

0: 中英寡不敌众，转入游击战。淮南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张开宪：
1: 寡不暴动虽然失败了，但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这次暴动有力地声援了鄂豫皖苏区红军第二次反围剿斗争，揭开了淮南地区武装斗争的序幕，标志着淮南地区革命斗争由日常经济斗争发展到武装斗争的新阶段。
0: 岁月流转，精神永存。如今，小店集特支纪念馆已经成为安徽省党员干部党史教育基地、安徽省第五届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一件件红色文物无声诉说着那段追求真理、不怕牺牲的岁月。淮南市寿县小店集特支纪念馆馆长韩志坚：
2: 我们通过深挖小店集特支成立的故事、瓦布暴动等红色资源，不断讲好红色故事、党的故事，让革命精神在新时代持续焕发新的活力。
3: 六月十号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省创建一流营商环境工作领导小组介绍了安徽创建一流营商环境工作总体情况，并详细解读了创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对标提升举措2026版，请听报道。
4: 提升举措从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提升政务服务效能和优化产业发展生态等五个方面，提出了38条约160项具体任务，持续巩固提升全省营商环境建设水平。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张亚伟：
5: 提升举措2026版突出服务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需求，打造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资金、劳动、技术、数据等各类要素保障，构建线上线下企业诉求一口收办的闭环办理体系。
4: 近年来，安徽从加强顶层设计、深化改革创新和提升服务效能等方面全面优化提升营商环境，在全国率先发布企业开办6个1服务规范地方标准，经营主体发展质量指数连续三年居全国前列，创新开展一份信用报告代替40个部门证明，首创高校办成一件事儿向一类事儿转变，拓展政产学研金服用等全国性标杆场景，全国工商联组织的万家民营企业凭营商环境调查显示，安徽省2025年的市场创新两项指标列全国第二位，法治政务环境两项指标列全国第三位。
6: 三峡第一线专题报道。眼下，安徽各地抢抓伤情适宜、天气晴好的黄金窗口期，依托全程机械化，结合两种粮法，高标准、高质量推进下种工作，为全年粮食稳产丰收筑牢坚实根基。请听报道。
7: 在皖北地区，随着夏收结束，夏种工作高效有序推进。今年夏种，临泉县大力推广免耕直播技术，同时主推高产玉米品种，两种覆盖率达到98%以上。当地组织农技人员包村联户，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服务，确保一波全苗，苗齐苗壮。阜阳市临泉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周南：
8: 通过推广两种粮法、全程机械化作业等，指导农户科学播种、规范管理，全力稳住秋粮生产面积，全县132.9万亩下种任务预计6月15号前可全面完成。
7: 自动化智能化农机正成为下种主力军。宿州市信德过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高学峰：
9: 播种数据准，沉潜度匀，工作效率提高30%左右，每天每台机器可以播200亩左右，在1000米场地地的情况下，误差不超过2厘米，质量大大提高。
7: 科技赋能助力下种提质增效。位于安庆市大关区的安徽农垦宛和农场，5.4万亩单季稻正加速栽插。今年这里引进使用8行高速插秧机，实现栽插密度与深度标准统一。当地的农技服务队还同步推广坦苗机插，并虫害绿色防控等集成技术，推动农艺与农机深度融合，为水稻增产打下坚实基础。安徽农垦宛和农场农服公司育秧中心主任陈大强：
10: 通过秸秆粉碎还田，旱耕水整与坦苗基差相结合，确保每亩地基本苗数稳定在10万株左右，让科技实实在在地转化成单产提升、粮食品质提高的强大动力。
7: 在宣城市郎溪县、池州市东至县等地，利用无人机进行水稻飞播种植，已成为许多农户抢抓农时、稳产增收的新选择。宣城市郎溪县建平镇种粮大户曾小锁：
11: 无人机撒呢，它的好处呢就是深耕成地，撒的非常均匀。我380亩田就是一下午就能撒一坨，大概5个多小时吧，效果呢非常好。
7: 池州市东至县科技特派员、高级农艺师许春生：
12: 与传统相比，通过飞播去秒均匀，这个用种量的话，大概要节约5%到10%。
7: 智能农机广泛应用，两种粮法全面落地，社会化服务全程护航。眼下全省各地正加速推进下种工作，为全年粮食稳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3: 眼下安徽各地水果迎来丰收季，这些水果不仅给人们带来了舌尖上的香甜体验，也让果农们的腰包鼓了起来，绘就了一幅乡村振兴甜蜜图景。安徽台综合报道。
13: 走进宿州市砀山县赵屯镇黄庄寨村西瓜种植基地，连片瓜田郁郁葱葱，长势喜人。瓜农们穿梭在大棚当中，抢抓时令采摘成熟的头茬西瓜。瓜农王猛：
14: 我们的西瓜都是50天成熟才采摘，品质好，口感好，市场需求还是很大的，不愁卖。今年价格还可以，1.56块。一亩地能卖个1.8万块钱。
13: 同样，在阜阳市灵泉县，拥有8万亩种植面积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半截楼西瓜也迎来丰收。当地通过换品种、改技术、严标准，种出的西瓜皮薄沙瓤，咬一口甜到心头，成为市场的抢手货。瓜农柳玉平：
15: 品质好，产量要增加到100，一亩地10000斤。去了本钱，买了一亩地挣个4-5千块钱，收益比以前要多到100，不愁销路。主要是把瓜种好，品质种好，产量种出来。
13: 随着西瓜、葡萄、蓝莓等夏日瓜果的成熟，合肥、马鞍山等市的时令水果迎来了采摘旺季。游客们或携家带口，或呼朋引伴来到果园体验采摘乐趣。合肥市民孙新月：
16: 感觉这些果子呢，跟在超市买的就不太一样，因为它很新鲜，拿下来也不用洗，擦一擦就可以直接吃。
13: 马鞍山市博望区博望镇山宁村党总支书记吴彪：
17: 过去这里都是零散的抛荒地，如今已成为增收致富的希望源。一粒小小的蓝莓果串起了乡村振兴的产业链，鼓起了村民钱袋子，既守住了绿水青山，又带来了金山银山。
13: 眼下黄山市一县碧阳镇五里村千亩生态蜜桃迎来成熟上市季，总产量预计可达120万斤。当地依托采摘体验、定点销售、电商直播等多元销售模式，让小小蜜桃变身富民增收的金果果。五里村党支部书记刘立地：
18: 持续推进桃产业更新和标准化改造，扩大种植规模，同时深耕农旅融合、电商助农模式，以特色桃产业带动采摘旅游，拓宽销售渠道，把五里园桃蜜品牌越做越好。
13: 念好产业致富经，打响品质富农牌。安庆市依托独特的地理气候优势，大力发展特色水果产业，将蓝莓、葡萄、无花果、蟠桃等小水果做成富民强村的大产业，通过科技赋能、农旅融合及产业链延伸，逐步构建起多元发展的甜蜜经济格局，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望江县回龙街道茶花村村干部柯林燕：
19: 持续引进新品种，推广新技术，推动水果产业规模化、标准化，不断提升果品品质与种植效益，用小水果撬动大产业，构建起春赏花、夏采摘的农文旅融合发展格局。
6: 地处江淮分水岭的滁州，为了结束靠天用水的历史，去年九月，当地把引江入滁项目作为一号工程强力实施。眼下一条上百公里的输水大动脉正在皖东大地加速贯通。安徽台报道。
3: 下种时节，在滁州市全椒县六镇镇，种粮大户赵大发看着正在建设的工程，特别高兴。
20: 我们农业灌溉以后就再也不用愁了。之前灌溉用水呢，就是靠天，

0: 覆盖面积3100平方公里和31个乡镇。工程建成后呢，不仅能保障城乡用水，还能兼顾农业灌溉和河湖生态补水。
1: 为了让群众早受益，滁州市把项目作为今年一号民生工程加速推进，多个作业面平行开工。不久前，黄栗树隧洞这个关键控制性节点贯通，工程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整个工程预计比原计划提前一年实现通水。滁州市委常委、副市长陈新志：
2: 作为安徽现代水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起外引江淮、内连河库的格局，将覆盖4个区县、150万人口，彻底筑了城乡供水的保障体现，助力滁州尽快融入长三角一体化。
3: 昨天，省生态环境厅监察专员胡峰率相关部门负责人做客我台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空气污染应对、黑臭水体治理、环境污染举报等话题与听众网友展开交流。安徽台记者吴寒芬报道。
4: 胡峰在节目中介绍，近年来全省生态环境系统聚焦加快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持续深入推进污染。

0: 同比上升7.8%，改善幅度呢在长三角都排在第二位，地表水好于三类水水质的比例为79.2%，长江、淮河、西安江干流水质保持在二类，巢湖水质为三类。
1: 节目中，全省各地听众和网友纷纷通过节目热线微信留言的方式向上线嘉宾咨询相关问题。微信网友方先生咨询，针对重污染天气，省生态环境部门有何应对措施？省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处长赵志全回复：
2: 一方面，减少污染物的排放，来减轻重污染天气的时长和程度；一方面，来提醒广大群众注意防护。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推进我省的产业、能源、交通运输结构的绿色低碳转型，加快重点行业的超低排放改造和深度治理，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3: 安徽台消息，6月9号，记者从电竞安徽紫云山2026系列活动媒体见面会上了解到，本次系列活动以电竞安徽全域竞界为主题，立足2025年赛事基础，重点推出安徽省首届城市电竞超级联赛、皖台青年电竞神山文化嘉年华、2026年王者荣耀女子公开赛年度总决赛、第7届国际大学生电竞节四大核心赛事。其中重磅打造的安徽省首届城市电竞超级联赛及电竞徽超，面向年满18周岁在晚工作及就学的电竞爱好者免费开放报名。比赛将于7月正式开启全程海选。除四大核心赛事外，本次系列活动还将同步配套举办第2届安徽电竞创新发展大会、电竞文旅嘉年华等系列特色活动。
4: 中央媒体看安徽。
5: 6月8号，检察日报第5版整版刊发，每一个奋斗者的尊严都应被呵护。安徽为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护筑起法治屏障。报道了2024年以来，安徽省检察机关持续加大公益诉讼检察监督办案力度，并助推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出台《安徽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权益保障规定》，有力地维护了新业态劳动者合法权益。更多内容，我们来听一组简讯。
3: 截至2026年一季度，安徽民营企业达234.5万户，民营科技型中小企业4.2万户，民营经济规模与科创实力稳步提升。
5: 近日，长三角自贸试验区第5批制度创新案例发布，其中安徽自贸试验区合肥片区探索海铁联运快线加中欧快航组合模式，芜湖片区探索形成长江沿线涉海事诉讼服务司法协作机制，蚌埠片区创新长三角跨省连带权益质押模式，三项安徽经验入选。
3: 今年以来，安徽创新推动交通领域跨域通办应用场景高效运行，截至目前已累计推出42项跨域通办事项，切实降低群众办事成本。
5: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许鹏，主播鲁斌、静书。
3: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中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午间的12:30，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全省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是晴天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7到19度，其他地区是20到22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本省山区30到32度，其他地区是32到34度。
2: 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4: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5: 将军，
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3: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4: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早上被阳光叫醒，午后一杯咖啡配好书，晚上约上老友唠唠嗑，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
9: 快乐生活派带您解锁健康小妙招，种草旅行好去处，还有才艺大比拼，让每一天都闪闪发光。和快乐生活派一起把日子过成诗。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观看我们节目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和收看我们本期的快乐老友记。今天为您安排的是特别策划，今天的主题呢是邻里守望快乐公益，走进咱们身边的社区暖心故事。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左霞。好，首先来介绍今天做客我们快乐老友记的节目当中的一些嘉宾哈，他们呢都是来自包河区芜湖路街道兰亭社区的朋友们，分别是包河区芜湖路街道兰亭社区工作人员丁典迪。丁主任您好，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好吗？
10: 你好。
1: 嗯，声音大一些哈。好，还有一位呢是包河区芜湖路街道兰亭社区碧水兰亭志愿服务队的负责人张平，张老师您好。
11: 大家好。
1: 嗯，还有是志愿者哈，是我们这个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两位朋友，一位是窦昌京，窦大哥您好。
12: 你好，主持人好。
1: 嗯，
12: 还有观众朋友们好。
1: 嗯，还有一位叫张静，你好。
13: 你好，主持人好。
1: 嗯，欢迎各位哈。别紧张，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当是在社区凉亭里聊会天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来聊聊天。那首先呢，这个社区的情况，我们还是先请丁主任给我们介绍介绍好吗？
10: 嗯，我们芜湖路街道兰亭社区地处包河区的老城区。辖区内的企事业单位的退休人员比较多，其中60岁以上的老年人在1900人左右。
1: 嗯，
10: 其中70岁以上、80岁以上的老人更是那个不在少数。
1: 嗯，
10: 他们当中大部分都是独居或者和子女共同居住。
1: 嗯，
10: 在我们整个小区内呢， 辖区内呢，曙光新村小区，包括还有神卫党校宿舍这两个小区，空巢老人占比较高，是我们社区的重点帮扶区域。
1: 嗯，我们知道这个城区里的一些老的社区啊，这个老人是比较多的哈，也有不少的老人他是属于留守或者是空巢的，空巢老人也比较多，因为现在子女可能有的也不在身边，到外地啊，或者是近日出国了都可能哈。那么在这个社区，刚才丁主任给我们介绍了这个情况，那就想问问丁主任，您在这个走访社区的过程当中，您发现咱们这个社区老人最迫切需要帮助主要是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10: 我们社区工作人员呢，还有网格员，在日常的走访摸排中集中发现了四类的老人刚需。第一类就是就餐方面，像一些老旧小区的高龄老人，他们买菜不便，做饭困难，就近吃饭难。针对这样的情况呢，我们社区联合百家办，然后为一些高龄老人提供上门送餐服务。然后在我们曙光新村的桑榆助老餐厅，我们开设了社区食堂，可以让那些老人就近吃饭，这样的话方便他们中午和晚上就是就餐服务。
1: 嗯，这对于老人来说是个特别利好的哈，因为老人这个买菜啊做饭是个特别繁琐的事儿。如果说这块能考虑到，那我们老人还是解决了一个很大的后顾之忧哈，也是为我们子女是助上了一利哈。
10: 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在那个就医用药方面，有些腿脚不便的老年人呢，外出就诊开药比较麻烦。在2025年1月的时候，我们社区的网格员和那个微老协理员在走访神卫党校一个90多岁的王奶奶，她就是视力快失明了，然后子女也不在身边，她自己常吃的一些就是高血压药，然后没有了，打电话找我们社区求助，我们社区网格员立刻就是前往就近的那个社区医院，为老人就是买齐了所需要的相关药品。
1: 主要是就医用药这块老年人也存在着很大的困难哈。
10: 然后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老年人他们那个智能生活相对欠缺一点，他们用智能手机挂号呀，然后什么所谓的医保认证、退休认证，还有手机消费这方面的知识相对欠缺，这样我们社区网格员在上门走访的时候，为老年人提供这样的服务，协助他们证件办理呀、认证什么的。
1: 是的，而且现在智能手机的应用过程当中也有很多这个手机诈骗的行为哈，是不是也帮助他们解决一下？
10: 对，
1: 防诈。
10: 针对老年人的这个反诈宣传，我们会联合派出所的民警，然后合肥义警上门定期开展反诈宣传，为老年人传达相关的一些知识。
1: 就是智能生活这块哈，那还有其他的方面吗？
10: 还有一个就是最重要的老年人的精神陪伴，他们老年人独居在家，缺少呀陪伴聊天，我们网格员有时候上门啊，老年人拉着我们的手说，哎呀我们在家好无聊，有小伙子们小姑娘们上门陪我们聊聊天，这样我们心里舒坦多了。这个方面精神慰藉方面，
1: 精神慰藉方面也是很重要的哈。而且我知道就是你们在社区的这个在整理刚才四大类刚需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比如说老年人家电出现了问题，你们也是帮助他们去维修解决一下的是吗？
10: 有的。比如说家里电视坏了呀，我们会网格员我们第一时间上门先看一下，如果是我们自己能处理的，我们先帮助他们处理一下，如果处理不掉的呢，我们可以就是打电话请一些就是维修师傅上门一起来协助维修。
1: 那听说你们这个社区还办了这个社区公益活动是吧？就是想问问当初是怎么想到这个搞这个社区的公益活动，是哪件小事触发的吗？
10: 其实我们蓝青社区其实常态化也开展这方面的老年人服务活动，它主要是在依托我们芜湖路街道的无爱到家党建引领的为民服务项目。但是这个项目就是偏大，面向整个街道的数十个辖区，这样的话可能对于有些老年人的服务并不是那个精确到位，所以我们蓝青社区联合我们的碧水蓝青支援服务队，想就是面对我们整个社区内的老年人，我们自己设立了一个暖巢计划，蓝青社区的为民服务项目，这样的话更能精确到点，精确到面。
1: 卵巢计划哈。
10: 对，
1: 那说到这里我们就稍稍的打断一下丁主任的介绍。因为我们知道张平老师是我们社区志愿服务队的这个负责人哈，那么这个社区志愿服务这块的内容您是不是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5: 主持人好， 我们目前呢，必须兰亭职业服务队有41个人，41人，我们每一周基本上是2到4次做志愿服务。这志愿服务分哪些方面呢？有暖心助餐，就社区桑榆老人那个。

0: 助餐日啊，就经常助餐，行动为行动不便的这个老人送餐上门。第二个呢，就是居家便民上门打扫卫生、小家电维修，啊，免费理发、代收、缴费电费、水费。第三个呢，健康护航，每月呢多场免费义诊，测量血压、慢性病用药指导啊，还有上门代开药啊。第四个呢，就智能课堂，就是我们志愿者，目前开了好多班，有唱歌、跳舞、综合、综艺、朗诵，啊，戏曲类型的，还开展一些就是有手机挂号、微信视频、医保年审，防止诈骗一些实际操作。第五呢，精神陪伴，有上门唠唠家常啊，节日、生日、集体文艺活动啊，陪伴逛公园。我们这个41位志愿者，大家都积极的，我们按照各种类型的每一个人的特点，有人会理发，有人会缝补衣服，有人会唱歌跳舞，有人会讲故事，有人会这个打扫卫生啊，还有这个报纸啊。所以呢，我们每次志愿者，我们都有记录，每次活动呢，我们都每个都有记录表，哎，都详细记录，
1: 哎呀，非常细致哈，
0: 哎，对，每天呢，对，都有记录。然后我们的活动呢，每次都有会议资料、计划总结、宣传资料啊、回话资料。
1: 今天张老师也是非常这个齐备的，都准备带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哈。应该说我们这个志愿服务队还是非常这个规范的，规范化管理哈。刚才也说到了，进行了这么多志愿服务的内容哈，那就想问问这些服务的项目它是固定的呢？比如说每周几做什么，每周做什么，还是根据老人需求随时响应的呢？
0: 我们是根据老人需求，有的老人呢希望你比如讲在礼拜五啊去帮他去理发，有的老人呢这个家里这个子女不在，有时候想叫我们去陪伴跟他唠唠家常，固定的时间呢是周二周四上午理发，因为好多老人腿脚不好，我们都会上门为他们理发，然后健康义诊会根据这个通知社区家庭医生上门健康义诊，每周一三五固定送餐，因为有的老人呢他这个下楼不便，每周六日就是手机课堂，教他们一些手机常识，这个有时候老人呢突发生病啊，急需要采购啊临时要在居民就可以在居民群里呢就报需求，我们社区工作人员还有社区志愿者就会到他家里去啊，派这个问他需要什么需求。
1: 也就是说我们是拿固定常态化的一个模式加上按需应急，对吧？
0: 对，两种模式，
1: 对对对，有固定的也有就是根据老人需求随时响应的。
0: 对，
1: 其实我看了一个资料，上面说现在这个随着传统家庭养老功能这个逐渐减弱哈，越来越多的家庭都面临着照料者缺失的一个问题，那有些老人在退休之后社区社交的圈子也是越来越小，慢慢的呢也就是不太愿意出门，所以孤独无趣的生活也让他们的这个内心世界越来越封闭哈。还有一些老人就是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他不具备自理能力，所以呢而且有一些这个身体机能的一些下降，所以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都需要大家来协助照料他们。刚才我们这个志愿者服务队正是契合了这样一些哈。那再回到我们刚才丁主任说的话题上，就是咱们这个社区组织这些公益活动都整合了哪些资源呢？
2: 首先是那个医疗卫生资源，有我们的那个芜湖路街道社区医院，然后我们兰亭社区旁边的安隐健康体检中心，然后长淮中医院、仁爱中医院等，他们每个月定期开展义诊然后上门巡诊等服务，还有一些共建单位，比如说我们辖区的那个省委党校、合肥二中、屯溪路小学、省直三幼等机关和学校组织，他们和我们社区会定期开展团日活动、党日活动，定期下沉志愿服务等。还有我们就是本土的志愿服务队，我们最著名的这个碧水蓝亭志愿服务队，还有我们各个小区的红色小管家以及小区物业的志愿服务队，然后还有我们的热心居民志愿者等，
1: 应该说是整合了多方资源哈。那想问一问，为了保证这个活动的安全和可持续，咱们社区建立了哪些管理制度吗？
2: 管理制度首先是要进行志愿者的那个培训准入制度，就是。

0: 新加入的志愿者肯定要就是参加我们的那个老志愿者的那个陪护，比如说应急急救，老志愿者的沟通岗前培训，考核通过了才能就是建档上岗。然后会建立应急处理预案，比如说我们小区内的高龄独居老人要建立一人一档的那个紧急联系台账，要在每一个的老年人台账上留下我们网格员的那个联系方式，这样如果遇到什么突发情况，第一时间能联系到。在上门探访的时候，如果遇到突发疾病、摔倒等服务等情况，我们网格员第一时间要联动社区医院，然后拨打家属的电话，再通知120。
1: 也就是
0: 这个是。
1: 说，我们志愿者首先第一个，他是有一个准入培训的哈，并不是说我自发的想来参加这个志愿者服务队，大家都可以通过。哎，那说到这个志愿者的报名过程当中，那张平老师也想问问您，那么这些志愿者报名的时候，大家问的最多的问题是什么？您又是怎么解答的呢？
2: 这个问题，这个就是有三个，一个，我没有做过养老服务，不会照顾老人怎么办？所以呢，我们就是采取啊统一赔上岗赔钱这个培训，老志愿者一对一的陪同实际操作。
1: 他们有个学
2: 第
1: 习
2: 二
1: 过
2: 个
1: 程。
2: 呢，有人也问，平时上班只有周末有空能参加吗？我们就回答就说灵活排班，按需认领，周末、节日、节假日的时段服务。还有人问呢，上门帮扶有安全风险，出现意外谁负责？我们说啊，全员统一购买意外保险，社区全程
1: 可以，
2: 统筹兜底，
1: 打消了他们的后顾之忧哈。
2: 不用担心。
1: 而且这个志愿者，刚才听张平老师这样一说，我们志愿者不光是我们退休的一些低龄的老人哈，就是包括我们一些在职的、上班的这些年轻同志啊，他也可以参加报名这个志愿者，因为时间比较灵活吧，对吧？如果周一到周五上班，可以安排在周六周日为老人服务一下。对吧？
2: 对，
1: 那想问一问，张平老师，有没有哪个志愿者让您印象特别深刻哈？或者是他做了一些什么让您感动的事儿吗？
2: 就是我们这边有个社区老党员叫王师傅，他今年71岁了，本身呢腿脚就有残疾，就是轻微的骨刺，他坚持帮扶同楼啊，就是90岁的独居陈奶奶，陈奶奶子女呢长期在外，王师傅每天早上呢，他就去帮忙买菜做饭，定时给他看他的身体情况，刮风下雨从来不间断。陈奶奶生病住院呢，他主动轮流陪护，已经坚持了18个月。在他的带动下，整个楼5位退休老人都组成了互动小组。
1: 那真好哈！他本身71岁，而且腿脚还不是特别方便，但是还是愿意乐于助人，去帮助这个90岁的独居陈奶奶哈。那想问问您哈，在这个活动的执行过程当中，您有没有遇到过，或者是您这个带的志愿团队有没有遇到过一些最大的困难和挑战是什么？
2: 最大的困难呢，就是我们开始做志愿服务、上门服务的很多老人呢，他不开门，他是害
1: 比较
2: 怕，
1: 封闭哈。
2: 他这个因为子女交代他们，外面不认识的人，你不要开门，因为现在有这个诈骗的、卖保险的、这个推销保险的都很多，对吧？所以呢，我们解决的办法怎么办法呢？我们就先有网络员，然后小区熟悉的老党员，就跟那个居民都认识的，先上门去破冰，然后从小件帮忙代收快递啊入手，慢慢建立信任，联合社区卫生所、派出所工作人员一起上门，这样子呢，就是可以打消他们顾虑。这个，
1: 也就是说，我们提供志愿服务也是讲究方式方法的，对吧？有些这个老人因为比较封闭嘛，就像刚才张平老师说的，子女可能也交代了，而且现在诈骗的这个事件也是层出不穷，大家也怕自己受骗上当，所以可能就有防备之心。但是通过这样慢慢的一个破冰，慢慢的融入的话，我们志愿者还是可以继续给他提供一些更好的服务的，对吧？那想问一问张平老师，像我们经常会说到有一些活动呢，它往往是流于形式。那咱们的这个志愿活动如何确保服务不流于形式？比如说，怎么知道老人是真的受益了呢？
2: 我们这个事后我们一般都回访，服务结束3日内呢，我们会上门访问老人，记录真实的，我们记录真实的活动资料，

0: 然后呢，这个同老人呢持续跟踪需求变化，按照这个调整帮扶内容，致使你比如讲，有的老人他过一段时间，他想我想，那个玲珑，我想看你们表演节目，能不能给我们表演节目？我们就带着几个团队的骨干。艺术骨干到时候上门去给他表演节目。你说老人，我想听听报纸，我想看看报纸，我眼睛不好，家里订报纸了，我们就上门帮他们，练练报纸。每个月呢，我们都会开座谈会，邀请10位老人呢，来提一些，这个建议，有帮助我们
1: 听
0: 后
1: 听
0: 续
1: 这个
0: 改
1: 他们
0: 进。
1: 的心声，
0: 哎，对，然后我们劝慰一些这个有顾虑的，我说你不要怕身体不好，做不好。志愿服务不分大小，身体弱的话，腿脚不好的话，志愿者可以叫他在家打打电话呀，电话回访老人。我们这有专门有20位回访老人，是我们的资料，就专门是腿脚不好的老人。
1: 就是他们也
0: 哎，
1: 想参加这个志愿服务，但
0: 对，
1: 是因为担心自己身体不好，不知道能够从事哪一个。
0: 对，我们就叫他打打电话，过一段时间问问这个张奶奶、李奶奶，你家里有什么需求啊？再过一段时间问张奶奶，你家里米可
1: 可
0: 吃
1: 以，
0: 完了？需不需要我们去帮你买啊？就这些事情，
1: 就
0: 就
1: 是
0: 做些自己力所
1: 也
0: 能
1: 不
0: 及。
1: 排斥他们，
0: 哎，
1: 也把他们吸纳
0: 对，
1: 到我们这个志愿服务队里来。
0: 我们这里面有好几个都是残疾人，其中有3个都是，都是癌症患者，志愿者跟着我们做了8年了，所以非常让人感动。自己都是癌症，然后还
1: 还去
0: 帮
1: 服
0: 助，
1: 务帮
0: 哎，
1: 助别
0: 对，
1: 人，
0: 我们经常还带着他们去，一表演，就比如感人的心，好人就在身边。编一些志愿服务、为老服务方面的节目，
1: 其实这样对他们的这个身心健康也是有利的哈。
0: 对，
1: 我们不能在家里就想着自己身体不好，这种情绪的低落反而会影响我们的身体，会加重我们的病情。
0: 对，
1: 但是如果参加到张平老师您这样的一个志愿服务队里，每天和大家一起去忙忙碌碌的
0: 心
1: 服
0: 里很
1: 务别
0: 开
1: 人，
0: 心。
1: 对，开心了自己，而且身体也会稍微的，不会有那么，就是恶化的趋势，对吧？好，那说到这里呢，也想问一问丁主任哈，就是活动开展以来，社区里有没有发生一些让您之前都没有想到的一些意外的收获呢？比如说原来不太来往的这些邻里，他们是没有开始互动啦，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有些事例给我们举例说一说好吗？
2: 有的，比如说我们那个兰亭公寓11号楼，它就是老旧小区嘛，有些住户他闭门不往来，在我们结对帮扶以后呢，他头楼栋的老人自发的互帮互助，然后日常的那个互相照看、代收快递，然后提供互相买菜啊，或者说你邀请我啊，我邀请你到家里来
1: 就是
2: 做
1: 邻
2: 客
1: 里的
2: 吃
1: 关
2: 饭，
1: 系更融
2: 对，
1: 洽了哈，
2: 促进邻里关系。然后还有所谓的资源反哺，就是我们辖区内的一些小微企业啊，主动联系社区，他们会捐赠一些米面、粮油、一些便民的物资，说想为一些社区的那个爱心助力一下。还有银发反哺，就是低龄的老年人，他们会主动报名加入志愿者，然后形成的那个低龄帮助高龄的那个良性循环。就比如说我们很多老年人就是加入了支援碧水蓝天支援服务队以后，他们也会就是将在自己的小区内将这个志愿给辐射出去，扩
1: 那
2: 大
1: 对
2: 扶
1: 于
2: 贫。
1: 想加入的这些志愿者，社区会给他们提供什么样的支持或者保障吗？
2: 支持保障，我们社区会提供一些物质保障，比如说配备一些清洁工具、便民的理发工具、爱心的一些送餐的那个工具，还有应急常备的药品。还有就是激励保障，我们志愿者会那个登记入册，在每次志愿服务后，我们会记录时长，形成积分制，然后到了年底啊，会兑换社区的一些便民服务啊、节日慰问的礼品。
1: 这也是我们社区给到的一些这个机制哈。那张平老师想问问您，刚才也说了那么多，就是社区暖心服务的一些事例啊，想问问您下一阶段咱们有没有什么计划呢？新的计划？
0: 下一步呢，我们想根据老人的需求，搞一些书法呀、太极呀、这个之类的。书法是针对一些腿脚不好的老人，太极可以直接身体好一点的，可以叫他们打打太极，锻炼身体，跳跳一些舞蹈之类的。如果外地呢想来到我们南京社区，来学习的话，我们都欢迎。可以联系兰亭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也可以联系碧水兰亭志愿服务。张平，我
1: 可以跟张斌老师联系。
0: 这个还有合肥本地的呢，现场报名可以利用周末加入送餐义诊协助志愿服务。
1: 就是欢迎各界人士加入到我们这个志愿团队当中，是吧，张天老师？
0: 对。
1: 哎，那就突然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哈，在您的这个志愿服务过程当中，因为您是组织者负责人嘛，您有没有遇到过这个好心办坏事或者是被婉拒的情况呢？
0: 遇到很多。你比如遇到我们上门呢，帮忙收拾家务或者是杂物的话，他就拒绝门外。老人习惯旧物放在他原来地方，你帮他打扫卫生整理的时候，你把他放到别的位置，放在这柜子里，他就不高兴了。像我就要放到明处。遇到我们很尴尬，我们就尊重老人的意见。我们进入老人家帮他打扫卫生啊，帮他整理东西，首先就问他这个东西是不是还放在原处。
1: 就会尊重老人。
0: 对，尊重老人。然后呢，事先征求他意见，老人不愿意改变的方式，我们就尊重老人意见。对吧。遇到过度热心帮助这个买药啊，被家属质疑，有时候老人生病了，我们有时候就喜欢做主给老人去买，所以家属就非常质疑，讲你不要随便给老人买药。所以我们有时候就带家庭医生，按照家庭医生的要求，老人需要什么我们帮他去买啊。
1: 其实我们
0: 所以呢，我们现在就规定啊，不私自代购药品。还有呢，社区登记以后我们再买这些药品。我们自己不随便买。
1: 就是也遇到过很多的委屈。
0: 遇到很多委屈。
1: 是的。
0: 还有一次就是端午节嘛，去年端午节我们包好粽子上门送，然后呢老人不在家，他儿子拿到以后就这几个粽子还上门，然后呢门一关就把我们推出去了。所以心里有点委屈，好心都得到好
1: 报。对对对，是的。你想，因为面对的是形形色色不同的这个家庭嘛，不同的老人，他的性格脾气也不尽相同，所以有的时候吃了闭门羹啊，或者是受了点脸色啊，可能我们志愿团队的人也得受着。但是呢，我们的心初心是好的，是愿意为更多老人服务的，对吧？那想问问，就是您觉得咱们社区公益和其他的志愿服务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
0: 这个社区呢，敬老公益是扎根熟人社区，服务对象是长期固定的，需要坚持的耕耘，细化跟进老人长期变化。普通的志愿者呢，为短期的单项活动。
1: 好的。
0: 所以呢，这个日期比较短。社区公益活动需要更长的耐心。和邻里共享。
1: 那最后有没有什么？就是从事这个社区工作这么长，公益事业这么长时间，你有没有什么想说的心里话？我们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0: 就是我们兰陵社区呢，无爱到家、桑榆暖心，还有碧水兰陵志愿服务队啊，敬老公益活动呢，先后呢被评为包河区优秀新时代志愿服务项目、芜湖路街道民生服务示范项目。我们碧水蓝天志愿服务队也被包河区授予优秀志愿服务队，我本人也被包河区授予包河好人。所以在我们心里呢，各种人、各种的荣誉只是鼓励。老人吃得暖心，住得安心，过得舒心，邻里互助帮助，才是我们做公益最实在成果。包河先锋网。
1: 谢谢张平老师。这样我们聊着天时间过得特别快，节目的上半部分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相约。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宣城 FM 103.6，
4: 宁国 FM 104.4，
3: 广德 FM100.9，
4: 铜陵 FM 88.7，
3: 池州 FM 99.5，
4: 安庆 FM 99.5，
3: 岳西 FM 95.3，
4: 宿松 FM 106.8，
3: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 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7: 早上被阳光叫醒，午后一杯咖啡配好书，晚上约上老友唠唠嗑，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
8: 快乐生活派带您解锁健康小妙招，种草旅行好去处，还有才艺大比拼，让每一天都闪闪发光。和快乐生活派一起，把日子过成诗。
9: 好，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今天呢给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主题呢是邻里守望快乐公益，走进咱们身边的社区暖心故事。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呢是包河区芜湖路街道兰亭社区的工作人员，以及我们碧水兰亭志愿服务队的几位志愿者朋友们哈。在节目的上半段呢，给大家介绍了兰亭社区这个社会公益事业的一些情况，包括我们志愿服务队给大家提供的一些服务情况。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具体的来聊一聊具体的事例了哈。这里呢我们刚才亲近我们直播间的这位嘉宾，也是我们今天来到的志愿者，叫魏克翠魏老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个招呼好吗？
10: 观众朋友们你们好。
9: 嗯，好的，欢迎您。那接下来我们就想请窦大哥，刚才一直没有发言哈，您也是我们志愿者之一哈，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介绍您服务的这个社区老人给您留下印象最深的一些情况，给我们举例说一说好吗？
11: 好的，主持人。由我来介绍一下这个我们这个兰亭社区这个李桂兰老人。李桂兰老人呢今年78岁，他呢早年那个老伴就去世了，儿子呢就是常年住在外地，很难得的回来一趟，也是在我们这个社区里啊是一个独居老人，
9: 嗯，
11: 也是我们志愿服务队所关注的对象。我们这个社区呢是通过这个红色小管家呀，那个志愿服务队上门走访，
9: 嗯，
11: 张贴这个广告栏这个张贴，
9: 嗯，
11: 以及通过这个微信群那个通知，
9: 嗯，
11: 得知了这位老人，
9: 嗯，
11: 然后呢我们就建立了沟通联系以及帮扶，
9: 嗯，
11: 由我们校长制定了一系列的这个帮扶计划。
9: 哦，对，制定了一系列的，
11: 对，
9: 嗯，
11: 然后就举个例子，
9: 嗯，
11: 那去年这个有一次他突发这个感冒发烧，
9: 嗯，
11: 自己这么大的高龄又不能下楼，怎么办呢？他就跟我们联系，联系到了以后，然后我们校长呢就在群里发个通知，然后我们这个志愿服务队呢就组织起来，
9: 嗯，
11: 就是只用了半个小时就把这个药物，就是感冒药，就送到了老人手里。

0: 俺和后期嘞，我们又制定了一些帮扶计划，因为老人生病了，
1: 对，
0: 跟着他
1: 吃饭
0: 后
1: 问
0: 续
1: 题
0: 啊，他
1: 啊，
0: 肯定是解决吃饭问题啊、卫生问题啊，他一个人啊，跟着，然后我们就制定了一系列的那个帮扶计划，比如说一个礼拜啊，跟着给他打扫一次卫生啊，跟着每天的买菜啊，一些爱心餐呀、啊。一些后期，我们后期规定的是一个月就给他理了一次发，那还有一个案例，还有一个有一年那个大雪的那一年，那个雪下得很大，那个路都行走很难，跟上，我们呢志愿服务队自觉地组织起来，为他们买米买面，就是。
1: 送
0: 冒着
1: 到老人
0: 雪
1: 家中，
0: 送到这个老人家里，老人一开门的一刹那是，一愣一下，非常感动。
1: 那是。
0: 哎，当时我看到他的眼泪啊，就挂在眼边。哎呀，那时候他谢谢谢谢一声谢谢以后，我非常感动。我觉得我们的付出
1: 是值
0: 值
1: 了，
0: 得，
1: 是的，我
0: 啊。
1: 听着豆大哥说的，我都心里有一些这个特别的感动啊。因为在说第一个，78岁那位李桂兰老人的时候，我就感觉到生活在你们这个社区当中，真是老人非常非常的幸福哈。在生病的时候，子女又不在身边，自己一个人也没有办法照顾自己，但是有这么多暖心的志愿者为他提供一系列的服务，真的是。有一种温暖大家庭的感
0: 是的，
1: 觉，
0: 是的，因为我自己也有感受啊。因为我觉得我为我的付出，等我老了以后，我也能感受到这份爱，可是吧？
1: 对，是的，我们这个志愿服务
0: 真
1: 是
0: 的，
1: 有传承的，对吧，张平老师？
0: 对，
1: 对，
0: 所以我们这个服务队啊，就是当我们这个帮扶了一位老人，然后我们就是要延续这种
1: 对，
0: 传统和精神。
1: 是。
0: 因为中国它是有着这个优良的传统了，所以呢，我们后续就是跟老人互留电话呀，跟人啊时常去沟通啊，然后逢年过节啊，我们去看望老人，陪他聊聊天啊，跟人啊，哎，老人就感觉到很舒心，
1: 对，
0: 很温暖，跟人我们心里也是暖烘烘的。
1: 是，不光是老人觉得哈，我们给他们提供这样的服务，得到他们的这种认可，能也是觉得自己很暖心的。就是我们这种暖心的服务，让老人觉得自己不再孤单了，不是一个人孤军奋战。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好的，那刚才呢，窦大哥跟我们说的是这个具体的例子哈。那我们社区的老人在通过志愿服务之后，肯定也是发生了一些变化。像刚才张平老师说的，有的独居老人都闭门不肯让这个陌生人进来，但是我们的志愿者慢慢的破冰，慢慢的渗入，成为他们这个非常好的一个朋友哈。那这方面的情况，我们也请志愿者张静给我们介绍介绍好吗？
2: 好的，主持人。很多老人嘛，自身的变化很大。从前天天闭门不出，心情低落。现在呢，常去社区和老邻居们聊天，作息规律，性格开朗很多。老人们心里那想说的心里话就是感谢社区和志愿者惦记我们孤独老人，让我们居家过日子不再孤单，实实在在的解决了日常难处。
1: 是的，
2: 老人们的一句话就是咱们孤独老伙伴有困难找社区，放心接受帮扶，有空多去社区热闹热闹。
1: 哎，老人的这句话也是让你们很暖心，对吧？
3: 对
1: 对你们
3: 对
1: 的信任已经建立起
3: 对，
1: 来
3: 对对对。
1: 了。
2: 老人们把社区帮扶的事情告诉子女，子女们非常感激社区，逢年过节回来，专门到社区
1: 表示感
2: 表
1: 谢，
2: 示感谢。
1: 这也是对你们工作的认可
2: 是
1: 哈。
2: 的。
1: 那后续呢？就是这些老人，因为自从破冰以后，应该是愿意一直接受你们的帮扶了
2: 是
1: 吧？
2: 的，老人们一直接受，然后他们讲身体允许的话，以后跟着志愿者帮忙看望年纪更大的邻居。
1: 那想问问你们志愿团队当中，除了像我们都是退休的，因为时间比较充裕，刚才张平老师一说的也有这个年轻同志哈，自
2: 对，
1: 愿加入哈，欢迎各界人士报名，也有年轻的朋友吧。
2: 是的，我们志愿队里边还有一个叫刘敏，他45岁，他今天上班。 然后我来替他介绍一下。
1: 嗯，
2: 他家住在兰亭社区，他是通过小区党支部业主委员会招募志愿者，
1: 嗯，
2: 然后
1: 就
2: 社区网络对上来宣传进来。
1: 嗯，
2: 参与的，然后他的固定的每天周日上午去帮助两位高龄服务老人上门打扫、
1: 嗯、
2: 代购药品，然后教智能手机，
1: 嗯，
2: 午餐协助助餐点分装饭盒，送餐。
1: 嗯，他的这个工作内容也还是挺多的哈。我们也是特别希望有很多这年轻朋友加入进来，共同传承这种敬老爱老的这种风范哈。那张平老师也想问问您哈，您在这个志愿服务这么多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给您留下印象非常深的一些老人或者是典型的事例呢？
3: 这个我们呢，就是在服务老人的同时，
1: 嗯，
3: 然后我们根据老人的需求，有的老人呢是过去是戏曲演员，还有舞蹈演员、唱歌演员，他们讲你们也有这个舞蹈班、唱歌班，能不能给我们表演节目呢？
1: 嗯，
3: 我们说我们可以啊，根据他们的爱好表演一些喜欢的戏曲啊、老歌曲、老电影，他们都非常喜欢。然后我们在跟他们做服务的同时，空余时间帮他们表演节目。
1: 嗯，
3: 啊，我们呢就是我呢主要是呢搞一些负责这些筹备啊、策划呀、志愿服务分工，
1: 嗯，
3: 然后招募物品等事业，比如端午节包粽子，搞策划，向社区申请资金，
1: 嗯，
3: 申请资金一些糯米啊、红枣啊、红豆啊、粽叶啊等等，然后招募一些会包粽子的志愿者，
1: 嗯，
3: 马上过几天又要到端午节了，
1: 嗯，
3: 又要召集一些，哎，召集志愿者，然后包好给他们，就是送上门。
1: 嗯，
3: 因为有的老人他不能下楼，我们就送上门。基本上每年我们都会送20位，就是不能下楼的老人，对吧？每次我们送去的时候，他们都好感动。
1: 嗯，
3: 就握着你的手坐下来，叫你喝茶，叫你吃东西。但是我们规定了，我们上门服务是不吃老人东西，不喝老人茶，都自己带，然后鞋套都自己带去的。
1: 嗯，
3: 所以老人非常感动。
1: 嗯，张平老师，通过您的今天的这个介绍啊，我觉得您是非常细心细致的一位朋友哈。那想问问您，您在什么时候开始从事这个志愿工作的？在您从事志愿工作之后，和您之前有没有一些变化？对您的生活、人生的影响有没有变化呢？
3: 我呢，是从我退休以后呢，然后社区领导就找到我，像你原来在单位是搞那个工会这一块的，
1: 嗯，
3: 就是文艺啊，唱歌跳舞啊，搞宣传这块的，
1: 嗯，
3: 所以呢，你能不能帮我们社区也组织一些这个志愿者，哎，组织一个团队，组织一个团队呢，就是有唱歌跳舞，就是大概我开始一上来就搞了7个班，唱歌跳舞艺术类，完慢慢现在都发展到27个班，
1: 哦，
3: 嗯，所以刚才一位志愿者喊我校长，我是兰亭社区老年学校的校长，目前有27个班，686个学生。
1: 哦，您不光是志愿服务的负责服务团队的负责人，还有一个老年学校的校长，
3: 哎，所以呢，这个我们志愿服务是其中志愿服务队是我们学校的一个班级，41人，
1: 嗯。
3: 但是我们在从事文艺演出的同时，发现很多老人有需求，
1: 嗯，
3: 所以呢，我从那个时候就2018年，
1: 嗯，
3: 就想做些志愿服务方面，
1: 嗯，
3: 开始从只有5位志愿者，现在发展到41位，
1: 嗯，
3: 越来越多。开始人家都不理解，因为我们都是无报酬的，
1: 嗯，
3: 没有一分钱，就是都是，而且我们从自己从家拿东西，每年逢年过节我们自己花钱，去年我们每人花了120块钱给老人送东西，
1: 嗯，
3: 因为现在这个社区接到资金都比较困难，
1: 嗯，
3: 有时他们不能满足一些这个老人的需要，
1: 嗯，
3: 我们自己买，我们理发工具，我们理发班有12个人，都是我们自己买的理发工具，
1: 嗯，
3: 帮老人。
1: 那就是想问问您哈，开始我们的目标社区起，您是当老年学校的校长，
3: 哎，对，
1: 对吧？我们组织一些文艺的这个活动，然后就是通过跟这些老人的接触，您发现有老人有这样的需求，所以您开始志愿服务，而且都是组织的这个队伍越来越庞大，大家都是自掏腰包愿意干这件事儿，嗯。那您从事了这些工作之后，您觉得对您的人生或者是有没有一些什么想说的呢？
3: 想说的就是我感觉呢，通过志愿服务以后，
1: 嗯，
3: 我感觉最大的特点就是老人对你亲和亲力，
1: 嗯，
3: 每次哎你从老人身边走过，老人遛弯看到你都会拉着你的手，哎呦 哎呦，张老师啊，又喊张校长啊，什么，都好亲切。哎，到我们家去，我家今天做好吃的，什么什么，我感觉特别温暖。我帮助他人，老人对我，都这么。这么关心，一点小小的举动都让我感动，对吧？
1: 是的，这也是我们每位志愿者可能都有的一种切身体会吧。窦大哥，是不是这样？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好的，那我们聊到现在呢，其实我们今天志愿服务队刚才也说了，张平老师也是校长，也是带了很多文艺节目的，今天也要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样我们让各位老师先做个准备，我们进入一首歌，一首歌之后呢，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这个兰亭社区区碧水兰亭志愿服务队的各位朋友给我们带来的精彩才艺展示，好吗？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首歌的时间哈。
3: 把歌讲完了，还叫他。

0: 早上被阳光叫醒，午后一杯咖啡配好书，晚上约上老友唠唠嗑，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
1: 快乐生活派带您解锁健康小妙招，种草旅行好去处，还有才艺大比拼，让每一天都闪闪发光。和快乐生活派一起把日子过成诗。
2: 好，听众朋友，在一首歌之后呢，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就是我们的才艺展示了哈，也是我们快乐生活派给大家带来的。那张平老师想问问您，今天我们看到就是在这个视频当中也看到大家都是盛装出席了哈，刚才短短的时间里我们换了一下服装，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节目呢？
3: 是配乐诗朗诵，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2: 嗯，这个刚在我们节目之前沟通，你们这个配乐诗朗诵还曾经获过奖，对吧？
3: 对，
2: 嗯，
3: 就在四月份，我们参加华东地区，朗诵就是比赛大赛当中，我们获得了特别优秀奖。
2: 嗯，特别优秀奖。其实今天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齐颂的这个节目，但是由于我们节目这个空间的有限哈，直播间节目空间有限，所以呢，只给大家请到了你们几位。那这样我们是领诵的四位，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哈。我们放一下我们的配乐。
3: 乐诗朗诵，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作者舒体。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数百年来放着疲惫的歌。我是你额上熏黑的矿灯，照你在历史的隧洞里蜗行摸索。
4: 我是干瘪的稻穗，是生锈的路基，是鱼滩上的驳船，把纤绳深深勒进您的肩膊。
5: 祖国啊，
6: 我是贫困，我是悲哀，
5: 我是你祖祖辈辈痛苦的希望啊，是飞天袖间千百年未落到地面的花朵。祖国啊，
4: 我是你簇新的理想，刚从神话的蛛网里挣脱，我是你雪背下古灵的胚芽，我是你挂着眼泪的笑窝，
5: 我是新刷出雪白的起跑线，是绯红的黎明正在喷薄。
6: 祖国啊，我是你的十亿。

0: 太好了，我都被你们带入了。那想问一问哈，这么精彩的节目，那为什么要做表演志愿者呢？又没有报酬又辛苦的，张平老师。
1: 因为我们呢还是根据这个老人的需求，老人喜欢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老人开心就是我们最大的心愿。所以呢我们做志愿者从来不提报酬。
0: 是的。那你们表演一般都在什么时候表演呢？
1: 上门呢表演呢，
2: 我们大部分都是在节假日，特别是春节、中秋节、端午节，每年都表演，还有老人集体过生日去表演。
0: 那一般是在什么地方表演呢？
3: 一般呢我们表演呢都在这个市区有个活动室。不能出门的老人，比如说这个坐在轮椅上啊，或者是那个腿脚不便呢，我们就上门表演一些快板啊、小品啊之类的。我的主要这个负责的就是摄影这一块。搞摄影的，
0: 要记录下来，
3: 视频后期制作。就是搞这一块的。
0: 那节目是自己编排还是在网上找一些呢？就是老人看过节目大概都会有些什么样的感受或者评价呢？魏老师，
4: 有从网上找，也有呢就是传统的节目我们一般都是保留。还有一些呢我们自己编的。主要是编排这一块，主要是我们的志愿者负责人张平老师给我们编排。比如说演一些传统的节目呢，有哪些呢？京剧里面的智斗，豫剧里面的亲家母，还有黄梅戏谁料皇榜中状元，还有一些新编的，主要是张平校长给我们编排的一些舞蹈，也是一些红歌一类的。比方说大红枣甜又香呀，还有什么串烧赞歌呀，还有一些就是回族舞呀，就等等这些呢。歌曲，主要是我们演这些节目，
0: 也是深受我们老人的喜爱，对吧？
4: 对，比较受欢迎。
0: 好的，时间过得很快哈，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今天我们请到的各位嘉宾呢，跟我们聊了聊，其实就一句话总结哈：远亲不如近邻，搭把手的事儿，暖的是人心。可能您会想，我年纪大了，能帮上什么忙呀？其实啊，陪着隔壁的老伙计聊聊天，帮忙看看快递，遛弯的时候顺手打个招呼，这些啊都是公益，都是咱们社区的暖意。好的，感谢各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了这个特别温暖的一些故事哈，谢谢。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4: 好，再见。
0: 好的，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快乐老友记不见不散。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淮北 FM 92.1，
1: 亳州 FM 101.3，
0: 蒙城 FM 102.7，
1: 涡阳 FM 88.9，
0: 宿州 FM 92.1，
1: 泗县 FM 92.5，
0: 砀山 FM 90.5，
1: 蚌埠 FM 87.9，
0: 五河 FM 90.0，
1: 固镇 FM 94.5，
0: 阜阳 FM 99.9，
1: 界首 FM 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4: 文艺铸魂，人民至上，崇德尚义，薪火永续。面孔特别策划，人民需要这样的文艺家。
5: 大家好，我是老马。今天的面孔，老马为您讲述用角色和观众交朋友的表演艺术家李雪健。熟悉李雪健的人都知道，他有一句名言，用角色和观众交朋友。这里面透着一个演员的真诚，分明还能读出一个演员的定力和傲骨。用角色和观众交朋友，换句话说，就是不用走穴、炒作、绯闻等旁门左道来提升热度、吸引粉丝。李雪健的光影生涯是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开始的。在20世纪80-90年代，欧美日和我国港台地区的流行文化在大陆风靡一时，影视圈有不少人追求洋范儿，以洋为尊，以洋为美，甚至唯洋是从。但李雪健在表演上始终坚持以我为主，没有丢掉民族本色。当时日本电影《追捕》正流行，有不少此类电影的主演亦步亦趋地模仿高仓健的硬汉形象。在电影《大侦探》里，李雪健饰演一个旧时代的私家侦探，却完全是机敏幽默、充满侠义精神的本土人物，生动鲜活，毫无装腔作势之态。当社会上出现拜金主义、崇洋媚外等现象，甚至某些人以拿外国绿卡为荣时，李雪健出演的电视剧里大招，电视剧通过闪回等方式让当代青年和李大钊对话，重温革命先驱的人生抉择和坚定信念。李雪健塑造的李大钊既正气凛然又平易近人，他特意学习李大钊的乡音河北乐亭话，拉近了革命先辈与当代观众的距离。李雪健也因此成为较早在电视剧中探索用方言塑造革命伟人形象的表演艺术家。李雪健演戏以玩命著称，经常被儿子戏称是逞能，后来他更是以逞能为笔名。为了演焦裕禄等角色，他可以一个月减掉20斤体重，每天只睡2小时。李雪健坚持不用替身， 在拍电视剧《水浒传》时，他饰演的宋江需要在浔阳楼上题诗，他就在底下苦练一个月的书法，需要骑马，他也要自己来，哪怕被马摔出了骨裂。在片场，即使没有他的戏，或者只需要他出声音，李雪健也常常为了让其他演员有个好状态，坚持在旁边全副武装的配合。最让人难忘的是他在拍摄电视剧《中国轨道》时查出患有鼻咽癌，当时李雪健想，宁可我死了也不能让这个戏夭折。在李雪健身上，戏比天大，不是说说而已。为了不耽误剧组拍摄，他上午做放疗，下午拍戏，在拍摄最后一场戏时，李雪健说话已经非常困难，但他仍然声情并茂，一气呵成说完大段台词，在场的人无不落泪。李雪健说自己不是一幅油画，可以百看不厌，所以要不断的变化。在艺术上，他有一颗永不满足的心。荆轲刺秦王里，秦始皇霸气阴质，渴望里的宋大成勤恳憨厚，少帅里的张作霖亦正亦邪，新上海滩里的冯敬尧不怒自威，嘿老头里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刘二铁，一段艰难喝酒的长镜头被网友誉为教科书级的表演，大错车里的亚父孙俪只靠眼神和动作就吸引观众连追20集，更不用说焦裕禄、杨善洲、甘祖昌等李雪健塑造的优秀共产党员形象早已深入人心，屹立于中国影视经典人物长廊，成为弘扬主旋律的典型代表。从艺40多年来，李雪健一直深受观众和媒体青睐，但他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不愿有事没事就在公众面前露露脸亮个相，尤其是在没有新戏的时候，他谦称我嘴笨不会说话，我想说的话都在角色里。现在有的演员鲜有立得住的作品，只能通过上综艺、立人设、做数据等办法来保持热度，而有的演员一旦有个角色受到观众喜爱，就开始吃老本，不断消费观众对角色的热情，生怕过了这个村就没了这个爹。李雪健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观众是把对角色的感情寄托在演员身上，如果演员安于现状，就很难把自己跟角色分开，在演绎上也许就会止步不前。演员就是要不断地用新的角色来报答观众的厚爱。30多年前，李雪健凭借电视剧《渴望》和电影《焦裕禄》成为国民级明星，有人说是《渴望》将电视剧和成语万人空巷连在了一起，而《焦裕禄》则塑造了至今最成功的劳模典型之一，连老艺术家孙道林都写信向他道贺，许久没有看到我们自己生产的这样大气磅礴之情流露的影片了。李雪健一直珍藏着孙道林给自己的信，这封信里不仅有老一辈艺术家对他的赞许和期待，也道出了艺术的真谛。孙道林认为，李雪健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最重要的是你用自己的一片诚心和整个灵魂统帅了你的设计和技巧，因此才能如此震撼人心，传递出这样一个纯净忘我的精神境界。孙道林同时指出，某些炫弄技巧、展示个人魅力以致扭曲自己生命的表演者，如果看到李雪健在《焦裕禄》中的表演，应当感到惭愧， 他认为李雪健走的是一条康庄大道，在这条康庄大道上不会缺少同志和朋友。30多年来，李雪健把孙道林的教诲铭记在心，他始终记得要走的康庄大道，谨防做炫弄技巧、展示个人魅力的表演者。近一阶段，文娱领域出现了不少乱象，一个重要原因不正是一些从业人员不走康庄大道，专挑歪门邪道，试图走捷径、投机取巧，在各种平台炫弄技巧、展示个人魅力，以吸睛牟利吗？2021年国庆期间，随着电影《我和我的父辈》热映，李雪健老师太敬业了这个话题登上热搜，导演沈腾眼圈泛红。自打李雪健老师进场之后，我才知道什么是老艺术家准确的表演。在影片中，李雪健扮演的老科学家看到年轻人梦想成真，喜极而泣，极少的戏份却能让观众拍手喝彩，继而落泪。这不是李雪健第一次与科学家的角色打交道，在电影《横空出世》里，他饰演一位抗美援朝归来的司令员，在大漠里带领部队和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震惊世界的原子弹。有观众评价，李雪健在影片中带领大家唱的《打夯歌》唱出了中国人的志气。李雪健说，拍摄时听到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轰炸的消息，大家民族情感高涨，在戏中我是司令，带领大家打夯，就是要夯夯砸到帝国主义的头上，夯夯砸出我们的民族气节。虽然影片受到大家喜爱，李雪健依然因为自己没有为这个戏减肥而深深自责。他不止一次反思，为什么自己拍舞台剧、演电影《焦裕禄》时能为角色减掉20多斤，在成名之后拍摄《横空出世》时就没有想到减肥呢？这成为他心中永远的一个结。能力有大小，但是否尽力了是态度问题，给了你机会就要玩命。回想艺术之路，李雪健心里充满感激，除了许多引领他走上艺术道路的影视界前辈和朋友，还有一位叫不上名字的大姐让他难以忘怀。那时李雪健刚入伍不久，驻地在大山里，一次昆明军区国防文工团杂技队来慰问演出，一位女演员在高空表演，因为风大不慎跌落，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女演员起身之后没有听大家劝说去卫生站，而是漱漱口吐出了一口鲜血，继续上去表演，直到演完她才坐上车，在暮色中离开。静默了许久，回过味儿的观众爆发出持久热烈的掌声，许多人眼中含着泪水，这让青年李雪健大为震惊。以前他只知道演员是一个很风光的职业，这回他知道演员的责任是什么，也明白了什么是演员与观众之间最纯粹的关系。从那之后，李雪健一有机会到昆明，总要去昆明军区国防文工团墙外去转转，这是他追星的方式，也是他寻找从艺初心的仪式。李雪健始终在践行用角色跟观众交朋友，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他实现了金鸡、百花、华表、飞天、金鹰等影视奖项全满贯，多次获5个1工程奖，也是改革先锋、最美奋斗者称号获得者。
3: 时光的风尘会磨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

0: 能带走万千浮尘。
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2: 文艺铸魂，人民至上，崇德尚义，星火永续。面孔特别策划，人民需要这样的文艺家。
3: 接下来老马要为您讲述的是被称为电影兵的另一位表演艺术家张永守。在新中国电影人物画廊中，他留下了许多光芒四射的军人形象，林海雪原里的团参谋长邵建波，奇袭里的连长方勇，海鹰里的水手长李雄，英雄虎胆里的侦察参谋耿浩，地道战里的区长赵平原，南征北战里的高营长，南海风云里的政委梁崇海，啊摇篮里的旅长肖汉平。改革开放后，他指导祁连山的回声、沉默的冰山等多部军事题材影片，吹响了新时期中国电影前进的号角。在第27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上，须眉尽白的张永守接过终身成就电影艺术家荣誉。当时他说，这个奖过于重了，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也就演了几个角色，拍了几部电影，我不过是在党和军队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一个电影兵。一个电影兵，张永守以此为自己的一生做注脚，最让他感到熨帖也足够荣耀。与兵结缘早在解放战争时期，1948年出生贫农，年仅14岁的张永守考入解放军绥营学校晋中公学，不久被选入文工团。文工团既是宣传员又是战斗员，他随着部队一路乘胜追击，解放太原，西进渡过黄河，从潼关打到西安宝鸡，进入西南。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他赴朝投入战勤工作，两次荣立三等功。运送给养的途中遭到敌机轰炸，他孤身一人连夜急行60里，找朝鲜老乡借来了牲口拉车，及时将弹药和粮油移交给大部队。他带领演出队翻山越岭，闯过敌人的封锁线，深入前沿阵地，在逼仄的掩体里打快板，在猫儿洞外唱歌，为战友们加油鼓劲。说到过去，张永守脸上常常现出动人的神采，这无关银幕上的凛凛英姿，无关聚光灯下的风光无限，令老人泛起情感波澜的是峥嵘岁月中那些看似微不足道却温暖了他一生的片段。刚进入文工团时，他还是个孩子，夜里尿床自己不知道，老同志怕他难为情，背着他把床褥子晒干。兄弟部队排演白毛女，看到杨白老被逼死，张永守想到相依为命的母亲，放声痛哭，分队长将他轻轻揽到怀里安慰。文工团的哥哥姐姐们教他拾简谱、拉小提琴、舞霸王鞭、敲锣打鼓、演话剧。跨过鸭绿江，是在漆黑的深夜，越过桥中央国界线的一刹那，张永守停下脚步，转身望着祖国的方向，心潮澎湃。他轻声呼唤再见了祖国，而后唱起听吧，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穿好军装，拿起武器。张永守总提及幸运二字，幸运地 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幸运地赶上了解放战争的尾巴，幸运地参与了抗美援朝战争。从14岁进入军营，张永守一生没有离开这个给予他温暖和力量的大家庭，未曾改变一名革命军人的底色，对党对人民心怀最深沉的情感，誓将青春和热血奉献给祖国母亲。1957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导演刘佩然当部队选演员，张永守被选中出演《黑山阻击战》，第二年调入八一厂成为专职电影演员，从此演了一辈子的兵。从红军战士演到现代军人，从陆军演到海军、空军，几乎囊括了军中所有职务：班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军长、司令、政委。《林海雪原》里的邵建波，足智多谋、英俊潇洒；《海鹰》里的李雄，胸怀宽广、幽默风趣；《奇袭》里的方勇，干练、富有激情；《英雄虎胆》里的耿浩，信仰坚定，英勇不屈；《打击侵略者》里的金哲奎，个性鲜明，真实可感。在帝国主义封锁、灾害频发的时期，这些英雄的电影、英雄的形象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张永守收获了无数的鲜花和掌声，然而在他的心目中，荣光只属于那些英雄。他说，我有幸在银幕上塑造了一些军人形象，表现了他们的光辉，再现了光辉的历史，让观众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如果说我作为演员身上有了些许光芒，这光芒也是借自那些真正的战斗英雄。艰苦年代自然有苦有难，比如拍《林雪原》的时候冷，吉林的寒冬，住所是一间没有火炕的屋子，晚上睡在乌拉草堆里，早晨起来草堆上带着冰碴。又比如在折多山雀儿山上拍万水千山时的险，面对雪崩的危险，张永守执意走在剧组人马前面，踏着积雪深一脚浅一脚引导车队下山。再比如指导《沉默的冰山》《彩色的夜》《祁连山的回声》后健康状况一落千丈，在高海拔地区爬冰卧雪，在戈壁滩上风餐露宿，恶劣自然条件下的高强度工作埋下了糖尿病、甲亢的隐患。对于这些往事，张永守唯有轻轻的一句，苦归苦，但说不上多难，只有经历过战争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难。参演过数十部电影，然而张永守饰演的角色大多不是男一号，在《野火春风》《斗古城》《战上海》《回民支队》等影片里，他还兢兢业业地跑起了龙套。他说，那时候没有想过主配角之分，需要我演什么就演什么，适合演什么就演什么。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张永守以刚毅的军人形象扬名影坛，与冯哲、王新刚、庞学勤等称为银幕上的四大英俊小生，风靡程度可见一斑。对此张永守一言以蔽之，那是观众给我的评价，只是说明我的表演被他们认可接受了。他说，观众尊称我是老艺术家，其实我不过是一个老同志，一个老兵，部队里分工不同，有战斗兵、后勤兵、电影兵，我是一个电影兵。对于过去的成绩无需渲染，人的贡献有大有小，人的能力有强有弱，最重要的是能做多少做多少，尽己所能。我这一生很普通，算不上先进，但也不落后，我完成了党和人民军队交给我的每一项任务，没有留下遗憾。 多年来，张永守谢绝了一切商演和广告代言，而对公益活动则来者不拒。他说自己来自人民军队，是一生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工作者。作为一名老兵，他觉得自己有责任把亲历的故事告诉年轻人。一次录制节目，台上唱着英雄赞歌，台下的他老泪纵横，想起了长眠于朝鲜战场的战友。 3D 电影《智取威虎山》上映时，他请战士替他买了一张电影票，冒着严寒前往电影院观影。啊，摇篮被翻拍成电视剧，他守在电视机前看完了全剧。现在的商业片好看，让人看着高兴，但电影还要启迪人心，关照社会，关照人的灵魂。艺术人生已然谢幕，然而对艺术他仍然念兹在兹。张永守后来获得了两枚让他视若珍宝的勋章，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爱中国共产党，爱咱的新中国。在常人看来，张永守是腕儿，是角儿，是老艺术家，但他知道，从14岁考入解放军的绥营学校晋中公学，他将自己完完整整交给了党，一生践行，对党忠心，与党一起成长。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光明日报》，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2: 淮南 FM 103.6，
1: 滁州 FM 102.9。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2: 淮南 FM 103.6，
1: 滁州 FM 102.9，
2: 定远 FM 98.5，
1: 明光 FM 92.3，
2: 凤阳 FM 87.9，
1: 天长 FM 87.7，
2: 陆安 FM 94.9，
1: 霍山 FM 94.2，
2: 霍丘 FM 105.1，
1: 金寨 FM107.4，
2: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 99.2，
2: 芜围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5: 我们拍个照片吧。
6: 好啊，
5: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6: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5: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6: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5: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7: 我们在行动，
6: 让专业照进生活，
5: 用智慧守护健康。
6: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8: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
9: 每一个清晨都是健康的起点，
6: 每一个故事都是生命的馈赠。
9: 走进专家讲堂，解读健康密码，
6: 聆听达人故事，汲取养生智慧。
9: 欢迎来到健康360，让我们共赴健康之约。
8: 生命有时候需要的只是一滴热血。2026年6月14号是世界献血者日，今年的主题是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那这句话告诉我们，每一份献血都是在拯救生命。但说到献血，很多朋友心里还是有很多问号，献血会不会伤身体？我到底符不符合条件？咱们合肥献血又有什么样的优惠政策？今天我们就特别荣幸地邀请到了合肥市中心血站的一位专家走进直播间，带我们打破误区，聊一聊献血前您必须知道的那些事儿。好，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张小倩，安徽省血液中心合肥市中心血站社会事务中心主任、主管护师，中国输血协会管理工作委员会青年委员，合肥市临床输血专业医疗质量控制中心成员，从事采供血工作15年，同时也是一名固定献血者，献血5700毫升，曾获得2022至2023年度全国无偿献血表彰奉献奖铜奖。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张主任。张主任，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同时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10: 咱们的那个主持人上午好啊，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8: 那张主任刚才在 您的自我介绍里哈，我们听到了您献血已经有5700毫升了，但是刚才在外面我们俩沟通的时候说您前段时间又去献了一次血，这个又刷新了新高度，已经到了6000毫升了。那第一个问题其实。

0: 是这样的啊，因也是可以讲是因为我的职业这个因素，为什么？因为我所在的这样的一个窗口，每天呢可能是面临着很多这个需要血液救助的患者，你像尤其我看到因为作为一个母亲嘛，尤其不能看到我们的这个患病的白血病的儿童，对吧？他们戴着口罩，光着头，对吧？然后到因为这个，急需要这个血液的这样的一个救助，看到过以后，我就会觉得特别的，就是很想去帮助他们。那我怎么样去帮助他们呢？其实非常的简单，我只要能一次一次的捐献我的这个血液，那么他们就能得到及时的这样的一个救助啊。因为这个白血病的患儿，他们是需要长期的，是需要咱们这个单采血小板来维持他的生命治疗的。所以说，如果没有这个单采血小板这个血液成分，那么他们的生命可能就要走到了最终啊，所以说这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因素，我呢基本上是身体符合条件，我都会定期的去参与这样的一个无偿献血。
1: 而且我听说您还动员了您全家都献血，是
0: 啊，
1: 吧？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这个我们看到的、听到的可能多了一些之后，你才会真的是真正的撸起胳膊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0: 是
1: 那
0: 的。
1: 您刚才说啊，我们的这个血液献出去之后，可能会帮助更多的像孩子啊，像患了白血病的血液病的孩子，因为从血液当中我们可以提取血小板，对吧？其实很多人对于这个献血到底会流向何方，其实并不是很清楚。你看，我们今年的主题刚才也说了，是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可能很多人会想，我献的这一小袋血到底会派上什么样的用场？真的能救命吗？能不能具体跟我们讲一讲，就一袋血从献血者的身体里出来，最终会流向什么样的患者？除了您刚才所说的这个白血病之外。
0: 是这样的，我们呢每天这个参与无偿献血捐献出来的这个血液呀，其实到了我们的这个血站以后，要进行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分离处理。那么一袋全血呢，它可能会被分离成我们的这个红细胞、血浆、血小板以及冷沉淀等等这些血液成分。那么我们的红细胞呢，主要是用于一些贫血的这样的一个病人，像我们的一些这个车祸外伤、大出血手术的，以及我们的产妇大出血，对吧？那么他们可能就需要这个及时的输注这样的一个红细胞来救助这样的一个生命。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血浆。那血浆它的主要成分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蛋白质，对吧？那么我们这个血浆呢，主要可能是用来救治一些我们烧伤的啊，已经肝功能障碍的。你像现在的这个人工肝，就需要我们这个血浆置换，需要大量的血浆来这个维持生命啊。那么我们第三呢，就刚刚讲到的这个血小板，血小板呢，可能主要就是因为它的功能是凝血止血的这样的止血的这样的一个功能。那么主要呢，可能就是用于在我们的一些白血病啊患儿，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恶性肿瘤的这样的一个病人，那血小板呢，是他们在整个治疗期间维持治疗的这个必备的、必不可少的啊这样的一个血液成分。那么还有什么？还有像我们的这个冷沉淀的凝血因子啊，你像我们一些例如我们的这个血友病患者啊，有凝血功能障碍的，那么他可能长期呢就需要输注我们的这个凝血因子啊来这个促进体内的这样的一个凝血功能啊，那所以说呢，我们的一袋血呀，其实捐献出去过以后，它可能会救2到3个这样的一个患者，就我刚刚讲的类型的患者，那甚至呢，它可能就4到5个，对吧？还有就是冷沉淀啊等等其他的这个血液成分，那么也就是说，咱们一袋血其实是可以救助这么多的这样的患者的啊，所以说咱们这个就是血液的话，真的是可以去挽救这样的一个患者的生命，也希望大家呢，就是能真的去把它捐献出来，这样的一个血液去挽救这个等待、急需等待这个血液救治的这样的一个患者，给他们一个生的希望。
1: 对，其实我觉得真的不是一个人生的希望，就是比如说我们去献200cc，然后其实在这一袋血当中，我们可以提取刚才您所说的很多的成分，血小板呀、血
0: 血
1: 浆
0: 浆
1: 呀、
0: 啊，
1: 这
0: 红
1: 个
0: 细
1: 红
0: 胞，
1: 细胞呀等等等
0: 对
1: 等，
0: 对。
1: 它可以救很多人，可以甚至可以说，我觉得3到4个人都是可以的，对吧？就是我们可能献的200cc，就是给这些人活下去的希望。
0: 是的，
1: 其实很多人，但是也有一个疑问哈，就是可能大家也不好意思说出来，那我为什么要献血？等我家里人需要的时候，我再去献不行吗？可能在医院也有很多人是这么做的。
0: 是的，包括我有的时候我自己也会。

0: 在网上看到一些评论，就讲，
1: 嗯。
0: 平时不要去献血，等我家里人要用的时候我再去献啊。但是呢，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咱们的这个急救用血从来等不起这个临时的献血。为什么这么说啊？首先呢，咱们的献血是需要一定的条件的，你不是说我随时去我就能献成功。那么你打个比方说，我们献血对年龄、体重，对吧？以及对我们的献血前我也有体检化验。那么你像你血压、转氨酶、血脂高了，你就不能献血，对吧？那么你紧急的情况去献血，那你可能献不成。尤其是当刚才讲到了我家里人住院的时候，我再去。那么当你家里面有住院的患者的时候，你可能休息不好，对吧？你就会导致你的血压高、转氨酶高，反而导致你献血不成功的概率会大大的提升。这是第一点。那么其次呢，我们的这个血液，刚刚也讲了，到我们的这个血站以后，它还要经过一系列专业的制备呀，包括我们的检验呀等等，对吧？那么这个流程它再快，它也需要个1到3天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但是往往咱们的产妇大出血，像我讲的，对吧？
1: 还有
0: 车
1: 车
0: 祸外
1: 祸，
0: 伤，它
1: 对，
0: 不可能还能等着我去紧急的去招募献血者，我们得有检测合格、制备完成的合格的这个血液在我们成品库等着去救他们，而不是让他们等着血液来救治啊。所以说的话呢，我们呢，还是就是呼吁，咱们健康的适龄人，哎，在身体这个年龄条件合适的时候，在身体健康的时候呢，能尽早的加入到咱们无偿献血的队伍来。那么一方面呢，既能帮助了这样的一个陌生人，也能为我们自己和家人来储备用血的一个保障。
1: 对，以备不时之需。
0: 对，是
1: 就是
0: 的，
1: 您刚才所说的，如果是临时献血，第一，它未必能来得及，对吧？因
0: 对，
1: 为一些外伤啊，用血它是需要大剂量的。然
0: 嗯，
1: 后你的这个血1到3天再出来的话，已经等不及了。
0: 对，
1: 第二，就是您符不符合这
0: 献
1: 个
0: 血，
1: 献血条件？不是说你觉得我身体很健康，我就可以献。其实它是经过一系列精密的检测，你符合用血条件，或者说符合献血条件，然后才可以去献，对不
0: 是
1: 对？
0: 的，是的。
1: 哦，所以我们还是，如果说真的想要照顾到家里人的话，或者说你希望能够给更多人生的希望的话，我们还是提前就是去做一些准备，对吧？然后再去献血。好，但是很多人还有一个担心，就是我现在不去献，是因为献血容易，用血难。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您生活当中估计很多人会问到的一个问题哈。那如果我现在献血了，比如说以后我自己或者是家人住院需要用血，是否就可以享受到优先用血的政策？这个我觉得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点。
0: 确实，主持人说的非常对啊，因为网络上可能对于这方面的疑惑啊，或者是这个质疑是比较多的，是认为你我献血的时候，你
1: 很
0: 说的
1: 容
0: 好
1: 易，
0: 听，对吧？
1: 对，
0: 然后到我用血的时候，你又这样那样，对吧？又不给我用。那么还有讲献血证是有效，是有时间限制的，对吧？你要近1个月、近1周献的才给你用，你时间长了，献血证过期了。这个我可以在此很肯定的告诉大家啊，献血证呢是没有有效期的，是终身有效的
1: 就
0: 啊。
1: 不管是多少年前献都可以，
0: 对对对，是不管你什么时候献过的啊，那么都是终身有效的。那么这个呢，我们的这个无偿献血者呀，根据我们合肥市的献血条例啊，你在合肥参与过无偿献血，那么你本人和直系亲属在临床用血的时候，可以享受优先用血的权益啊。大家光讲我可以享受这个权益，我怎么去享受？是不是也很复杂？流程也很难，对不对？那么其实非常的简单，我们优先用血的话呢，是有2种办理的渠道。第一个呢，就是线上一趟不用跑，那么通过我们安徽省血液中心的微信公众号，在业务办理有个直系优先的窗口啊，那么点进去过以后，我们就会实时在线的啊，每天早上8点半到下午的4点10分啊，给大家进行这个业务的办理，实时的微信聊天。那么你材料准备的齐全，关系证明、献血证、病人的信息啊，那么可能2、3分钟就办理好这
1: 哦，
0: 项
1: 这
0: 业
1: 么
0: 务了。
1: 快啊！
0: 对，那我们现场呢也是每天在我们血站安徽省血液中心的这个3楼社会事务大厅啊，每天早上8点半到下午4点半，中午是不休息的。那么我们这个部门呢，也是为了确保咱们这个献血者，以及他的病人这个患者啊，这个为了缓解他们这个焦虑，用血大家都知道哈，家里有病人在医院用血，我很急啊，对吧？不了解啊，怎么办理啊，对吧？所以说呢，我们呢是 从我们这个中心成立以来，我们是全年无休的，每天都在上班，就是为了保障咱们用学者的这样的一项权益的。另外我们办理完优先用学以后，我们也会给他一个回执单，他把单子呢带到医院去，同时我们会把这份血液倾斜性的发到他所在的医院，啊，这样来保障咱们献血者本人及其家属的优先用血的这样权益。
1: 那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流程也是，如果说我们是网上办理的话，也是在几分钟之内就能完成吗？
0: 对，是的，就是优先用血的这样的一个流程，只要咱们材料准备的齐全啊，那么我们线上的话几分钟就能完成的。
1: 然后这个回执单是不是就会回执到医院，医院就会给他享用这个优先使用这个血液的权利
0: 啊？是的，我们这个回执单是直接谁在线上办理，我直接发到他手上，发到他手机上，哎，也不用到我们现场来，也是很简单快捷的。
1: 这样的话大家就放心了。哎，说到献血证，有朋友在微信平台上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20年前献过血，献血证都发黄了，不知道还能不能使用。现在，哎，对，因为以前网络没有那么发达，可能献完血之后就会给你一个证证，但是现在呢，网络比较发达了，还能不能查到以前的他的相关的献血证明呢？
0: 是这样的啊，这个献血证明的话呢，虽然以前不太发达啊，大家献血的时候可能没有信息系统，对吧？但是呢，随着后续的这个完善信息系统的建立，以及你像我们后续的这个全国电子献血证这个平台的这样的一个建立，大家都能查到电子的献血证了。那么以前不完善的呢，其实各地的这个采供血机构，你像我以我们合肥为例，我们自建站以来所有的献血者信息我们全部把它补录到信息系统去了，但是呢有部分人群呢还是会存在我在我的这个平台上查询不到献血记录，是什么原因呢？可能就是因为咱们历史的时候那时候献血第一可能没有留身份证号码，不像现在咱都靠刷身份证嘛，因为现在发达嘛，对不对？那个时候可能没有留身份证号码，那么这个后台他就没有办法比对，因为从名的太多了，他就没办法比对你是哪一位献血者，就导致你查询不到。还有一些人呢，他是因为你像以前的这个身份证号码也存在重号啊，或者是变更的啊等等这一系列原因，是这个原因导致的你查询不到啊。那么像你这个查询不到的话呢，也没有关系哈，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全国电子献血证这个小程序，不管是微信或支付宝搜都可以啊。有一个叫意见右侧的啊，有一个叫意见建议反馈这个模块啊，点进去点献血记录补录或者修正，那么点进去以后选择你献血的血站，例如你在合肥县的血啊，你就选择我们安徽省血液中心，你把你的献血证上传，把你的身份证正反面上传，然后把你的情况说一下，查询不到献血证或者是补录啊，我们后面的话工作人员都会，我们这个平台每个工作日都有人来处理的，都会及时的把它补录进去，那么补录完以后大家就可以查询到自己的电子献血证了，
1: 就所以这个献血证还是非常重要，不管是你什么时候献的血，如果说没有就是后台也没有，如果说您自己手里也没有，那是不是也比较麻烦
0: 啊？是这样的，如果真的献血证遗失了啊，大家呢也可以按照我说的这种方式，进行一个就是提交信息啊。那么真的没有献血证的话呢，我们也会通过他提供的一些，就是大家可以尽可能提供详细一点信息，例如说啊，我大概是哪一年在哪个地点啊，献了多少量，我当时留的手机号码是多少，或者是电话号码是多少，地址是什么，或者是我在哪个单位工作，那么你留的记得越详细，我们会进行一个后台的比对，如果我能按照你的姓名和你提供的这些信息比对上的话，也可以实现一个记录的，就这样的一个补录的。
1: 所以只要您献血了，其实后台不管是时间多久，国家都记得，对吧？
0: 是的。
1: 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很多人也担心，就是我献血的时候是无偿的，但用血的时候是为什么是收费的呢？收取的血液费用到底是什么费用啊？而另外这些费用，献血者或者是直系亲属能报销吗？这估计也是大家很关注的。
0: 我们今天一上来都是大家比较关注的
1: 热
0: 门的热
1: 点痛点，
0: 对，是的，是的，而且也是容易产生误区的这样的一个点啊。那么 正好呢，我也给大家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解答哈。那么咱们为什么这个无偿献血啊？很多人讲我无偿献血啊，有偿用血，对吧？或者是你收取医院的费用，或者收取患者的费用，到底是收取的是什么费用呢？你这不是不合理吗？对吧？那么其实呢，我们这个捐献的血液并不能直接用给患者的啊，像包括我刚才讲到的，我们的这个分离的。对吧？啊，我要分离，还有我采血这样的一个环节，我用到的这个耗材，对吧？还有我们的这个后续实验室的这个检测，我用到的这个试剂等等，其实在我们血液从采集到发往临床这一系列的检验、储存、发放、制备，对吧？这一系列的环节，使用了大量的耗材、试剂等等，
1: 这都是成本。
0: 对，收取的费用呢，是这些过程产生的这样的一个费用啊，并不是血液本身的这个费用。血液本身呢，它是无价的，我们绝对不能用价格来衡量。一旦用价格来衡量，我相信那用血它就不是公平公正的了，就不是说我们以生命为第一位的，对不对？所以说我们不能用金钱来衡量。那么这个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里面也规定了啊，咱们国家呢是实行无偿献血制度的。我们临床用血呢，公民只需要交付用于血液的这个采集啊、检验、制备啊、储存等过程产生的这样的一个费用啊，不收取其他费用的。说到这个交付的这样的一个费用啊，那么我还想再讲一下，就是刚才讲到的咱们的这个直系亲属和献血者啊。
1: 对，其实我也很想问这个问题，因为也有人问说，哎，那我献血了，我姑姑能不能用？我朋友能不能用？我同学能不能用？
0: 是这样的啊，咱们的这个献血法同时呢也规定了，在规定刚才的这个交付的费用以后呢，也规定了咱们的献血者本人及其直系亲属。是在临床用血以后可以减免咱刚才说的这样的一个费用的。我们以合肥为例吧。合肥的话呢，是从我们2020年1月1号，我们合肥市献血条例实施以后啊，咱们在合肥献血一次200毫升，本人是终身免费用血的。
1: 本人终身免费，
0: 本人是终身免费用血。那么你本人在全国各地啊，你在北京、上海，你用了血以后都可以进行血费的减免啊，也是通过我们一趟不用跑的形式就可以办理的。那么我们其实实际在这个血费减免的过程中啊，就有一个比较典型的实例，就是我们有一位献血者，他在1999年10月份就献了一次血200毫升，后来他本人不幸得了血液病。那么他截至目前呢，已经减免血费是13.3万了。其实确实是他肯定当初去伸出手臂捐献这次血液的时候，他也没有想到，他也不希望自己以后用
1: 这个
0: 血，
1: 对
0: 吧？
1: 对，它就像一个好像血液保险一样的。
0: 对，
1: 其实谁都不希望再把这个保险拿出来用。
0: 对，
1: 但是真的是以备不时之需了。
0: 是的，是的。结果他，你看他现在可以最起码得了血液病以后，也可以缓解他很大的这个经济的这样的一个负担，对吧？那么这个讲的是咱们本人。那么直系亲属呢？之前我们是直系亲属哈。那从咱们今年的6月1号，咱们的这个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办法实行以后呢，我们的血费减免的关系范围呢扩大到了近亲属啊。根据民法典的话，咱们的近亲属包含哪些人呢？包含咱们献血者的这个祖父母、外祖父母啊，然后包含咱们的父母啊，包含咱们的这个配偶，咱们的兄弟姐妹、咱们的子女、咱们的孙子女、外孙子女，这些人群都可以等量减免咱们献血者献血量的这个血液费用。你打个比方说啊，刚才讲到我献了6000毫升，对不对？那么我的刚才说的这些近亲属加在一起就可以减免6000毫升的血液费用。那通过我刚刚讲的这些，相信大家也听明白了，我们这个临床用血呀，献血者不仅献血者本人是无偿用血的，对吧？咱们的近亲属也是无偿用血的，所以其实不存在无偿献血、有偿用血。那么说到这样的人呢，可能你自己并没有去参与无偿献血，另外咱收取的费用也不是咱们的这个血液本身的费用，而是检测、储存、发放、制备过程中产生的相应的费用。
1: 那您刚才所说，就合肥的最新政策是从之前的直系亲属、爸爸妈妈、子女，现在已经扩展到了近
0: 亲属，
1: 就是祖父母、外祖父母，包括这个孙子孙女，我们都是可以就是享受一个是优先用血，是不是？
0: 这个是血费减免的这样的。
1: 血减免的费用但是您刚才也说到了一个问题哈，就是说 比如说您献了6000毫升、
0: 嗯、
1: 那是不是也就意味着您的近亲属他也只能减免6000毫升，就是献血的这个当量数值。
0: 那减免血液费用是按照、嗯、近亲属是按照咱们献血者的这个献血量等量来减免的，
1: 嗯、
0: 对对、
1: 嗯嗯，就是您献了多少，然后减免的也就是相应的这个等量的毫升数，毫升数的这个费用。
0: 对，是的。
1: 超过的部分是优惠价呢，还是市场价呢？
0: 是这样的、嗯，超过的部分的话呢，嗯、就是按照我们。

1400块钱的，打个比方说，我献了10个治疗量的血小板，那么我相当于给我的直系亲属、近亲属啊，给我的近亲属在这个用血费用这一块

0: 在一起过以后，后续我的近亲属临床用血的时候，他用如果用的是红细胞，那么也是可以减免的。他用的是血小板也是可以减免的，他用这个血浆也是可以减免的，对吧？那么只是减免的钱是多少，就相当于我给他存进去多少，他可以减多少钱啊？剩下的钱呢？那你如果要是已经没有到达，就是后续还可以继续减。那么已经超量的，剩下的可能就是需要我们这个近亲属他自己付的。但是我们献血的本人是终身免费的。
1: 就是不管他使用多少
0: 血
1: 液都是可以的。
0: 对，
1: 但是对于近亲属的话，就是是等量，
0: 减
1: 就是减免的。
0: 对
1: 那
0: 对。
1: 就是说这次等量减免，比如说我这次已经用完了5000毫升了，我还剩1000毫升，就是下次我还可以使用1000毫升的血，是吗？
0: 是的，是的。
1: 哦，这样的话大家就明白了。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和大家继续聊一聊，在献血前我们需要知道的那些事儿。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0: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0: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0: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0: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95.3，
0: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3: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2: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3: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2: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3: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2: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
3: 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4: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世界献血日特别策划，献血前您必须知道的那些事儿。因为很多人说到献血，心里有很多的问号需要拉直，就是献血会不会伤害身体呀？到底符不符合条件去献血呀？咱们合肥有哪些优惠政策呢？今天我们就专门邀请到了安徽省血液中心合肥市中心血站社会事务中心主任主管护师张小倩张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和大家做一解答。那说到这个献血证，其实我知道献完血之后还有一张证叫荣誉证哈，就是在我们合肥它可以免费的乘坐公交地铁。那咱们合肥的献血者符合什么样的条件才能拿到这样一张荣誉证？除了坐车之外还有哪些福利可以享受吗？
5: 这个也是我们当前比较热门的一个卡啊。那么根据我们合肥市无偿献血的这个奖励措施啊，在咱们安徽省献血10次啊，这个以全血200毫升或血小板一个治疗量为1次啊，那么这以上的人群等符合这样激励政策的人啊，可以享受咱们安徽省的3免。哪3免呢？就是除了咱们刚才主持人讲的免费乘坐公共交通、公交地铁，对吧？还可以免费游览政府投资举办的公园景点。那么像黄山、九华山，这些都是终身无限次的啊、以及还可以免咱们安徽省的公立医疗机构的这个普通门诊诊查费啊。你像我们的这个安徽的省立医院啊，安逸一附院啊等等。那么除了这个安徽省的以上的这个3免政策呀，咱们合肥市在3免的基础上还加了一天一次不超过2小时的免费停车的，指的是在政府投资举办的，你像我们承博范围内的这样的一个停车，那么形成我们合肥市的这样的一个4免。那么除了以上4免以外呢，咱们还跟相关部门积极的对接，将我们这个4免政策呀给它拓展到了咱们的一个像我们的机场的这个绿色通道啊，可以优先安检、优先乘机、优先值机，对吧？等等，然后以及我们的安徽省市的这个科技馆免预约参观呀，以及我们安徽省市这个3家的这个图书馆，办理这个荣誉读者证等等，这些多元化的这个应用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也确实是给我们这个献血者啊实实在在的提供了一些比较切身的这样的一个权益政策吧。那么我们截至目前的话呢，我们这个合肥市已经办理这个荣誉证的话呢，大概是已经办了5.5万张。献血的累计凭这个证啊享受我刚才讲的4免政策呀，已经超过了1700多万人次了。
4: 那这个数量其实还是蛮多的哈。
5: 是的。
4: 就是说我们国家其实也是给这些积极献血者是妥妥的福利大礼包，从生活的各个方面哈，给予他们奖励和鼓励。那除了以上政策，还有哪些权益政策可以享受呢？就在合肥市，我们就拿合肥为例吧。
5: 那么在合肥的话呢，除了我刚才其实已经 通过我们这个解答大家的一些这个误区啊、
4: 嗯、
5: 啊，已经讲了三项了，基本上一个是优先用血，献血的本人和直系亲属的优先用血啊、
4: 嗯嗯、
5: 以及我们献血的本人和近亲属的血费减免呀，还有我刚刚讲的咱们安徽省的三免合肥市的四免等等三项了、
4: 嗯嗯、
5: 那么我们参与无偿献血呢还可以接受国家表彰的这样的一个权利、
4: 嗯、
5: 那么根据我们全国无偿献血表彰奖励办法呀，国家表彰的话呢是每两年举行一次的、
4: 嗯、
5: 那么这个国家表彰其中就有一个奖项，它叫奉献奖、
4: 嗯、
5: 主要呢就是用来表彰咱们多次的这样的一个无偿献血者，这个是指在全国范围内啊献血的。那么这个表彰的这个奖项的话呢，它分四个标准。第一个呢就是铜奖，那么是在全国献血达到4000毫升20次及以上的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银奖，那么是献血达到6000毫升30次及以上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金奖，献血达到8000毫升40次及以上的。第四个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奉献奖的终身荣誉奖，那么你累计获得3次金奖及以上呢，那么你就可以获得这个终身荣誉奖。那么这个奖项在咱们安徽呀、啊、还有一个新的权益、
4: 嗯、
5: 就是去年我们5月1号安徽省实行的进一步诊疗优待政策。那么以上获奖人群呢在咱们安徽省的省属公立医疗机构、
4: 嗯、
5: 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以及各市的三甲医院可以享受进一步的诊疗优待你像我们的这个终身荣誉奖和金奖的这个获得者、
4: 嗯、
5: 可以在我刚才讲的这些医疗机构呀、啊、享受这个免普通门诊啊，普通专家门诊、
4: 嗯、
5: 以及我们的知名专家门诊、
4: 嗯、
5: 啊，而且是终身无限次的、
4: 嗯嗯、
5: 啊，所以说这个确实也是福利满满啊。
4: 嗯、
5: 然后银奖的话呢是可以免普通门诊和普通专家门诊，铜、
4: 嗯、
5: 奖的话呢就和咱们这个荣誉证的人群、
4: 嗯，
5: 就是在安徽省献血2000毫升的人群是一样，可以免普通的这个门诊诊查费的。
4: 嗯，就是您刚才所说的哈，就是就是一个是这个荣誉证。好，我们可以享受相关的这个福利政策。
5: 对，
4: 其实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的这个诚意满满的福利给到大家。
5: 对，是的，是的。
4: 所以呢，如果说就是我觉得自身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去献血，就是不仅仅是保护了自己，保护了家人，其实也是造福更多的人。
5: 是的。
4: 但是确实有很多人有这样的担忧，就是我献这个血会不会伤害我自己的身体？就像刚才我们回答那位女性的问题，可能也有很多女性关注这样一个问题啊。这个我瘦瘦小小的，虽然说您刚才实例说了哈，这个瘦瘦小小的这个也没关系啊，跟身体就是跟身材没关系。那么跟哪些有关系？就是我们献血真的就对身体一点伤害都没有了吗？
5: 是这样的哈，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大家、
4: 嗯、
5: 科学献血是无损健康的、
4: 嗯、
5: 那什么叫科学献血呢？我们这个首先呢献血它是有一定的条件的、
4: 嗯、
5: 包括我们的献血法规定的我们献血的年龄对吧，18到55周岁、
4: 嗯、
5: 这个既往多次参与无偿献血对吧，符合献血者健康检查要求的有意愿再次参与无偿献血，年龄可以放宽到60周岁，对吧？这是年龄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另外，我们献血还有我们要满足献血的健康检查要求等等一系列的条件。只要我们献血前的这些体检、征询、化验合格以后，那么就代表你能献血，这就叫科学的献血。
4: 嗯、
5: 那么为什么讲科学的献血无损健康呢？刚刚讲到这个我们的这个年龄的要求了，对吧？
4: 嗯、
5: 还有我们的这个体重、
4: 嗯。
5: 那么体重的话呢，要求虽然说是这个。我说的我们的这个献血者啊、
4: 嗯、
5: 这个女性也瘦瘦小小的，但是对体重是有要求的啊、
4: 嗯、
5: 男性要达到50公斤，女性要达到45公斤，也就男性要达到100斤、
4: 嗯、
5: 女性达到90斤
4: 以上就可以了。
5: 哎，对对，为什么呢？是因为咱们的这个体内的血液呀和咱们的体重呀是密切相连的、
4: 嗯、
5: 我们的血液的含量呢约占我们体重的这个8%。你以一个100斤的成人为例，那么我体内大概含有8斤，就大概4000毫升的这样的一个血液，
4: 嗯、
5: 那么我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可不到我这个血液循环的10%，所以呢，这个。献血的话呢是不会损害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健康的。其次的话，咱们的这个其实身体啊每天都在血液系统都在不停的这个新陈代谢的啊、
4: 嗯、
5: 它在更新的。那么咱们每天呢大概有40毫升左右的这个血细胞会自动的新陈代谢衰老死亡的、
4: 嗯、
5: 啊，就是说你即使不捐献出去它也自动会 衰老死亡，哎，你像我们的这个血小板啊，它的生命周期可能大概就7到10天，那么我们的红细胞最长它也大概就120天左右啊。所以说呢，我其实平时也是最喜欢讲的一句话就是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为什么？因为你不捐出去它也是
4: 太浪费了，
5: 对对对，然后但是我们挽救的是不可重来的生命，所以科学献血是无损健康的，大家不用担心。
4: 那您刚才所说的一个是体重的下限，女性90斤，男性100斤，那么对于体重有没有上限呢？
5: 体重是没有上限要求的啊啊，但是呢咱们这个只要我们这个去献血前的这个化验，你只要血压不高、血脂不高啊，对吧？你没有这个三高都是很正常的。那么你体重高的话是不影响的，只要身体健康，那就可以献血啊。
4: 那一个是年龄的限制，一个是体重的限制。那么还有就是您刚才所说的这个身体健康。那么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是我觉得我们去献血就在那个小屋子里哈，在很短的时间里怎么能够就测定出你的身体就是健康的呢？就是最主要就是衡量的标准，或者说我们在血站在献血之前，我们大概要从哪些方面去筛选它是否健康？
5: 我们的话呢是会依据我们有一个国家的一个标准叫献血者健康检查要求啊，它明确的规定了咱们献血前要做的征询有哪些。要征询上我可这个体检的医生就要对你进行一个征询，询问你近期有没有感冒不舒服生病吃药的情况呀，对吧？这是征询。近期像女性刚大家就是比较关心的，那在不在经期的前后3天，那这也是不建议献血的，对吧？这是先征询，征询完了以后觉得你都符合，没有什么不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会进入体检的这样的一个环节。体检我会测量我刚刚说的我们的血压啊，像我们的心率，那么这都符合过以后，最后那么我们呢还会再抽取2毫升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血液，那么是进行献血前的这样的一个筛查。献血前的筛查呢包含的是我们的这个转氨酶呀、血脂呀啊，以及我们的这个血红蛋白呀，还有我们的乙肝快速筛查啊。那么这是一系列的啊，筛查也通过以后，那么才可以参与无偿献血。这也就是我们怎么去快速的去评价能不能献血的，那是主要是因为我们依据了这个献血者健康检查要求的这样的一个国家的标准来的。
4: 所以就是献血其实还是有一个比较高标准的一个体检的标准的，必须要符合这几项你才能去献血。那么这个过程大概是多长时间？
5: 我们一般的话可能也就3到5分钟就完成了。
4: 这么快？
5: 对，是的，快速的筛查。
4: 3到5分钟我就可以知道你是否健康，是否符合献血的标准。
5: 对，是否符合献血的条件。
4: 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这个献血之后可能最多能献多少？
5: 最多一次献400毫升。
4: 就是最少可以献200，对不对？
5: 对，
4: 好，200到400毫升。那么从科学的角度上来说，就是您刚才也讲了，每天其实我们自己的这个红细胞呀、血小板，它自己会新陈代
5: 谢
4: 掉。
5: 对，
4: 我们可以去这个相关的这个献血站，然后去献血。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合肥有哪些地方可以献血？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就看就是小房子并不是说它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看得到，我们到哪里去献血比较方便啊？
5: 是这样的啊，我们呢也是为了方便咱们的市民平时上下班通勤或逛街啊，都能去参与这个无偿献血，方便大家就近献血。那么我们合肥市呢是有30多处这样的一个献血点的，咱们街头看到的我们的爱心献血车呀，
4: 对，
5: 还是爱心献血屋呀，都是属于咱们合肥市中心血站的都是这个统一的这样进行一个管理的，大家不用担心。那么咱们的这个可以通过，那具体有哪些点，它的工作时间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安徽省血液中心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啊，在我们的献血服务献血导航这个模块可以查询到咱们具体的献血点的地址以及他们的工作时间啊。
4: 就是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现在的查询也比较方便了。
5: 对，
4: 如果说你真的有心或者说符合条件去献血的话其实也正好可以做一个相关的体检。
5: 是的
4: 对吧？另外还有一个朋友也是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献血的针头都是干净卫生一次性的吗？那是不用讲的，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5: 很多人他肯定是，其实这也是就是 刚才讲了科学献血无损健康，其实这是科学献血无损健康，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热点和一个误区的第二点，就是我会不会传染疾病？你光讲不损害身体健康，那我献血以后那个针头，对吧？
4: 对对对，
5: 我传染了疾病怎么办？
4: 网络上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相关的舆情？
5: 有很多人是
4: 对吧？
5: 就是可能是就是比较担忧的这样的一点，可能也是很多人止步没有去参与无偿献血的这样一个原因啊。但其实大家不用担心啊，我们献血啊，

0: 所使用的像注射器啊，采血上采血袋上面的，包含这个针头，包括我们采血器材，全部都是正规的，这个三证齐全的啊，这个厂家提供的咱们的这样的一次性的这样的一个耗材啊，全部是一用一销毁的啊啊。那么我们的这个献血的环境，我们的这个献血的流程，我们的这个医疗废物，全部都是按照国家相关的这个法律法规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处理的。所以说啊，大家不用担心啊，我们呢这个无偿献血是绝对不会传染疾病的。
1: 嗯，就一个是就是我去献血不会传染疾病，另外还有一个点，我觉得这几年可能很少听说了，就以前会听说啊，献血之后感染了什么相关的疾病。那么是不是我们献血之后，我们那个血液也要经过严格的检测，最终才能到医院输入到需要的人群的体内？
0: 啊，是这样的，对，因为我们这个血液啊，采集过以后，随着血液回到我们血站的，还有标本。几份标本，那么我们这个标本呢，到我们的实验室以后啊，我们还要进行这个血型啊、转氨酶以及经血传播疾病的这样的一个检测。那经血传播疾病按照国家的要求呢，我们检测的项目包括咱们的乙肝啊、丙肝、梅毒和艾滋。那么这四项的经血传播疾病检测，我们不仅做它的血清血检测，那么为了避免这个窗口期的这样的感染，我们缩短它的窗口期，还进行这个核酸的检测啊，就是为了大大的确保提高咱们临床输血的这样的一个安全。
1: 嗯，就是说除了抽血之前我们要进行体检
0: 化验，
1: 对，然后就是抽完血之后，这个血袋里面的血液，我们也要进行，是不是所谓的实验室分析、
0: 实验室检测？
1: 实验室检测
0: 啊，
1: 就是要保证这个袋血液一定是干净的，一定是无菌的，对吧？
0: 一定是安全的，
1: 安全的，
0: 对，
1: 确切的说应该是
0: 安全
1: 的，
0: 对，
1: 这样才能保证这个献血者或者输血者的权益，
0: 对
1: 吧？嗯。好，那另外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说献血之后有什么特别身体上的注意事项吗？
0: 是这样的，咱们献完血，可能这现在也是有很多人比较关注的，觉得哎呀，我今天献血了，我回去得吃点好的，对吧？我喝点这个老母鸡汤，我吃点红烧肉什么的啊。献完血以后啊，切记不要大补啊，因为这个我们只要合理的饮食就行了，因为这个一旦大补以后，可能反而会加重我们的这个胃肠道的这样的一个负担啊。那么如果大家真的想要注意什么呢，因为我们血液当中呀大部分是水分，所以咱们献完血以后主要多补充水分就行了。
1: 补充牛奶可以吗？
0: 牛奶是可以的，优质蛋白但是也要多喝点水啊，不能光喝牛奶，我们要多喝点水，补充点优质的这样的一个蛋白质啊。这样的话呢，因为一般像我们这个血液循环呀，1到2个小时它可能也就恢复了。然后我们的这个体内的这个红细胞呀，血浆蛋白可能2到3周它也就恢复了。所以大家不需要大补的啊。献完以后呢，大家呢就是当天不要饮酒啊，不要吃肥肉啊、油腻的，还不要吃油炸的这些东西，给我们的这个胃肠道减减负。
1: 就是常规饮食就好。
0: 对对对，
1: 清淡，然后高蛋白质，然后多饮些水就行了，
0: 就可以了。
1: 对对对，所谓的那种大鱼大肉哈，就尤其是我觉得中国人讲究我们喝点老母鸡汤啊，就补补营养，这老母鸡汤那个上面一层
0: 油，
1: 对，
0: 是的，
1: 可能反而对你的身体是不太好。有负担的，所以不要想着就是我们要大补，就是平常的生活当中我们注意一些清淡饮食、高蛋白质，然后多补充点水分就可以了。
0: 对对。
1: 另外还有一位朋友也在微信平台上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我曾经献血之后有点头晕，不知道为什么。
0: 是这样的啊，因为我们献血的话，这个有两种情况像有的人呢是属于这个心理因素，就是他比较紧张。
1: 对
0: 啊，你打个比方，我可以跟他说一下一个我实际的例子哈。我家爱人他其实1米8几的个，180多斤啊，我俩一起去献血，他第一次献血，我带他去献血，他其实我献了400毫升，但他献300毫升，他脸色苍白，就要不行的那种，就是因为他心理素质不是很过关，他怕这个针，就所以说这第一方面可能是有一些是心理的因素啊导致的。那么可能有些人就是因为怕，那么第二方面是什么，就是有的人他是你打个比方说我没有吃早饭啊，或者是到了11、12点了，我没有吃中午饭，空腹献血，空腹献血可能会导致我们的一些就是这种 低血糖的这样的一个反应，然后引起的有点轻微的这个头晕啊，大家也不用担心，稍微平躺一会儿啊，很快就能恢复的。所以这就是让我们我们这个在献血点呢，也是要求大家献完血以后，在我们现场观察个10分钟左右啊，再离开啊，就是防止我们的这些低血糖的这个反应。
1: 我觉得呢，如果说有低血糖，我觉得像你们的这个爱心小屋是不是有相关的食物可以
0: 啊？对，我们献血点都是有我们的这个面包呀、饼干呀，还有我们的这个葡萄糖溶液啊，还有我们的电解质水啊等等都是有的、
1: 就是可以及时补给能量的那种哈、
0: 是的，
1: 大家也不用担心，只要你是健康人群，其实都没有问题的，对吧？
0: 是的。
1: 好，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您刚才也说了很多有关于献血的就是误区也好，或者说一些相关的政策也好，我觉得解读的都非常的清晰了。那么您已经就是献血已经有很多年了，就通过您这么多年献血，您发现就是大家的这个是不是用血的这个量是越来越高了吗？就是整个现在就是我们的血库的容量到底怎么样？
0: 是这样的，我们当前的话呢，可能是临床供血它属于一个这样的一个紧平衡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虽然说我们这个近几年合肥，以我们合肥为例啊，我们的采集量呢是在不断的提升的，但是呢咱们的临床用血呢为什么会感觉哈、大家感觉可能会越来越紧张啊？为什么是现在是这样的一个紧平衡的状态？就是因为随着咱们的一些医保惠民政策呀啊，以及咱们的医疗水平的这样的一个提升，对吧？那么以前一些不能治疗的疾病，对吧？或者是我们以前看不起病啊，对吧？你像现在的这些政策这么好，那么都可以进行一个救治了，那么就会临床用血的需求量呢就大大的提升了所以这个供需比呢就会越来越的失衡，可能就会觉得我们的临床用血越来越紧张了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才会呼吁咱们更多的人在我们身体健康的时候来加入到我们无偿献血的这个队伍中来。
1: 从您工作来看，有没有数据显示，就是其实我们最近几年的这个献血的人群其实并没有少？
0: 因为我刚才也说到了嘛，我们近几年以来啊，我们合肥市的我们的血液的这个采集量是持续提升的是这样的，
1: 只不过现在用血量比较大。
0: 对，是的，
1: 因为其实因为做健康节目这么长时间，我们可以发现有很多病哈，就是呈高发的一个趋势。
0: 对，
1: 所以可能在临床上的用血量正增加了。
0: 是的，
1: 其实这个用这个数就是说献血的人群多，但是呢用血量大，可能它会出现一个入不敷出的情况，对不
0: 对？
1: 对，
0: 你像我们我也可以给大家举个实例，你就像我们去年还有一位叫是羊水栓塞的这样的一个病人，大家知道是非常
1: 危险的，
0: 非常凶险的，对吧？那么我们这位产妇呢，发生羊水栓塞过以后，我们血液及时保障，但是最终呢就是救治的非常成功，现在是已经康复了。但是他一个人用了我们2万毫升左右的血液，也就是说用了100多个人献的血。其实像这些疾病，你像可能说以前医疗技术没有这么好的时候，可能他就不能及时得到救治，
1: 对
0: 吧？你看现在他在救治的同时需要输注大量的血液所以这就是导致我们临床用血出现现在这个紧平衡状态的这样的一个原因。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哈，他说我爸爸今年58岁，身体还算健朗，其实他很想献血，可以吗？
0: 以当前的这样的一个我刚刚讲的献血法规定的年龄来讲啊，如果他以前没有献过血，他是不可以的因为我们讲了18到55周岁，但是如果他以前献过血，就既往多次参与无偿献血，那么又符合咱们的献血者健康检查要求，他自己又有这个意愿，那么年龄可以放宽到60周岁所以说如果他没有献过血，那么他58就不可以再参加无偿献血。
1: 就是说您说以前献过血，就即使献一次都可以吗？
0: 对，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献血的经历表示他可能还是比较符合献血，比较适合献血的没有其他的我们讲的那种可能会献血的一些 献血反应啊、
1: 嗯、
0: 啊，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有人讲哦，我头晕、低血糖反应啊，或者紧张啊、
1: 嗯、
0: 等等一系列的，对吧、
1: 嗯？
0: 那么因为我有过这样的一次经历，我们可以去评估，
1: 嗯，
0: 啊、
1: 是就是说要分情况而定哈、
0: 哎。对对。
1: 但是我觉得这位这个父亲他有这样一个意愿，我觉得是首先给他点赞，这、嗯、值得肯定的一件事情哈。那听完今天的科普，可能大家心里那个怕字可能就会消减到一半了。
0: 嗯、
1: 其实献血不仅仅是一次爱心的付出，其实也是对自己健康的一次体检，也是对家人的一份健康保障，同时也是挽救更多人生命的机会。那在世界献血日到来之际，我们也呼吁大家，如果身体条件允许的话呢，不妨带上身份证走进街头的献血屋，撸起袖子做一名热血英雄。好，非常感谢张主任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众和网友的收听收看。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上午的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支持播出。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黄燕药师。我们说降压药物的服用时间有讲究吗？降压药的服用时间不是完全固定的，应该根据血压的动态变化而定。一般来说呢，患者血压呈两峰一谷的状态波动，即上午的9点到11点时，下午的4点到6点时血压最高，从傍晚的6点时开始呈缓慢下降的趋势，到次日的凌晨2到3点时最低。因此每日一次的降压药物一般在早晨7点服用，一日两次的降压药在早上7点和下午4点服用为佳，不宜在夜间睡前服用，以免夜间血压下降波动大引起并发症。当然我们还有一种大约10%的患者白天血压正常，单纯夜间的高血压是一种隐蔽性高血压，那么这种特殊患者的需要做动态血压才能确诊，这种时候需要睡前服药。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2: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法治安徽节目

0: 说法关注零百万扶贫款怎么变成了电诈工具人。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法律条文太复杂，听不懂。
0: 学法小课堂用最简单的方式带您轻松学法。
3: 法律案件，律师解读，主持人点评，为你层层剖析，提升法律认知。
0: 大家好，我是陈欢，欢迎走进今天的学法小课堂。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案例。
3: 原告张某与被告李某均居住在被告某房地产公司开发建设的某小区内，且原告张某位于被告李某楼下。一天，原告发现家中主卧卫生间的屋顶处有漏水声，随即联系住在楼上的被告李某。原告与被告李某共同在场拆开了卫生间的集成吊顶，发现集成吊顶上方存在漏水点。一个月后，原告发现卫生间旁边的主卧屋顶、墙体、壁布及柜子出现发霉现象，遂再次联系被告李某。最终，专业维修人员前往家中进行维修。经检测，漏水原因是被告某房地产公司铺设在被告李某家中的暗霾管道，存在一个针眼大小的小孔。通过肉眼查看及手指触摸，可判断小孔是向管道内部凸起的。法院审理认为，原告居住于被告李某楼下，原告家中家具装修发霉系被水浸泡所造成，与被告李某家中管道漏水发生在同一时间、同一位置，足以认定原告家中财产受损是因李某家中管道漏水所致。本案中，破损管道是由被告某房地产公司负责铺设安装的暗霾管道，被告李某入住前铺贴瓷砖及日常生活不可能破坏到该管道，且受损漏水的小孔是由外向管道内部凸起，因是因外力作用于管道外部致其受损，漏水孔仅有细小针眼大小，不排除在运输铺埋过程中因磕碰造成最初的微小瑕疵，后经水压冲击日积月累，漏水孔变大，最终发生漏水现象。被告某房地产公司辩称，被告李某自2015年购房至今已9年之久，早已超过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关于2年保修期的规定。法院认为，开发商在超出保修期的合理期限内仍负有保证房屋质量的合同义务。本案中，案涉受损管道为暗霾的排水管道，虽然约定的保修期为2年，但造成原告财产损失的却是案涉管道漏水，确实存在质量问题。保修期不能等同于保质期，漏水管道保修期满，开发商的保修责任虽消灭，但不等于可以免除开发商的商品质量保证责任。开发商在超出保修期的合理期限内，仍负有保证房屋质量的合同义务。暗设管道为暗霾排水管道，若按被告某房地产公司所称，超过2年保修期即不承担责任，则购房者需要每隔几年就打开地面、墙面对暗霾管道进行保养维护，这显然不符合现实。因此，法院认为，暗设管道未超出该项工程的合理使用期限，被告某房地产公司不能举证证明管道所存在的损坏是由于自然原因或购房者人为改动等所造成，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就原告的相关损失进行赔偿。
0: 今天的学法小课堂，我们就邀请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建桥律师来聊一聊案例当中的法律问题。今天啊，我们关注了一起因房屋漏水引发的纠纷案，楼上漏水导致楼下装修受损，开发商过了保修期还要赔钱。陈律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4: 今天这个案例当中，其实戳中了两个关键概念，保修期并不等于保质期。就像我们买家电，保修期内厂家免费维修，但过了保修期，如果产品本身有质量问题导致爆炸伤人，厂家照样要赔。本案中， 安埋排水管道的保修期虽然是两。

0: 年，但民法典第615条规定了标的物质量要求，开发商对隐蔽工程的质量担保责任可能长达数十年。保修期只是开发商对房屋质量问题进行免费维修的期限，但并不意味着保修期过后，开发商就可以完全免责。对于一些隐蔽工程，如暗埋管道，其质量必须符合合理使用期限的要求，否则开发商仍需承担责任。
1: 有听众提出质疑：漏水点只有针眼这么大，为什么认定是开发商责任，而不是楼上住户的责任？
0: 这里涉及三个铁证：第一，漏水孔是由外向内凸起，证明是外部施工损伤，而非住户使用导致；第二，暗埋管道被瓷砖完全覆盖，住户装修不可能触碰到；第三，法院运用了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普通家庭不会每隔2年凿开墙壁检修管道，这说明开发商铺设时已存在隐患。从常理来看，住户在正常居住过程中很难对被瓷砖覆盖的暗埋管道造成损伤。而开发商作为专业的建设单位，在施工过程中应确保工程质量，避免留下隐患。
1: 开发商在法庭当中主张，购房的时间已经超过了9年，早就过了保修期。那这个抗辩为什么最终没有被法院采纳？程律师。
0: 法院的裁判智慧体现在2点突破：一是将《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中的保修期解释为最低质量保证期；二是引入合理使用期限概念。比如暗埋排水管道的合理寿命至少应有20年，就像我们不能接受新买的房子刚住10年就地基塌陷一样，开发商不能拿2年的保修期当免死金牌。保修期只是对房屋质量问题进行免费维修的期限，并不等同于房屋极其隐蔽工程的质量保证期限。对于隐蔽工程，其质量应符合合理使用期限的要求，否则开发商仍需承担责任。
1: 法院对于这起案件的判决，对于咱们普通的购房者来说啊，其实是非常有启发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陈律师给我们来分析一下。
0: 大家一定要记住3把维权钥匙：首先，及时估证，发现漏水立即用手机拍摄水渍蔓延过程，最好请物业现场见证，留下第一手证据。第二就是鉴定3步走：先做漏水原因鉴定，大约2000元，再做损失评估。最后做管道使用年限鉴定，通过专业鉴定来明确责任和损失。第三就是双线起诉，既可依据商品房买卖合同告开发商，也能基于民法典相邻权纠纷起诉邻居，让法院来判定责任主体。购房者在面对类似问题时，要善于运用法律武器，通过合法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
1: 最后再问程律师一个问题啊，如果这起案件当中啊是住户自己装修时砸坏了管道，那么开发商是不是就可以免责了？
0: 这就是本案的精妙之处。法院明确指出，举证责任倒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条，开发商必须自证管道损伤非原始缺陷所致。如果住户装修真有违规操作，开发商需要拿出当年的施工录像、管道压力测试报告等专业证据，而不是空口说白话。如果开发商无法提供充分证据证明管道损伤是住户装修造成的，那么仍需承担相应责任。
1: 非常感谢程律师的透彻分析啊！看来咱们买房不仅要查五证，还得让开发商签一份隐蔽工程的质量承诺书，咱们才可以放心。
2: 主播点评。
1: 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这起案件清晰地界定了保修期和保质期的区别，为类似纠纷的解决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保修期是开发商对于房屋质量问题进行免费维修的期限，而保质期则是房屋及其隐蔽工程在合理使用条件之下达到的质量保证的期限。二者虽然有联系，但绝不能混为一谈。在本案当中啊，暗埋排水管虽然已经超过了2年的保修期，但其合理使用的期限远不止于此。法院的判决体现了对民法典及其相关法律法规的精准把握，强调了开发商对于隐蔽工程质量的长期责任，这对于维护购房者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这起案件也凸显了证据在维权过程当中的关键作用。购房者在发现漏水问题之后，及时地固定了证据，进行了专业的鉴定，并通过法律途径主张了自己的合法权益，最终获得。

0: 更高的注意义务和质量的保证责任。如果开发商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施工质量的合格，那么就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在精装房普及、隐蔽工程隐患频发的当下，这一裁判确立了两大标杆：其一就是开发商不得以格式条款规避基础质量的担保，建筑寿命应该与房屋使用的价值相匹配；其二就是推行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倒逼房企完善施工的验收档案管理。此案犹如一记警钟，提醒行业。 真正的好房子不应止于交付时的光鲜，而需要经得起数十年时光的检验。对于消费者而言，判决书不仅是维权的指南，更是一份居住尊严的宣言。当混凝土中的隐患浮出水面，法律终将还您一个滴水不漏的家。 好的，非常感谢程律师今天的专业解读。如果大家有任何法律问题，欢迎大家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
1: 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传播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通过案例学习法律。 法律问题专业解答，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学法小课堂，让您学法知法，更守法。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限制银行卡、手机卡，月入过万不是梦。
3: 嘿，你人还怪好的。
4: 小心被骗。
1: 骗局层出不穷，如何守护自己的财产安全？
5: 反诈小贴士，揭露骗局，就您识破诈骗套路。
4: 刚认识一个月就要掏500万去香港买房，共筑爱巢，是什么感情这么上头？ 要氏主曲线投资买房的新骗局，一起来了解一下。一个月前，赵姓氏某女士的微信上出现了一名男性好友的申请，号称是朋友的介绍。这名女士以为是自己的朋友，结果却是搞错了。这名男性言语中透露出自己家境良好，受过高等教育，因为职业的原因一直单身。 为了拉近彼此的距离，他还主动地透露了自己的职业，在证券运维部门做高级主管，掌握着独家财富的密码。将错就错，两人渐渐聊出了感情。为了两人的未来呢，男子将自己的独家财富密码就透露给了这位女士。下载这个 app， 我们就可以一起投资赚钱了。这位女士相信了，她想要和男友一起投资。 但是男友说，这个 app 在境外需要境外账户才能投资。某女士曾向男友提供的账户转账了30多万元的港币，确实，在这期间也曾有过少额的返现。一个月后，某女士与男友的感情逐渐升温，在其建议下，打算在香港投资购买房产，共筑爱巢。此时，爱情已经冲昏了这位女士的头脑。
6: 她从银行取现500万元的现金，并按照男友的要求，将现金线下快递给男友，拿到香港办理买房手续。民警根据相关的线索，及时赶到现场进行劝阻。99.99%现在正在被诈骗，很多就抓住这些所谓的灵异单身的女性，一大堆的嘘寒问暖，专门有话术的。
7: 这位女士一开始对民警的劝阻极度抗拒，拒不承认自己被骗。
8: 我去买房，你在香港买房。
6: 他的那个房子在哪个区哪个地址？
9: 我父亲住的地址。你有没有跟卖家联系？
6: 我没有直接跟卖家联系，直接帮我联系去。
0: 经过民警近2个小时的耐心宣传和劝解，这位女士啊才终于醒悟了过来。
10: 身份证的是假的，
11: 他之前没有去过香港。
4: 你完完全全正在被骗，
11: 那这样说我确实被骗了。
4: 这500万终于是保住了。警方提示：一。 高素质、高颜值、高收入，还能带您发财的网络男友和女友，大多是骗子。网络交友。

0: 需谨慎。二，要取现金、取黄金购物、购买房产或投资理财的项目都是骗局。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警用、军用装备是明令禁止售卖的，然而在一些社交群里竟然有人公开兜售，而且还冠以收藏品的名头。那么这些物品有新有旧，以稀缺来吸引着人们购买。那这些装备是哪儿来的，又是什么人在交易呢？北京警方顺藤摸瓜，摸清了黑产链的源头。
3: 一套248元包邮，只有一套，先到先得。司法缝臂章30元10个包�邮，学员臂章最后7个35包邮。在这个名为“珍品收藏一群”的微信群中，有人正在出售一些带有警用标志的物品。
4: 啊，有这个咱们警用的制式的上衣，啊，衬衫，裤子，皮鞋，还有一些军用的用品。啊，都在这群里的发布，有人会抢，就说我要这个，一般都是先到先得。
3: 民警发现，群里售卖的物品数量不多，有的甚至只有一件，先到先得。而且出售的物品并非全是新品，其中还夹杂着不少二手旧货。那么这些物品都是哪儿来的呢？
4: 通过这个发货地锁定嫌疑人，应该是在这个沈阳市。
3: 经过摸排，警方发现这里是一处小区的底商，嫌疑人的这家店面十分隐蔽，不仅没有任何招牌，大门还总是紧闭着。白天由于玻璃反光，从外面很难看到里面的人在干什么。
4: 这样是这个，应该是他们的那个存货的地点。白天是不是反光玻璃，看不见里边的情况。咱们经过几天侦查，最后锁定了4个嫌疑人，发现了一个快递车。这个快递每天都是差不多16点到他们这个门市来取货。
3: 为了摸清这条黑色产业链的源头，民警并没有打草惊蛇，而是继续观察这4名嫌疑人的活动轨迹。经过几天的蹲守，民警发现他们除了会接收一些快递之外，每周还会到附近的旧货市场扫货。
5: 他们是去周边的旧货市场呀，收购旧衣服的地方，比如说有这个假警服，然后有这个军大衣、作训服啊，还有鞋呀这些，军靴呀这些。
3: 2025年9月27号，民警将陈某等4名犯罪嫌疑人抓获，随后在他们的店铺及出租屋内查获了大量还没来得及售出的警用、军用装备。经统计，共有警用标志、制式服装、配件等400余件。经鉴定，陈某等人出售的这些警用物品有真有假。由于真货货源有限，为了谋取利益，他们就使用假货来冒充真品，以此欺骗买家。
4: 这个货就是陈某这条线挖出来的，他的上家，叫翟某，这个人呢是通过使用那个假的警官证、假的介绍信，去欺骗厂家，然后从厂家那儿，进到了一批货。有一部分分销给了这个陈某，然后另一部分呢，他也是在网上售卖。
3: 据犯罪嫌疑人陈某交代，有了翟某提供的真货作为招牌后，他们又从网上低价购买大量假货，再加上从二手市场淘来的旧货，三者混杂在一起，就这样做起了非法买卖警用装备的生意。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36条规定，人民警察的警用标志、制式服装和警械由国务院公安部门统一监制，会同其他有关国家机关管理，其他个人和组织不得非法制造贩卖。人民警察的警用标志、制式服装、警械、证件为人民警察专用，其他个人和组织不得持有和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1条规定，非法生产买卖人民警察制式服装、车辆号牌等专用标志、警械，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除了陈某团伙及其上线翟某，警方通过微信转账记录又陆续锁定了多名参与买卖的嫌疑人，最终将41名嫌疑人全部抓获。而针对在交易过程中审核把关不严的相关企业，警方也依法进行了约谈。
4: 使用假的警官证、还有介绍信进货的这个渠道， 我们找到了这个相关的厂家，啊，并对这个厂家的那个法人进行了约谈，厂家也认识到销售方式啊存在这个一些疏忽漏洞，啊，并且这个进行了整改，下一步处理我们还在进行中。
3: 警方提示，警用标志制式服装属于国家规定的专用装备，严禁个人私自收藏。无论是购买、出售，还是单纯的个人持有，都属于违法行为，严重的可能构成犯罪。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6: 法律条文背后的深意，您了解多少？
7: 法条显微镜，权威法官为您解读法律的真谛，
6: 让法律不再遥远，让公正触手可及。

以后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47条，经济补偿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

0: 根据上述规定可知，经济补偿金的计算基数是按应发工资计算，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税前工资。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刘翔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1: 来了来了。
12: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3: 儿子，
14: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4: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15: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16: 乡亲们，我跟大伙说说咱2026年的城乡居民养老险。年满16周岁，不是在校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没交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都能交。
17: 老村长，我在外头打零工，没交职工养老，这个城乡居民养老险我能交吗？
16: 当然能，不管是在外打工的，在家务农的，只要符合条件都能参保，咱村男女老少都能给自己的晚年攒份保障。
18: 没错，咱这养老险个人交一部分，政府还给补贴，现在年轻力壮的时候交一点，等老了干不动了就能按月领养老金，不用再靠子女，自己也能有底气。
19: 那我家儿媳妇在家带孩子没工作也能交不？
18: 能交的，大妈，只要符合参保条件，人人都能交，早参保多缴费，以后领的养老金就越多，咱老百姓的晚年就得有这份实实在在的保障。
17: 那我这就交，有个养老保障，在外打散工也放心。
15: 全民参保守晚年，人人有保享太平，安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守护每一个人的幸福晚年。
2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接下来的半小时节目，您将关注到以案说法，关注200万扶贫款怎么变成了电诈工具人。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真实案例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法律真相？
1: 以案说法，剖析案例，警示与启示并存，
2: 让案例成为您的法律教科书。
1: 如果有人告诉您下载软件就可以领取大额的资金，您会心动吗？湖南的一位老年男子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对方告诉他只要下载一款软件就能申领所谓的大额的扶贫专款，之后他按照对方的指引一步步操作，没想到却成了对方的电诈工具人。事情还要从他由湖南到湖北购买黄金说起。他为什么会舍近求远跑到异地去购买黄金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早已在门外等候多时的民警接到金店老板的通知后，立即进入店内对这名老年人进行询问。在翻阅他的手机时，眼尖的民警发现了一个异常的应用软件，点击打开后，购金的老人骤然紧张，有些语无伦次，并急忙伸手想要拿回手机。
4: 等一下。
3: 事情还要从两天前说起。通城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收到辖区金店老板的风险报备，一名看起来有60多岁、操着湖南口音的男子专程跨省来到通城，计划一次性购入190克黄金，交易金额超20万元。普通人极少会去跨省购入大量的黄金，这个反常的消费行为触发了行业风控预警。
4: 首先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这个人可能是一个被害人，他被别人欺骗之后到通城来购买黄金，购买黄金之后交给别人或者是邮寄出去，他极大可能是这种情况。
3: 男子姓刘，在刘某的手机里民警发现了一款手机软件，软件里面的群聊人员数量众多，各类虚假领款的视频和截图频繁刷屏，好似人人都可以领取百万扶贫款。
5: 是陈竹根，我已经成功领取到扶贫办发的扶贫款，其他还没领取到扶贫款的家人们全力配合办理人员，这是真实的。
4: 这明显违反常理，那么这个人肯定这笔购买黄金的钱肯定是有问题的。我当时以为他是个被害人。
3: 民警细致梳理聊天记录后，真相突然反转，眼前这名看似懵懂受害的老年男子竟然是转移赃款的洗钱车手，也就是负责将购入的黄金转交给下级的人员。民警顺线追查，将藏匿在公园准备转移黄金的接头人罗某也一并抓获。经审讯，两名嫌疑人刘某、罗某如实供述了违法经过，结合聊天记录、交易流水、口供证词，警方完整地还原了诈骗架构。这个犯罪团伙专门锁定老年人群体，利用他们辨别能力弱、求财心切的心理，长期洗脑诱导，一步步驯化成洗钱的工具人，隐秘地完成赃款流转。诈骗第一步，精准筛选目标，虚假引流入局。
4: 对于这些所谓领取扶贫款的谎言都比较容易轻信。
3: 63岁的刘某常年在各地打零工，还背负了40万元债务。2025年12月，他接到了一名自称所谓扶贫办工作人员的电话，对方还发送了一款 APP 的下载链接，称登录后可申领大额扶贫专款。
4: 看到这个平台好像还是挺正能量的，它里面很多。
3: 然而APP 也好，所谓的扶贫专款申领也罢，完完全全都是骗子的套路，一旦动心就是掉入圈套的开始。
1: 领取所谓的扶贫专款只是诈骗开始的第一步，一旦相信了对方的说法，接下来就会有所谓的扶贫专员以想要领取这笔款项就得先刷银行卡的流水为由，进一步用话术洗脑，之后再以各种理由引导线下取款、黄金购买等等，最终完成赃款的转移。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诈骗第二步，捏造规则，诱导转账。一名自称李秀琴的所谓扶贫专员主动对接刘某， 他告诉刘某，想要领取扶贫款，需要先给他的银行卡刷流水，不然突然接收到100多万元的巨额资金，这张银行卡会被封控。这都是骗子的常用话术。
6: 差不多10点左右，他就说我怎么给你刷流水，却打了一笔款进来了，大概18500块钱吧。
3: 诈骗第三步，销毁证据，操控线下洗钱。一旦资金到账后，所谓的专员立刻下达操作指令，要求刘某取现后更换银行网点，假借家具采购等名义将资金划转至另一个陌生账户。
6: 汇去了以后，这个汇单他让我马上把它撕掉销毁，把它撕碎，然后拍照给他看。
3: 3天后，刘某的账户收到了那名专员发给他的688元辛苦费。2026年1月，所谓扶贫专员要求刘某再次刷流水，这次到账40000元，但是取不出来了。诈骗第四步，制造放款障碍，切换实物洗钱。
6: 他说你这个资金受到了限制，他说要经过审核才能取款。
3: 转眼到了今年1月底，这位自称扶贫专员的人告诉刘某，给他换一种以黄金实物发放的方式，并介绍了一名叫刘丽霞的专员。这名专员让刘某到当地和周边城市筛查支持代付交易的金店。
6: 他还发了连锁店，他说你不要去问，你问那些个体的。
3: 刘某辗转湖南、湖北多地寻找金店，同时在网上寻找。一天，他刷到通城这家金店老板的直播账号，主动私信咨询。
7: 他是这样说的，是他儿子，他没有跟我说他儿子到底来不来店里，是吧？我不支持代付的，就除非本人在店里面。
3: 为了得到金店老板信任，以便后续完成大额购金，诈骗团伙特意转账安排刘某提前到店小额消费，购买了一款金吊坠。铺垫完成后，刘某随即向店家提出预定190克金条，计划20万元大额购金的需求。
7: 他说，我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就是我的钱在我儿子那里，能不能就是我儿子把钱转在你的账户上，就是不是他本人。
3: 非本人到场，异地代付，大额购金，多重反常行为叠加，让经验丰富的金店老板心生警惕。为试探对方，店家刻意抬高金价。反常的是，刘某竟然不议价，只催促尽快备货，早点成交。
7: 他跑过来买东西，他都不问价格的，款式也不选的，这种是肯定有问题的。
3: 金店老板第一时间向通城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提交风险报备，约定在刘某到店取金时开展现场核查工作。于是这才有了节目开头的一幕。目前刘某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刑事拘留。因处置及时，本次涉案的20万元赃款警方已经足额返还给了被害人。
8: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生活中遇到法律难题，不知从何入手。
1: 法律服务站，一站式法律服务，守护您的权益。
2: 接下来的时间，关注听众的咨询回复。本期的法律服务站，我们邀请到的是法治安徽律师帮帮团首席律师、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静律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听众咨询：离婚后，男方已连续10个月没有按离婚协议支付孩子抚养费，也没有探视过孩子。请问程律师，女方可以怎样维护合法权益？可以以此为据，要求更改孩子的姓氏吗？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你可以依据离婚协议起诉男方索要抚养费。即使离婚，更改孩子姓氏也需要男女双方都同意才可以。具体分析如下：首先，抚养子女是为人父母应尽的职责，离婚后按时支付抚养费既是责任也是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第17条第一款规定，男方在离婚后未按离婚协议支付孩子抚养费的，孩子有权向男方索要抚养费。其次，是否支付抚养费与孩子姓氏的变更是两个独立的问题，在法律上并不互相影响。在你和前夫离婚后，任何一方均无权单方面变更未成年子女的姓氏。根据公安部关于父母离婚后子女姓名变更有关问题的批复的文件精神，离婚后变更未成年子女姓氏需要父母双方同意。即使一方隐瞒事实变更了子女的姓氏，另一方也可要求公安机关恢复。最后，建议你先与男方协商解决抚养费支付以及孩子姓氏变更的问题，也可求助于妇联或当地的居委会居中进行调解。以上途径均无果的情况下，最终也可向人民法院起诉解决抚养费问题。希望你们双方以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为出发点，共同为孩子营造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
2: 听众咨询：自己在一家咖啡店做兼职服务员，端咖啡时不慎被地面上的电源线绊倒，导致咖啡泼洒，烫伤了一位顾客的手臂。事后，该顾客要求赔偿其医疗费等各项费用，共计3000元。咖啡店店长认为，这是自己个人行走不当造成的意外，应由自己独自来承担全部赔偿的责任。请问程律师，自己作为一名兼职学生，在这种情况下，是否需要承担全部责任？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这种情况下应由咖啡店对受伤顾客承担赔偿责任，若顾客存在过错，则可以适当减轻咖啡店的责任。具体分析如下：一般情况下，兼职人员往往具有工作时间灵活、报酬不固定且与用人单位之间的从属性较弱的特点，因此你作为兼职学生与咖啡店之间通常属于劳务关系。根据民法典第1192条的规定，你因劳务工作意外造成顾客受伤，应由咖啡店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但如果电源线是顾客摆放，其对损害的发生具有一定过错，根据民法典第1173条的规定，此种情况下可以适当减轻咖啡店的责任。其次，关于你是否应当担责的问题，民法典第1192条规定，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提供劳务一方追偿。由于你是在端咖啡时不慎踩到电源线绊倒，导致

0: 顾客受伤，若你不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则本次事件更可能被认定为意外事故，因此咖啡店通常不应再向你追偿。最后，建议你在处理该纠纷时，先积极与咖啡店协商解决。在必要时，也可求助于学校居中进行调解。在协商无果的情况下，可向咖啡店示明法律规定，理清责任主体。在顾客或者咖啡店起诉你时，你可收集视频、照片和发工资的记录等证据，积极应诉，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听众咨询，自己2012年购买了一套商品房，房屋位于顶楼。近年来，楼顶太阳能设备陆续出现故障，导致室内楼顶、墙面出现渗水的情况。本人多次以拒交物业费为由，要求物业公司尽快协调解决，但物业公司声称需要本人联系这栋楼的全体业主签字，2/3以上的业主同意后方才可以动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想咨询程律师，这种情况下，正确的维权程序是什么？
0: 听众您好，根据你的描述，可由物业公司或者业主自己组织本楼业主进行表决，申请维修基金。具体分析如下：首先，住宅小区楼顶属于该栋楼全体业主的共有部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屋顶属于建筑物的基本结构部分。除能证明归个别业主专有外，屋顶一般属于业主共有。同时，《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规定了，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及维修基金专门用于住宅共用部位的维修。其次，申请使用维修基金属于共有部分管理事项，依据《民法典》第278条的规定，应由本楼面积人数2/3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并经面积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才可动用维修基金。同时，依据《物业管理条例》的规定，物业公司负有对房屋的维修养护的义务，应当由物业公司组织本楼业主进行表决，并申请维修基金。当然，业主自己可以组织表决，并自行申请维修基金。最后，建议你再次与物业协商，向其阐明物业应负的责任和义务，要求其启动申请维修基金的程序。协商不成，也可向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投诉，督促物业公司履行职责。以上均无果的情况下，也可依据物业服务合同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物业公司履行义务。
1: 听众咨询，自己在某单位后勤集团工作了10年，单位始终没有为自己缴纳社保。如果单位一直没有补缴，等自己达到60岁法定退休年龄时，能否起诉工作单位，要求一次性补缴全部社保？
0: 听众您好，根据你的描述，若你发现社保未按时缴纳，可要求单位一次性补缴；无法补缴的，可要求单位赔偿损失。具体分析如下：首先，单位为职工缴纳社保是法定义务。根据《社会保险法》第58条的规定，用人单位应当自你开始工作之日起30日内为你办理社保登记，逾期则属于违法。同时，依据《社会保险法》第86条的规定，单位没有为你足额缴纳社保，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用人单位限期缴纳或者补足。因此，你可以向当地的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中心投诉，要求单位为你补缴社保。其次，发现社保未按时缴纳时，应及时处理。由于各地的政策存在一定的差异，部分地区也存在因断缴时间长而无法补缴社保等特殊情况。如果无法补缴社保，你可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的相关规定，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最后，建议你先与单位协商解决社保缴纳的问题，协商不成，可以向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投诉，由行政单位督促用人单位进行补缴。另外，也建议你及时处理社保缺失的问题，而不要等到退休时再解决，以防出现无法补缴的情况。如果出现无法补缴的情况，你可向劳动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要求单位赔偿损失。

0: 听众咨询，本人入职某公司，第二次劳动合同于今年期满，期间共签订过两次劳动合同。公司最近表示不再续签劳动合同，想咨询律师，这一行为是否违反劳动合同法？此外，公司刚刚通知不续签不久，就要求自己签署劳动合同终止协议，这样的流程合法吗？
1: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在已经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且你未做出不续订意思表示的情况下，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属于违法解除。具体分析如下：首先，公司与你连续订立了两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第二次签订的劳动合同已经到期，公司与你再签订劳动合同，应当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14条的规定以及司法实践，在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到期后，劳动者同意续订或未明确表示不续订的话，用人单位就应当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公司在此情况下要求终止劳动合同，系违法终止劳动合同。其次，在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况下，你可以要求公司支付赔偿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47条、48条和87条的规定，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况下，应按照经济补偿标准的2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最后，建议你先与公司协商解决，或求助于劳动监察部门居中调解。协商不成时，可收集相关证据，如劳动合同、工资发放记录、工作证明，去公司所在地的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一分钟带你了解民法典之婚前重大疾病告知义务。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在生活中，患有严重的遗传性疾病等重大疾病的自然人是否可以结婚呢？民法典生效后，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不再是结婚的障碍，充分保障当事人的婚姻自主权。但患重大疾病的一方负有向对方如实告知的义务，对方当事人同意的可以缔结婚姻，如不告知或者虚假告知，则对方享有婚姻的撤销权。民法典第1053条规定，一方患有重大疾病的，应当在结婚登记前如实告知另一方，不如实告知的，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1年内提出。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 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

0: 析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今日天气资讯，据中国天气网的消息，12号起，暖湿气流再度发力，并且稳定维持。同时，北方不断有低槽或冷涡东移，甩下冷空气，冷暖气流频繁碰面，南方呢又将重回多雨模式。11号，全省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12到16号，我省南部多阵雨或雷雨，北部以多云天气为主。只有14号，沿淮淮北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温度方面，11到16号，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呢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1到34度。省城合肥今天是晴转阴，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度。国内成品油价格将在6月18号24点进行新一轮的油价调整。本轮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目前该次油价统计已经进行了5个工作日。目前原油变化率还在-3.21%，预计下调油价255元每吨。根据目前的预期跌幅，汽柴油价格将会继续下跌，每升0.19至0.23元。
2: 妈妈，为什么星星会眨眼睛呀？
3: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4: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5: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6: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3: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4: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1: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故事叫做《不敢唱歌的小青蛙》。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让小青蛙不敢唱歌呢？稍后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那今天啊，我们给大家出了一个小谜语哈，大家猜一猜是什么小动物呢？啊，黑衣黑袍白纱裙，夏天树上叫不停，知道知道全知道，自以为是不害羞。哎，你们猜猜这是什么呢？欢迎大家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把你心中所想的答案说出来。
7: 小天使，
1: 中高考到来，孩子其实很容易烦躁，会出现睡眠不好、心情不好。那作为父母的，真的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更难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做。其实呢，做好这3步就可以了。第一呢，接纳孩子的情绪。孩子有一些情绪，父母一定要认识到，这都是孩子正常的反应，而且我们要相信孩子有处理好自己情绪的能力。其实孩子的睡不着或者因为烦躁表现出来的喊叫或者坏脾气，正是他处理情绪的方法，他是在通过躯体释放心理的压力。作为父母呢，我们给孩子空间自我消化就好。第二步呢，就是管理好我们作为家长自己的情绪。家长千万不要把自己的紧张和焦虑的情绪传染给孩子。如果你不能够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啊，可以选择和孩子保持适当的距离。俗话说，关心则乱啊。家长呢，很容易把焦虑和爱呢混在一起给到孩子，因此孩子感受到的往往不是爱，而是压力。那我们作为家长呢，对

孩子的整体现状要有一个客观的认识，不要整天和孩子去强调考试应该怎么样，要注意什么，其实孩子心里都有数啊。我们的家长要做到的就是安静的陪伴和给予情感上的支持。第三步呢，就是进行有效的沟通。当我们看到孩子很疲惫或者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们再想说什么话都不要去说。我们可以选择孩子想说的时候，或者情绪比较稳定的时候再去沟通。那从沟通的内容上来看呢，也要多去说一些孩子听了不太会反感的，会反感的就不要说或者少说。那实在不知道跟孩子该怎么去沟通，可以询问孩子，哎，需要爸爸妈妈帮你做些什么吗？如果孩子说不需要，那我们就可以告诉他，那你需要的时候就和我们说，我们一直都在。这句话呢，就给了孩子一种支持，更重要的是给了孩子选择权和空间感。最后再说一点啊，中高考的学生，青春期的学生可能比较反感以下几类家长的行为。第一呢，就是对于生活起居过分的关心的。第二呢，就是以父母自身的经验盲目的指导的。还有呢，就是一件事情重复好多次跟孩子去说的。另外，很多孩子都不喜欢拿自己和别人家的孩子做比较，或者说拿过去的成绩来说事儿。还有一些父母呢，就是嘴上告诉孩子你只要尽力就好，但是其实表露出的是一种非常高的期待。作为孩子来说，他想听到的是父母多去鼓励自己，认可自己，最好是我们的父母能够从具体的事情当中去看到孩子的优点，并且告诉给孩子。孩子还很喜欢听父母说一些开心的正能量的事儿哈，我们可以说一说家常，也可以去畅想畅想未来，因为好的情绪才会利于孩子好的备考和应战。

0: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1: 各就各位，预备。
0: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2: 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今天我们要说的一个小故事啊。今天要说的小故事呢，叫做不敢唱歌的小青蛙。那各位同学，你们喜欢唱歌吗？你们觉得小青蛙不敢唱歌，大概哈，你们认为会是一些什么样的原因呢？哎，大家可以来思考一下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故事大概说的是个什么事儿啊。说的是在一片开满睡莲的池塘里，住着一只名字叫青青的小青蛙。它呀有很多很厉害的本领，比如说呢，它跳得高，它游得快，它捉虫子也是非常非常的准。但是

有一个困扰，什么呢？就是啊，他非常害怕在别人面前唱歌。大家一起合唱的时候，他总是会躲在最后面的荷叶上，闭着嘴巴一声不吭，哪怕小伙伴的鼓励他，可是他也不会开口。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后来啊，他在芦苇丛中遇到了一只翅膀受伤的小麻雀，他帮助小麻雀呢回到了树上。在帮助的这个过程当中，哎，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那听完故事你们就知道了啊。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小故事，名字就叫做不敢唱歌的小青蛙。在一片开满睡莲的池塘里，住着一只小青蛙，它的名字叫青青。它跳得高，游得快，捉虫子也非常的准。可是呢，他有一件怎么都不敢做的事儿，没错，就是唱歌。每天傍晚呀，池塘里所有的青蛙都会放声歌唱，只有青青闭着嘴巴，坐在最后面的荷叶上，一声不吭。嗯，现在到了夏天哈，如果我们走到那个池塘边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去听到，小青蛙在那呱呱呱的叫，是不是？啊，那青青他就是不张口，他的哥哥呢轻轻的拍了拍他说，来唱一个吧。青青把脸埋在水里说，不，我的声音很奇怪。哦，我们知道是什么原因了，原来青青是觉得自己的声音很奇怪啊，所以呢他不敢唱。其实青青小的时候也偷偷的唱过一次，在青蛙合唱节上，每一只青蛙都要上台。嗯，那青青啊，他那一次没有唱好，所以呢留下了心理阴影啦。后来只要有跟唱歌有关的活动，他都急得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这一次他们又要举办青蛙合唱节了啊，他一想到要唱歌他很害怕，于是呢他就做了一个决定。什么决定呢？就是逃跑。哎，他趁着大家还在睡觉，一跳一跳的就离开了池塘。他呀跳进了一片芦苇丛，芦苇又高又密，阳光呢都被挡住了。他松了一口气说，嗯，这里应该是够安静了吧。哎，是很安静，可是他突然听到细细的哭声传到了他的耳朵里。他呀拨开了芦苇，发现一只小麻雀蹲在地上，翅膀歪歪的，怎么都飞不起来。然后他就问，你怎么了小麻雀？小麻雀说，嗯，我从树上掉下来，我的翅膀扭伤了，我再也回不了家了。哎呀，确实是很伤心的一件事情啊。青青这个时候呢用嘴啊叼起了小麻雀的翅膀，帮他呢正了正位置，然后告诉他说，别害怕，我来帮你，你现在感觉还疼吗？哎，小麻雀扇了扇翅膀，感觉哎好多了啊，真的特别特别的棒。哇哦！可是呢，小麻雀说，可我还是爬不上那根树枝呀。青青呢想了想说，那这样吧，你跳到我的背上，我驮着你跳上去。小麻雀犹豫了一下，后来呢还是跳上了青青的背上。青青深吸一口气，跳一下子啊，从第一根树枝跳到了第二根树枝上，再跳，他又从矮的树枝跳到了高一点的树枝，最后

自己刚才跳的时候好像哼了一声，呱的一声，哎，好像感觉自己的声音从小声变成了大声，他突然意识到，哎，好像自己的声音也没有多难听嘛。小麻雀睁大眼睛说，哇，小青蛙，你的声音和你的力量一样，都特别的有力。青青愣住了，说，真的吗？那你不觉得我的声音很奇怪吗？小麻雀说，哪里奇怪，一点都不奇怪，这是我听过最好听的声音啦。哇，有了这一次的鼓励哦，青青感觉就不一样了。他后来告别了小麻雀，一蹦一跳的就回到了池塘。正好他到池塘的时候，合唱节正准备开始，他没有逃跑，鼓起勇气也跳上了舞台。他闭上眼睛，张开了嘴巴，呱呱呱呱呱呱，他的声音啊很洪亮，也非常的低沉，就像大大的鼓声，又像远方传来的雷声，所有的青蛙都跟着他的节奏唱了起来。哇，那一天的合唱是池塘有史以来最棒的一次。哇哦！青蛙爷爷呢，拍了拍青青的头，告诉他说，孩子，世界上没有奇怪的声音，只有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才是最美的。从此以后，青青啊，每天晚上都会放声歌唱，而那只小麻雀呢，也每天晚上啊，都会飞到池塘边的树枝上，当青青最忠实的观众。小故事说到这儿就要结束啦，大家从中收获了什么样的道理呢？其实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害怕的事情啊，有的人可能不敢在大家面前大声的去说话，有的人可能总是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啊，害怕被别人关注。可是就像青蛙爷爷说的那句话特别好，没有奇怪的声音，只有不一样的声音啊，这是我们的与众不同，并不代表是我们不好或者我们做错了啊，也许这就是你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最宝贵的地方。所以勇敢地张开嘴巴，世界会听到属于你的声音。好，那我们看到啊，受到鼓励的小青蛙青青鼓起勇气回到了池塘，在青蛙合唱节上勇敢地开口唱歌了，他的声音赢得了所有青蛙的掌声，从那以后他就再也不害怕了，是吧？啊，这个故事啊告诉我们三个小道理。第一，勇敢地面对恐惧，每个人都有害怕的事儿啊，我们告诉自己，我们不要害怕，我们敢于去挑战自己，因为很多的害怕呀，其实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想象，是我们自己把自己给吓到了。其实当你真的去做，发现好像我们也不差嘛，甚至我们还挺好的。第二，就是接纳自我的独特。故事当中，青蛙爷爷说，世界上没有奇怪的声音，只有不一样的声音，启发我们要接纳自己的独特之处，不要去盲目的模仿别人啊，你的特点就是最宝贵的财富。第三呢，就是我们看到了青青的变化是来自于他帮助别人，在帮助别人的过程当中发现了自己好像没有那么差，发现了自己也没那么恐惧，是吧？青青在帮助小麻雀的过程当中，他不仅解决了小麻雀的困难，他也意外地克服了自己的恐惧。所以啊，我们要懂得去帮助别人，帮助别人也会带来自己的成长和收获的。好了，小故事就和大家说到这儿啦，也希望大家能够从中懂得勇敢地面对恐惧啊，接纳独特的自我和帮助别人，因为在帮助别人的过程当中，就是自己在成长和得到收获的过程。

家好，我是尹建莉，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

0: 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2: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3: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5: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6: 那么面对焦虑和紧张，我们可以怎么做呢？首先啊，我们要去调整我们的认知。其实紧张和焦虑并不是坏事儿，一定的焦虑和紧张会让人变得很兴奋，那这种兴奋呢，其实是利于考前复习的。也正是因为紧张和焦虑的情绪，让我们产生了努力看书学习的想法。换一个角度想，其实呢，紧张和焦虑就是一位朋友在时刻监督你，提醒你做得更好。如果呢，我们彻底的放松，反而是不利于学习和考试的。那我们就不要和紧张和焦虑这样的情绪去对抗了。我们告诉自己，紧张焦虑很正常，因为我们对待比较重视的事情，都会紧张和焦虑的。不要把紧张焦虑当成敌人，也不需要告诉自己，哎，我不应该紧张，我不要紧张。紧张来了，我们就去看着紧张。心理学当中有一个叫做外化技术，我们就可以把紧张的情绪呢看成是一个朋友一样，看成是一个提醒我们不要去松懈的朋友。我们可以告诉自己说，紧张，我的老朋友，你又来了，谢谢你这么多年一直陪伴着我，那我现在呢要上战场了，你就安静的在边上待着就行。除了调整我们的认知啊，我们还要明白一点，之所以焦虑是因为你的想法。什么样的想法呢？你害怕考不好，你害怕有不好的结果，这样的想法。当你有了这种想法，就会恐惧，就会焦虑。但是这只是你的想法，这并不是事实，因为这还没有发生嘛。所以当你焦虑的时候，你就可以换一个角度想，这只是我的想法，这不是事实。那既然是想法，我也可以往好的地方想一想。我们可以去想一想，我们考得很好，我们可以拿到一个好的结果。或者呢，我们就不要去想，把精力啊专注于看看书、做做题，保持对试卷的敏感度、熟悉度和掌控感。紧张和焦虑并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我们的朋友，是时刻提醒我们不要放松的朋友。当成敌人的话，他就会和我们对抗，而当成朋友的话，他会和我们并肩战斗。所以我们只需要做好我们自己该做的就好。那最后我们调整好作息，保持原有的节奏。祝你金榜题名。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95.5，
0: 宣城 FM103.6，
1: 宁国 FM104.4，
0: 广德 FM100.9，
1: 铜陵 FM88.7，
0: 池州 FM99.5，
1: 安庆 FM99.5，
0: 岳西 FM95.3，
1: 宿松 FM106.8，
0: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真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我们的问题哈，说的就是黑衣黑袍白纱裙，夏天树上叫不停，知道知道全知道，自以为是不害羞，这说的是什么呢？大家猜一猜啊！我们来看看我们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大家是怎么说的。不错不错啊，虽然说法不一样，但是大家的答案都是正确的啊。琪琪、小不点、乐乐、小花说的都是蝉啊，然后阿木培培啊说的是知了，没错啊，这个答案就是知了啊。那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啊，我们呢就来讨论一个问题哈，就是你看啊，天气热大家都不想动，为什么知了它那么喜欢叫呢？它叫的目的是什么呢？啊，大家对于知了、对于蝉又了解多少呢？今天的学习赋能站，我们就一起解开夏日小小歌唱家蝉的秘密。啊，大家可以思考思考，也可以先想一想，哎，这个蝉它为什么要叫呢？

0: 其然，知其所以然。小典故，领悟人生大道理。成语小故事，
1: 废寝忘食。孔子是我国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世界最著名的文化名人之一。在他年老时，开始带着门下的弟子周游列国，后来他们回到了鲁国，孔子开始专心致志地整理诗、书、礼、乐等典籍。孔子说，我如此精心地整理这些典籍，为的就是想要恢复它本来的面目，使得诗中的雅和颂都能配上相应的音乐。孔子将原来的3000篇诗进行了删减，只选取了有些有利于宣扬仁义道德的305篇，定为了一本书，还分别为这些诗篇配上了音乐。从此，几乎失传的礼乐又得以继续流传了下来。后来，孔子去了楚国，大夫沈朱良热情地接待了他。他听说孔子是个好学之人，但自己对孔子了解的又很少，便问孔子的弟子子路：“孔子是个怎么样的人？”子路回答说：“我的老师啊，努力学习而不知厌倦，有时他甚至顾不上吃饭，忘记了睡觉。传道授业从来不知道疲倦，也从来不为生活困苦而担忧，他自强不息，以至于忘了自己的年纪。”
2: 弟子规，上
3: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4: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5: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3: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6: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7: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3: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8: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9: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我们今天要说的内容啊，就是夏日小小歌唱家蝉的秘密。哎，为什么呢？是吧？啊，为什么这个蝉它就一直要叫呢？你看，各位同学，夏天到了，太阳火辣辣的，树上的叶子都晒得打了卷儿，都很没精神，对吧？就是这个蝉啊，天越热，它叫得越响亮。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大家要思考的第一个问题。第二就是有些同学哈，比如说在农村的老家啊，可能会捡到那种空空的透明的蝉壳，是吧？就退了这个怎么说啊，就是只剩下壳了。就他本人去哪儿了呢？是不是啊？他到底他这一生是在哪里生活的呢？哎，那今天啊，我们就化身成夏日昆虫侦探，去揭开蝉的秘密。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吧，蝉的家在哪里？你们知道吗？你们可能会说，蝉在树上啊。是的，我们听到蝉鸣，看到蝉都是在树上。但是啊，蝉的一生绝大部分的时间并不在树上，而是在地下。蝉的童年是一段漫长的地下时光。蝉妈妈呢，会用它像箭一样的产卵器，在树枝上切开一个小口，把卵啊安在里边。 孵化后的小幼虫呢就会掉到地上，然后呢钻进土里。从那一刻开始，它就要开始进行很长很长时间的地下潜伏生活了。它用自己强壮的前脚啊，像一台迷你挖掘机一样，在泥土里边挖出一条条隧道。它们呢就靠吃树根里的枝叶为生。那你们可能会在想啊，那他们在这地下要生活多长时间呢？这个答案啊，可能会让大家大吃一惊的。最常见的蝉，比如我们夏天会听到的啊，这个蝉叫的声音，他们在地下生活的时间大概是3到5年。但是你们知道吗？在国外啊，在北美啊，有一种很著名的蝉叫17年蝉。它们的幼虫会在土里待上整整17年才爬出地面。17年是有多长呢？举个例子哈，比如说你现在是5岁，等到这个蝉再出来的时候，你都已经22岁了，你大学都毕业了。所以啊，当我们听到蝉鸣的时候，要知道啊，这只蝉为了一个夏天的歌唱，在黑暗的泥土里已经待了好多年，甚至10几年了。这么来说，它的一生好像是一场漫长的，又是黑暗中的马拉松。那它们为什么要跑出来呢？什么时候出来呢？在地下待够了，蝉这个幼虫呢，它会选择在夏天的傍晚从土里啊悄悄地爬出来。它爬上树干、草丛，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然后开始它一生当中最重要也是最危险的时刻。这个时刻的名字叫什么呢？叫羽化。这个过程啊，就好像是神奇的变形记一样。怎么变呢？它的背部会裂开一条缝，一个湿漉漉软绵绵的新的身体就慢慢的一点一点的从旧的壳里挤出来。它的翅膀刚开始是皱巴巴的，就像两片你揉皱了的纸巾一样。然后呢，它会把这个体液泵啊放到这个把这个翅膀里，翅膀就慢慢慢慢慢慢的展开，然后变硬，再变得透明。这个过程非常非常的慢，可能有的时候是需要1-2个小时的时间。而且这个时候的蝉它非常的脆弱啊，对吧？它跟如果说有一些小鸟或螳螂发现，它们也跑也跑不掉，因为它也没有任何的防御能力，只能被动的待在那儿，那就非常危险了。等到天亮的时候，如果说哎，他们这个时候啊很顺利的完成了变形记的话，一只全新的长着透明翅膀的成年的蝉就诞生了，而它身后就会留下那个空壳子，也就是我们有时候会在树下捡到的，这个叫蝉蜕啊，就是它蜕去的那个壳啊，这个其实也是它比较完美的和关于成长的纪念品了。好啦，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它一出生啊，它的这个卵然后呢掉到了地上，然后它们钻到这个洞里，短则3到5年，长则10多年，然后呢再选择夏天的傍晚爬出来，要开始变形啊，它就开始变成了成年的了。接下来它们要做什么呢？哎，它长大了，它就可以飞上枝头了，然后呢就会开始做我们今天问大家的这个问题的这个事儿了，就是叫啊，就是知了知了知了知了的叫啊。而且越是天气炎热，它越是叫得起劲儿。那么这到底又是为什么呢？你们可能会在想，它不累吗？它不热吗？那在这儿也跟大家说啊，其实啊，不是所有的蝉它都是会叫的，会叫的一般都

震动发出声音，这个声音就是男生，也就是雄性的蝉在向雌性的蝉干什么呀？在唱情歌啊！你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他在开这个爱情演唱会一样啊。雄蝉他是歌手，他就拼命的唱唱，大概翻译过来就是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很优秀，我很棒，你赶快过来吧，我们来做朋友吧，就是类似于这样的啊。哇，现在我们知道了他为什么要叫了啊。那雌性的蝉呢，一般不会发声，他只会呢当一个安静的小听众。他听到哟，哪一只雄性的蝉声音非常的好听，非常的洪亮，他就会飞过去。所以你知道了蝉为什么叫那么大声了吧？不是为了说天那么热啊，他要叫得让我们心烦，而是什么呢？他要找他的另一半啦啊，他要找他的对象啦啊。哦，这我们也知道了哈，原来不是所有的蝉都会叫，是雄性的叫，它是在求偶啊。那至于为什么天热哈，它越是叫得欢呢？因为蝉是变温动物，它的体温随着环境的温度啊是会发生变化的，天气越热，它的肌肉活动能力就越强，所以它的叫声也就越响亮了。所以呀，蝉鸣其实就是夏天的温度计，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天热它叫得越响亮啊，因为它的肌肉活动能力就会越强嘛。说到这儿，我们已经了解了蝉，它在黑暗的地下等待了好几年，甚至十几年，费尽力气破土而出，羽化成虫，然后拼命的唱歌，寻找它的伴侣。这一切其实也都是为了最后，它是要完成生命最重要的一环，就是繁衍后代。那你们知道吗？其实成年蝉的生命也非常的短暂。你们猜一猜啊，它在土里要待3到5年，是吧？那么你们猜一猜，等它出来了之后，它的生命是有多长呢？一般来说啊，它们只能活2个星期到1个月左右。哇，这也太短了吧！2个星期到1个月啊，也就是15天到30天啊，在地下要待3到5年甚至十几年。可是等到他们出来了之后然后成年蝉的这个生命只能活15到30天。因为当他找到了伴侣，雌蝉产下了卵，他们的使命就完成了，然后他们就会安静的死去，从树枝上掉落，回归大地了。所以蝉的一生就是和时间赛跑的生命之歌，它用漫长的等待换来短暂的绽放，再用尽全力的鸣叫，唱响了生命的绝唱。哎呀，感觉有点惋惜，是不是？我们现在知道蝉为什么夏天一直叫了，原来是雄蝉为了吸引雌性在开演唱会，在求偶啊，而他们的生命也很短暂啊，只有15到1个月左右的时间。那说到这儿，我们跟蝉有关的成语大家能想到吗？哎，金蝉脱壳，是吧？啊，就是说它的皮羽化的这个过程，也就代表着什么呀？空壳留下了，自己跑走了啊！一般用来比喻什么？比喻用了一些计谋，然后呢，就自己脱身，然后就自己跑走了。那么下一次当你在听到这个窗外知了知了的叫声的时候啊，你要能了解，你听到的不是很烦躁的声音，而是蝉这个小生命最灿烂的时刻唱出的最嘹亮的歌啊。那么我想通过这个蝉，可能也是告诉我们，所有的等待都有它的意义，所有的努力都值得被听见。所以下次如果你在树下捡到了这个蝉蜕，也就是蜕去的那个壳，你可以把它带回家，好好的去观察一下，那个其实是一个小生命，也是它留给这个世界的一份成长证明。

0: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1: 各就各位，预备。
0: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好，说到这儿，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啦。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就到这里。我们节目啊，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如果你没有赶得上收听我们首播时间呢，傍晚的7点半到8点半啊，打开收音机啊，或者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阿基米德，还是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的。好了，那我们明天再见吧。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2: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2: 涡阳 FM 88.9，
1: 宿州 FM 92.1，
2: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2: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 90.0，
2: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 99.9，
2: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接下来，爱你在路上。
5: Yeah, come on！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3: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6: 爱你在路上，一路轻松陪伴大家。傍晚好，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爱你在路上节目，我是慧文。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那今天呢，全省是晴转多云，从明天开始，也就是12号到13号呢，我省南部和14、15号沿淮淮北的部分地区啊，会有阵雨或者雷雨，那其他地区呢是多云的天气为主。16号之后，我省呢是仍然有降水的天气，那其中17号江南南部有中雨。再来看看气温预报啊，未来一周呢，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呢，最高气温29到33度。再来看看具体的预报，明天周五，淮河以北呢是多云，淮河以南多云转阴天，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呢会有小雨。到了周末星期六，那江北多云转晴天，沿江江南阴天转多云，南部的部分地区呢有小雨。周日到周一两天，沿淮淮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多云。下周二，也就是16号，沿江江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多云。到了下周三，也就是17号，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大部分地区呢会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的部分地区中雨，江北多云。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明天的合肥的天气。那省会合肥呢，今天也到明天是多云，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33度。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0: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5次围剿。由于所幸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1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4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4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

0: 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拒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提炼。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
2: 随着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啊，考完最后一门2026年的全国高考，昨天正式结束了。长达数日的考场奋战画上句号，那同学们紧绷神经啊，已经可以放松放松了。那眼下呢，高考的阅卷工作马上陆续启动，不少的省份呢已经公布了查分时间，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预计6月25号就可以查询高考成绩。那咱们安徽呢？也明确高考的分数会在6月下旬公布。考完试之后，考生该怎么来调整心态？那高考阅卷又如何保证公平公正呢？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3: 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区市实行了新高考模式，其中上海、浙江、北京、天津、山东和海南采用3+3选科模式，另外23个省区市采用3+1+2选科模式。根据选科模式的不同，各地考试结束时间也有所不同。多地高考在6月9号已经结束，而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试则是昨天结束。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不少考生难掩轻松喜悦。考生张成运说：“
4: 我现在心情就是很激动，很兴奋。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拥抱我的爸爸妈妈，去和我的同学们好好的玩一场，希望去做一些自己曾经想做的事情。”
3: 考场外，看着从容走出考场的孩子，家长们纷纷表示，孩子能够圆满完成高考，便是青春最好的答卷。不过有些孩子在考后可能会出现情绪起伏大、心态失衡的状况，考生的心理调节同样不容忽视。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心理学系教授江怡建议，
5: 有相当一部分考生在考试结束后可能会仍然处于一种高压惯性中，出现这种失眠啊，属于一种预测性的焦虑。那么其次就是高考之后啊，可能有一部分的学生会出现一些报复性的放松，还会有一些同学会陷入一些自责后悔，就可能会陷入这种不断的这种复盘啊，容易引发一些自我的否定。首先我们允许他们去释放一下情绪，所以家长可以鼓励孩子看到这个高考这个 长时间的这个过程中的努力和成长，尽量淡化一些这种成败决定论的倾向吧。就如果说我们的孩子持续出现这种情绪低落，那可能我们还是需要寻求一些专业机构的帮助，帮助孩子把这个情绪疏导好。
3: 高考结束后，严谨细致的阅卷工作也将开始，评卷水平直接关系到分数公平和人才选拔质量。上海评卷工作将在6月11号到19号全面开展。那么评卷工作如何确保阅卷公平？上海教育考试院院长张波表示，
6: 严把人员关，进一步加强对评卷教师的遴选；严把质量关，进一步加强对评卷规范的执行。评卷学科组通过多轮次的采样定标，制定评分细则，评卷前根据评分细则对全体评卷教师进行培训。主观题评卷呢，我们实行是背靠背两评，每道题至少有两位教师独立评分，确保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同时呢，也实时监测每一位评卷教师的评卷质量，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干预，并由仲裁组进行问题卷的评定，全链条全方位的保证评卷公平，结果公正。
3: 除了人员质量双重把控，张波表示还将严守保密关，进一步加强对评卷场所的管理。
6: 所有进入评卷场所的人员均需通过智能安检门检查，检查要求就像考生进入考场一样，手机等电子产品严禁带入评卷室。评卷区域呢，我们也实行视频监控全覆盖和无线信号屏蔽。
3: 记者注意到，目前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日可查高考成绩。分数出来之后，紧接着就是志愿填报这一关键环节。为了帮考生稳稳走好志愿填报这关键一步，多地教育部门也将配套落地多项帮扶举措。辽宁省鞍山市教育局局长张红介绍，
7: 用好志愿容量，填满梯度志愿。根据辽宁省的统一安排，我们也将同步推出多项服务，开设高校公益宣讲专场，搭建院校咨询对接渠道，针对家庭困难考生开展一对一的志愿指导，持续做好考后服务与志愿填报全流程护航。
3: 同时，教育部将组织各地各高校举办2026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云咨询周活动，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今年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将优化升级，为考生提供更加优质、更加便捷、更加全面的信息服务。每年高考总会有些不良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寻找诈骗机会，多地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后续招录阶段请考生和家长务必增强信息保护意识，妥善保管准考证号、身份证号及志愿填报系统账号密码，警惕招生诈骗。

0: 北京时间17:19，我们继续爱你在路上。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啊，昨天发布了数据，说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1: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2.4% 和 14.4%，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 56.9%。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2: 一到五月份情况来看，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223.5 万辆和 1220.7 万辆，降幅呢比前四个月进一步的收窄。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61.6 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1: 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今年前五个月，汽车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6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同比增长1.1倍。陈世华表示，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展望汽车市场后续走势，陈世华分析，
2: 今年以来，汽车市场呈现出内需承压、外贸强劲的显著特征。在消费端，应稳定政策与市场的预期，深化行业治理，稳住消费基本盘。在外贸端，需要深耕国际化发展，有效应对各类风险挑战，强化国际循环的稳定支撑作用。
1: 当前，新能源汽车仍是拉动市场增长的核心动能，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这几年呢，我们也看到新能源汽车产品力是不断提升的，包括它的续航，包括智驾啊，包括一些新产品的发布。随着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使用新能源汽车呢，也发现对比同级别燃油车呢，新能源汽车在产品的质量的稳定性，在一些过去短板上是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同时呢，有一些优势呢是燃油车所没办法提供的，比方说非常好的这种智驾啊，比方说这个节油成本、使用成本比较低，开车比较安静，提速比较快，对这些优点呢，燃油车是不太具备的。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新能源车的这个发展是非常快的，渗透率呢上个月达到了60%，是吧，已经成为汽车销售的主体了。
1: 二季度以来，出口依旧是汽车市场增长的关键力量，五月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创下新高，燃油车出口也稳步增长，出海市场整体表现强劲。
3: 出口为什么这么强呢？因为过去呢，车企呢对出口这一块呢，可能毕竟面临一些国外的政策法规啊，包括去搭建这个销售网络，可能在一个摸索的阶段。那么随着企业对海外的需求把握的越来越清晰，同时呢，国外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和品牌也越来越熟悉，国外呢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也是在不断的加强。这个时候呢，我们作为中国这个产业链整体优势，是吧，我们产品的价格的优势就体现的比较明显，说是进入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循环。这几年我们看，虽然说海外还有一些不确定的政策的因素的影响，但是整体出口还是非常强劲的。
1: 对于后续走势，季雪红认为，受政策与市场需求影响，今年三季度车市行情有望向好，四季度压力凸显，整体增长依托出口和新能源领域。
3: 一个是大家还是希望更新换代啊，另外一个以旧换新政策在去年的牵引作用是比较强的。第三季度呢，可能呢相对前面两个季度和第四季度呢，有一个相对的收缩。那么同比呢，今年的三季度我觉得有可能会相对会好一些。第四季度呢，可能面临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无论未来这三四季度，包括二季度，出口的增长趋势还是会比较明显的。所以呢，我觉得总体来看，整个26年可能面临的压力比较大，还是需要依靠出口、依靠新能源呢，去寻找一些亮点和增长的空间。

0: 您好，打扰一下，我们是社区养老险宣传的，想跟您说下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缴费政策。
1: 哦，养老保险呢？我是自由职业，没交过养老保险，这个我能交吗？
0: 当然可以，只要您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也没有参加过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就可以在户籍地参加这个养老保险。您这种情况正好适合参加城乡居民养老险，给自己攒一份晚年保障。
1: 但是我平时接稿收入不稳定，怕缴费压力大。
0: 您放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档位非常灵活，从200元到9000元16个档，收入高的年份可以选高多交点，收入少的时候就少交一点，完全可以跟着自己的节奏来，而且线上就能缴，缓视通、支付宝、微信随时都能交，特别适合您这种时间不固定的情况。
1: 那交了之后老了能领多少钱啊？
0: 交得多领得多，交的时间越长以后的养老金也越多，现在每月少喝几杯咖啡攒下养老钱，等您不想熬夜加班的时候就能按月领养老金，不用再担心收入波动，给自己一个稳稳的晚年。
1: 这确实挺实在的，你教我一下用手机怎么交，现在就把今年的交上。
2: 自由职业不裸奔，养老保障稳落地，为自己的未来投资，让自由人生更有底气。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在路上，
4: 爱你在路上，听说大家都在听。
5: 追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6: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影驿站。光影世界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电影到底是怎么样去打动我们的？
7: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最近这几年啊，这个所谓的 China Travel 中国游是怎么一步一步的火遍全球的。特别是在这个跟着电影游中国这个活动推广开来之后啊，有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把这个打卡中国的影视取景地当成了他们旅行清单里面的必选项。比如说像今年啊。

0: 1到5月份，这个横店的入境游客比去年整整多了455%，啊，好多人甚至专门来这儿体验，就是这种换装拍戏，从看风景变成了入戏，啊，这个也成了吸引海外游客的一个新的法宝。
1: 对，这种沉浸式的玩法确实让人好奇。
0: 咱们今天第一个要聊的话题呢，就是这个影视出海的魅力啊，就是到底是哪些中国的影视作品在横店取景的啊，然后在海外市场是最受欢迎的。
1: 就比如说像那个很火的那个《藏海传》啊，它是在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映，然后它还拿下了这个中美电视节的这个大奖。还有就是这个《墨雨云间》啊，它也是被翻译成了7种语言，在10几个平台上线，它在这个社交媒体上面的播放量也是超过了13亿。
0: 这个成绩真的是让人啧舌。
1: 还有就是像《庆余年二》啊，它是直接登顶了这个美国的这个流媒体的这个热度榜。然后还有这个很火的短剧啊，这个《桃花马上请长缨》啊，它也是在全球的这个平台上面有10亿的播放量。还有就是像这个《甄嬛传》啊，这个《琅琊榜》啊，这个宫啊，这个《延禧攻略》啊，这个《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啊，这些其实在非洲啊，在东南亚啊，在欧美啊，都是非常非常火的。就是基本上已经成为了海外观众心目当中的中国文化的一个代表。
0: 你觉得这些中国的剧集是用什么办法让海外的观众看得停不下来的？
1: 其实我觉得最吸引人的就是很多剧里面都有很精致的这个非遗的工艺，然后包括很考究的这个历史的细节。就比如说，你真的是能看到古代的那些建筑啊，那些习俗啊，就它不是说随便搭一个景。
0: 哦，原来大家被这些用心的设计深深的吸引了。
1: 对，而且它不只是画面好看，它的故事也非常的抓人，就是它的这个节奏非常的紧凑，然后人物也非常的复杂，它也有这个现实的题材，也有这种古装的啊，各种类型的都有，满足了不同的人的喜好，再加上横店本身这个全流程的这种配套的服务以及它的这个低成本啊，也让很多剧组可以专心的去做这个内容。再有就是有很多的本地的这种团队也会针对海外的观众去做一些本土化的调整，所以他们就会更容易产生这种情感的共鸣。
0: 所以你觉得，就是中国的影视剧火遍海外，这对于中国文化走出去意味着什么呢？
1: 就是现在已经不只是说我单纯的去展示一些美食啊，或者说一些功夫啊，这种表面的东西了，它已经可以让你真的去理解中国人的一些情感啊、生活呀，然后包括一些精神世界，就大家会因为这个剧情，会因为这个角色而产生共鸣。有很多人就是因为看了这个剧，才第一次对中国产生了兴趣，甚至有了想要亲自来看看的冲动。那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桥梁，就把中国的这个软实力更加的推向了世界。
0: 然后咱们来聊第二个部分，就是说这个横店的这个沉浸式的体验到底为什么让这么多人着迷？就是我想问的，就是说到底是哪些具体的项目让大家可以真的过一把当演员的瘾？
1: 最受欢迎的就是这个我在横店当群演，
0: 嗯哼。
1: 对吧？这个游客可以去穿上戏服，然后跟专业的演员一起去演一段这个剧里面的桥段，整个过程都是有专业的导演来指导你，
0: 嗯，
1: 包括拍摄，包括剪辑，都是一步到位的。最后你还可以带走属于你自己的这个成片。
0: 听起来就特别想让人跃跃欲试啊。
1: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定制的微电影，就是你可以去挑你的剧本，挑你的角色啊，这个也是有专业的团队来帮你全程服务的。还有就是这个横店星探计划和我在横店过戏瘾，这两个就是你可以免费的去体验这个短剧的拍摄。还有就是如果你是喜欢这种互动的，还有这种穿越的，你还可以去跟这个园区里面的300多个 NPC 去对戏，或者是说完成一些任务，你就真的像是进到了一个真实的片场里面。
0: 嗯哼，
1: 对，就非常的有意思，也非常的受欢迎，就是海外的游客也非常的喜欢。
0: 为什么横店可以做到，让大家一进去就觉得自己就是在影视剧里面？
1: 因为它的这个园区就是真实的还原了上100部热门的剧集的这个场景，就是你从秦汉一直到民国的都有，就是它就是1:1的还原了你在剧集里面看到的那些熟悉的宫殿啊、街道啊，你一进去就可以进到那个故事世界里面。
0: 听起来像穿越古今。
1: 对，然后不光是这个，你还可以在景区里面看到20多台这种不同的主题的演艺秀，还有就是这种互动的剧目，你还可以去体验这种从 明清的这种盛宴到这种市井的小食，你还可以住到这种主题酒店里面，就是连你的房间的布置啊，包括一些送餐啊什么的，都是有这种剧情的安排的，就是让你彻底的沉浸在这种影视和生活的无缝的这个融合里面。
0: 所以，为什么你觉得就是横店的这种沉浸式的文旅体验，在全球的游客当中会这么火？
1: 就是我觉得最核心的还是它的这个从看景变成了一种入戏的这种体验，就是你从一个观众变成了一个主角，你可以自己去创造属于你自己的故事，这个就非常的吸引人。
0: 就很容易让人有参与感。
1: 然后再加上横店本身它有几十。

0: 体验的细节分享到社交平台上面，也带动了更多的人想要来这里打卡。所以这个文旅和影视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强的这种互动的循环。
1: 然后我们今天要聊的第三个部分就是这个文旅融合的新趋势啊。那这个部分我就想直接问问你了，就除了横店之外，你还能想到哪些因为影视剧的取景而变得热门的旅游地？
0: 比如说像这个最近很火的这个电影《惊蛰无声》就是让这个深圳的这个港厦北枢纽变成了一个网红打卡地啊。然后还有这个卓越中心和深夜上城也都因为这个电影有了更多的人气。
1: 哇，没想到一个电影就可以带火一个城市的角落。
0: 是啊，像这个江门因为这个狂飙而变成了一个热门的旅游地啊，然后大理的凤阳一村也是因为这个去有风的地方而游客暴涨啊，还有这个阿勒泰也是因为这个我的阿勒泰而变成了一个热门的旅游地，还有这个青岛的东方影都也是因为这个寻迹封神这个主题的参观而变成了一个热门的旅游地，还有这个陕西的这个人生影视城也是因为这个人生之路而变成了一个热门的旅游地，还有这个上海的这个影视乐园也是因为这个繁花而变成了一个热门的旅游地，还有这个浙江的这个缙云也是因为这个雨凤行而变成了一个热门的旅游地。就这些地方都通过这个影视和这个文旅的这种结合呀，让这个地方的知名度和经济都有了一个新的突破。
1: 你觉得未来的这个 China Travel 会有哪些新的玩法或者说新的方向？
0: 我觉得就是接下来影视和旅游会深度的绑定了，就不再是说我只是去打卡这个景点，而是我要去参与到这个故事当中，就是沉浸式的体验会越来越流行。然后地方也会根据自己的特色去打造一些专属的这种文旅的项目，就会出现更多的这种小众的目的地，因为这种微短剧啊或者什么的就一夜之间爆火，
1: 听起来会变得越来越有意思。
0: 没错没错。然后包括智慧化的服务也会跟上，就包括 AI 啊什么的，会让这个体验更加的个性化。地方也会不光是去完善这个配套啊，也会把这种短暂的流量变成一种持久的经济的动力，就会形成这种影视带旺城市，城市反哺影视，这样的一个循环，就会形成一个全新的文旅的生态。
1: 你觉得就是未来这种影视和文旅的深度结合会给我们的旅行方式带来哪些真正的变化？
0: 就我觉得就是以后旅行不再只是看景拍照了，而是会和影视作品当地文化产生更深的互动，就大家会从一个旁观者变成一个参与者，然后甚至可以说每个人都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定制化的体验。我觉得这种融合会不断催生新玩法，也让中国的各个城市和乡镇都拥有独特的吸引力，让旅行变得更丰富有趣。
1: 对，今天我们聊了这个影视是如何带动中国的旅行火遍全球的，然后也看到了这种沉浸式的体验和这种文旅的融合给我们带来的无限的可能。所以我觉得未来只要我们不断的去创新，不断的去用心的去讲好中国故事，我觉得 China Travel 就一定可以一直这么精彩下去。

0: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呢是这个最近刚刚发布了定档预告的电影《八仙》啊，这个电影呢定档在7月24号，同时呢还发布了一个叫做《八仙集结版》的定档预告。然后呢，这个导演和编剧呢是牟正阳。
1: 对，这个预告出来之后也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那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这个电影到底有什么亮点。
0: 咱们先聊一聊这个电影的独特视角，就是这个电影它是聚焦在八仙还没有成仙之前的凡人的岁月。那你觉得这个凡人视角的这个设定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1: 就是他完全没有去讲他们已经是神仙了之后的故事，而是说把这八个人还原成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就他们是有很多缺点的，然后他们也不是说有什么天生的神力啊什么的，就是非常的接地气，他们的挣扎呀，他们的成长啊，都非常的真实。
0: 听起来就比那种传统的神话要亲切很多。
1: 没错。就是他们八个是靠市井智慧和团结协作去对抗神仙的权威，然后也有那种小人物逆袭的快感，也让观众很容易去带入他们的冒险和成长。
0: 你觉得这个电影在主题表达上面有哪些让人眼前一亮的地方？
1: 就是他把这个八仙的故事变成了一个关于一群

0: 草根组队去挑战命运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1: 对，
0: 然后他们齐心协力去打破这个由神仙所掌控的秩序，让这个蓬莱仙境变成了一个人人都可以向往的一个乐土。它其实传递的是一种我们要相信集体的力量，我们要相信团结的力量，就大家即使我们都很平凡，但是我们只要在一起就可以改变这个规则。
1: 对，
0: 这个其实是跟现在的社会所追求的一些平等啊、自主啊这些价值观是非常契合的。
1: 你觉得这个电影在视觉风格上面和这个动作设计上面有哪些独特的创意？
0: 他是把传统的民俗的一些美学和现代的动画的技法做了一个非常巧妙的结合，然后包括他的角色的设计，还有这个法宝的设计都是很有新意的，动作场面也用了很多市井械斗啊，还有一些杂耍的这种元素，
1: 对。
0: 让这个神话的打斗有了一种很接地气的幽默感。
1: 对，
0: 整个画面也很有冲击力，也让这个故事的荒诞和反英雄的气质更加的突出，给观众带来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1: 然后咱们来聊第二个主题啊，就是这个颠覆性的叙事，凡人用智慧来对抗神仙的法则。那这个电影到底是怎么把这个传统的神话的故事模式给颠覆的？
0: 这个电影就完全跳出来了，这个神仙下凡来度化你，或者是说这个主角通过修行，然后羽化成仙这种老套路，他就直接把这八个市井小人物推到了前台，让他们成为了这个对抗神仙的主力。
1: 所以不是靠法力，不是靠天命，而是靠普通人自己的选择和行动。
0: 对，然后他们就是要面对的是这个由神仙掌控的这种等级秩序，而且他们是用各种小聪明、小计谋来逆袭这个权威，就彻底的把这个谁规定的只有神仙可以决定一切这个观念给打破了，就把这个神话变成了一个属于我们这些草根的一个传奇。
1: 那你觉得他们？这个电影里面这些凡人，他们是怎么用这种民间的智慧来战胜比自己强大的多的神仙呢？
0: 他们就是八仙，他们其实没有任何的超能力，他们就是完全靠身边的一些工具，比如说铁拐李，他的那个拐杖其实就是一个杠杆儿，然后汉钟离的那个扇子就是制造出一阵烟雾来迷惑你，包括吕洞宾他的那个剑，就是其实是一个街头的那种杂耍的技巧。
1: 听起来就是。好像是把生活技能变成了一种对抗的法宝。
0: 没错，没错，就是他们就是团队协作，然后加上这种小窍门，比如说什么蓝采和，他身形小，他就可以去做一些侦查；张果老他的那个毛驴其实是一个机关；韩湘子他的那个笛子就是扰乱你的心智啊；何仙姑就是用一些草药来救人，就是他们就是用这种很接地气的这种智慧来把这个神仙的这种法力给化解掉，就把这个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1: 你觉得这个电影用这种凡人对抗神仙的这个设定，它其实藏着什么样的现实意义？
0: 其实就是他这个神仙的阶层，其实就是一个资源和机会都被极少数人掌握的一个隐喻嘛。然后这些小人物，他们就是通过自己的智慧和团结在一起去对抗这种不公嘛。其实就非常像现实社会当中的一些弱势群体在体制下的一些挣扎和反击。
1: 哦，所以观众会很容易产生共鸣。我们来聊第三个部分啊，就是说这个影片的亮点，这个里面最让人好奇的就是，它这个喜剧和这个打斗是怎么融合的？就这个东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
0: 它是一个以无厘头和这种草根的幽默为主调，然后把八个这种各怀鬼胎的小人物凑到了一起，他们要去合力的去假扮神仙，去搞一个大事情。就整个这个过程就是笑料百出，他们这个组队啊，他们这个互动啊，都是非常的荒诞，就很像是一个草台班子在那里头闹天宫。
1: 所以是既有这种群像的这种搞笑，又有这种紧张的动作场面。
0: 没错，没错，没错。然后这个动作设计是很讲究的，它是那种，市井械斗和这个杂耍相结合的。就他们的这个法宝啊什么的，都变成了很接地气的一些打斗的武器，包括一些各种物理的机关啊，巧妙的配合啊，让这个神话的这种对决啊，既有喜感，又有这种巧思，就完全跳出来了那种传统的那种很炫的那种法术，
1: 对，
0: 炫的那种套路，就整个这个片子就是一个爆笑和高能不断的这样的一个惊喜。
1: 你觉得这个片子 传递了哪些特别有意义的价值观？
0: 这个片子就是特别强调这个团队里面的每一个人都是有缺点的、
1: 嗯、
0: 然后他们能够成功靠的是大家的互相帮助和团结，而不是靠个人的这种超能力。对，他其实是在鼓励大家说你要正视自己的不足、
1: 嗯、
0: 你要学会跟别人合作，
1: 你接地气的。
0: 对，这个主题。对，然后他也用这个凡人挑战神仙这个故事啊，把一些社会的这种阶层的壁垒啊给你映射出来啊，鼓励大家说要勇敢的去冲破一些束缚啊，做自己命运的主人。再加上这个八仙本身就是一个很吉祥的象征嘛啊，所以他这个片子里面也处处都透露出这种乐观向上啊，拼搏进取啊，还有就是你要珍惜你身边的这些朋友啊，这种温暖的情谊就特别容易引起大家的共鸣。
1: 说到这儿，其实我们已经能感受到这个电影它不光是在叙事和风格上面有很多新的东西，其实它也特别贴合大家对于这个暑期档能够有一个又轻松又有深意的这样的一个动画的期待，所以它到底能不能成为爆款真的挺让人期待的。
2: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要多少都给你。
3: 这扯淡呢，这
2: 有这种可能吗？只有神仙才能进入藏宝阁，我们是凡人，想办神仙是什么罪？
3: 死罪。
4: 你带过我一个呗。
3: 行，我也两分钱。
4: 你凭啥要两分？
5: 他也要一分啊。
3: 这
5: 哦，
3: 谈钱好俗啊。
4: 加我一个。
5: 你这个计划不错，我们要占六成。
3: 老夫要顿顿不离身了。哎呦，大人哦，这下你多个爹哟。
5: 七成。
4: 别拉我，我打死他。
5: 别越来越多了。就你们几个还想发财？
4: 大家，你不会也要一份吧？
5: 你说呢？
2: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4: 我们在等什么呀？
2: 过海啊。
4: 咋过噻？
2: 没船。
4: 没船你就领到兄弟伙往海里面走，你想？

0: 烽火，燃遍北美大地，群雄逐鹿，奔赴巅峰赛场，锁定美加墨，共赏世界杯。
1: 锁定美加墨，共赏世界杯。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加墨世界杯48强巡礼特别节目。
2: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日本国家男子足球队，他们在2026年世界杯的前景如何？他们现在其实面临很多的伤病问题，但是呢，他们又有非常豪华的阵容，又有非常强的团队精神，他们究竟能不能够突破自己，创造新的历史呢？咱们先来看一下日本队在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上的表现，他们当时到底有哪些让人惊艳的地方？
1: 当时日本队真的是让全世界都眼前一亮，他们把死亡之组变成了名门种，连续逆转了德国和西班牙，而且都是以2-1的相同比分，
2: 对，
1: 就几乎让所有的欧洲豪门都为之一振，大家都在想说到底这支日本队凭什么能够做到这样的事情？
2: 没错，那日本队这次在2026年世界杯预选赛和分组情况，他们这次的分组形势怎么样？
1: 日本队现在世界排名是第18位，全队的总身价是2.66亿欧元，主教练依然是森保一，他们被分在了 F 组，同组的对手有荷兰、瑞典还有突尼斯，这组被认为是本届世界杯的最强死亡之组，所以每一场比赛对他们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
2: 这分组确实够刺激。那日本队这次预选赛的表现怎么样？
1: 预选赛的话，他们其实在亚洲区是提前3轮就锁定了世界杯的门票，也成为了除了东道主之外全球第一支晋级的球队。其实从1998年第一次参加世界杯开始，日本队到现在已经连续8次杀入决赛圈了。不过他们的最好成绩也就是3次16强，但是他们在2022年有一个质的突破，就是他们在小组赛面对德国和西班牙的比赛都实现了逆转，最后以小组第一的身份昂首出现，这也是让世界足坛开始重新去认识日本足球。
2: 那现在这个日本队的阵容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1: 这次日本队的名单有26个人，其中有23个是在欧洲联赛效力，这也刷新了他们队史的海外球员的记录，而且有11个人是来自5大联赛，就整体的实力和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
2: 听起来确实很强，那他们这个后防和门将有什么值得

0: 关注的球员吗？
1: 后防线上他们有伊藤洋辉坐镇，然后板仓晃、富安健洋、渡边刚这些人全部都是留洋的好手。门将的话是铃木彩彦，他现在是在帕尔马，而且他的身价是2000万欧元，是整条后防线上身价最高的球员。
0: 看来后防线还是很稳固的。那中前场有哪些进攻好手呢？
1: 中前场更是星光熠熠啊！久保建英是皇家社会的，他的身价已经飙到了3000万欧元，成为了日本队的新标王。唐安律在法兰克福，前田大然在凯尔特人，佐野海洲在美因茨，他们的身价分别是2000万、1200万和2500万欧元，都是非常厉害的攻击手。
0: 这么豪华的中前场配置，那他们这次有没有什么比较遗憾的缺席球员呢？
1: 有啊，最可惜的就是三田勋，他在英超的时候左大腿后侧肌肉撕裂，要休战2个月，肯定是赶不上世界杯了。然后南野拓实，他是去年12月的时候左膝前十字韧带断裂，也没有办法参加。森保一在公布名单的时候都哽咽了，说不出话，现场气氛特别沉重，
0: 听起来确实很可惜。
1: 其实这一届日本队有几个位置是非常让人担心的，比如说他们的队长远藤航，他是在今年的2月份左脚踝韧带完全撕裂，整个赛季就只踢了455分钟。然后他为了能够赶上世界杯，是做了人工韧带移植的手术。他这个位置就是一旦再受伤，可能就直接告别足球了。
0: 除了远藤航，还有哪些球员的情况值得关注？
1: 比如说富安健洋，他最长的一次伤停是连续484天没有打比赛。他上一次代表日本队出场还是2024年。然后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球员，就是39岁的长友佑都，他这次入选也是创造了亚洲球员连续参加5届世界杯的新纪录。他在更衣室里面的经验和领导力是无可比拟的。
0: 那接下来咱们具体说说日本队的实力以及他们在 F 组的前景，他们在这个小组当中整体的实力大概是什么水平？
1: 日本队现在世界排名是第18，全队总身价2.66亿欧元，这个身价在亚洲是遥遥领先的，在全球范围来说也是属于准一流的球队了。在 F 组里面，他们仅比荷兰略逊一筹，排在第2，而且他们的平均身高是1米8135，这也是队史第一次超过1米8，就是他们的身体条件已经不像以前一样吃亏了。
0: 看来整体实力还是不错的。那他们现在阵容最大的隐患是什么？
1: 现在最大的不确定因素还是伤病，特别是他们的中轴线，像远藤航和富安健洋，他们两个人都是靠人工韧带在支撑的，能不能够撑得住这种高水平的对抗，这对于他们的教练组来说是非常头疼的事情。
0: 确实是个问题。那在 F 组这么复杂的形势下面，日本队的目标应该是什么？他们的前景又会是怎样的呢？
1: 这个组其实每一场比赛都非常难打。日本队其实他们的前日本国脚本田圭佑放话说，日本是有可能3战全胜的。他们的终极目标当然是冠军，但是现实一点说的话，他们还是要力争小组前2名，直接出线。
0: 那如果他们出线了之后，最有可能在16强遇到谁？
1: 大概率是一组的德国或者科特迪瓦这种欧洲顶级的强队。到那个时候的话，日本队能不能靠远藤航的中场拦截以及久保建英的进攻创造力，再加上他们的团队韧性去更进一步，这都是非常让人期待的。因为这一届日本队的天赋是非常出众的，虽然他们的伤病情况也很严重，但是大家都很想看看这些带伤的勇士们到底能够创造什么样的奇迹。
0: 我们今天把日本队的历史和现状都捋了一遍，他们虽然说这次阵容伤病满营，但是他们的团队精神以及他们的整体实力还是让2026年的世界杯充满了悬念。
1: 这就是本期全部内容啦，然后咱们下期再见。
2: 本节目部分音频由 AI 辅助生成。
3: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 95.5，
4: 宣城 FM 103.6，
5: 宁国 FM 104.4，
4: 广德 FM 100.9，
5: 铜陵 FM 88.7，
4: 池州 FM 99.5，
5: 安庆 FM 99.5，
4: 岳西 FM 95.3，
5: 宿松 FM 106.8，
4: 黄山 FM 103.6，安徽。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6: 1950年11月8日，
7: 2024年1月7日凌晨，
8: 在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9: 今天是6月11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戊戌变法从1898年6月11日开始实施。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维新变法、维新运动，是晚清时期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通过光绪帝进行倡导，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资产阶级变法运动。其内容主要有改革政府机构，裁撤荣官，任用维新人士，鼓励私人兴办工矿企业，开办新式学堂吸引人才，翻译西方书籍传播新思想，创办报刊开放言论，训练新式陆军海军，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文，取消多余的衙门和无用的官职。因变法损害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利益而遭到强烈的抵制。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等发动戊戌政变，光绪帝被囚，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日本，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历时103天的变法失败。戊戌变法是一次具有爱国救亡意义的变法维新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也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这次变法促进了思想解放，并且对思想文化的发展和促进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1938年6月11日夜，日军陆军在海军掩护下趁大雨突袭并占领安庆，武汉会战正式打响。这是抗日战争初期一场规模宏大、意义深远的会战，战场横跨安徽、河南、江西、湖北四省广大地区。武汉会战历时4个半月，中国军队浴血奋战，在长江南北两岸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外围战。虽然最终武汉沦陷，但这场会战严重消耗了日军的军事力量，使其速战速决的企图彻底破灭。同时，会战之后，中共开辟领导的敌后战场逐渐上升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 成为抗日战争的重要战略转折点，彰显了中国军民不屈不挠的抗战精神和顽强的战斗意志。1945年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胜利闭幕。在民族解放的关键时期，这次大会意义非凡。七大系统总结了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他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指明了战后的奋斗方向，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的统一和团结，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爱你在路上，手上
6: Come on！ 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4: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艾特你。
10: 北京时间18:06，我们继续爱你在路上。那这个时段一开始，我们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转多云，全省偏南风2到3级，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21到23度，本省山区17到19度，其他地区呢是20到22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本省山区30到32度，其他地区33到35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3号的白天，江北多云，沿江江南阴天，大部分地区呢都是阴转多云的天气，那部分地区会有小雨，局部会有中雨。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省会合肥的天气。合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都是多云，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33度。
11: 3秒解锁实用妙招，2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10: 一起打开今天的今日锦囊，来说一说啊，这保温杯啊竟然变成危险的一个爆炸物了啊。什么呢？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像保温杯啊，还有焖烧壶，都是一些生活的必备品。那不管是装热水还有焖煮食物啊，都很方便。但是大家呢，万万没有想到，这款常用的居家好物竟然暗藏不小的安全隐患。那近期德国知名的保温品牌膳魔师，因为啊它的产品存在严重的安全问题，在全球多个国家开启了大规模的召回，涉及产品数量呢达到数百万件。根据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发布的公告，已经有3名消费者遭遇意外，被突然弹出的这个产品是击中了眼睛，造成了永久性的这个视力损伤，后果十分严重。想想看啊，咱们经常喝水的这个保温杯竟然啊能够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那针对这个安全隐患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也发布了官方召回公告。膳魔师中国召回部分型号的高真空保温杯的这个不锈钢食物罐，那国内涉及的产品呢数量达到了400万件。一时间啊，这保温容器的使用安全引发了大家的关注。那么消费者如何来判断家里的正在用的产品是否在召回之列？怎么来正确的使用保温杯，才能不被这个滚烫的热水突然喷溅到呢？我们来听报道。
12: 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公告，膳魔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召回2011年到2023年期间制造的部分 SK3000 以及 SK3020 型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设计数量为3995415件。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如果消费者长时间在保温食物罐中存放易腐食品或者饮料，打开时密封塞可能会有弹出风险，对使用者造成撞击伤害。公开报道显示，在海外包括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膳魔师也发布了相关产品的召回公告。根据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披露的公告，有3名消费者因眼睛被击中而导致永久性视力丧失。中国日用杂品工业协会杯壶分会秘书长许崇义指出，
13: 这种密封盖弹出伤人的这种情况其实并不是很普遍的。当然通过这个事件呢，我们的企业也应该有一个非常大的触动。那么在产品结构的开发上以及产品使用信息的传递上，要更加重视消费者使用安全的隐患。
12: 许崇义解释，出现瓶塞意外弹出的情况，可能是因为内部存放了碳酸饮料或者是温度较高的水或者其他饮品，经过激烈晃动后立即打开，罐内的压力过大导致液体冲出。此外，当罐内有气压不能正常用手拧开盖时，部分消费者采用工具自行拆解瓶盖，导致罐内非正常快速泄压，也会带来风险。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指出，密封瓶或者是密封罐的盖子弹开导致喷溅，还有一种可能是里面存放了易腐败或者是易膨胀的食物时间过长导致的。
14: 当你长时间把食物闷在罐子里的时候，因为温度还达不到杀菌温度，那么微生物呢就会在里边逐渐的增殖，微生物的增殖很可能会产生一些气体，尤其是一些碳水化合物的食品，那它要是细菌发酵了，会产生氢气啊、甲烷呐、二氧化碳呐等等。那这些气体在罐子里也是越积越多，当你打开的时候也会喷溅出来，那么有可能会造成一个伤害。
12: 为了防止内部液体或者是食物发生喷溅，如今很多类似的保温杯、保温瓶和真空食物罐都设计了泄压阀的安全部件，防止内部压力过大带来安全隐患。科信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即便是带有泄压阀的合格产品，也不建议长时间存放液体或者食物，无论是真空食物罐还是真空保温杯，它们都不是保险箱。
15: 如果你长时间的放置食物或者饮料，即使它不会发生喷溅的这种危险，也可能会滋生细菌，特别是现在是夏天的气温很高，细菌的活动是非常的旺盛的，长时间放置食物或者饮料很容易发生变质，所以呢，一般是建议大家不要超过4个小时。
12: 范志宏指出，如果要在此类密封瓶、密封罐内保存甚至加工食物，温度不建议太高。
14: 那如果说你要是装一些食物要给孩子吃，你注意不要装那种5-60度的甚至温度更高的这些食物，因为60度以上的温度它就有可能发生烫伤，而且呢食物因为很热嘛，它的水蒸气在里边就容易积累，所以说我们可以装一些温度低一点的，比如说40-50度的啊，30-40度的这样的温度。
12: 阮光峰介绍，真空食物罐和真空保温杯要定期清洗消毒，存放液体不要装得太满，易损件、易老化部件，例如密封圈还有把手等部件要定期更换。此外还要牢记不能使用微波炉加热此类产品。
15: 第一，如果你是装滚烫的水呀，最好装进去之后不要立即的就旋紧盖子，最好是你放个1-2分钟，等它这个热气散去，内外的气压稍作平衡之后再拧盖子。第二呢，如果保温杯外边是有配备一个专门的泄压的这种排气按钮的话，那么你在打开之前可以先按一下这个排气阀。第三，在打开杯盖的时候，如果你没有这种泄压阀，你也不要猛然一下子就把它完全打开，你可以先慢慢的松这个半圈，让杯子里面的这个高压的气体能够通过这个缝隙慢慢的释放一点出来。第四呢，在开这种装有热饮的保温杯的时候呢，你的杯口就不要对着你的人脸或者身体。
12: 记者在国内主流电商平台检索发现，涉事企业的旗舰店内目前没有上述召回型号的产品在售卖。 真空保温产品未来还能如何进一步通过技术升级提升安全性？中国日用杂品工业协会杯壶分会秘书长许崇义认为，
13: 那么我们认为呢，企业在售卖产品的时候应尽可能的向消费者传递使用的注意事项。那另外呢，消费者他毕竟不是专业人士，所以我们企业在开发这类产品的时候应该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充分的予以考虑产品结构上的风险。现在市场上也有一部分产品，植物罐啊，或者有些称为闷烧罐，它实际上是配有泄压阀装置的，当然它一般都是用于容量啊口径都比较大的产品上面。那么我想通过这次事件之后，我们更多的企业会关注这一块的问题，会对自己的一些产品进行优化，进行调整。
11: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10: 接下来我们要打开的这个锦囊啊，和我们的肩颈酸痛有关。那日常呢，如果发生了肩颈酸痛，很多人会选择去按摩，来放松放松。近期呢，有不少网友反映啊，因为肩颈按摩不当诱发了急性脑梗，有人按摩之后手臂出现了麻木，连一杯水都端不稳。那检查发现呢，右侧颈动脉管腔内形成了血栓。还有一些人啊，本身没有高血压、糖尿病啊，还有高血脂这种三高的问题，也不抽烟也不喝酒，却在按摩之后啊头痛欲裂，查出急性血栓。本来呢是想放松肌肉，为什么会引发脑梗呢？
0: 专家解释，颈部是连接心脏与大脑的供血通道，生理结构比较脆弱，人体大脑供血依靠颈动脉、椎动脉两套血管，全部从颈部穿行。颈部血管位置表浅，缺少比较厚的骨骼肌保护，耐受外力能力差。
16: 按摩呢，如果方法不恰当的话呢，是可以造成椎动脉或者是颈动脉夹层的改变，动脉夹层啊，就是它动脉内膜的撕裂，然后血液呢进到内膜和中膜之间，这样的话呢会造成管腔的狭窄，那么撕裂的时候呢也有血小板的聚集，它就会造成脑的栓塞。
0: 专家指出，除了颈动脉、椎动脉两个血管区域不能大力按摩以外，锁骨下血管区域也要特别注意，按摩不当会头晕手麻，甚至血管损伤。另外，脖子两侧靠前喉结左右各有一处感受器，叫颈动脉窦，它是人体自带的血压心率调节器，受到按压刺激后身体会自动反射。
16: 颈动脉窦啊，是在颈动脉的管壁，颈动脉窦按摩是可以让心率变缓的，甚至可以让心脏骤停的。
0: 专家提醒，推拿按摩讲究的是技巧和手法，不是越大力越好。
17: 肩颈按摩呢，我们强调一个原则，按摩要轻柔和缓。我们按摩的那个层次一定要去区分，比如它是皮部的问题还是

0: 是肌肉筋膜层的问题，还是骨的关节的稳定性不好的问题，按摩的手法和力度是不一样的。
1: 骨折、骨结核或骨质疏松严重的人，按摩易造成骨骼损伤。有严重心、脑、肝、肾、肺等脏器疾病的人，不当按摩可能诱发病情波动。过度疲劳、醉酒状态的人，身体机能失衡，按摩可能适得其反。不明原因疼痛、发热、眩晕，还没明确诊断的人，按摩会掩盖病情，延误治疗。经期、孕期女性避免腰腹部按摩，颈肩按摩也需格外谨慎，最好咨询医生后再进行。专家提醒，按摩后脖子、肩膀有轻微酸痛，没有其他不适，大多是肌肉受力过度导致的，一般2到3天就会自行缓解，不用过于担心。如果按摩后疼痛特别剧烈，并出现头晕、头痛、肢体无力、行走不稳、恶心呕吐、说话含糊，这些很可能是血管受损的信号，一定要及时就医。

0: 星烽火燃遍北美大地，群雄逐鹿奔赴巅峰赛场，锁定美加墨，共赏世界杯。
1: 锁定美加墨，共赏世界杯。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加墨世界杯48强巡礼特别节目。
2: 今天咱们要聊的呢是荷兰国家男子足球队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上的前景啊。
1: 嗯，
2: 他们其实在人才方面是有所减少的，而且呢球队也面临着不少的伤病问题。

0: 无冕之王，这个绰号背后到底有哪些令人心碎的瞬间？
1: 说起这个啊，荷兰队其实他三次杀入世界杯的决赛，却三次都遗憾落败。
0: 嗯，
1: 你比如说像1974年的克鲁伊夫，然后1978年的伦森布林克，还有2010年的罗本，这三代天才都没能把这件橙色球衣染成金色。
0: 对，
1: 就是这个真的是让人非常非常的唏嘘。
0: 确实，哎，听起来就感觉每次都是差一点点就能够站在世界之巅。
1: 没错没错，包括2022年的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范戴克罚丢点球后跪地的背影，
0: 嗯，
1: 也成为了荷兰队的又一个遗憾的画面。所以无冕之王这个称号对于他们来说其实既有荣耀也有一种无奈。
0: 了解了。那荷兰队在2026年的世界杯预选赛之前，他们的整体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包括这次世界杯对于他们的核心球员来讲又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1: 现在啊，荷兰队他是世界排名第7，然后整个球队的总身价是7.63亿欧元，主教练依然是科曼，然后他们在世界杯分在了 F 组，同组的有日本、瑞典和突尼斯。
0: 这个分组形式感觉还是有一定挑战性的啊。
1: 说的是啊，而且这次世界杯对于范戴克和德佩来讲可能就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0: 嗯，
1: 范戴克到时候就34岁了，然后德佩也32了。
0: 那荷兰足球的历史以及他在世界杯和欧洲杯上的成绩到底怎么样？
1: 说到这个荷兰足球的历史啊，可以说是一部差一点登顶的悲剧史。
0: 嗯，
1: 你看他们三次进入世界杯决赛都屈居亚军。
0: 哦呦，这也太遗憾了。
1: 对，
0: 那他们是不是在小组赛阶段的表现一直都很稳定？
1: 没错没错，荷兰队他从1974年开始就从来没有在小组赛阶段被淘汰过。
0: 哇，
1: 然后这一次2026年世界杯也是他们的第12次世界杯正赛。

0: 那咱们来仔细的分析一下荷兰队现在的这个阵容。
1: 嗯，
0: 就是科曼的这个5212的体系啊。
1: 这个嘛，科曼的这个5212阵型其实就是为了这一批球员量身打造的。
0: 嗯，
1: 你看他们后防线可以说是荷兰队最有统治力的一个环节，范戴克坐镇中路，他的防空和卡位都是世界级的，而且他的精神属性也极强。
0: 看来后防线有了主心骨啊，那其他位置有没有什么亮点？
1: 当然有啦，比如阿森纳的廷贝尔，他的组织能力非常强，是后场发起进攻的第一点，然后范德文和德里赫特随时待命，阿克在左路也是非常的稳健。嗯，右路的邓弗里斯和弗林鹏经常可以制造很多的威胁，所以整个这条后防线是非常均衡的。
0: 说到这个，那荷兰队现在的这个中场和锋线都遇到了哪些伤病问题，然后又有哪些球员是可以站出来扛起进攻大旗的？
1: 说起这个啊，荷兰队的中场现在是真的伤兵满营。
0: 嗯，
1: 巴塞的德容虽然还是在掌控节奏，但是哈维西蒙斯这个23岁的天才，因为右膝十字韧带撕裂，已经彻底无缘世界杯了。斯豪滕也同样是因伤无法出战。
0: 对，
1: 所以德容身边缺少了最具创造力的搭档，中场创造力直接减半。
0: 这对于球队的影响应该很大吧？
1: 那当然了，科曼现在只能靠热刺的肯尼斯泰勒来顶替。
0: 嗯，
1: 锋线上的话，32岁的德佩虽然是队史第一射手，但是他的健康一直是个问题。真正的进攻核心其实是加克波。
0: 哦，
1: 他今年27岁，然后在本赛季45场比赛里面贡献了22个进球和13个助攻，是荷兰队进攻最依赖的爆点。
0: 那荷兰队现在整体的实力怎么样？然后科曼在备战期间是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的？
1: 现在啊，就纸面上看的话，其实荷兰队的后防和中前场都是具备一流水平的，但是西蒙斯的受伤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
0: 嗯，
1: 因为本来就没有传统中锋，所以他们前场的创造力很大程度上要靠德容来调度。有意思的是，这一批球员里面没有那种超级神锋，反而是让他们更加注重整体。这种团队足球在杯赛里面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0: 那荷兰队在 F 组的出线前景，包括他们在淘汰赛阶段有可能会遇到的对手以及他们的成绩预期。
1: 说起这个啊， F 组其实荷兰的账面实力是占优的。
0: 嗯，
1: 日本和瑞典虽然都很强，但是从整体来看的话，荷兰还是最有希望小组第一出线的。
0: 那进入到淘汰赛之后呢，荷兰会遇到哪些麻烦？
1: 淘汰赛的话，可能16强的对手不会太难，但是一旦进入到8强或者4强，很有可能会碰到法国、西班牙这样的顶级强队。
0: 嗯，
1: 那荷兰队这个中场创造力不足的问题可能就会被放大，所以他们小组赛出线应该是没问题的。
0: 嗯，
1: 然后8强就算是完成任务了。
0: 总结一下啊，今天我们一起回顾了荷兰队的辉煌和遗憾，也分析了他们在2026年世界杯上的机会和挑战。确实他们的阵容是有一些短板的，但是呢，他们的团队精神和整体实力还是不容小觑的。
1: 错，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啦，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吧。
2: 本节目部分音频由 AI 辅助生成。
3: 今天的爱你在路上就到这里，我是慧文，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那接下来呢，将转播中央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下课。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3: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2: 东西部协作30年成效显著，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
3: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日本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2: 美伊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称完成打击多个伊朗军事目标，伊朗革命卫队称击中并摧毁18个美军重要目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4: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5: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 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 13.9%， 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6: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3: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一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7: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3: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 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 35.1%， 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2%， 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8: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3: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9: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1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
2: 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 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0: 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2: 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方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2: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今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
1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自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1: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扎实有力推进东西部协作各项重点任务，取得显著成效。协作双方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12: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11: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 迈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12: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

0: 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0,000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1: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西海固地区彻底告别苦极甲天下的历史。
2: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外贸稳中有进，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结构持续优化。以知识密集型服务为代表的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我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了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前五个月我国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长31.2%，大宗商品消费品也保持较快增速。此外，出口结构不断优化，
4: 出口的结构持续的优化，得益于完备高效的产供链体系。1到5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18.4%，占比超过了63%。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新三样产品，也就是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持续的领跑全球。
3: 在货物贸易稳中有进的同时，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也不断提升。今年1到4月，我国服务出口达9850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1.7%，占总体服务出口的比重达55.2%。何亚东表示，
4: 所谓的知识密集型服务涵盖了知识产权、文化娱乐等等这些领域。在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的研究机构数据显示，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金额屡创新高。2025年，全球市场占比超过了40%。再比如，在文化娱乐领域，中国的网文、网剧、网游这些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了中国旋风，已经成为文化消费和文化出海的一个新引擎。内容加平台加模式出海，步伐加快。
5: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今年前五个月，资本市场活跃，带动相关所得项目高速增长。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向中国之声表示，
7: 今年以来 A 股行情向好，推动个人所得税快速增长，其中现收股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6.2%，利息、股息、红利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7.9%，股权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0.2%。
6: 同时，随着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员工股权激励行权活跃，也带动个人股权激励个税收入持续增长。黄立新表示，综合测算，资本市场活跃对个人所得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与此同时，今年以来，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行业从业人员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明显增加。
7: 比如金融业缴纳个人所得税规模同比增长23.5%，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15.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同比增长39.7%，也是今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
6: 此外，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工资薪金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8%。黄立新表示，
7: 中高收入群体缴税增长较快，月均收入2至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月均收入高于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2%。财产转让等所得，部分行业从业人员和中高收入人群税款的较快增长，推动个税收入不断增加，体现了个人所得税调高惠低的民生属性，对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具有积极意义。
2: 本台消息， 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今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据了解，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将举办时尚潮品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和文创市集，活化利用老厂房，打造时光车间等打卡地，同时在城市商圈交通场站布局快闪店，完善下沉物流网络，构建乡村优质消费空间。此外，活动将联动国际展会平台，设立中国消费名品国际展区，助力国潮出海、首发出海，拓展海外市场，畅通跨境贸易。活动还将配套消费名品大会、产业创新大赛、工艺美术博览会等20多场重点活动，覆盖多省市，贯穿全年。截至目前，我国共发布2批中国消费名品，包括293个企业品牌和119个区域品牌，有效引领消费，提质升级。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决定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
5: 商务部、国铁集团等8单位近日联合发文，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明确到203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2: 网络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昨天，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
5: 为期6天的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今天在云南昆明开幕，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参会，南亚、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超过1500家专业采购商报名，境外采购商占比超60%。
2: 今天15时3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多名消息人士称，针对中国和巴基斯坦5月下旬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及反对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日本政府表示，日本坚持专守防卫方针，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9: 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任何珍爱和平、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家都应为此发出正义的声音。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的国家，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再度为祸世界。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11号上午，美国和伊朗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南部米纳卜和西里克等地传出爆炸声。另据当地消息人士称，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和亨贾姆岛遭到军事袭击，并引发爆炸。美军发布消息确认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15开始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所谓自卫打击。声明称，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行径。随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称

0: 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美东时间10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特朗普称，仍希望同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有效的协议，但又指责伊方一直在拖延敷衍。特朗普10号还表示，他当晚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对方请求他停止轰炸，不过伊朗方面随即予以否认。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阿布法兹勒谢卡尔西1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打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此外，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官员称，尽管目前评估伊朗不太可能因美国行动而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但以方已进入警戒状态，并为冲突重新爆发做准备。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爱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泰戈尔在《飞鸟集》中写道，让生命如夏花般绚烂。我想夏花的绚烂不在于多盛大，而在于它迎着阳光肆意绽放的那份坦然与轻盈。今天我为你准备了一份清新快乐的歌单，让我们用音乐开启这段治愈的旅程。

快乐有时可能是不期而遇的美好，也可能是计划之外的惊喜。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张震岳也唱的《小雨》，这首歌像是一个安静的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萧亚轩演唱的《爱不离手》，歌曲带着电音轻快和舞曲的动感，像是一杯冒泡的苏打水，清爽又刺激。手机不离手是现代人的常态，但是希望你的不离手是因为握住了爱和心。

是歌手汪苏泷与新加坡双胞胎女子组合 BY2 首次合作的作品，歌曲突破了常规的对唱情歌模式，不仅延续了对唱情歌中的甜蜜，还展现了更丰富多彩的声线。

快乐有时候就是这样一种被甜到的感觉，也许是收到一条关心的信息，也许是吃到一颗太妃糖，或许是听到了一首甜蜜的歌曲，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年代金曲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2: 淮南 FM 103.6，
1: 滁州 FM 102.9，
2: 定远 FM 98.5，
1: 明光 FM 92.3，
2: 凤阳 FM 87.9，
1: 天长 FM 87.7，
2: 六安 FM 94.9，
1: 霍山 FM 94.2，
2: 霍丘 FM 105.1，
1: 金寨 FM107.4，
2: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 99.2，
2: 无为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时。

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四点到五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七点半到八点半。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故事叫做《不敢唱歌的小青蛙》。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让小青蛙不敢唱歌呢？稍后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那今天啊，我们给大家出了一个小谜语哈，大家猜一猜是什么小动物呢？啊，黑衣黑袍白纱裙，夏天树上叫不停，知道知道全知道，自以为是不害羞。哎，你们猜猜这是什么呢？欢迎大家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把你心中所想的答案说出来。中高考到来，孩子其实很容易烦躁，会出现睡眠不好、心情不好。那作为父母的，真的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更难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做。其实呢，做好这三步就可以了。第一呢，接纳孩子的情绪。孩子有一些情绪，父母一定要认识到，这都是孩子正常的反应，而且我们要相信孩子有处理好自己情绪的能力。其实孩子的睡不着或者因为烦躁表现出来的喊叫或者坏脾气，正是他处理情绪的方法。他是在通过躯体释放心理的压力。作为父母呢，我们给孩子空间自我消化就好。第二步呢，就是管理好我们作为家长自己的情绪。家长千万不要把自己的紧张和焦虑的情绪传染给孩子。如果你不能够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啊，可以选择和孩子保持适当的距离。俗话说，关心则乱啊。家长呢，很容易把焦虑和爱呢混在一起给到孩子，因此孩子感受到的往往不是爱，而是压力。那我们作为家长呢，对孩子的整体现状要有一个客观的认识。不要整天和孩子去强调考试应该怎么样，要注意什么，其实孩子心里都有数啊。我们的家长要做到的就是安静的陪伴和给予情感上的支持。第三步呢，就是进行有效的沟通。当我们看到孩子很疲惫或者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们再想说什么话都不要去说。我们可以选择孩子想说的时候或者情绪比较稳定的时候再去沟通。那从沟通的内容上来看呢，也要多去说一些孩子听了不太会反感的，会反感的就不要说或者少说。那实在不知道跟孩子该怎么去沟通，可以询问孩子，哎，需要爸爸妈妈帮你做些什么吗？如果孩子说不需要，那我们就可以告诉他，那你需要的时候就和我们说，我们一直都在。这句话呢，就给了孩子一种支持，更重要的是给了孩子选择权和空间感。最后再说一点啊，中高考的学生，青春期的学生可能比较反感以下几类家长的行为。第一呢，就是对于生活起居过分的关心的。第二呢，就是以父母自身的经验盲目的指导的。还有呢，就是一件事情重复好多次跟孩子去说的。另外，很多孩子都不喜欢拿自己和别人家的孩子做

做比较，或者说拿过去的成绩来说事儿。还有一些父母呢，就是嘴上告诉孩子你只要尽力就好，但是其实表露出的是一种非常高的期待。作为孩子来说，他想听到的是父母多去鼓励自己，认可自己，最好是我们的父母能够从具体的事情当中去看到孩子的优点，并且告诉给孩子。孩子还很喜欢听父母说一些开心的正能量的事儿哈，我们可以说一说家常，也可以去畅想畅想未来，因为好的情绪才会利于孩子好的备考和应战。

0: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1: 各就各位，预备。
0: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2: 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今天我们要说的一个小故事啊。今天要说的小故事呢，叫做不敢唱歌的小青蛙。那各位同学，你们喜欢唱歌吗？你们觉得小青蛙不敢唱歌，大概哈，你们认为会是一些什么样的原因呢？哎，大家可以来思考一下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故事大概说的是个什么事儿啊。说的是在一片开满睡莲的池塘里，住着一只名字叫青青的小青蛙。它呀有很多很厉害的本领，比如说呢，它跳得高，它游得快，它捉虫子也是非常非常的准。但是他有一个困扰，什么呢？就是啊，他非常害怕在别人面前唱歌。大家一起合唱的时候，他总是会躲在最后面的荷叶上，闭着嘴巴一声不吭。哪怕小伙伴的鼓励他，可是他也不会开口。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后来啊，他在芦苇丛中遇到了一只翅膀受伤的小麻雀，他帮助小麻雀呢回到了树上。在帮助的这个过程当中，哎，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那听完故事你们就知道了啊。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小故事，名字就叫做不敢唱歌的小青蛙。在一片开满睡莲的池塘里，住着一只小青蛙，它的名字叫青青。它跳得高，游得快，捉虫子也非常的准。可是呢，它有一件怎么都不敢做的事儿，没错，就是唱歌。每天傍晚呀，池塘里所有的青蛙都会放声歌唱，只有青青闭着嘴巴坐在最后面的荷叶上一声不吭。嗯，现在到了夏天哈，如果我们走到那个池塘边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去听到小青蛙在那呱呱呱的叫，是不是啊？那青青它就是不张口，它的哥哥呢轻轻地拍了拍它，说来唱一个吧。青青把脸埋在水里说，不，我的声音很奇怪。哦，我们知道是什么原因了。原来青青是觉得自己的声音很奇怪，所以呢他不敢唱。其实青青小的时候也偷偷的唱过一次，在青蛙合唱节上，每一只青蛙都要上台。那青青啊，他那一次没有唱好，所以呢留下了心理阴影啦。后来只要有跟唱歌有关的活动，他都急得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这一次他们又要举办青蛙合唱节了，他一想到要唱歌他很害怕，于是呢他就做了一个决定。什么决定呢？就是逃跑。哎，他趁着大家还在睡觉，一跳一跳的就离开了池塘。他呀跳进了一片芦苇丛，芦苇又高又密，阳光呢都被挡住了。他松了一口气说，嗯，这里应该是够安静了吧。哎，是很安静，可是他突然听到细细的哭声传到了他的耳朵里。他呀拨开了芦苇，发现一只小麻雀蹲在地上，翅膀歪歪的，怎么都飞不起来。然后他就问，你怎么了，小麻雀？小麻雀说，嗯，我从树上掉下来，我的翅膀扭伤了，我再也回不了家了。 哎呀，确实是很伤心的一件事情啊。青青这个时候呢，用嘴啊叼起了小麻雀的翅膀，帮它呢正了正位置，然后告诉它说，别害怕，我来帮你，你现在感觉还疼吗？哎，小麻雀扇了扇翅膀，感觉哎好多了啊，真的特别特别的棒。哇哦。可是呢，小麻雀说，可我还是爬不上那根树枝呀。青青呢想了想说，那这样吧，你跳到我的背上，我驮着你跳上去。小麻雀犹豫了一下，后来呢还是跳上了青青的背上。青青深吸一口气，跳一下子啊，从第一根树枝跳到了第二根树枝上，再跳，他又从矮的树枝跳到了高一点的树枝，最后啊几连跳，他终于跳到了小麻雀的窝的旁边。小麻雀的妈妈感动极了，说，谢谢你勇敢的小青蛙。青青不好意思的笑，他突然发现啊，自己刚才跳的时候好像哼了一声，呱的一声，哎，好像感觉自己的声音从小声变成了大声，他突然意识到，哎，好像自己的声音也没有多难听嘛。小麻雀睁大眼睛说，哇，小青蛙，你的声音和你的力量一样，都特别的有力。青青愣住了，说，真的吗？那你不觉得我的声音很奇怪吗？小麻雀说，哪里奇怪，一点都不奇怪，这是我听过最好听的声音啦。哇，有了这一次的鼓励哦，青青感觉就不一样了。他后来告别了小麻雀，一蹦一跳的就回到了池塘。正好他到池塘的时候，合唱节正准备开始，他没有逃跑，鼓起勇气也跳上了舞台。他闭上眼睛，张开了嘴巴，呱呱呱呱呱呱，他的声音啊很洪亮，也非常的低沉，就像大大的鼓声，又像远方传来的雷声，所有的青蛙都跟着他的节奏唱了起来。哇，那一天的合唱是池塘有史以来最棒的一次。哇哦！青蛙爷爷呢拍了拍青青的头，告诉他说，孩子，世界上没有奇怪的声音，只有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才是最美的。从此以后，青青啊每天晚上都会放声歌唱，而那只小麻雀呢也每天晚上啊都会飞到池塘边的树枝上，当青青最忠实的观众。小故事说到这儿就要结束啦，大家从中收获了什么样的道理呢？其实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害怕的事情啊，有的人可能不敢在大家面前大声的去说话，有的人可能总是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啊，害怕被别人关注。可是就像青蛙爷爷说的那句话特别好，没有奇怪的声音，只有不一样的声音啊，这是我们的与众不同，并不代表是我们不好或者我们做错了啊，也许这就是你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最宝贵的地方。所以勇敢地张开嘴巴，世界会听到属于你的声音。好，那我们看到啊，受到鼓励的小青蛙青青鼓起勇气回到了池塘，在青蛙合唱节上勇敢地开口唱歌了，他的声音赢得了所有青蛙的掌声，从那以后他就再也不害怕了，是吧？啊，这个故事啊告诉我们三个小道理。第一，勇敢地面对恐惧，每个人都有害怕的事儿啊，我们告诉自己，我们不要害怕，我们敢于去挑战自己，因为很多的害怕呀，其实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想象，是我们自己把自己给吓到了。其实当你真的去做，发现好像我们也不差嘛，甚至我们还挺好的。第二，就是接纳自我的独特， 故事当中，青蛙爷爷说，世界上没有奇怪的声音，只有不一样的声音，启发我们要接纳自己的独特之处，不要去盲目的模仿别人啊！你的特点就是最宝贵的财富。第三呢，就是我们看到了青青的变化是来自于他帮助别人，在帮助别人的过程当中，发现了自己好像没有那么差，发现了自己也没那么恐惧，是吧？青青在帮助小麻雀的过程当中，他不仅解决了小麻雀的困难，他也意外地克服了自己的恐惧。所以我们要懂得去帮助别人，帮助别人也会带来自己的成长和收获的。好了，小故事就和大家说到这儿啦，也希望大家能够从中懂得勇敢地面对恐惧啊，接纳独特的自我和帮助别人，因为在帮助别人的过程当中，就是自己在成长和得到收获的过程。

0: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2: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3: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5: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

0: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1: 那么面对焦虑和紧张，我们可以怎么做呢？首先啊，我们要去调整我们的认知。其实紧张和焦虑并不是坏事，一定的焦虑和紧张会让人变得很兴奋，那这种兴奋呢，其实是利于考前复习的。也正是因为紧张和焦虑的情绪，让我们产生了努力看书学习的想法。换一个角度想，其实呢，紧张和焦虑就是一位朋友在时刻监督你，提醒你做得更好。如果呢，我们彻底的放松，反而是不利于学习和考试的。那我们就不要和紧张和焦虑这样的情绪去对抗了。我们告诉自己，紧张焦虑很正常，因为我们对待比较重视的事情，都会紧张和焦虑的。不要把紧张焦虑当成敌人，也不需要告诉自己，哎，我不应该紧张，我不要紧张。紧张来了，我们就去看着紧张。心理学当中有一个叫做外化技术，我们就可以把紧张的情绪呢看成是一个朋友一样，看成是一个提醒我们不要去松懈的朋友。我们可以告诉自己说，紧张，我的老朋友，你又来了，谢谢你这么多年一直陪伴着我，那我现在呢要上战场了，你就安静的在边上待着就行。除了调整我们的认知啊，我们还要明白一点，之所以焦虑是因为你的想法。什么样的想法呢？你害怕考不好，你害怕有不好的结果，这样的想法。当你有了这种想法，就会恐惧，就会焦虑。但是这只是你的想法，这并不是事实，因为这还没有发生嘛。所以当你焦虑的时候，你就可以换一个角度想，这只是我的想法，这不是事实。那既然是想法，我也可以往好的地方想一想。我们可以去想一想，我们考得很好，我们可以拿到一个好的结果。或者呢，我们就不要去想，把精力啊专注于看看书、做做题，保持对试卷的敏感度、熟悉度和掌控感。紧张和焦虑并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我们的朋友，是时刻提醒我们不要放松的朋友。当成敌人的话，他就会和我们对抗，而当成朋友的话，他会和我们并肩战斗。所以我们只需要做好我们自己该做的就好。那最后我们调整好作息，保持原有的节奏。祝你金榜题名。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我们的问题哈，说的就是黑衣黑袍白纱裙，夏天树上叫不停，知道知道全知道，自以为是不害羞，这说的是什么呢？大家猜一猜啊！我们来看看我们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大家是怎么说的。不错不错啊，虽然说法不一样，但是大家的答案都是正确的啊。琪琪、小不点、乐乐、小花儿，说的都是蝉啊，然后阿木培培啊说的是知了，没错啊，这个答案就是知了啊。那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啊，我们呢就来讨论一个问题哈，就是你看啊，天气热大家都不想动，为什么知了它那么喜欢叫呢？它叫的目的是什么呢？啊，大家对于知了、对于蝉又了解多少呢？今天的学习赋能站，我们就一起解开夏日小小歌唱家蝉的秘密。啊，大家可以思考思考，也可以先想一想，哎，这个蝉它为什么要叫呢？

0: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小典故，领悟人生大道理。成语小故事，
1: 废寝忘食。孔子是我国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世界最著名的文化名人之一。在他年老时，开始带着门下的弟子周游列国，后来他们回到了鲁国，孔子开始专心致志地整理诗、书、礼、乐等典籍。孔子说，我如此精心地整理这些典籍，为的就是想要恢复它本来的面目，使得诗中的雅和颂都能配上相应的音乐。孔子将原来的3000篇诗进行了删减，只选取了有些有利于宣扬仁义道德的305篇，定为了一本书，还分别为这些诗篇配上了音乐。从此，几乎失传的礼乐又得以继续流传了下来。后来，孔子去了楚国，大夫沈朱良热情地接待了他。他听说孔子是个好学之人，但自己对孔子了解的又很少，便问孔子的弟子子路：“
2: 孔子是个怎么样的人？”
1: 子路回答说：“我的老师啊，努力学习而不知厌倦，有时他甚至顾不上吃饭，忘记了睡觉。传道授业从来不知道疲倦，也从来不为生活困苦而担忧，他自强不息，以至于忘了自己的年纪。”
3: 弟子规，上人
4: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5: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6: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4: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7: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8: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4: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9: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1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我们今天要说的内容啊，就是夏日小小歌唱家蝉的秘密。哎，为什么呢？是吧？啊，为什么这个蝉它就一直要叫呢？你看，各位同学，夏天到了，太阳火辣辣的，树上的叶子都晒得打了卷儿，都很没精神，对吧？就是这个蝉啊，天越热，它叫得越响亮。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大家要思考的第一个问题。第二就是有些同学哈，比如说在农村的老家啊，可能会捡到那种空空的透明的蝉壳，是吧？就退了这个怎么说啊，就是只剩下壳了。就他本人去哪儿了呢？是不是啊？他这一生是在哪里生活的呢？哎，那今天啊，我们就化身成夏日昆虫侦探，去揭开蝉的秘密。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吧，蝉的家在哪里？你们知道吗？你们可能会说，蝉在树上啊。是的，我们听到蝉鸣，看到蝉都是在树上。但是啊，蝉的一生绝大部分的时间并不在树上，而是在地下。蝉的童年是一段漫长的地下时光。蝉妈妈呢， 会用它像剑一样的产卵器在树枝上切开一个小口，把卵啊安在里边。孵化后的小幼虫呢就会掉到地上，然后呢钻进土里。从那一刻开始，它就要开始进行很长很长时间的地下潜伏生活了。它用自己强壮的前脚啊，像一台迷你挖掘机一样，在泥土里边挖出一条条隧道。它们呢就靠吃树根里的枝叶为生。那你们可能会在想啊，那它们在这地下要生活多长时间呢？这个答案啊，可能会让大家大吃一惊的。最常见的蝉，比如我们夏天会听到的啊，这个蝉叫的声音，它们在地下生活的时间大概是3到5年。但是你们知道吗？在国外啊，在北美啊，有一种很著名的蝉叫17年蝉，它们的幼虫会在土里待上整整17年才爬出地面。17年是有多长呢？举个例子哈，比如说你现在是5岁。等到这个蝉再出来的时候，你都已经22岁了，你大学都毕业了。所以啊，当我们听到蝉鸣的时候，要知道啊，这只蝉为了一个夏天的歌唱，在黑暗的泥土里已经待了好多年，甚至10几年了。这么来说，它的一生好像是一场漫长的，又是黑暗中的马拉松。那他们为什么要跑出来呢？什么时候出来呢？在地下待够了，蝉这个幼虫呢，它会选择在夏天的傍晚从土里啊悄悄地爬出来。它爬上树干、草丛，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然后开始它一生当中最重要也是最危险的时刻。这个时刻的名字叫什么呢？叫羽化。这个过程啊，就好像是神奇的变形记一样。怎么变呢？它的背部会裂开一条缝，一个湿漉漉软绵绵的新的身体就慢慢的一点一点的从旧的壳里挤出来。它的翅膀刚开始是皱巴巴的，就像两片你揉皱了的纸巾一样。然后呢，它会把这个体液泵啊放到这个把这个翅膀里，翅膀就慢慢慢慢慢慢地展开，然后变硬，再变得透明。这个过程非常非常的慢，可能有的时候是需要1-2个小时的时间。而且这个时候的蝉它非常的脆弱啊，对吧？它跟如果说有一些小鸟或螳螂发现，它们也跑也跑不掉，因为它也没有任何的防御能力，只能被动地待在那儿，那就非常危险了。等到天亮的时候，如果说哎，他们这个时候啊很顺利的完成了变形记的话，一只全新的长着透明翅膀的成年的蝉就诞生了，而它身后就会留下那个空壳子，也就是我们有时候会在树下捡到的这个叫蝉蜕啊，就是它蜕去的那个壳啊，这个其实也是它比较完美的和关于成长的纪念品了。好啦，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它一出生啊，它的这个卵然后呢掉到了地上，然后它们钻到这个洞里，短则3到5年，长则10多年，然后呢再选择夏天的傍晚爬出来，要开始变形啊，它就开始变成了成年的了。接下来它们要做什么呢？哎，它长大了，它就可以飞上枝头了，然后呢就会开始做我们今天问大家的这个问题的这个事儿了，就是叫啊，就是知了知了知了知了的叫啊。而且越是天气炎热，它越是叫得起劲儿。那么这到底又是为什么呢？你们可能会在想，它不累吗？它不热吗？那在这儿也跟大家说啊，其实啊，不是所有的蝉它都是会叫的，会叫的一般都是男生。蝉的发声器啊，在它的腹部有两片叫做鼓膜的薄膜，它通过肌肉快速的收缩，然后呢舒张，让这个鼓膜产生震动，发出声音。这个声音 就是男生，也就是雄性的蝉，在向雌性的蝉。

谈干什么呀？在唱情歌。啊，你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他在开这个爱情演唱会一样啊。熊禅他是歌手，他就拼命的唱唱，大概翻译过来就是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很优秀，我很棒，你赶快过来吧，我们来做朋友吧，就是类似于这样的啊。哇，现在我们知道了他为什么要叫了啊。那雌性的禅呢，一般不会发声，他只会呢当一个安静的小听众。他听到哟，哪一只雄性的蝉声音非常的好听，非常的洪亮，他就会飞过去。所以你知道了蝉为什么叫那么大声了吧？不是为了说天那么热啊，他要叫的让我们心烦，而是什么呢？他要找他的另一半啦，啊，他要找他的对象啦，啊。哦，这我们也知道了哈，原来不是所有的蝉都会叫，是雄性的叫，它是在求偶啊。那至于为什么天热哈，它越是叫得欢呢？因为蝉是变温动物，它的体温随着环境的温度啊是会发生变化的，天气越热，它的肌肉活动能力就越强，所以它的叫声也就越响亮了。所以呀，蝉鸣其实就是夏天的温度计，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天热它叫得越响亮啊，因为它的肌肉活动能力就会越强嘛。说到这儿，我们已经了解了蝉，它在黑暗的地下等待了好几年，甚至十几年，费尽力气破土而出，羽化成虫，然后拼命的唱歌，寻找它的伴侣。这一切其实也都是为了最后，它是要完成生命最重要的一环，就是繁衍后代。那你们知道吗？其实成年蝉的生命也非常的短暂。你们猜一猜啊，它在土里要待3到5年，是吧？那么你们猜一猜，等它出来了之后，它的生命是有多长呢？一般来说啊，它们只能活2个星期到1个月左右。哇，这也太短了吧！2个星期到1个月啊，也就是15天到30天啊，在地下要待3到5年甚至十几年。可是等到他们出来了之后啊、然后成年蝉的这个生命只能活15到30天。因为当他找到了伴侣，雌蝉产下了卵，他们的使命就完成了，然后他们就会安静的死去，从树枝上掉落，回归大地了。所以蝉的一生就是和时间赛跑的生命之歌，它用漫长的等待换来短暂的绽放，再用尽全力的鸣叫，唱响了生命的绝唱。哎呀，感觉有点惋惜，是不是？我们现在知道蝉为什么夏天一直叫了，原来是雄蝉为了吸引雌性在开演唱会，在求偶啊，而他们的生命也很短暂啊，只有15到1个月左右的时间。那说到这儿，我们跟蝉有关的成语大家能想到吗？哎，金蝉脱壳，是吧？啊，就是说它的皮羽化的这个过程，也就代表着什么呀？空壳留下了，自己跑走了啊！一般用来比喻什么？比喻用了一些计谋，然后呢就自己脱身，然后就自己跑走了。那么下一次当你在听到这个窗外知了知了的叫声的时候啊，你要能了解，你听到的不是很烦躁的声音，而是蝉这个小生命最灿烂的时刻唱出的最嘹亮的歌啊。那么我想通过这个蝉，可能也是告诉我们，所有的等待都有它的意义，所有的努力都值得被听见。所以下次如果你在树下捡到了这个蝉蜕，也就是蜕去的那个壳，你可以把它带回家，好好的去观察一下那。

0: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1: 各就各位，预备。
0: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好，说到这儿，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啦。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就到这里。我们节目啊，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如果你没有赶得上收听我们首播时间呢，傍晚的7点半到8点半啊，打开收音机啊，或者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阿基米德，还是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的。好了，那我们明天再见吧。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以书阅见，以书会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会，我是徐峰。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将向您介绍的是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书《生死之问：死亡、社会与人类经验》。千秋家训继续分享三国时期魏国思想家、音乐家、文学家嵇康的家训。在大家读读大家栏目当中，我们将请您欣赏苏联文学巨匠高尔基1901年3月份创作的一篇著名散文诗《海燕》。

0: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向您推荐的书籍是北京大学出版社2025年8月份出版的《生死之问：死亡、社会与人类经验》，作者段德志。

死是每个人一生都要面对的终极命题，也是人类永恒的思考课题。但在我们的传统文化和日常生活当中，死亡一直是一个禁忌话题，我们习惯性回避、逃避、拒谈论死亡，总觉得死亡遥远而且可怕。可事实上，死亡从来都不是生命的对立面，而是生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么今天接下来为您分享的死亡之问、死亡社会与人类经验，就是一本打破死亡禁忌、直面生命终极、治愈人生焦虑的深度佳作。本书的作者段德志是国内顶尖的哲学家、宗教学家，深耕生死哲学、西方哲学研究数十年，学术功底深厚，视角通透开阔，不同于市面上晦涩难懂的哲学专著，这本书兼顾学术深度和大众可读性，跳出了枯燥的理论堆砌，从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民俗学等多个维度，全方位解读生死的本质，带我们读懂生命，接纳死亡，活好当下。全书开篇就打破了大众的固有认知，提出了核心观点：大多数人的人生焦虑、迷茫、内耗，本质上都是源于对死亡的恐惧、对生命的无知。因为害怕失去，所以过度执念；因为畏惧终点，所以焦虑当下；因为回避死亡，所以不懂珍惜。作者梳理了东西方数千年的生死智慧，对比了古希腊哲学的生死超然、中国传统儒道佛的生死观念、现代社会的生死认知，让我们看见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下人类对生死的思考与探索。在中国传统观念里边，儒家讲究未知生焉知死，主张专注现世，活好当下；道家提倡顺应自然，生死归一，看淡生死祸福；而西方哲学更偏向直面死亡，思考存在，以死亡的终极性定义生命的意义。作者在书中融合百家智慧，结合现代社会的生活现状，重新解读适合现代人的生死观，打破我们对死亡的恐惧与偏见。同时，这本书紧密贴合现代社会现实，聚焦当下热门的生死议题，比如人口老龄化、临终关怀、安宁疗护、安乐死争议、死亡教育缺失、殡葬文化演变、逝者社会价值等等。作者结合大量的社会案例、社会现象，分析了现代社会回避死亡的根源。快节奏的生活让我们只顾奔波忙碌，从而未停下来思考生命的本质。功利化的社会氛围让我们追逐名利，忽略了生命本身的价值。死亡教育的缺失让我们一生都在畏惧死亡，却未真正认识死亡。书中最治愈、最通透的观点就是，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遗忘才是。正视死亡，才能真正活好余生。生命的长度无法掌控，但是生命的厚度、温度、意义，完全由我们自己定义。正是因为生命有限，终有终点，我们的人生体验、每一次相遇、每一份热爱、每一段时光，才变得格外珍贵。如果人生没有终点，一切都可以无限拖延，那么当下的美好也就失去了所有意义。作者用通俗舒缓的语言，将深奥的哲学思考转化为贴近生活的人生感悟，没有晦涩的术语，没有空洞的说教，字字通透，句句治愈。读完这本书，我们会彻底告别对死亡的恐惧，不再畏惧离别，不再焦虑失去，不再纠结遗憾。我们会慢慢明白，人生最好的活法就是接纳无常，珍惜当下，活好此刻。
不管你正处于人生的哪个阶段，是迷茫焦虑、困顿内耗，还是安稳顺遂、平淡度日，这本书都值得你静下心来细细品读。它会帮你建立通透豁达的生死观，解开人生的诸多困惑，让你看淡得失，放下执念，以从容平和清醒的心态面对人生的每一个阶段，认真过好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人生。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嵇康，人无智非人也。人无智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所欲准行，自当量其善者，避你易而后动。 若置之所知，则口与心事，守死无二，耻功不殆，其余必济；若心脾体泄，或迁于外物，或累于内欲，不堪尽患，不忍小情，则易于去咎；易于去咎，则二心交争；二心交争，则向所以见义之情盛矣，或有中道而废，或有不成一溃而败之。 已知守则不顾，已知功则怯懦；与之事则多为，与之谋则善泄。临越则四情，处易则极易。故虽繁荣奕奕，则节秀之勋；中年之勤，无一旦之功。此君子所以叹息也。这段话的意思是，人没有志向就算不上真正的人。 但有德的君子行事，凡事想要付诸实施的想法，自然会衡量其中合乎道义的部分，必定先反复斟酌，然后才行动。如果是心智所专注的目标，便会心口相应，立下誓言，至死都不会改变，以自身不能践行志向为耻辱，立志一定要实现目标。 倘若内心倦怠，身体松懈，或是被外界的事物所牵绊，或是被内心欲望拖累，承受不住眼前的忧患，割舍不下琐碎的私情，就会盘算着是否放弃。一旦盘算去留，内心就会产生两种念头的争斗，那么先前被私情物欲驱使的想法就会占领上风，最终有的人半途而废，有的人差最后一点儿就功败垂成。 用这样的心态坚守，不会稳固；用这样的心态进取，会怯懦软弱。与其立誓，多半会为事；与其谋划，机密容易泄露。面对享乐就放纵情欲，身处安逸就恣意挥霍。因此，即便是表面光鲜亮丽，也没有真正卓越的功绩。 整年辛勤奔波，也换不来一朝一夕的成效，这正是君子为之叹息的缘故啊。这段话出自嵇康所作的家训。嵇康字叔夜，安徽涡阳人，三国时期曹魏思想家、音乐家、文学家。嵇康以阮籍、山涛、向秀等人被称为竹林七贤。竹林七贤的事迹和遭遇。 对于后世的社会风气与价值取向产生了较大影响。在家训中，嵇康所说的立志是儒家反复强调的“士志于道”，也就是做一名仁人君子。除立志之外，在为人处事方面，家训还要求子弟要善处浊世，小心谨慎，凡事要讲仁义礼让、恭谦廉耻、忠烈。 言语不可不慎，因为言多于失，祸多由此生。要注意交往中的礼节，学会保全性命的人生智慧。

0: 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1: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请您欣赏苏联文学巨匠高尔基1901年3月份创作的一篇著名散文诗《海燕》。
2: 高尔基原名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比什科夫，1868年3月28日出生在俄国中部尼日尼诺夫格罗德的一个木工家里。他4岁丧父，从小受到艰苦生活的折磨，只读过2年小学，10岁开始为生活奔波。1892年，他在《高加索报》上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马卡尔·楚德拉》，从此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高尔基早期作品反映了底层人民反抗沙皇专制、渴望自由的激情，充满了浪漫主义。18世纪末，高尔基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积极投身于革命斗争中。1906年，布尔什维克派驻他到美国宣传共产主义和俄国革命。他的作品中最有名的是他的自传全3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1934年，高尔基主持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并当选为苏联作家协会主席。1936年，高尔基与世长辞。高尔基的一生经历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兴起发展，直到最后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时代。通过他的作品，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在文学上得到生动的反映，他对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0: 重温经典。
1: 由王波朗读。
0: 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地飞翔。一会儿翅膀碰着波浪，一会儿箭一般的直冲向乌云，它叫喊着。在这鸟儿勇敢的叫喊声里，乌云听出了欢乐。在这叫喊声里，充满着对暴风雨的渴望。在这叫喊声里，乌云听出了愤怒的力量、热情的火焰和胜利的信心。海鸥在暴风雨来临之前呻吟着，呻吟着。它们在大海上飞窜，想把自己对暴风雨的恐惧掩藏到大海深处。海鸭也在呻吟着。它们这些海鸭呀，享受不了生活的战斗的欢乐，轰隆隆的雷声就把他们吓坏了。蠢笨的企鹅胆怯地把肥胖的身体躲藏到悬崖底下，只有那高傲的海燕勇敢地自由自在

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乌云越来越暗，越来越低，向海面直压下来，而波浪一边歌唱，一边冲向高空去迎接那雷声。雷声轰响，波浪在愤怒的飞沫中呼叫，跟狂风争鸣。看吧，狂风紧紧抱起一层层巨浪，恶狠狠地把它们甩到悬崖上，把这些大块的翡翠摔成尘雾和碎末。海燕叫喊着，飞翔着，像黑色的闪电箭一般地穿过乌云，翅膀掠起波浪的飞沫。看吧，它飞舞着，像个精灵，高傲的黑色的暴风雨的精灵。它在大笑，它又在嚎叫。它笑那些乌云，它因为欢乐而嚎叫。这个敏感的精灵，他从雷声的震怒里早就听出了困乏。他深信乌云遮不住太阳，是的，遮不住的。狂风吼叫，雷声轰响，一堆堆乌云像青色的火焰在无底的大海上燃烧。大海抓住闪电的剑光，把它们熄灭在自己的深渊里。

风雨就要来了。这是勇敢的海燕，在怒吼的大海上，在闪电中线高傲的飞翔。这是胜利的预言家在叫喊，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0: 鹰之歌。
1: 蛇高高的爬到山里去，躺在潮湿的山谷里，盘成一圈，望着海。太阳照在高高的天上，山把热气吹上天，山下海浪在拍打岩石。突然，在蛇盘着的那个山谷里，从天空中坠下一只苍鹰。它胸口受了伤，羽毛上染着血迹。鹰短短地叫了一声，就坠在地下，带着无可奈何的愤怒，撞在那坚硬的岩石上。蛇大吃一惊，连忙逃开了。但马上看出，这鸟的生命只能维持两三分钟了。它爬到受伤的鸟眼前，对着鸟的眼睛发出嘶嘶的声音：“你要死了吗？”“
2: 对，我要死了。”
1: 鹰深深地叹了口气，回答：“我美好的生活过了，我懂得什么是幸福，我也勇敢地战斗过，我看见过天空。你绝不会那么近地看到天空。哎，你这可怜虫，那有什么了不起？天嘛，空空洞洞的，我怎么能在天上爬呢？我在这里很好，又温暖又滋润。”蛇对那自由的鸟这样的回答，可是它却在心里暗笑鹰的这些梦话，而且它还这样想：飞也好，爬也好，结果还不是一样，大家都要埋入黄土，都要化为灰尘。但是，那勇敢的鹰忽然抖擞精神，微微挺起身来，向山谷里看了一眼。阴暗的山谷气闷不堪，散发出腐臭的气味。鹰使出全身的精力喊叫起来：“要是能够再飞到天上去一次，那可多么好啊！战斗是多么幸福啊！”

1901年，高尔基创作了著名的散文诗《海燕》，塑造了象征大智大勇的革命者勃风激浪的勇敢的海燕形象，预告革命风暴即将到来，鼓舞人们去迎接伟大的战斗。这是一篇无产阶级革命战斗的檄文与颂歌，受到列宁的热情称赞。《鹰之歌》创作于1895年。这篇散文诗赞美了热爱自由、向往光明与英雄业绩的坚决。

0: 强个性，表现了渴望战斗的激情，描写了人民的苦难生活及他们的崇高品德，表达了他们的激愤与抗争。《鹰之歌》中的鹰是代表努力探求新的生活道路，思考生活的意义，并充满激烈内心冲突的人物。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双击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钟到12点钟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0: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4: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政务服务集成式自助终端管理服务规范国家标准》，此标准为各地政务服务集成式自助终端建设提供统一标尺，推动政务服务迈向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此标准规定了政务服务集成式自助终端总体要求、事项管理、功能管理等全流程要求，推动自动终端打破部门壁垒，整合多部门、多层级政务服务事项，实现从单一功能向集成服务升级。在便民服务方面，此标准要求优先上线流程简便、操作便捷的高频服务事项，设置敬老服务专区、高效办成一件事专区、企业服务专区等特色板块，同时融入人工智能技术，提供智能语音导办、智能填表、智能客服等智能化服务，支持一键转接人工客服，推动政务自助服务从可用向好用易用升级。 在互联互通方面，此标准提出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实现跨层级、跨区域数据共享互通，保障跨域通办高效落地，让企业和群众实现就近办、异地办、便捷办。在安全保障方面，此标准明确要求构建全方位安全防护体系，严禁植入商业广告、泄露用户敏感信息。在运维管理方面，此标准推动建立试新设备运维保障、服务监督评价等机制。据了解，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会同有关方面全力推进这一标准落地见效，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政务服务效能提供支撑。求意见稿目前正在公开征求社会意见。这份征求意见稿一共32条，核心就是落实食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把幼儿园的食品安全责任压实。其中明确规定，幼儿园食品安全要实行园长负责制，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和安全员，严格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的制度。同时结合幼儿园食品安全的风险特点，从供餐模式选择、食材采购验收到加工制作过程控制、高风险食品限制、餐饮具清洗消毒，这些环节都明确了具体的责任要求，确保每个环节都有规可依、有据可查。此次公开征求意见的32条内容重点围绕7个方面展开，为幼儿园食品安全织密了全方位全链条的防护网。征求意见稿明确，幼儿园食品安全实行园长负责制，不管是幼儿园食堂、承包经营企业还是供餐单位，都要依法配备食品安全管理人员，明确任职要求和具体职责，真正把责任落到人、抓到位。与此同时，还要强化动态风险防控，严格执行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的制度，通过建立3本账，做好每日检查记录、每周排查分析、每月调度总结，相关资料归档备查，确保食品安全风险能精准防控、及时处置。征求意见稿结合相关工作指引，明确了食品供应商的准入条件，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和幼儿园实行公开招标、集中定点采购，还要求建立供应商评价和退出机制，从源头把好食材安全关。在加工制作环节也明确要求各方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不管是食堂场所布局、设施设备，还是原料储存、加工、供餐等每一个环节都要符合要求，坚决杜绝安全隐患。为了让家长更放心，新规还强化了社会监督，推动构建家校社共治格局。其中明确鼓励幼儿园推进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建设，实现全链条视频监控，同时严格落实陪餐制度和信息公开制度，强化家长陪餐内部监督举报奖励机制，切实保障师生和家长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让大家都能够参与到幼儿园食品安全的监督中来。此外，征求意见稿还明确了严厉的惩戒措施，划定了食品安全的红线。如果幼儿园、食堂、承包经营企业、供餐单位违反了食品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将会被从重处罚，而且会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实行从业禁止，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日前，安徽省医保局就完善我省生育保险政策发出通知，主要内容有：一、逐步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确保单位职工应餐尽餐，职工依法随用人单位参加生育保险，单位职工个人不缴纳生育保险费，用人单位按照0.5%到1%的费率缴纳；落实领经失业人员的代缴政策，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的失业人员由为其发放失业保险经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统一办理生育保险参保缴费手续，缴费比例按照当地企业单位费率，缴费基数为全省上年度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60%，所需资金从失业保险基金中列支，个人不缴费，享受参保地企业职工同等生育保险待遇。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保障范围，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职工医保缴费费率 与参保地企业费率含单位费率及职工个人费率相同的，享受参保地企业女职工同等生育保障保险待遇。缴费率低于参保地企业费率的，按现行规定享受待遇。生育保险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统一缴费基数，合并计算缴费费率，并动态调整。二、完善生育医疗费用保障。产前检查按照临床必须原则，全省统一制定覆盖孕期基础检查项目的门诊产前检查基础服务包。参加生育保险的女职工或男职工为就业配偶发生的基础服务包内检查项目费用不设起付线，全额纳入基本保障，累计支付限额标准1000元。基础服务包范围以外或者超过支付限额标准的政策范围内门诊产前检查费用纳入职工普通门诊统筹保障范围。住院分娩参加生育保险的女职工或男职工为就业配偶在参保市域内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分娩发生的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合规医疗费用不设起付线，限额内基金全额保障，顺

0: 产支付限额标准4000元，剖宫产支付限额标准6000元，与职工医保统筹基金年度封顶线合并计算。以享受男职工为就业配偶住院分娩待遇的参保居民，不再享受居民医保分娩补助待遇。男职工为就业配偶先行享受居民医保分娩补助待遇的，可以予以补齐待遇。异地生育的，按各地现行的政策执行，危急重症孕产妇以及生育并发症合并症人员分娩期间，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可按照参保类型、基本医保普通住院政策报销，不重复保障。3、扩大基金支付范围，将分娩镇痛等产科项目纳入生育保险的支付范围。生育保险基金支付时按照甲类管理，做好辅助生殖门诊医疗保障，落实取暖术等8个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项目的医保支付政策，有序将本省参保人在省外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费用按规定纳入医保报销。4、规范生育津贴支付，坚持权利义务对等原则。职工生育医疗费用待遇享受条件与基本医疗保险享受条件保持一致。按照企业费率参保缴费的女职工，产前连续参加生育保险满10个月，且领取生育津贴时属于正常参保缴费状态的，可按规定享受法定产假和计划生育手术休假期间的生育津贴待遇。退休女职工生育的，可报销生育医疗费用，不发放生育津贴。生育津贴按照所在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和规定的产假天数计发，灵活就业人员等生育津贴计发基数为本人职工医保缴费基数。5、优化生育保险经办服务，推进参保人员生育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实现住院分娩发生的顺产剖宫产医疗费用省内异地直接结算，优化生育津贴发放的方式和程序。生育津贴支付自收到申请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健全落实生育津贴按程序直接发放给参保人政策，全面落实生育津贴即申即享服务机制，探索在参保人休假期间均衡支付生育津贴，做好新生儿参保工作，继续推动落实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直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政风行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家住安庆市盈江区仪龙滨江上品小区的吴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小区部分业主私自拆除了1楼外墙，占用楼栋公共配套平台，改动原有的建筑结构。 相关问题反映多时，迟迟未能处置到位。那么情况究竟是怎么样的呢？来听安庆台记者孙锦、许成勇的报道。
3: 吴先生介绍，安庆市银江区仪陇滨江上品二期 G5 G6 外十楼栋一楼业主擅自破墙开门，把楼宇配套公共平台私自圈建成私家院落，违规改造行为埋下多重安全隐患。反映人吴先生，
4: 就是把那个外墙全拆了，就弄成院子自己用。然后呢，他现在就是有这个安全隐患，一个就是这个燃气管道在这边已经堆了很多杂物了，现在就是检修跟物业都是进不来的。他万一就是这个管道人为出现损坏，会导致一些特别严重的后果。还有就是墙体都被大面积破坏，就有可能对这个抗震啊、保温或者是渗水都是有一定的影响。
3: 吴先生说，该问题他从去年3月起持续投诉，问题辗转多部门处置，进度迟迟停滞。反映人吴先生，
4: 去年3月开始反映了，然后一直到秋归安庆市自然资源与规划局嘛，到这里然后就停止了。然后之前月初头去城管局那边，他们就是说秋归在认定这块比较模糊嘛，城管的话执法的话必须在他们精准认定才行。
3: 随后记者来到小区物业安庆市庆源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了解情况。安庆市庆源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项目主任赵女士，
5: 因为前期的话是2024年年底交房的，应该照理来说的话是2025年年初开始就是集中大片装修，主要违建呢是在高5高6和外10，就是南区的最北边那一排。因为这个房屋这一块的话，它现场的设计结构就是一楼通往山坡的一个平台屋顶，刚好就是说衔接上了。就是有一些业主啊，他买了这个一楼的房子装修的时候，他就想占为己用私有，然后就对原有的设计这个墙体上面的这个窗户改成了门，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3: 物业工作人员介绍，他们针对该情况已完整留存告知、巡查上报全套台账、履职流程全部落实到位。安庆市庆源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项目主任赵女士，
5: 针对以上这些业主的违建户呢，我们物业也同时做到了，比如说装修之前的一个告知，对吧？这个东西属于违建行为，你不应该这样做，你不能这样做。如果业主坚决不听的情况下，他非要进行一个违建行为的发生，我们物业也每天进行一个巡查报告，一旦当天有违建的一个动作出来了，那我们第一时间进行一个制止，制止无效的话，我们会通过上级主管部门，比如说先报备给社区，然后我们的住建部门啊，银江区住建包括银江区城管都进行一个上报。
3: 物业表示，多数违建业主无视整改要求，按期完成改造并陆续入住，仅剩一户尚在装修施工。随后记者也将该问题反映给了安庆市银江区城管局。安庆市银江区城管局工作人员钱先生，
6: 我再说一下啊，城管它是一个末端执法的，我只能涉及到处罚，前面要有单位去认定，而且这个里面情况非常复杂，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的，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呢，这个东西投诉呢，如果你全是要现场情况，它涉及到两个群体，我们既要保护投诉人的合法权利，我被投诉人的相关合法权利我们也要保护，对不对？是吧？所以我建议这个如果不是非必要的话，我不建议就是你们媒体对这个进行一个采访，因为这个后面呢都涉及到民生，而且双方都是群众。
3: 至于业主破墙开门是否是违建，城管工作人员表示，需要规划部门给出明确意见。记者在先前采访小区物业中得知，安庆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早在去年前已经给出了相关意见的复函，不过城管认为据此是无法认定业主行为。
6: 违建不违建，我现在跟你说，就是资规部门他都没给明确意见，
7: 这个你们无法认定是吧？都要找资规是吧？
6: 只有资规部门去认定。
3: 随后记者也向安庆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了解了情况。安庆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建设项目规划科科长戴伟，
8: 我们已经完成规划认定，明确相关楼栋一层北侧现状与批准方案不符，并已将认定意见移交属地的综合执法部门。我们自然资源部门负责提供规划审批和规划认定的材料，后续调查确认违法事实和行政处罚，由综合执法部门依法依规办理。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 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一位网友说，我的爸爸是滁州市南桥区的一个种植户，去年呢成立了一家瓜蒌子合作社，种植的规模有100亩左右。现在呢，我想在我家的瓜蒌子产品上贴上供销社的商标，想问一下需要申请吗？怎么申请呢？其实呢，您所说的供销社商标啊，应该就是中国供销合作社的标志，它的使用和管理啊是有着明确规定的。中国供销合作社的标志是由合字的艺术图形、汉字中国供销合作社的英文构成，是中国供销合作社的象征和标志。标志的著作权呢属于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那根据我了解到的相关的政策，全国总社制定的中国供销合作社标志使用管理办法、中国供销合作社标志识别规范和标志使用手册修订版等规定呢，标志使用采取的备案或者是申请制度。那么供销社的社有企业、事业单位、主管的社会团体及其他经营服务组织，那使用这个标志呢，应该向县级以上供销社来进行备案，并说明使用的用途、范围和期限。与供销社相关的其他组织使用标志呢，应当向所在地县级以上供销社提出书面申请，经批准之后才能够在规定的范围内使用标志。申请使用标志必须说明使用用途、方式和期限，并且在批准的范围内使用。备案或者申请批准使用的标志的期限最长不能超过2年，期限届满之后继续使用标志啊，还应该重新办理备案或者是批准手续。没有经过备案或者批准，或者到期未重新办理的呢，任何单位和个人是不能够使用这个标志的。您是可以直接到您家所在区的这个供销合作社去进行一下详细的咨询，可以先打电话咨询一下，按照要求进行备案或者是申请使用。好的，继续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在单位遭受了上司的性骚扰，向单位进行反映，但是单位呢感觉做的不是特别的好，想问一下我怎么办。想告诉一下您啊，当遇到职场性骚扰的时候，受害人完全有法律依据要求侵权者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您向单位反映无果，可以在侵害事件发生后有意识的及时留存物证，联系证人，保存视听资料，同时呢，还要尽量的摆脱羞耻、忍辱这样的一个观念，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行为人的停止侵害、赔礼道歉，或者是赔偿损失等。那非常的明确，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受害人是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那么像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也应该采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扰。如果您向单位反映得不到很好的解决的话呢，建议您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 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

0: 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

0: 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0: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6: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7: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8: 破难题促发展，
9: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10: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8: 办实事解民忧，
11: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2: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8: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7: 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我们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想做一个光伏发电项目，想问一下现在咱们安徽这边选址有哪些要求，需不需要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呢？那这个问题请安徽省自然资源厅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处处长一级调研员徐国平来回复。
13: 光伏发电项目啊，应该说我们省自然资源厅近年啊一直高度重视光伏发电，我们近年来也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光伏发电用地项目的相关政策文件，

0: 一个是要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第二个呢是要符合用途管控的原则。光伏项目做到两个鼓励，两个支持，一个是鼓励光伏用地项目使用微利用地，第二呢鼓励光伏用地项目呢使用城镇的低效建设用地、村庄用地以及废弃工矿企业用地。第二是积极支持利用现有的工业厂房、公共建筑，还有高速公路沿线服务区等来建设分布式的光伏项目。那么对光伏项目的选址呢，也应该要注意做到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要避让基本农田，避让占用耕地，避让生态保护红线、历史文化保护红线，以及有自然特殊景观的价值的文化标识区域、天然林地、自然保护地。另外，在这个河道、湖泊、水库等建设光伏的呢，也不得在河道、湖泊和水库内来建设。同时，在养殖区域等附近建设光伏项目的，还要经过科学的严格管控。这个审批方面呢，应该说光伏项目用地不占用耕地、不占用基本农田的，可以采取备案的形式。那么，对于光伏项目的配套建设用地，那么是要按照建设用地管理，要严格依法依规办理用地审批手续。
1: 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是来自于淮北，他说：“我想咨询一下，我是一名县城的普通居民，能不能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政府有补贴吗？”那这个问题，我们想请省审计厅社会保障审计处处长谢华来回复一下。
2: 只要年满16周岁，不是在校学生，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以及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城乡居民，都可以在户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而且政府是有补贴的。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档次有200元至6000元，共15个档，政府最低补贴40元，最高补贴200元。另外，对于符合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条件的低保对象、特困人员、重度残疾人等特殊困难群体，市县政府还可按不低于100元的最低缴费档次标准代缴。在2024年组织的养老保险基金审计中，我省审计机关重点关注对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政府补贴投入、待遇发放和个人账户等有关情况，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每一分养老钱，以有力有效的审计监督，保障国家养老保险政策落实，基金安全可持续运行。
1: 还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咨询说，现在住房契税方面有什么优惠政策呀？普通老百姓怎么能够享受优惠政策呢？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税务局财产和行为税处处长季全来回复一下。
3: 财政部、税务总局和住建部出台了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住房交易环节的契税优惠力度更大。具体来说，对于购买首套房的家庭，购房面积在900到140平方米的，契税的税率从原来的1.5%降到了1%，降低了0.5个百分点。对于购买二套房的家庭，购房面积在90到140平方米的，契税的税率从2%降到1%，降低了1个百分点。140平方米以上的税率仍然不变，仍然是2%。以在合肥购买总价300万元的家庭第二套住房为例。如果面积超过90平方米，但不超过140平方米，比如说是120平方米，过去契税税率是2%，也就是6万元。新政策落地以后，契税将按1%征收，也就是3万元，这个税负减少了3万。如果子女的已经满18岁，单独为一户，那么子女购房也可以享受契税优惠，父母是否有房对其没有影响。这是第一个问题。那么普通老百姓怎么享受这个优惠政策呢？目前呢，这个在这个税务系统、税务部门、不动产登记部门和住建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安徽省不动产登记的税费业务已经实现了一串受理集成办理。这个由不动产登记窗口统一受理所有的税费登记业务，接收资料，后续的税费业务呢，由不动产部门和税务部门在内部衔接运转，完成流程。纳税人呢，申请享受税收优惠的，只需要在不动产登记窗口现场填写提交家庭住房情况查询申请表，不动产登记部门就会将纳税人的家庭住房查询结果通过线上 传递给税务部门，税务部门根据查询结果和不动产部门推送的其他资料信息，为纳税人计算出应缴税款和享受的税收优惠，一码清缴之后啊，纳税人无需再走其他流程就能享受到税收优惠。如果因为不动产部门或者纳税人本身的原因无法查询出家庭住房情况的啊，纳税人现场填写那个提交税务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也可以享受税收优惠。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留言说，我是一名高中学生的家长，我发现我们高中附近的烟酒店啊，有的时候给孩子卖烟，想问一下这该怎么办，能否进行举报呢？
4: 反映的这个情况呢，可以先保留好这个购物凭证和实物样品，然后呢可以拨打12313烟草专卖品市场监管举报电话进行举报，也可以向当地的烟草专卖局进行当面反映。因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23条的规定呢，经营者向未成年人销售卷烟，将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罚款、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营业执照、吊销许可证的这样无人处罚。借此机会呢，也提醒我们广大卷烟零售户朋友，一方面呢，要在经营场所的显著位置张贴不向未成年人销售卷烟的标识，另外一方面呢，对难以判断购买者是否是成年人呢，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避免将卷烟销售给未成年人。
1: 我看到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留言说，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健身，有的人呢还喜欢带孩子去离家不远的公园里玩，公园里面呢有一些健身设施，老人孩子啊都很喜欢，但是呢感觉很多公园小区里的设施就只有那几种，有些像练习仰卧起坐的可能并不太适合老人和孩子，用的人呢也不是特别的多，那建这些器材的时候啊，咱们能不能多建议一些适合老人和孩子使用的器材呢？省体育局群众体育处的处长张伟给这位网友回复一下。
5: 2022年快乐健身行动开展以来，我们鼓励各地在配建健身设施的时候要充分征求群众的意见，与街道、社区、小区物业等部门沟通，了解群众需求。我们也做了问卷调查，群众最喜欢的健身设施是乒乓球桌和儿童健身设施。结合总局开展的国球进社区、国球进公园，我们在全省范围内推动社区公园建设以乒乓球台为主的小型健身设施，在人口集中的社区公园建设儿童健身设施，方便群众健身。近期国家体育总局出台了老年人健身器材配置指南，指南中明确了适合老年人使用的健身器材类型和标准，为我们配置适老化健身器材提供了规范和指引。省体育局将认真贯彻落实并指导实现多配件适合适老化和适儿化的器材。
6: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7: 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破难题，促发展。
8: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块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9: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7: 办实事解民忧，
10: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1: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7: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 热心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发来微信咨询说，我家的承包地是不是永久基本农田啊？这个要怎么查询呢？那这个问题请安徽省自然资源厅耕地保护监督处的陈峰处长来回复一下。
11: 自然资源部啊，已经对我们广大的农民朋友如何查询到自己的承包地啊，是否是永久基本农田提供了一些方法和方式。我们已经把这个查询平台已经正式向公众开放了，为全社会呢也提供了便捷的永久基本农田查询的服务。总的来说呢，是有三个情况，就是一个呢是可以通过小程序的查询，就在我们的微信中啊，就大家平常使用的微信中搜索永久基本农田查询平台这个小程序，就可以直接进行查询。第二个方法呢，是通过自然资源部的 APP 查询，在我们自然资源部的官方 APP 内呢，搜索永久基本农田的查询平台，也可以找到并使用这个查询的功能。第三个呢，是通过网页来查询，在各搜索引擎呢搜索永久基本农田查询平台，也可以在相应的网页上呢进行查询和操作。自然资源部提供的这个查询范围呢，基本上是做到了应公开尽公开，但是呢还有一些少量的数据啊需要进一步的技术处理，在查询的范围呢还没有做到全覆盖，尤其呢涉及到我们用地审批、督查执法等这些事项呢，还需要向我们当地的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来确认是否在永久基本农田范围内。后续呢，自然资源部门还将逐年逐步的进行更新和完善。
1: 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听说实施了全新的信用管理办法，想问一下和以前相比有什么变化吗？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税务局纳税服务处的副处长高敏来回复一下。
12: 和以前的老办法相比，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变化。一是呢，是将纳税人缴费的这个相关情况纳入了评价体系。新办法呢，将全国统一征收的社保费、非税收入纳入信用评价，来实现我们税费同评，更加全面地反映经营主体的信用状况。二是呢，就扩大了参评的主体范围。新办法适用范围涵盖了这个除自然人以外的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缴费人，也就是说企业、个体工商户、非企业纳税人等经营主体的这个信用啊全覆盖了。三是呢，增加了93分的这个起评分，在原有100分、90分的起评分的基础上，新的办法呢对有社会保险费申报记录的经营主体，将起评分呢是从90分提高到93分，是为了促进企业完善这个信息披露，引导合规经营。四是呢，完善了纳税缴费信用修复的机制，主要做法是包括加大了轻微失信行为的修复力度，建立了欠缴税费指标渐次修复机制，新增了整体守信修复的情形，另外还细化了直接判地指标修复条件等内容。主要的变化是这四个方面。那么更多的细节呢，您可以及时关注我们总局在网站、公众号等平台发布的办法解读，来充分了解信用政策全面提升的信用水平，在依法合规经营的基础上，来进一步增强市场竞争力，积极实现自身的高质量发展。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留言咨询说，我家里开了一个小烟酒店，是父母来看店，平时呢都是由我在这个网上给他们订货，但是呢有的时候订货因为时间的原因不及时，想咨询一下有没有针对老年人更方便的订货方法呢？那这

0: 这个问题，我们想请省烟草专卖局卷烟销售管理处副处长史肖峰来回复一下。
1: 目前呢，烟草公司为客户订购卷烟，主要提供了三种服务方式，分别是电话订货、微信订货和电脑订货。考虑到您说的这种情况，可能平时的工作比较忙，我们建议您啊，或者您的父母，可以选择电话订货的方式。电话订货呢，是由我们电访员在固定的订货周期、相对固定的时间，给客户拨打电话。它是一种主动的、自助的，呼叫方式。客户呢，也可以根据自身的经营需求，来提报卷烟的需求，由电访员帮助记录订货。如果电话没有接通，电访员也会在一天内多次拨打您的电话。所以啊，不用担心遗忘。如果因为手机故障等各种原因导致订货当天无法订货，也可以事后拨打当地的电访中心电话，走应急的订货流程。如果有需求，也可以与您的客服经理联系，变更订货方式，并上门进行一些现场的演示。
0: 还有一位网友啊，在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留言说，想在自己家的承包的永久基本农田上种果树，或者是挖塘养鱼，可以吗？如果已经种果树或者是挖塘养鱼了，需不需要承担什么后果呀？那这个问题，请省自然资源厅执法处副处长彭磊来回复一下。
2: 首先啊，在永久基本农田上种树和挖塘养鱼啊，在法律上是不允许的。因为根据土地管理法第37条第三款也明确有规定，就是说禁止在永久基本农田上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如果说种了要承担的什么后果呢？就是说根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51条的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第37条，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按占用面积处耕地开垦费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破坏种植条件的呀，还要按照土地管理法第75条的规定处罚。那么罚款额呢，为耕地开垦费的5倍以上10倍以下。就是破坏优质耕地的，还要从重处罚。那么构成犯罪的呀，还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0: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留言说，我家住在巢湖边上，有时候会看到一些矿山未及时修复，我想问一下审计机关在加强生态保护和修护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呢？那这个问题，我们想请省审计厅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审计处处长杨千军来回复一下。
3: 近年来，我省呢为了构建一线两平四蓝多点的生态安全格局，不断加大财政投入，系统推进生态修复和生态环境治理，切实筑牢生态屏障。美丽安徽建设迈出了坚实的步伐。省审计厅组织开展全省生态保护和修复相关资金审计，涉及合肥等13个市300多亿资金，共抽查了328个项目建设情况及实施成效，其中重点关注了国家级巢湖流域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实施情况，通过审计揭示了当前呢我省部分地区生态保护和修复工作方面存在的问题，推动了巢湖流域综合治理、土壤污染防治、废弃矿山和采煤沉陷区生态修复以及自然保护地保护等一大批群众家门口环境问题得到了整治，为美丽安徽建设贡献了审计力量。
0: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咨询说，他是一名初中生的家长，孩子从小接触到射击以后啊，就特别的喜欢，这几年一直在课外跟着本地的教练坚持在训练，成绩呢也一直在提高。这位网友说呢，教练和我们说呢，孩子有机会参加省队组织的集训，想了解一下怎么样才能够参加省射击队的集训呢？那这个问题想请省体育局竞技体育处处长强武强处长来回复一下。
4: 集训呢，简单的讲啊，就是把一批在某个运动项目中显露出一定特长的青少年集中在一起训练。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呢，教练员、科研人员通过训练表现、体能和身体技能的测试，来对我们的这个青少年啊进行综合评估，从而呢发现和选拔有一定运动潜能的青少年。 为这些孩子将来从事更高水平的运动训练呢，

0: 建档案打基础。参加省队组织的集训，一般至少要有三个步骤。第一个呢，是要积极参加孩子所在的市、县的青少年体育训练。比如说像您是安庆市的，那你要参加安庆市的青少年体育训练。第二个呢，是要代表所在市注册，并且参加所在市以及省体育局组织的青少年的全体育比赛。比如说您是安庆市的，你要在安庆市代表安庆市注册，那么你要参加，积极主动的参加安庆市的青少年比赛，同时参加安徽省的青少年体育比赛。第三呢，是在比赛当中成绩表现突出，这个时候啊，省体育局相关的运动管理中心会根据孩子的运动成绩的表现定向招募。定向招募就是说，看到你孩子成绩的确不错了，主动的向您来招募。当然了，也有的家长呢认为自己的孩子天生就具备一定的运动天赋，或者呢身体条件特别优秀的，我们呢也是这样，也鼓励家长主动的毛遂自荐。比如说我们组织过大个子呀、大力士或者大心脏这个优秀苗子的集训，像你们家长呢也可以积极主动的报名，那么省体育局相关的运动管理中心啊也会组织进行测试。需要强调的是呢，被选中集训的青少年啊，省体育局相关的运动管理中心会下发正式的集训通知书，所以我们家长呢也要注意鉴别，这个避免盲目的听信一些个人的承诺啊，所以说我可以为您的孩子去组织去集训，这样的话是不保险的。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许鹏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各位听众朋友，
2: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4: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5: 将军
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 快乐老友记，
3: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早上被阳光叫醒。午后一杯咖啡配好书，晚上约上老友唠唠嗑，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
9: 快乐生活派带您解锁健康小妙招，种草旅行好去处，还有才艺大比拼，让每一天都闪闪发光。和快乐生活派一起把日子过成诗。
1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观看我们节目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和收看我们本期的快乐老友记。今天为您安排的是特别策划，今天的主题呢是邻里守望快乐公益，走进咱们身边的社区暖心故事。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左霞。好，首先来介绍今天做客我们快乐老友记的节目当中的一些嘉宾哈，他们呢都是来自包河区芜湖路街道兰亭社区的朋友们，分别是包河区芜湖路街道兰亭社区工作人员丁典迪。丁主任您好，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好吗？
11: 你好。
10: 声音大一些哈。好，还有一位呢是包河区芜湖路街道兰亭社区碧水兰亭志愿服务队的负责人张平。张老师您好。
12: 大家好。
10: 还有是志愿者哈，是我们这个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两位朋友，一位是窦昌京。窦大哥您好。
13: 你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10: 还有一位叫张静，你好。
14: 你好，主持人好。
10: 欢迎各位哈。别紧张，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当是在社区凉亭里聊会天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来聊聊天。那首先呢，这个社区的情况，我们还是想先请丁主任给我们介绍介绍好吗？
15: 我们芜湖路街道兰亭社区地处包河区的老城区。辖区内的企事业单位的退休人员比较多，其中60岁以上的老年人在1900人左右。其中70岁以上、80岁以上的老人更是那个不在少数。他们当中大部分都是独居或者和子女共同居住。在我们整个小区内呢，辖区内呢，曙光新村小区包括还有省委党校宿舍这两个小区，空巢老人占比较高，是我们社区的重点帮扶区域。
10: 我们知道这个城区里的一些老的社区啊，这个老人是比较多的哈，也有不少的老人他是属于留守或者是空巢的，空巢老人也比较多，因为现在子女可能有的也不在身边，到外地啊，或者是近日出国了都可能哈。那么在这个社区，刚才丁主任给我们介绍了这个情况，那就想问问丁主任，您在这个走访社区的过程当中，您发现咱们这个社区老人最迫切需要帮助主要是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15: 我们社区工作人员呢还有网格员在日常的走访摸排中 集中发现了四类的老人刚需。第一类就是就餐方面，像一些老旧小区的高龄老人，他们买菜不便，做饭困难，就近吃饭难。针对这样的情况呢，我们社区联合百家办，然后为一些高龄老人提供上门送餐服务。然后在我们曙光新村的桑榆助老餐厅，我们开设了社区食堂，可以让一些老人就近去就近吃饭，这样的话方便他们中午和晚上就是就餐服务。
10: 嗯，这对于老人来说是个特别利好的哈，因为老人这个买菜啊做饭是个特别繁琐的事儿。如果说这块能考虑到，那我们老人还是解决了一个很大的后顾之忧哈，也是为我们子女是助上了一利哈。嗯。
15: 嗯，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在那个就医用药方面。有些腿脚不便的老年人呢，外出就诊开药比较麻烦。在2025年1月的时候，我们社区的网格员和那个微老协理员在走访省委党校一个90多岁的王奶奶，她就是视力快失明了，然后子女也不在身边，她自己常吃的一些就是高血压药，然后没有了，打电话找我们社区求助，我们社区网格员立刻就是前往就近的那个社区医院，为老人就是买齐了所需要的相关药品。嗯，
10: 主要是就医用药这块老年人也存在着很大的困难哈。
15: 然后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老年人他们的那个智能生活相对欠缺一点，他们用智能手机挂号呀，然后什么所谓的医保认证、退休认证还有手机交费这方面的知识相对欠缺，这样我们社区网格员在上门走访的时候为老年人提供这样的服务，协助他们证件办理呀、认证什么的。
10: 是的，而且现在智能手机的应用过程当中也有很多这个手机诈骗的行为哈，是不是也帮助他们解决一下？
15: 对，
10: 防诈。
15: 针对老年人的这个反诈宣传，我们会联合派出所的民警，然后合肥义警上门定期开展反诈宣传，为老年人传达相关的一些知识。
10: 就是智能生活这块哈，那还有其他的方面吗？
15: 还有就是最重要的老年人的精神陪伴，他们老年人独居在家，缺少呀陪伴聊天，我们网格员也说上门啊，老年人拉着我们的手说，哎呀我们在家好无聊，有小伙子们小姑娘们上门陪我们聊聊天，这样我们心里舒坦多了。这个方面精神慰藉方面，
10: 精神慰藉方面也是很重要的哈。而且我知道就是你们在社区的这个在整理刚才四大类刚需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比如说老年人家电出现了问题，你们也是帮助他们去维修解决一下的是吗？
15: 有的。比如说家里的电视坏了呀，我们会网格员我们第一时间上门先看一下，如果是我们自己能处理的，我们先帮助他们处理一下，如果处理不掉的呢，我们可以就是打电话请一些就是维修师傅上门一起来协助维修。
10: 那听说你们这个社区还办了这个社区公益活动是吧？就是想问问当初是怎么想到这个搞这个社区的公益活动，是哪件小事触发的吗？
15: 其实我们蓝青社区其实常态化也开展这方面的老年人服务活动。它主要是在依托我们芜湖路街道的无爱到家党建引领的为民服务项目。但是这个项目就是偏大，面向整个街道的数十个辖区，这样的话可能对于有些老年人的服务并不是那个精确到位，所以我们蓝青社区联合我们的碧水蓝青志愿服务

0: 对，想就是面对我们整个社区内的老年人，我们自己设立了一个暖巢计划，兰亭社区的惠民服务项目，这样的话更能精确到点，精确到面。
1: 卵巢计划哈，
0: 对。
1: 那说到这里，我们就稍稍的打断一下丁主任的介绍。因为我们知道张平老师是我们社区志愿服务队的这个负责人哈。那么这个社区志愿服务这块的内容，您是不是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2: 好，主持人好。我们目前呢，必须兰亭志愿服务队有41人。我们每一周基本上是2到4次做志愿服务。这志愿服务分哪些方面呢？有暖心助餐，就社区上遇了那个助餐日啊，就经常助餐，行动不便的这个老人送餐上门。第二个呢，就是居家便民上门打扫卫生，小家电维修。免费理发、代收、缴费电费、水费。第三个呢，健康护航，每月呢多场免费义诊，测量血压、慢性病用药指导啊，还有上门代开药啊。第四个呢，就智能课堂，就是我们志愿者，目前开了好多班，有唱歌、跳舞、综合综艺、朗诵，戏曲类型的。还开展一些就是有手机挂号、微信视频、医保联审，防止诈骗一些实际操作。第五呢，精神陪伴，有上门唠唠家常啊，节日、生日、集体文艺活动啊，陪伴逛公园。我们这个41位志愿者，大家都积极的，我们按照各种类型的每一个人的特点，有人会理发，有人会缝补衣服，有人会唱歌跳舞，有人会讲故事，有人会这个打扫卫生啊，还有这个报纸啊。所以呢，我们每次志愿者，我们都有记录，每次活动呢，我们都每个都有记录表，哎，都详细记
1: 哎呀，
2: 录，
1: 非常细
2: 哎，
1: 致
2: 对，
1: 哈，
2: 每天呢，对，都有记录。然后我们的活动呢，每次都有会议资料、计划总结、宣传资料、培训资料
1: 今
2: 等
1: 天
2: 等
1: 张老师也是非常这个齐备的，都准备带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哈。应该说，我们这个志愿服务队还是非常这个规范的、规范化管理哈。刚才也说到了，进行了这么多志愿服务的内容哈，那就想问问，这些服务的项目它是固定的呢？比如说每周几做什么，每周做什么，还是根据老人需求随时响应的呢？
2: 我们是根据老人需求，有的老人呢希望你，比如讲在礼拜五啊去帮他去理下发，有的老人呢，这个家里这个子女不在，有时候想叫我们去陪伴，跟他唠唠家常。固定的时间呢是周二、周四上午理发，因为好多老人腿脚不好，我们都会上门为他们理发。然后健康义诊会根据这个通知社区家庭医生。上门健康义诊，每周一、三、五固定送餐，因为有的老人呢，他这个下楼不便。每周六日，就是，手机课堂，教他们一些手机常识。这个有时候老人呢突发生病啊，急需要采购啊零食，要在居民就可以在居民群里呢就报需求，我们社区工作人员还有社区志愿者就会到他家里去啊。派这个问他需要什么需求？
1: 也就是说，我们是拿固定常态化的一个模式，加上
2: 对，
1: 按需应急，对吧？
2: 对，两种模式。
1: 对对对，有固定的，也有就是根据老人需求随时响应的。
2: 对。
1: 其实我看了一个资料，上面说，现在这个随着传统家庭养老功能这个逐渐减弱哈，越来越多的家庭都面临着照料者缺失的一个问题。那有些老人在退休之后，社区社交的圈子也是越来越小，慢慢的呢，也就是不太愿意出门，所以孤独无趣的生活也让他们的这个内心世界越来越封闭哈。还有一些老人，就是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他不具备自理能力，所以呢，而且有一些这个身体机能的一些下降，所以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都需要，大家来协助照料他们。刚才我们这个志愿者服务队正是契合了这样一些哈。那再回到我们刚才丁主任说的话题上，就是咱们这个社区组织这些公益活动都整合了哪些资源呢？
0: 首先是那个医疗卫生资源，我有我们的那个芜湖路街道社区医院， 然后我们兰亭社区旁边的安隐健康体检中心，然后常怀中医院、仁爱中医院等，他们每个月定期开展义诊，然后上门巡诊等服务，还有一些共建单位，比如说我们辖区的那个省委党校、合肥二中、屯溪路小学、省直三幼等机关和学校组织，他们和我们社区会定期开展团日活动、党日活动，定期下沉志愿服务等。还有我们就是本土的志愿服务队，我们最著名的这个碧水蓝鲸志愿服务队，还有我们各个小区的红色小管家，以及小区物业的志愿服务队，然后还有我们的热心居民志愿者等。
1: 应该说是整合了多方资源哈。那想问一问，为了保证这个活动的安全和可持续，咱们社区建立了哪些管理制度吗？
0: 管理制度首先是要进行志愿者的那个培训准入制度，就是新加入的志愿者肯定要就是参加我们的那个老志愿者的那个陪护，比如说应急急救，老志愿者的沟通岗前培训，考核通过了才能就是建档上岗，然后会建立应急处理预案，比如说我们小区内的高龄独居老人要建立一人一档的那个紧急联系台账，要在每一个的老年人台账上留下我们网格员的那个联系方式，这样如果遇到什么突发情况，第一时间能联系到。在上门探访的时候，如果遇到突发疾病、摔倒等情况，我们网格员第一时间要联动社区医院，然后拨打家属的电话，再通知120。
1: 也就是说，我们志愿者首先第一个，他是有一个准入培训的哈，并不是说我自发的想来参加这个志愿者服务队，大家都可以通过。哎，那说到这个志愿者的报名过程当中，那张平老师也想问问您，那么这些志愿者报名的时候，大家问的最多的问题是什么？您又是怎么解答的呢？
2: 这个问题，这个就是有三个，一个，我没有做过养老服务。不会照顾老人怎么办？所以呢，我们就是采取啊统一陪上岗赔钱这个培训，老志愿者一对一的陪同实际操作。
1: 他们有个学
2: 第
1: 习
2: 二
1: 过
2: 个
1: 程。
2: 呢，有人也问，平时上班只有周末有空能参加吗？我们就回答就说灵活排班，按需认领，周末、节日、节假日的时段服务，还有人问呢，上门帮扶有安全风险，出现意外谁负责？我们说啊，全员统一购买意外保险，社区全程
1: 可以，
2: 统筹兜底，
1: 打消了他们的后
2: 不
1: 顾
2: 用
1: 之忧哈。
2: 哎，不用担心。
1: 而且这个志愿者，刚才听张平老师这样一说，我们志愿者不光是我们退休的一些低龄的老人哈，就是包括我们一些在职的、上班的这些年轻同志啊，他也可以参加报名这个志愿者，因为时间比较灵活吧，对吧？如果周一到周五上班，可以安排在周六周日为老人服务一下，对吧？
2: 对。
1: 那想问一问，张平老师，有没有哪个志愿者让您印象特别深刻哈？或者是他做了一些什么让您感动的事儿吗？
2: 就是我们这边有个社区老党员叫王师傅，他今年71岁了，本身呢腿脚就有残疾，就是轻微的骨刺。他坚持帮扶同楼啊，就是90岁的独居陈奶奶，陈奶奶子女呢长期在外。王师傅每天早上呢，他就去帮忙买菜做饭，定时给他看他的身体情况，刮风下雨从来不间断。陈奶奶生病住院呢，他主动轮流陪护，已经坚持了18个月。在他的带动下，整个楼5位退休老人都组成了互动小组。
1: 那真好哈！他本身71岁，而且腿脚还不是特别方便，但是还是愿意乐于助人，去帮助这个90岁的独居陈奶奶哈。那想问问您哈，在这个活动的执行过程当中，您有没有遇到过，或者是您这个带的志愿团队有没有遇到过一些最大的困难和挑战是什么？
2: 最大的困难呢，就是我们开始做志愿服务上门服务的很多老人呢，他不开门。他是害
1: 比较
2: 怕，
1: 封闭哈。
2: 哎，他这个因为子女交代他们，外面不认识的人，你不要开门，因为现在有这个诈骗的、卖保险的、这个推销保险的都很多，对吧？所以呢，我们解决的办法怎么办法呢？我们就先有网络员，然后小区熟悉的老党员，就跟那个居民都认识的，先上门去。破冰，然后从小件帮忙代收快递啊入手，慢慢建立信任，联合社区卫生所、派出所工作人员一起上门，这样子呢，就是可以打消他们顾虑。 这个。
1: 也就是说我们提供志愿服务也是讲究方式方法的
2: 对
1: 吧？
2: 对。
1: 有些这个老人因为比较封闭。

0: 嘛，就像刚才张平老师说的，子女可能也交代了，而且现在诈骗的这个事件也是层出不穷，大家也怕自己受骗上当，所以可能就有防备之心。但是通过这样慢慢的一个破冰，慢慢的融入的话，我们志愿者还是可以继续给他提供一些更好的服务的，对吧？那想问一问张平老师，像我们经常会说到有一些活动呢，它往往是流于形式。那咱们的这个志愿活动如何确保服务不流于形式？比如说，怎么知道老人是真的受益了呢？
1: 我们这个事后，我们一般都回访，服务结束3日内呢，我们会上门访问老人，记录真实的，我们记录真实的活动资料，然后呢，这个同老人呢持续跟踪需求变化，按照这个调整往复内容，致使你比如讲，有的老人他过一段时间，他想我想，那个，你能，我想看你们表演节目，能不能给我们表演节目？我们就带着几个团队的骨干，艺术骨干，到时候上门就给他表演节目。你说老人，我想听听报纸，我想看看报纸，我眼睛不好，家里订报纸了，我们就上门帮他们，练练报纸。每个月呢，我们都会开座谈会，邀请10位老人呢，来提一些这个建议，有帮助我们
0: 听
1: 后
0: 听
1: 续
0: 这个
1: 改
0: 他们
1: 进。
0: 的心声，
1: 哎，对，然后我们劝慰一些这个有顾虑的，我让你不要怕身体不好，做不好。志愿服务不分大小，身体弱的话，腿脚不好的话，志愿者可以叫他在家打打电话呀，电话回访老人。我们这有专门有20位回访老人，是我们的资料，就专门是腿脚不好的老人。
0: 就是他们也想参加这个志愿服务，但
1: 对，
0: 是因为担心自己身体不好，不知道能够从事哪一个。
1: 对，我们就叫他打打电话，过一段时间问问这个张奶奶、李奶奶，你家里有什么需求啊？再过一段时间问张奶奶，你家里米可
0: 可
1: 吃
0: 以，
1: 完了，需不需要我们去帮你买啊？就这些，
0: 就
1: 就
0: 是
1: 做些自己力所
0: 也
1: 能
0: 不
1: 及。
0: 排斥他们，也把他们吸纳
1: 对，
0: 到我们这个志愿服务队里
1: 我
0: 来。
1: 们这里面有好几个都是残疾人，其中有3个都是，都是癌症患者，志愿者跟着我们做了8年了，所以非常让人感动。自己都是癌症，然后还
0: 还
1: 帮
0: 去
1: 助，
0: 服务帮
1: 哎，
0: 助
1: 对，
0: 别人，
1: 我们经常还带着他们去，表演，就比如感人的心，好人就在身边，编一些志愿服务、为老服务方面的节目，
0: 其实这样对他们的这个身心健康也是有利的哈。
1: 对，
0: 我们不能在家里就想着自己身体不好，这种情绪的低落反而会影响我们的身体，会加重我们的病情。
1: 对，
0: 但是如果参加到张平老师您这样的一个志愿服务队里，每天和大家一起去忙忙碌碌的
1: 心里
0: 服
1: 很
0: 务别
1: 开
0: 人，
1: 心。
0: 对，开心了自己，而且身体也会稍微的，不会有那么，就是恶化的趋势，对吧？好，那说到这里呢，也想问一问丁主任哈，就是活动开展以来，社区里有没有发生一些让您之前都没有想到的一些意外的收获呢？比如说原来不太来往的这些邻里，他们是没有开始互动啦，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有些事例给我们举例说一说好吗？
2: 有的，比如说我们那个兰亭公寓11号楼，它就是老旧小区嘛，有些住户他闭门不往来，在我们结对帮扶以后呢，他头楼栋的老人自发的互帮互助，然后日常的那个互相照看、代收快递，然后提供互相买菜啊，或者说你邀请我啊，我邀请你到家里来
0: 就是
2: 做
0: 邻
2: 客
0: 里的
2: 吃
0: 关
2: 饭，
0: 系更融
2: 对，
0: 洽了哈，
2: 促进邻里关系。然后还有所谓的资源反哺，就是我们辖区内的一些小微企业啊，主动联系社区，他们会捐赠一些米面、粮油、一些便民的物资，说想为一些社区的那个爱心助力一下。还有银发反哺，就是低龄的老年人，他们会主动报名加入志愿者，然后形成的那个低龄帮助高龄的那个良性循环。就比如说我们很多老年人就是加入了支援蓝碧水蓝天志愿服务队以后，他们也会就是将在自己的小区内将这个志愿给辐射出去，扩
0: 那
2: 大
0: 对
2: 覆
0: 于
2: 盈。
0: 想加入的这些志愿者，社区会给他们提供什么样的支持或者保障吗？
2: 支持保障，我们社区会提供一些物质保障，比如说配备一些清洁工具、便民的理发工具、爱心的一些送餐的那个工具，还有应急常备的药品。还有就是激励保障，我们志愿者会那个登记入册， 在每次志愿服务后，我们会记录时长，形成积分制，然后到了年底啊，会兑换社区的一些便民服务啊、节日慰问的礼品。
0: 嗯，这也是我们社区给到的一些这个机制哈。
2: 嗯、
0: 那张平老师想问问您，刚才也说了那么多，就是社区暖心服务的一些事例啊，想问问您，下一阶段咱们有没有什么计划呢？新的计划？
1: 嗯，下一步呢，我们想根据老人的需求，搞一些书法呀、太极呀，
0: 嗯，
1: 这个之类的。书法是针对一些腿脚不好的老人，
0: 嗯，
1: 太极可以直接身体好一点的，可以叫他们打打太极锻炼身体，
0: 嗯，
1: 跳跳一些舞蹈之类的，啊，如果外地呢想来到我们蓝亭社区。来学习的话，我们都欢迎，可以联系蓝亭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也可以联系必须蓝亭志愿服务，张平我，
0: 可以跟张平老师联系，
1: 这个还有合肥本地的呢，现场报名可以利用周末加入送餐啊，义诊协助志愿服务，
0: 就是欢迎各界人士加入到我们这个志愿团队当中，是吧，张平老师？
1: 对。
0: 哎，那就突然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哈，在您的这个志愿服务过程当中，因为您是组织者负责人嘛，您有没有遇到过这个好心办坏事或者是被婉拒的情况呢？
1: 遇到很多，你比如遇到我们上门呢，帮忙，收拾家务或者是杂物的话，他就拒绝门外。老人习惯旧物放在他原来地方，你帮他打扫卫生整理的时候，你把他放到别的位置，放在这柜子里，他就不高兴了。像我就要放到明处，遇到我们很尴尬，我们就尊重老人的意见。我们进入老人家帮他打扫卫生啊，帮他整理东西，首先就问他这个东西是不是还放在原处。
0: 就会尊重老人。
1: 对，尊重老人，然后呢，事先征求他意见，老人不愿意改变的。方式我们就尊重老人意见，对吧？遇到过度热心，帮助这个买药啊，被家属质疑。有时候老人生病了，我们有时候就喜欢做主给老人去买药，所以家属就非常质疑，讲你不要随便给老人买药。所以我们有时候就带家庭医生，按照家庭医生的要求，老人需要什么，我们帮他去买。啊，
0: 其实我们
1: 所以呢，我们现在就规定啊，不私自代购，药品，还有呢，社区登记以后我们再买这些药品。我们自己不随便买。
0: 就是也遇到过很多的委屈。
1: 遇到很多委屈。
0: 是的。
1: 还有一次就是端午节嘛，去年端午节我们包好粽子上门送。然后呢，老人不在家，他儿子拿到以后就这几个粽子还上门。然后呢，门一关就把我们推出去了。所以心里有点委屈，好心，得不到好报，没好脸。
0: 是的，你想，因为面对的是形形色色不同的这个家庭嘛，不同的老人，他的性格脾气也不尽相同，所以有的时候吃了闭门羹啊，或者是受了点脸色啊，可能我们志愿团队的人也得受着。但是呢，我们的初心是好的，是愿意为更多老人服务的，对吧？那。

0: 兰陵社区呢，我爱到家、上与暖心，还有碧水兰陵志愿服务队啊，敬老公益活动呢，先后呢被评为包河区优秀新时代志愿服务项目、芜湖路街道民生服务示范项目。我们碧水兰陵志愿服务队也被包河区授予优秀志愿服务队，我本人也被包河区授予包河好人，所以在我们心里呢，各种人、各种的荣誉只是鼓励。老人吃得暖心，住得安心，过得舒心，邻里互助帮助，才是我们做公益最实在成果。包河先锋网。
1: 谢谢张平老师。这样我们聊着天啊，时间过得特别快，节目的上半部分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相约，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4: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5: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6: 将军，
7: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2: 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快乐老友记。
4: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5: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8: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2: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0: 早上被阳光叫醒，午后一杯咖啡配好书，晚上约上老友唠唠嗑，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
9: 快乐生活派带您解锁健康小妙招，种草旅行好去处，还有才艺大比拼，让每一天都闪闪发光。和快乐生活派一起，把日子过成诗。
10: 好，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今天呢给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主题呢是邻里守望快乐公益，走进咱们身边的社区暖心故事。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呢是包河区芜湖路街道兰亭社区的工作人员，以及我们碧水兰亭志愿服务队的几位志愿者朋友们哈。在节目的上半段呢给大家介绍了兰亭社区这个社会公益事业的一些情况，包括我们志愿服务队给大家提供的一些服务情况。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具体的来聊一聊具体的事例了哈。这里呢我们刚才新进我们直播间的这位嘉宾，也是我们今天来到的志愿者，叫魏克翠魏老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个招呼好吗？
11: 观众朋友们你们好。
10: 嗯，好的，欢迎您。那接下来我们就想请窦大哥，刚才一直没有发言哈，您也是我们志愿者之一哈，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介绍您服务的这个社区老人给您留下印象最深的一些情况，给我们举例说一说好吗？
12: 好的，主持人。由我来介绍一下这个我们这个兰亭社区这个李桂兰老人。李桂兰老人呢今年七十八岁，他呢早年那个老伴就去世了，儿子呢就是常年住在外地，很难得的回来一趟，也是在我们这个社区里啊是一个独居老人，
10: 嗯，
12: 也是我们志愿服务队所关注的对象。我们这社区呢是通过这个红丝小管家呀，那个志愿服务队上门走访，
10: 嗯，
12: 张贴这个广告栏这个张贴，
10: 嗯，
12: 以及通过这个微信群那个。

0: 通知，得知了这位老人，然后呢，我们就建立了沟通、联系以及帮扶，由我们校长制定了一系列的这个帮扶计划，
1: 还制定了一系列的，
0: 对，然后就举个例子，那去年这个有一次他突发这个感冒发烧，自己这么大的高龄又不能下楼，怎么办呢？他就跟我们联系，联系到了以后，然后我们校长呢就在群里发个通知，然后我们这个志愿服务队呢就组织起来，就是只用了半个小时就把这个药物，就是感冒药就送到了老
1: 老
0: 人
1: 人的
0: 手
1: 手
0: 里，
1: 上，
0: 然后后期呢我们又制定了一些帮扶计划，因为老人生病了。
1: 对，
0: 个人，他
1: 吃饭
0: 后
1: 问
0: 续
1: 题
0: 啊，他肯
1: 啊，
0: 定是解决吃饭问题啊、卫生问题啊，他一个人啊，个人，然后我们就制定了一系列的那个帮扶计划，比如说一个礼拜啊，个人啊，给他打扫一次卫生啊，个人啊，每天的买菜啊，一些爱心餐呀、一些后期，我们后期规定的是一个月去为他理了一次发，那还有一个案例，还有一个有一年那个大雪的那一年，那个雪下得很大，那个路都行走很难，跟上我们呢，志愿服务队自觉地组织起来，为他们买米买面，就是
1: 送
0: 冒着
1: 到老人
0: 雪
1: 家中。
0: 送到这个老人家里，老人一开门的一刹那是。一愣一下，非常感动。
1: 那是。
0: 哎，当时我看到他的眼泪啊，就挂在眼边。哎呀，那时候他谢谢谢谢，一声谢谢以后，我非常感动。我觉得我们的付出
1: 是值
0: 值
1: 了，
0: 得，
1: 是的，我听着豆大哥说的，我都心里有一些这个特别的感动啊。因为在说第一个，78岁那位李桂兰老人的时候，我就感觉到生活在你们这个社区当中，真是老人非常非常的幸福哈。在生病的时候，子女又不在身边，自己一个人也没有办法照顾自己，但是有这么多暖心的志愿者为他提供一系列的服务，真的是有一种温暖大家庭的感
0: 是的，
1: 觉。
0: 是的，因为我自己也有感受啊，因为我觉得。

0: 对吧，张平老师？
1: 对，所以我们这个服务队啊，就是当我们这个帮扶了一位老人，然后我们就是要延续这种
0: 对，
1: 传统和精神。
0: 是。
1: 因为中国它是有着这个优良的传统了，所以呢，我们后续就是跟老人互留电话呀，跟人家时常去沟通啊，然后逢年过节啊，我们去看望老人，跟他聊聊天啊，跟人家哎，老人就感觉到很舒心，
0: 对，
1: 很温暖，跟人我们心里也是暖烘烘的。
0: 是，不光是老人觉得哈，我们给他们提供这样的服务，得到他们的这种认可，能也是觉得自己很暖心的。就是我们这种暖心的服务，让老人觉得自己不再孤单了，不是一个人孤军奋战。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好的，那刚才呢，窦大哥跟我们说的是这个具体的例子哈。那我们社区的老人在通过志愿服务之后，肯定也是发生了一些变化。像刚才张平老师说的，有的独居老人都闭门不肯让这个陌生人进来，但是我们的志愿者慢慢的破冰，慢慢的渗入，成为他们这个非常好的一个朋友哈。那这方面的情况，我们也请志愿者张静给我们介绍介绍好吗？
2: 好的，主持人。好，很多老人嘛，自身的变化很大。从前天天闭门不出，心情低落；现在呢，常去社区和老邻居们聊天，作息规律，性格开朗很多。老人们心里那想说的心里话就是感谢社区和志愿者惦记我们孤独老人，让我们居家过日子不再孤单，实实在在的解决了日常难处。
0: 是的，
2: 老人们的一句话就是咱们孤独老伙伴有困难找社区，放心接受帮扶，有空多去社区热闹热闹。
0: 哎，老人的这句话也是让你们很暖心，对吧？
3: 对
0: 对你们的信任已经建立起
3: 对，
0: 来
3: 对对对。
0: 了。
2: 老人们把社区帮扶的事情告诉子女，子女们非常感激社区，逢年过节回来，专门到社区
0: 表示感谢，
2: 表示感谢。
0: 啊，这也是对你们工作的认可
2: 是
0: 哈。
2: 的。
0: 那后续呢，就是这些老人，因为自从破冰以后，应该是愿意一直接受你们的帮扶了吧？
2: 是的，老人们一直接受，然后他们讲身体允许的话，以后跟着志愿者帮忙看望年纪更大的邻居。
0: 那想问问你们志愿团队当中，除了像我们都是退休的，因为时间比较充裕，刚才张平老师说的也有这个年轻同志哈，自
2: 对，
0: 愿加入哈，欢迎各界人士报名，也有年轻的朋友吧？
2: 是的，我们志愿队里边还有一个叫刘敏，她45岁，她今天上班，然后我来替她介绍一下，她家住在兰亭社区，她是通过小区党支部业主委员会招募志愿者，然后
0: 就了
2: 社
0: 解
2: 区
0: 到
2: 网
0: 这
2: 络
0: 块，
2: 对，上来宣传进来。参与的，然后他的固定的每天周日上午去帮助2位高龄服务，老人上门打扫、代购药品，教智能手机，午餐协助助餐点分装饭盒，送餐。
0: 他的这个工作内容也还是挺多的哈，我们也是特别希望有很多就年轻朋友加入进来，共同传承这种敬老爱老的这种风范哈。那张平老师也想问问您哈，您在这个志愿服务这么多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给您留下印象非常深的一些老人或者是典型的事例呢？
3: 这个我们呢，就是在服务老人的同时，然后我们根据老人的需求，有的老人呢是过去是戏曲演员，还有舞蹈演员、唱歌演员，他们讲你们也有这个舞蹈班、唱歌班，能不能给我们表演节目呢？我们说我们可以啊，根据他们的爱好，我们表演一些喜欢的戏曲啊、老歌曲、老电影，他们都非常喜欢。然后我们再跟他们做服务的同时，空余时间帮他们表演节目。我们呢就是我呢主要是呢搞一些负责这些筹备啊、策划呀、志愿服务分工。然后招募物品等事业，比如端午节包粽子、搞策划，向社区申请资金，申请资金像糯米呀、红枣啊、红豆啊、粽叶啊等等，然后招募一些会包粽子的志愿者。马上过几天又要到端午节了，又要 召集一些，哎，召集志愿者，然后包好给他们就是送上门，
0: 嗯，
3: 因为有的老人他不。

0: 能下楼，我们就送上门。基本上每年我们都会送20位，就是不能下楼的老人，对吧？每次我们送去的时候，他们都好感动，就握着你的手坐下来，叫你喝茶，叫你吃东西。但是我们规定了，我们上门服务是不吃老人东西，不喝老人茶，都自己带，然后鞋套都自己带去的，所以老人非常感动。
1: 张斌老师，通过您的这今天的这个介绍啊，我觉得您是非常细心细致的一位朋友哈。那想问问您，您在什么时候开始从事这个志愿工作的？在您从事志愿工作之后，和您之前有没有一些变化？对您的生活、人生的影响有没有变化呢？
0: 我呢是从我退休以后呢，然后社区领导就找到我，像你原来在单位是搞那个工会这一块的，就是文艺啊，唱歌跳舞啊，搞宣传这块的，所以呢，你能不能帮我们社区也组织一些这个
1: 这
0: 志
1: 个
0: 愿者？哎，组织一个团队，组织一个团队呢，就是有唱歌跳舞，就是大概我开始一上来就搞了7个班，唱歌跳舞艺术类，完慢慢现在都发展到27个班，所以刚才一位志愿者喊我校长，我是兰亭社区老年学校的校长，目前有27个班，686个学生，
1: 您不光
0: 然
1: 是
0: 后，
1: 志愿服务的负责，服务团队的负责人，还有一个老年学校的校长。
0: 所以呢，这个我们志愿服务是其中志愿服务队是我们学校的一个班级，41人。但是我们在从事文艺演出的同时，发现很多老人有需求，所以呢，我从那个时候就2018年就想做这些志愿服务方面，开始从只有5位志愿者，现在发展到41位，越来越多。开始人家都不理解，因为我们都是无报酬的，没有一分钱，就是都是，而且我们从自己从家拿东西，每年逢年过节我们自己花钱。
1: 还会
0: 去年我
1: 自
0: 们每
1: 掏
0: 人
1: 腰
0: 花
1: 包
0: 了
1: 吗？
0: 120块钱给老人送东西。因为现在这个社区街道资金都比较困难，有时候他们不能满足一些，这个老人的需要，我们自己买。我们理发工具，我们理发班有12个人，都是我们自己买的理发工具，帮老人
1: 那
0: 理
1: 就
0: 发。
1: 是想问问您哈，开始我们的目标，社区起您是当老年学校的校长，
0: 哎，对，
1: 对吧？我们组织一些文艺的这个活动，然后就是通过跟这些老人的接触，
0: 基础。
1: 您发现有老人有这样的需求，所以您开始志愿服务，而且都是组织的这个队伍越来越庞大，大家都是自掏腰包愿意干这件事儿。那您从事了这些工作之后，您觉得对您的人生或者是有没有一些什么想说的呢？
0: 想说呢，就是我感觉呢，通过志愿服务以后，我感觉最大的特点就是，老人对你亲和亲为。每次，你从老人身边走过，老人遛弯看到你，都会拉着你的手，哎呦。哎呦，张老师啊，又喊张校长啊，什么，都好亲切。哎，到我们家去，我家今天做好吃的，什么什么，我感觉特别温暖。我帮助他人，老人对我都这么关心，一点小小的举动都让我感动，对吧？
1: 是的，这也是我们每位志愿者可能都有的一种切身体会吧，窦大哥，是不是这样？
2: 是的，是的，是的。
1: 好的，那我们聊到现在呢，其实我们今天志愿服务队刚才也说了，张平老师也是校长，也是带了很多文艺节目的，今天也要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样我们让各位老师先做个准备，我们进入一首歌，一首歌之后呢，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这个兰亭社区，碧水兰亭志愿服务队的各位朋友给我们带来的精彩才艺展示，好吗？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首歌的时间哈。

0: 早上被阳光叫醒，午后一杯咖啡配好书，晚上约上老友唠唠嗑，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
1: 快乐生活派带您解锁健康小妙招，种草旅行好去处，还有才艺大比拼，让每一天都闪闪发光。和快乐生活派一起把日子过成诗。
2: 好，听众朋友，在一首歌之后呢，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就是我们的才艺展示了哈，也是我们快乐生活派给大家带来的。那张平老师想问问您，今天我们看到就是在这个视频当中也看到大家都是盛装出席了哈，刚才短短的时间里我们换了一下服装，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节目呢？
3: 是配乐诗朗诵，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2: 嗯，这个刚在我们节目之前沟通，你们这个配乐诗朗诵还曾经获过奖，对吧？
3: 对，
2: 嗯，
3: 就在四月份，我们参加华东地区朗诵就是比赛大赛当中，我们获得了特别优秀奖。
2: 嗯，特别优秀奖。其实今天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齐颂的这个节目，但是由于我们节目这个空间的有限哈，直播间节目空间有限，所以呢只给大家请到了你们几位。那这样我们是领颂的四位，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哈，我们放一下我们的配乐。
3: 诗朗诵，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作者舒婷。我是你河边上

0: 破旧的老水车，数百年来放着疲惫的歌，我是你额上熏黑的矿灯，照你在历史的隧洞里蜗行摸索。
1: 我是干瘪的稻穗，是失修的路基，是鱼滩上的驳船，把纤绳深深勒进您的肩膊。
2: 祖国啊，
0: 我是贫困，我是悲哀，
2: 我是你祖祖辈辈痛苦的希望啊，是飞天袖间千百年未落到地面的花朵。祖国啊，
1: 我是你簇新的理想，刚从神话的蛛网里挣脱，我是你雪背下古灵的胚芽，我是你挂着眼泪的笑窝，
0: 我是新刷出雪白的起跑线，是绯红的黎明正在喷薄。
2: 祖国啊，
0: 我是你的十亿分之一，
2: 是你960万平方的总和，你伤痕累累的乳房喂养了迷茫的我，深思的我，沸腾的我。
0: 那就从我的血肉之躯上去取得你的富饶，你的荣光，你的自由。
2: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0: 好了，我都被你们带入了。那想问一问哈，这么精彩的节目，那为什么要做表演志愿者呢？又没有报酬又辛苦的，张平老师。
1: 因为我们呢还是根据这个老人的需求，老人他喜欢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0: 嗯，
1: 老人开心就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0: 嗯，
1: 所以呢我们做志愿者从来不提报酬。
0: 嗯，是的。那你们表演一般都在什么时候表演呢？
1: 上门呢表演呢，
0: 嗯，
2: 我们大部分都是在节假日。
0: 嗯，
2: 特别是春节、中秋节、端午节，每年都表演。
0: 嗯，
2: 还有老人集体过生日去表演。
0: 嗯，那一般是在什么地方表演呢？
3: 一般呢我们表演呢都在这个市区有个活动室。
0: 嗯，
3: 不能出门的老人，比如说这个坐在轮椅上啊，或者是那个腿脚不便呢，我们就上门表演一些快板啊、小品啊之类的。
0: 嗯，
3: 我的主要这个负责的就是摄影这一块。
0: 哦，
3: 搞摄影的，
0: 要记录下来，
3: 视频后期制作。
0: 嗯，
3: 就是搞这一块的。
0: 嗯，那节目是自己编排还是在网上找一些呢？就是老人看过节目大概都会有些什么样的感受或者评价呢？魏老师，
4: 有从网上找，那有呢就是传统的节目我们一般都是保留。
0: 嗯，
4: 还有一些呢我们自己编的。主要是编排这一块，主要是我们的志愿者负责人张平老师给我们编排。比如说演一些传统的节目呢，有哪些呢？京剧里面的智斗，豫剧里面的亲家母，还有黄梅戏谁料黄榜中状元，还有一些新编的，主要是张平校长给我们编排的一些舞蹈，也是一些红歌一类的。比方说大红枣甜又香呀，还有什么串烧赞歌呀，还有一些就是回族舞呀，就等等这些呢。歌曲，主要是我们演这些节目，
0: 也是深受我们老人的喜爱，对吧？
4: 哎，对，比较受欢迎。
0: 好的，时间过得很快哈，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今天我们请到的各位嘉宾呢，跟我们聊了聊，其实就一句话总结哈：远亲不如近邻，搭把手的事儿，暖的是人心。可能您会想，我年纪大了，能帮上什么忙呀？其实啊，陪着隔壁的老伙计聊聊天，帮忙看看快递，遛弯的时候顺手打个招呼，这些啊都是公益，都是咱们社区的暖意。好的，感谢各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了这个特别温暖的一些故事哈，谢谢，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4: 好，再见。
0: 好的，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快乐老友记不见不散。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95.5，
0: 淮北 FM92.1，
1: 亳州 FM101.3，
0: 蒙城 FM102.7，
1: 涡阳 FM88.9，
0: 宿州 FM92.1，
1: 泗县 FM92.5，
0: 砀山 FM90.5，
1: 蚌埠 FM87.9，
0: 五河 FM90.0，
1: 固镇 FM94.5，
0: 阜阳 FM99.9，
1: 界首 FM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3: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4: 你们是什么人啊？
5: 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2: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
6: 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出品人周丽，总策划黄信、陈辉，总监制蒋小平、任彤，策划石卫平、方国康，监制王海荣，责任编辑赵达，编导胡俊，录音胡俊，制作张坤，解说史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
7: 吴妈，茶泡好了吗？
8: 吓死我了，你什么时候来的？
9: 两天两夜没睡了，过一会儿还得回去。玉华，哥哥心里不好受，痛苦极了，想跟你说说话，要不然我过不去，真的过不去。
7: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9: 月华，你知道我这个人很难动感情的，尤其是对女人。
7: 情感受挫。你说你啊，这么大个人了还这么没脑子，人家有丈夫了还怀了孩子，你什么人不喜欢，偏偏喜欢他。
9: 说得不错，但是只说对了一半。这个女人真让我着迷，哪怕她有丈夫，舔着大肚子，我都喜欢她，我也说不出什么道理来。
7: 我觉得你爱得太畸形了，那么多女孩子你不去追求，偏偏追求这么一个。
9: 哎，你不是也喜欢董建昌吗？他不就是个卖花布的吗？这上头没什么道理可讲。
7: 你干嘛跟我比？那是什么年代？红色广州，一颗红星就能点燃几十万颗狂热的心。那时候的人今天能找得来吗？
9: 你用不着教训我， 你也在其中呢。我要告诉你，会吓你一跳。你信不信？
7: 你干嘛非要扯上我？你自己的伤口自己舔去，别来烦我，行吗？
9: 丽华，你跟我说实话，你爱过屈原吗？
7: 我看你没事干了，又开始胡扯了。
9: 你知道灵儿是谁的女人吗？丽华，太可怕。你猜对了，灵儿就是屈原的女人，是屈原打入我们中统的卧底。
10: 哎，这个世界太小了。
9: 你说也奇怪吧，一个银行小开怎么能驾驭得住像灵儿这样的女人？那不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吗？现在我明白了，这个不简单女人的背后站着屈原这样的男人。得知这件事，我反倒是有了一种解脱。败在屈原这样的男人面前不丢人。李华，你知道吗？灵儿很多地方像你，感情屈原啊，照着你的模子找的吧？
7: 你说完了吗？
9: 发狠也没用，这就是我们杨家跟屈家的宿命，爱恨情仇，主义政治。宿命的你知道吗？她就是当年丽青打伤的那个林家小姑娘，从李陵老家就和咱家傍上了。你说这不是命吗？
7: 她现在人呢？
9: 已经派人去抓了。我们在上海

1: 这次，共产党中央打下了铺天大网，共产党中央，这一次十年也别想翻过身来。
0: 那薛恩呢？他被抓到了吗？让我说着了吧。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戴的那副翡翠耳坠是谁送的？嗯？哎呀，丽花，这回我们可是同病相怜喽。
2: 说的对，自己的伤口自己去舔。白天，在中央饭店茶座，杨丽华默默地走了进来，看到董建昌和他的幕僚正在打牌。董建昌回头看见了杨丽华，有些惊讶，他放下了牌走了过来。丽华并不看他，只是走到茶座边坐了下。
0: 董建昌走过来，坐在他的对面，说道：“
3: 这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怎么着？找我有事儿？坐。”“你的事忙完了吗？”“我的事儿，哼，我的事儿哪有个完呢？啊！李宗仁、张发奎，还有个汪精卫，正在两广起事，他老蒋少不了我。”“长官，您需要点儿？”“不用。”
1: 我也不是个白痴，这次我得踏足架子，迈足了关子。
3: 难怪你今天是粤系，明天是桂系。这有什么？他老蒋就是个卖葡萄的。你能不能不做官呢？我也辞掉监察委员。
0: 咱们远走高飞，去欧洲，反正离开这里越远越好。<笑>我说丽华，你今儿是怎么了？啊，这可不像你。你不觉得我们该有自己的生活吗？在哪儿受刺激了？<笑>是不是瞿恩又有什么消息了？
4: 你不要再跟我说这个名字了，他跟我没有关系。丽花，我对你还不了解吗？瞧瞧你，今天的首饰都换了，戴了多年的翡翠耳坠也不戴了。少女情怀总是诗，其实梦就是梦。
0: 早给打碎了。我是看着你一步步走到今天的，为什么要半途而废？有多少人眼红你今天的位置？我不想再干了。丽华，你我都是被历史的潮流裹挟进来的，才有了今天。如果我们离开了潮流，那就什么都不是了。
5: 别做傻事，那不是你的生活。这么说，你也拒绝我了？我真是自作多情。你就做你的卖葡萄的吧。
6: 杨丽人和几个中统的人员冲进了瞿恩的家里。
7: 能够确定这就是瞿恩的助手了？
8: 不准张介绍，这正是瞿恩最后的住址。
0: 与他同时坐在这里的，除了他的助手，还有他的母亲。那个医院的早产儿呢？
8: 克拉克上未去过医院，产妇是提前跑了，他没有提起孩子。
0: 我不信，七个多月的早产儿能够当天带走。
8: 马上派人到医院去查。好，我马上派人到医院去查。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大婴儿，能当天带走，不信，不可能，去查。
1: 范护士一边换上白大褂，一边与护士甲交接班。石西床的孩子怎么样了？好是好了很多，不过范源没人可以带走他了，巡捕房的正守在外面呢。 是你说出去的吧？你怎么这么傻呀？已经办了出院手续，你婴儿室又多出个婴儿，院不能不管吗？再一看婴儿出生登记，院不当做弃婴，把他抱给巡捕房了。我早上上班的时候，那两个人就已经在那儿了。谁来抱孩子，他们就得抓谁。产妇的名字在登记表上，你能瞒得住吗？
2: 怎么了？巡捕房的人就在外面，他们要抓的人就是你。
1: 孩子没了，我怎么跟他父母交代？我这个做奶奶怎么能丢下孩子不管呢？这事都怪我给做多了，我没想到院里会检查孩子的人数。这样，反正。
2: 每晚月的孩子，巡捕房不能把他怎么样。最多是送到孤儿院。如果是这样，我就去认养这个孩子。哎呀，
3: 你一个大姑娘，平白认养一个孩子，不能这样。哎呀，
1: 快走！奶奶，巡捕房的人来了。怎么了？是庞医生对巡捕说漏了嘴，他说孩子不是弃婴，孩子的奶奶一直守在储藏间里。
2: 哎，快走，快走，妈妈，快点！
3: 你急什么呀？ 丫头，这事儿我只有托给你了。巡捕房的人要是愧对孩子，你就带屈妈妈去找一个人，她叫杨丽华，是丽青的姐姐。
1: 杨丽华，
3: 嗯，
4: 是政府里专门管妇女儿童的委员。
3: 你告诉她，是我屈妈妈求她的。
5: 四个月后，在上海外滩的街道上。 传单像雪片一样从天而降，上面写着“停止迫害，反对滥杀无辜”。
1: 又怎么了？
5: 在杨廷鹤的家里，一大家子围着饭桌吃着晚饭。
6: 能言者未必能行，能行者未必能言呢。
1: 如果前两次围剿都像他们报上说的那么天花乱坠，那还用得着第三次吗？哎呦，您就好好吃饭吧，别看什么报纸了啊！得了
7: 解时局啊，否则脑袋丢了都不知道怎么丢的。哼，又说报纸不可信，又偏要看。
3: 啊，丽华，满洲那边的局势很微妙啊，南京有什么内部消息？
7: 南京的注意力都在江西。
1: 日本人的事还排不上。姐，
8: 有个护士阿姨找你，都来了三次了。
7: 就你嘴快，行了，好好吃饭。护士，找我。
1: 是妇幼医院的一个姓范的护士，她说找我什么事了吗？哦，
7: 她没说，我也就没好问。哟，
1: 准是丽人回来了，我跟她说了，你今天晚上到家。
8: 妈，我去，我去。
7: 好，慢点跑啊。
3: 秋秋踊跃地去开门，进来的却是范护士。姐，那个护士阿姨又来了。你好，你好，请问是杨委员吗？我是，你是妇幼医院的。
8: 我是范源，
3: 是瞿妈妈让我来找你的。是瞿恩的妈妈。
8: 嗯。哦，
3: 瞿妈妈现在在哪儿？
8: 不知又是瞿家的事。三十日前，巡捕房的人就盯上这个孩子了。半个月前，又撒手不管了，倒是有人想领养，但又怕巡捕房的人将来会找麻烦。那孩子现在在哪儿？在我宿舍呢。我们几个护士轮流照看他。我想，屈妈妈既然委托我来找你，就想看你能不能出面帮个忙。 替孩子争取一个合法的身份，只要有身份，哪怕我来收养他。
0: 你来收养。
8: 那个孩子真的是太可爱了，护士们都喜欢他，我也喜欢。
0: 这样，既然是受瞿妈妈之托，由你来收养不合适。你现在回去把孩子给我抱过来。身份的问题，我来解决。
8: 杨委员，真的是太谢谢您了。说实话，每天上班带着一个四个月大的孩子，的确是有点顾不上。
0: 是啊。姨，你来一下。
8: 啊。
0: 秋秋打小的用品还在吗？
8: 还在啊。
0: 一会儿有个婴儿要抱过来，麻烦你帮我喂几天。
8: 婴儿？谁的婴儿啊？不会是瞿家的吧？
0: 你还真会猜。啊，一会儿我给丽人打电话，这孩子的命攥在他的手里。
8: 是瞿先生的孩子，丽华能接受得了吗？
0: 我不管。我不管孩子的父母是谁，
8: 我去听听。
0: 四个月的孩子他没有罪，你们中统不能也不应该拿孩子做什么文章啊。你说什么？谁来担保？哼，我来担保。我不想跟你吵架。丽人，你把手续办了，把孩子从监视的名单上拿掉，我养他，行吗？
8: 哎，真是瞿家的孩子。哎呀，这瞿先生结婚生子也不打个招呼。
0: 你不要跟我提瞿恩，
8: 不可靠，
0: 这跟感情没什么关系。
2: 你可真够混的。
0: 啊，你不要跟我提瞿恩。
2: 咱家丽人是干什么的？还打招呼？
0: 我不想再。
2: 那不让人家自投罗网啊？

0: 丽华，
1: 姨，东西都准备好了吗？孩子一会儿就来了。
0: 是，但，
2: 这事啊，你得考虑好，这是个大事。孩子，你还是个单身呢，我们倒没有什么关系，可是你做这种决定一定要慎重。是不是考虑送孤儿院更妥当些？
0: 是啊，丽华，一个人带个孩子可不容易呀。
3: 妈妈，什么带着孩子不容易呀？
0: 到姐姐那儿去，
4: 来，秋秋，真乖。
3: 姐姐，你怎么了？
4: 没事。
0: 丽华，你看，你还没有婚嫁，一个大姑娘家，自己一个人带着孩子，要是外面人指指点点，你怎么吃得消啊？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在黑暗

0: 风云叱咤的年代，革命浪潮翻滚抵挡，血肉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1: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2: 你们是什么人啊？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0: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
3: 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出品人周丽，总策划黄信、陈辉，总监制蒋小平、任彤，策划石卫平、方国康，监制王海龙，责任编辑赵达，编导胡俊，录音胡俊，制作张坤，解说史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一辆黑色轿车来到了杨廷鹤家，杨丽人脸色阴沉地下了车。丽人进了屋，秋秋正在推着小车玩耍，碰到了丽人，他呆呆地站在了那儿。梅姨抱着男婴走过来说道：
4: 秋秋，怎么不叫哥哥呀？
5: 哥哥，
6: 玩去吧。
4: 来来来来来，你抱一下。你看这孩子长得红彤彤的，多好看呢！啊，
6: 丽华呢？
4: 啊，去锦江饭店开会去了。
6: 他可真行了，把我弄这儿来，他却走了。
4: 一大早电话就把他给叫走了。你看，这不回来了吗？丽人，中午在家吃饭吧。
5: 多香啊！
4: 来，给，渴不渴呀？
6: 你这个监察委员，把我叫来干什么？
5: 昨天晚上我跟咱爹说了，以后他呀就是咱爹的亲孙子。
6: 行，随你们便，但有一条我可跟你们说好了，以后我们要是抓住了瞿恩，那肯定就是就地枪决，到时候可别怪我们太残忍了。丽华，丽华，丽华，丽人，
7: 抱着孩子去哪儿啊？
6: 还能去哪儿啊？这还是人待的地方吗？
7: 这怎么不是人待的地方了？
6: 孩子哭，大人叫的。爹啊，您说丽华她干嘛呢？一颗心又大又软，跟徐家都这样了，还要藕断丝连的。
7: 丽人，我告诉你，你妹妹那是妇女委员，她做的事在你那儿可能是小事，可在她那儿都是正事。
6: 行，您愿意把这当托儿所，我管不着。您告诉他，手续我都替他办好了，让他安心做他的慈善家吧。
7: 你自己告诉他吧。
3: 1933年的夏天，在中央苏区瑞金青石板的小街上，四处张贴着红色的标语。

0: 杨立青牵着马来到了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他对着卫兵说道：“
1: 我是独立市市长杨立青，想见你们徐行长。”“
2: 是。”
0: 原来徐行长就是徐老。
3: 哈哈，立青，让我看看你，你看，我来苏区多久了？今天才算看到你真人，来坐。
1: 真人什么意思啊？
3: 我每天在战报上见到你，能算吗？
1: 哎，这什么声音啊？这么吵啊？
3: 怎么了？印钞票的声音也不入耳啊？红色苏维埃的货币，你每天用的不都是它吗？
1: 在瑞金还凑合着用，像我们三军团，老在外围作战，人家只要真金白银。
3: 慢慢来。我现在的敌人和你杨立青可不一样，是苏区的通货膨胀。现在什么都贵，你知道隔壁最大的票面已经到多少了？100万元一张。怎么？你来开会的？
1: 啊，开会，到这儿开会啊，轮不上我们师长这一次。我的师调过来休整，抽空过来专门看看你，想您了。
3: 怎么了，立青？我听着好像有情绪啊。
1: 情绪？不敢有。毛主席有情绪，不还是让人给撸了吗？现在是一大堆的上海、莫斯科回来当家，还谈情绪？现如今是书生跟你谈兵法。
3: 李青啊，别这样。我们的党就像大海一样，要相信它，像大海会有一种自我调节、自我净化的能力。怎么样？你对临时中央的今后作战计划之指示有什么看法？
1: 想听真话吗？
3: 当然了。
1: 那就请您转告下来，同志，此计划不怎么样，非常不怎么样。分离战法，两个全都打人，这跟我们四次反围剿的成功战法刚好相反呢。
3: 李青，你得体谅，太复杂了，就连周恩来也在受清算呢，要不我也不会跑到这种地方来印钞票。哎，正好，来，林娥，过来，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
4: 不用介绍，我们早就认识了。你好，立青。
1: 哎呦，徐教官，这可麻烦了。我在上海奉命斥责过他，我早知道这样，我怎么敢？
3: 你看你，立青，这可不像你，滑头了。
5: 行长，开会时间到了。
3: 李青，真不巧，中央书记要听取我货币工作汇报呢。林娥，好好负责招待他。
4: 放心吧，
3: 吃了饭再走。
1: 徐教官，
3: 我走了。
0: 在徐恩家，杨立青和林娥坐在小桌前吃饭。
4: 我上次见你的时候，你可没这么沉默呀。是不打算认我这个师母，因为你姐姐丽华吧？
1: 你都知道了。
4: 我和我丈夫无话不说。
1: 哎呀，你让我说什么好呢？说实话。
4: 说。
1: 我吧，一直认为坐在我对面的不应该是你这个黄羊小雀，你不生气吧？
4: 那你认为应该是谁呢？你姐姐丽华？
1: 我没说，你说的。
4: 脸上都写着呢，等同你说了。
1: 你知道我姐姐跟群恩的感情有多深吗？在这个世界上，我就没见过第二对儿。

1: 举案齐眉，比翼双飞。你吃吧，吃吧，够得上吗？你知道“求恩”这两个字意味着什么吗？你知道吗？你不知道。那你说给我听听。真理方向，让我管你叫师母。哎呀，你受不起。
0: 你说不起。你关我叫什么都行，我心里不介意。你爱去侠不会是爱屋及乌吧？
1: 听谁说的？我跟我丈夫无话不说。我还以为我是剃头大的一头热呢。如果屈侠他能够……不太美好，不太美好。屈侠时候亲哥哥抓的，亲手送进监狱。粥凉了，我帮你添一碗。 你哥哥是阳历人吧？

0: 我对你们家的事儿一点不陌生，你还真是有点像我的师母，说话跟屈恩很像。
1: 在杨家，徐恩和灵娥的孩子已经长大了。
2: 飞明，飞明，小心点，别待会儿又摔着了。
3: 嗯。怎么叫飞明呢？怪怪的。
2: 老董起的，费解的费，明白的明。
3: 这名字，对立同一呢。
4: 飞明，来，过来，过来，
2: 过来，过来，
4: 大舅看看。
5: 大舅，你有枪吗？
2: 哎，好枪啊！慢点，慢点，一会儿又摔着了。飘飘飘飘，你跟史小姐过得怎么样啊？
3: 什么怎么样？跟你和老董的关系差不多，散多聚少，他是离不开家的人。哎，老董疼这孩子吗？
2: 宠得厉害。飘飘飘飘飘飘。哦。
3: 飘飘飘飘。你说，徐恩要是知道我做了他孩子的大舅，他会怎么想？
5: 大舅，飘飘，
6: 跑跑跑跑跑跑跑跑！哎呦，大舅又中弹了。
2: 你说话当心点，别以为孩子不懂。
3: 知道什么呀？这关系连我都弄不懂，比招式孤儿还复杂呢。
2: 你今天怎么穿了身军装来，还带着枪？
3: 我调江西了。
2: 江西，
3: 江西剿共总司令部任情报中心主任，下午就飞南昌。
2: 天哪，你们哥俩真的要刀兵相见了？
3: 不那么直接，我负责情报侦缉。
2: 那有什么区别？
3: 家里出了沥青，委员长还能如此信任我们，这已经不容易了。
2: 算了吧，你是在说你自己，不包括我。我对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多次有异议，他能舒服吗？
3: 妇人之见，谁也没那么当真。
2: 没有这么干的，整个东北都丢掉了，不当事，上百万人集中在江西，中国人打中国人，这不荒唐吗？
3: 你怎么会知道这个用兵数字的？

0: 什么意思？
1: 楼山上刚刚开会定下来，你怎么就会知道了？
0: 知道什么呀？
1: 你说，这次我们会集中100万兵力。
0: 我随口说了个大概。你们真要用这么多人？

0: 这是我们军事委员会的头等机密，你千万不要在别人面前瞎扯。我们前面的四次围剿，在情报上疏漏太大了。这次派我去监视，就是为了防止这类事情再次发生。你们总是找错了失败原因。
1: 记住我的话，要从根本求生死，不向支流分浊气。
2: 干！干！干！
3: 在江西南昌的一个饭馆里，原先三七六班的军官在聚餐，范希亮、汤沐雨、吴荣都在饭桌。
4: 今天除了杨立清、穆振芳、谢雨石他们三个，咱们三七六班的都到齐了。现如今老范当了师长。
2: 汤沐雨也做了师参谋长，唯独我老吴啊，还是个大头团长。
5: 不错了，比起那三个钻山沟做匪的，你吴荣还有什么可说的？
6: 可惜了，那个杨立清啊，要不是跟了共产党，也该做师长了。
2: 那咱三七六班就出了俩师长啊。
5: 那也是俩师长，虽然是共军的师长，那也是打出来的。此次围剿，真可谓群英荟萃，强手必至。
2: 以我老范估摸着，此一役再不能解决江西的共军老巢，在座的各位就都回家抱孩子吧。
7: 带少将衔的杨立仁站在了餐厅的门口。
8: 立正！
2: 来，大家继续。
8: 杨参谋，
2: 怎么样？你来一杯。
8: 拿杯子，
2: 请老长官赏光。
8: 请老长官赏光。 好，我就陪你们三七六班的干一杯。刚才在隔壁听到范师长一片豪言壮语，鄙人深感欣慰啊！来，预祝你们此行去之可战，战之可胜。
2: 替老长官亲饮，干！
8: 干杯！
9: 干！
8: 来，吴荣，满上。哎，继续啊！老范，来一下。
2: 给他满上，满上，满上，满上，满上，满上，满上。
8: 老长官有什么吩咐？我的人跟我说，几年前你范师长跟我弟弟曾经有过一段特别的日子。我想知道是什么事。
2: 你想查我？
8: 不不不，我只是觉得好奇。
2: 你们中统的好奇心是不是太大了点？
10: 不容易，那得尽快。
2: 公论也好，私言也罢，他杨立清可都是你的亲弟弟嘞。
8: 我们哥俩从来都是各走各的路。
2: 我不晓得该讲什么，那是一件很难讲清楚的事。
8: 正是因为那是一件很难讲清楚的事，所以我们的情报才屡屡被共军所掌握。
2: 你在怀疑我？
8: 我想知道事情真相。是，那一仗你们团打得不错，可令人奇怪的是，你这个副团长却整整失踪了八天。
2: 我想知道，来来来来，哥几个，哥几个，究竟都发生了什么事？不是老长官想象的那样。我可以说，我范希亮始终保持了一名军官的荣誉。
8: 那就是说，你承认曾经有被俘的经历，我可以这么理解吧？
2: 不错。你走投无路的弟弟，利用了我的电话线和我豪赌一场。
8: 说具体点，不要漏过每一个细节，尤其是。
2: 他为什么要放了你？哼！他可不是放了我。你那弟弟从来不做吃亏的买卖，他是要打我范希亮的土豪嘞！哎，这去半天了，他不放了。
11: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中统找谈话。
2: 事情的经过大致就是这样。那些药品物资 都是我范新亮自己掏的腰包。杨参谋，我的话讲完了，你有何训示？
0: 啊，没什么。
2: 老范不会有麻烦吧？
1: 我弟弟的伤
3: 麻烦倒不至于。他老范是谁啊？
2: 应该
3: 旅长做黄埔生，他老范是独一份儿，校长器重着呢。
0: 老范，我们的谈话不要告诉任何人，这就当是一个做哥哥的在打听弟弟的情况。
2: 我明白，依我看他杨立清是一点都没变呐，各为其主罢了。
0: 各位记住，
4: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在黑暗

0: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1: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0: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1: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0: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走呀，去踏青了。
2: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3: 懵懵懂懂，惊蛰好惊悚啦。
4: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5: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0: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6: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花。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主科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

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你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
0: 境，
1: 公司将根据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誉
11: 监管等方面，我们一定要
0: 发。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15: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费呀。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有人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将我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6: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17: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8: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7: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8: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厨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7: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8: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 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19: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20: 谁知道
19: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1: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22: 我先讲，维斯克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23: 让一下，让一下。
24: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25: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十才对。
26: 给我点五 G 酱，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驾照。
27: 可不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28: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29: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28: 你看看，遇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29: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

0: 业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0: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3: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4: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3: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5: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6: 我是阎维文，
7: 我是吕继红，
8: 我是陶虹，
9: 我是哈辉，
10: 我是张燕，
11: 我是刘媛媛。
12: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5: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3: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4: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3: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5: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6: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7: 干杯！
18: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6: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5: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9: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20: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21: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5: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3: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2: 海南，我来了，
23: 欢迎来到海南。
3: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3: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3: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4: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3: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5: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3: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8: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9: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9: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8: 我上的是互来网。
10: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2: 酒且斟下，偶去便来。
11: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1: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3: 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40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4: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5: 不去。
14: 哎，
15: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4: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5: 哦，你说说。
16: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5: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4: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5: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7: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乘客您好，请有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堵了。

0: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1: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2: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3: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0: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4: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0: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5: 哎，怎么停下来了？
6: 红灯。
5: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7: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8: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姨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9: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2: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3: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0: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1: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2: 讲文明，树新风。
13: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水流过。

真爱全靠真心累积，这肺腑的话要你聆听仔细。虽然说不上什么死心塌地，我些许的过去你要是在意，就等你想通，我一直在这里，雨过应该就会天晴吧。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6: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3: 十一月十二月的集体生日会，
4: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5: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6: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嗯，你会想他是吗？
5: 那你写了啥？
3: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周星真是考得非常好。
7: 学校体育老师说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哈，乖啊！
8: 生日快乐，得了。
6: 你们 OK OK。哎呦，吃了三块，
0: 吃了三块呀！
9: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6: 开心。
10: 开心。
5: 露露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0: 我想，
5: 是想爸爸妈妈的是吗？
10: 因为说说这会。
9: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11: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3: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2: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6: 啊，这么严重啊！
1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8: 刘翔科普时间到，
1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1: 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2: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0: 啥？
21: 你若被吓
20: 倒，啥
21: 骗避不了，
22: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拿，
1: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1: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22: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0: 你若信了就遭罪。
1: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 张家门房贵，千万记得长心眼。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 跑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3: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4: 谁知道
3: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
5: 电影院拍摄，
3: 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6: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7: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8: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9: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10: 只有九五记账，电话卡、银行卡，没有实名制账号。
11: 加客户识别诈骗嘞，
12: 还有最后一点，9611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3: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4: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3: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4: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3: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4: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3: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4: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3: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4: 不行，违反电影法。
13: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4: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3: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4: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3: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4: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5: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

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梅拉克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从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地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性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性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0: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

0: 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0: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2: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3: 我是阎维文，
4: 我是吕继红，
5: 我是陶虹，
6: 我是哈辉，
7: 我是张燕，
8: 我是刘媛媛。
9: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2: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1: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2: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3: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4: 干杯！
15: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他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3: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2: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6: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7: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8: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2: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0: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9: 海南，我来了！
20: 欢迎来到海南。
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0: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1: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2: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7: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7: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7: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1: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10: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2: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3: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4: 不去。哎，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3: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4: 哦，你说说。
15: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4: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3: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4: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6: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乘客您好，请有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想的。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2: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1: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1: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3: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9: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0: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1: 讲文明树新风。
12: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过泪去。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5: 你是谁呀？
4: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6: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无论工作再忙，
8: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6: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6: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2: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2: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好好吃饭了吗？
1: 吃饱啦。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
2: 姑娘爱吃。

0: 小台出品。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
1: 过年好。
2: 回家过年喽。
0: 大风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2: 我不是萝卜吗？我明天回，你咋的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3: 我不回来了。哎
0: 万语千言，抵不过一句。
4: 哈，
5: 我回来了。
6: 妈妈，
5: 妈，
2: 妈，
5: 妈，哎。
7: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1: 爷爷是苦不是虎，
3: 艰苦奋斗，对长者团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4: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5: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6: 有一首歌
5: 在心里头铭刻，
6: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5: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7: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8: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9: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8: 快跟上，
10: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1: 燃烧我的卡路里，
12: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7: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
1: 好烫啊，注意点哦。
0: 有口福了。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哈哈哈哈，我活了1000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除科我哪做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

0: 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1: 再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 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谢谢。
7: 谢谢你们救我上来，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 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 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
0: 但是
1: 公司将根据规定。

0: 战略规划，
1: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0: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2: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1: 被打压。
2: 这不是我拍的吗？
1: 被盗用。
3: 账上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4: 好了，我知道了。
1: 没有资金支持，
5: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1: 你也会因此动摇。
5: 先不发火。
1: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2: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6: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7: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8: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2: 我的就是我的。
8: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9: 再坚持一把，
8: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誉监管等方面内容。
9: 我们一定要发。
1: 别担心。
2: 我要投诉。
1: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0: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1: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2: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13: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抚养。我们还有天
1: 去面对挑战。
2: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
1: 去勇敢抗争。
2: 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0: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1: 去追逐梦想。

0: 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4: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史弗宣，祈愿和平。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1: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0: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2: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3: 说来让我说，说走就走。
4: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0: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5: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0: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6: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不好意思，家属酒。
0: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7: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0: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8: 在呢，在呢，在。
0: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9: 房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0: 一二三。
0: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11: 我都安全保护咱们了，
12: 担架，担架。
0: 我不怕400摄氏度的烈火。
13: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冲一。
0: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14: 一夜就脱不下来了。
15: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0: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16: 你带50斤，不停的，不停。

0: 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1: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2: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一下，又接到命令了。
3: 很累啊，坐在那舒舒久久，连下雨都睡着了。
1: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4: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往前跑，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1: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5: 女儿是我们的，也不用我这是不用说。
1: 警邻就是命令，
6: 在灾难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1: 时间就是生命，
7: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乐的离开。我要对得起我们作为消防的素质，对得起我这一生火焰蓝。
4: 消防员他们会救出来了，
8: 除了消防员来的，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1: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2: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再靠近一些吗？
1: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0: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2: 满怀勇气

0: 希望，更能创造希望。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1: 去追梦，去坚持，
2: 去热爱，去奋斗，
3: 去拼搏，去冲刺，
4: 去造梦，去担当，
5: 去创新，
6: 去突破，
7: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0: 每个人打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可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2: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4: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5: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6: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7: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6: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8: 打起精神来。

0: 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1: 能。
2: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0: 做得不错，
2: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0: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3: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2: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4: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5: 记得红领巾是。
4: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5: 抬头挺胸。
4: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6: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4: 喜欢你的责任。
7: 三个手指轻轻的。
4: 喜欢你的陪伴。
0: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4: 也喜欢你的关心。
0: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4: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8: 老师，我们走了，我会想你的。
2: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9: 爽好乘凉，
10: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9: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肥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0: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9: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11: 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2: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11: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3: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4: 我是阎维文。
15: 我是吕继红。
16: 我是陶虹。
17: 我是哈辉。
18: 我是张燕。
19: 我是刘媛媛。
20: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3: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21: 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
1: 用公筷。
21: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4: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5: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16: 干杯！
17: 来来来来来。
18: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2双筷子，一长一短。
15: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4: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2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9: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22: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23: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4: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4: 海南，我来了！
25: 欢迎来到海南。
14: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6: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4: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7: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4: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8: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4: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的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妈，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了。
3: 妈妈，
1: 妈，
3: 妈，妈，哎，
4: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5: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4: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

0: 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3: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2: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4: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2: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5: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2: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4: 罪过，罪过。
2: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不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天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

0: 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1: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4: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5: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6: 拼命打四后卫，各位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7: 好球
6: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8: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9: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0: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1: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
12: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3: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0: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2: 咋个又那个多啊？
3: 姑娘爱吃。

0: 台出品。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没有了，
4: 妈，我回来了。
1: 妈妈，
5: 妈妈，
4: 妈，
1: 妈，
4: 妈，哎，
6: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7: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6: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8: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9: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8: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9: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8: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9: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8: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10: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 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2: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10: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3: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10: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5: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10: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3: 罪过，罪过。
10: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他！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眼前的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3: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
14: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5: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3: 奶牛
0: 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4: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5: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6: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7: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想他是吗？
8: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

0: 七十三块呀！
1: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2: 开心。
3: 开心。
4: 露露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什么要哭呀？为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5: 我想你。
4: 是想爸爸妈妈的是吗？
5: 因为说是在会，
1: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陪着你们，好吗？
6: 夏作为，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肖建平来，
7: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8: 保护好了。
9: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0: 失火了！救命啊！
11: 着火了！
12: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3: 灭火器呢？
9: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2: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3: 啊，这么严重啊！
14: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2: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5: 刘翔科普时间到，
12: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6: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2: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6: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5: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7: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8: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9: 啥？
20: 你若被吓
19: 到，啥
20: 骗避不了，
21: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17: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护钱财免遭骗。
20: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够无底洞。
21: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7: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0: 先让赚钱过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8: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1: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7: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8: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0: 商家无方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1: 不少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8: 跑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1: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2: 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3: 谁知道
22: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
24: 第一遍不能拍摄，
22: 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5: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6: 我想试试。
27: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28: 让一下，让一下。
29: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30: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

0: 反诈可无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2: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2: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2: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2: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2: 不行，违反电影法。
1: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2: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2: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2: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八个字

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是把一种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

0: 在优先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1: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18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2: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3: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4: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
5: 我是耕地小卫士。
6: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0: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7: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3: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4: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5: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4: C T D H B L K，
6: 这哪里好记了？
7: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6: 哦，厉害！
7: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4: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7: 没错，
3: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6: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8: 爱生活，爱健康。
9: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8: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9: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您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萧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生活新知当中跟您说说，中国种出全球 90% 的菠菜，它的营养被人们低估了。在约会健康当中告诉您，要警惕秒睡也可能是病。在生活小常识当中跟您说说，总是忍不住想清嗓子是怎么回事儿。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2: 解密日常生活中的小妙方，解决衣食住行中的小难题，生活新知，不一样的生活小百科。

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新知。作为农业大国，中国种出了世界产量一半以上的蔬菜，其中菠菜产量占全世界90%以上。 数据显示，2020年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菠菜的总产量是3143.2万吨，中国产量约为2877.9万吨，占全球总产量的91.56%。中国每天需要192万吨蔬菜，这个数字呢乘以365天就是7080万吨。 并且呢，世界产量一半以上的蔬菜都是中国制造，其中呢，菠菜产量占全世界产量的90%以上。产量如此之高的菠菜，其实是在唐朝时期才由波尼罗国，也就是尼泊尔传入我国，因此呢，它叫做菠丝菜。北宋王溥的《唐会要》上就有明确的记载。 菠菜在我国的高产能力和它的蔬菜特性分不开，菠菜的适应力极强，一年四季都可以种。正因为如此呢，菠菜有着很强的耐寒性。苏轼的《北方苦寒·金卫矣，雪底剥棱如铁甲》就可以看出，当时呢，我国已经广泛种植菠菜，并能够越冬的生产。 冬菠菜是在入冬之前播种，冬天休眠，春天收获。为了提高它的抗冻性，菠菜休眠之前要施肥补营养，这是帮助菠菜越冬所必须的措施。它的效果呢，就是让叶绿素含量增加，叶片充分肥大，加强光合作用，以便菠菜积累营养。相比而言， 寒冷条件下种出来的菠菜涩味比较小，口感更鲜美。夏天的菠菜涩味更重一些，草酸含量更高一些。凭着五个营养特长，晋升优秀绿叶菜。上个世纪的20年代末，美国漫画家创造了大力水手的卡通形象。漫画当中的大力水手每逢困境就会吃一罐菠菜， 瞬间变得力大无穷，于是呢，菠菜补铁强身的形象深入人心。事实上，菠菜并非补铁的优选食材。第一呢，是因为其中的草酸含量比较高，会影响铁的吸收；第二，是因为其中的铁为非血红素铁，吸收率也比较差。菠菜真正的营养优势是这样的：首先是它的叶黄素， 在眼睛黄斑区域，也就是视觉最敏锐的区域内高浓度的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还能够降低某种慢病的风险，比如说糖尿病、动脉粥样硬化等。菠菜所含的第二个元素就是贝塔胡萝卜素，在人体内呢可以转化为维生素 A， 对护眼也有帮助，并且呢有助于维持皮肤黏膜的完整性。 菠菜的钾的含量不逊色于香蕉和猕猴桃，而膳食当中增加钾的摄入，有助于预防高血压等一些慢性疾病。菠菜的维生素 C 的含量为每100克含有32毫克，和柑橘类的水果的含量相当。菠菜富含维生素 K、 镁和钙，这三种营养素对骨骼的健康非常有好处。 绿叶蔬菜当中的维生素 K、 镁等一些含量一般和叶绿素的含量成正比。膳食纤维可以增加饱腹感，延缓食物在胃里的排空速度，有利于控制食量，同时呢适用于高血压和肥胖人群。这种营养素呢还对预防便秘和结肠癌有好处。接下来给您介绍挑选新鲜菠菜的三个技巧。 根据菜叶的类型，菠菜呢可以分为这三种。第一种是尖叶菠菜，常常种植于北方，叶面比较光滑，叶柄细长，叶片也比较薄。圆叶菠菜通体发绿，主要产于南方，与尖叶菠菜相比，它的叶片大，叶肉更厚一些。大叶菠菜对种植技术要求非常高，在我国的种植比较少。
通常市场上更多见的是尖叶菠菜和圆叶菠菜，这两种菠菜的营养价值差别不大，但是口感和做法有明显的差别。尖叶菠菜草酸含量比较多，叶片比较薄，色味较重，建议焯水之后食用，适合凉拌。圆叶菠菜草酸含量比较少，发甜，叶片比较厚，适合做汤。 要想挑到鲜嫩的菠菜，建议遵循这样的原则：叶片是越绿越好。菠菜的叶片呢，有浅绿、深绿、墨绿色，叶色越绿，证明其生长的过程当中光照越充足，营养价值越高。如果菜叶的颜色整体发黄，可能是生长条件不好，或者是收割比较晚，营养下降。 如果局部发黄或者是破损，就有可能是病虫害导致的，尽量不要购买。菠菜的叶子比较厚、比较大，用手托住菠菜根，叶子能够很好的伸展开来，说明比较新鲜。菠菜根的粗细与植株的大小成正比，根部粗大说明植株较大，鲜嫩度会降低。 买回家的菠菜摊开晾干表面的水分之后，可以装入透气袋当中，放在冷藏室储存7天左右。如果短时间吃不完，可以洗净焯烫10秒钟左右，晾干水分之后分装好，放在冷冻室保存，也要尽量在半年内吃完。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2: 易学实用的养生方法，积极向上的健康理念，我们一起约会健康。
0: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约会健康，我们关注的话题是秒睡也可能是病。许多人结束了一天忙碌的工作，想回到家里安心的睡上一觉，躺在自己的小窝里却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心想睡不着真烦人，如果能秒睡就好了。但是您知道吗，秒睡有所想的那么好吗？其实呢，秒睡有可能是一种病。秒睡呢，有生理性的和非生理性的两种。生理性的秒睡是由于过度劳累，或者是有良好的睡眠习惯。而非生理性的秒睡是一种病，称为发作性睡病。发作性睡病的主要临床表现是日间过度思睡，即患者在日常应该清醒的时候想睡觉，有的时候会直接进入睡眠状态，有突发性无法自我克制的特点，多发于儿童和青少年，具有高度的遗传性。发作性睡病通常在单调无聊的情况下发生，比如说听课、看书、开会，但有时在一些需要集中注意力的情况下也会发作，比如说开车、行走时。发作性睡病每天有多次发生，每次时间约20分钟，睡眠状态因人而异，有的患者呈半睡状态，有的患者呈酣睡状态，部分患者还伴有猝倒发作、夜间睡眠障碍、睡眠瘫痪以及幻觉等一些症状。猝倒发作症状的患者会在意识清晰时双侧肌张力突然丧失，在病情较轻的情况下仅仅只会出现正常说话困难、面部肌肉松弛、舌头突出等等，病情严重的时候患者还会直接瘫倒在地上。引起猝倒发作的原因是患者自身情绪波动过大，无论是积极情绪还是消极情绪都可能引起患者猝倒发作。一般来说，患者会在日间过度思睡的状态出现之后再出现猝倒发作的症状，极少有患者先出现猝倒发作的症状。大部分发作性睡病患者伴有睡眠瘫痪和幻觉，睡眠幻觉主要是视觉、听觉、嗅觉出现幻觉，并且呢，可以出现多种器官的复合幻觉。出现幻觉的症状在入睡前、睡眠中、睡醒以后都有可能发生。睡眠瘫痪是指患者在睡眠开始时或者是睡醒以后保持清醒的意识，但是身体僵硬无法动弹，无法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想法，有时也伴有幻觉的症状，往往需要外界的干扰和刺激才能够终止这种症状。干扰和刺激患者的方式有拍打患者、向患者大声讲话等等。患者的病情缓解之后，如果不能够及时起身或者是进行肢体运动，那么患者就有可能再次陷入睡眠瘫痪。部分发作性睡病患者伴有夜间睡眠障碍，有夜间睡眠障碍症状的患者呢，通常在夜间难以正常入睡，会多次在睡眠中醒来，还可以出现多种类型的睡眠期运动控制障碍。

0: 比如说夜间被惊醒、夜间吃东西等等。发作性睡病并不直接危害生命，但是它的症状却会给生活和学习造成一定的困扰，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对身体造成强烈的伤害。日间过度思睡的症状的患者有时会做一些没有自我意识的事情， 并且呢，当患者清醒以后，对自己所做的这些事情失去记忆。有夜间睡眠障碍症状的患者，在夜间无法正常入睡，而日间过度思睡会导致患者注意力不集中、学习能力下降、行动迟缓等等。日间过度思睡，而夜间无法保持良好的睡眠，患者病情严重时会有认知障碍， 影响患者的正常工作和学习。发作性睡病的患者相比于正常人更容易出现精神以及情感障碍。一部分发作性睡病的患者同时呢也患有焦虑症和抑郁症，而少部分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与发作性睡病有同样的症状。 发作性睡病的部分患者伴有睡眠瘫痪和幻觉，有严重幻觉或者是幻想的患者有可能患有合并精神分裂症，需要到精神病专科医院进一步检查。患有发作性睡病的患者会减少自己的运动时间，饮食习惯和饮食行为不同于正常人。一项临床研究得出结论，
1: 55%的发作性睡病患者存在超重或者是肥胖。发作性睡病患者也可能会导致晕厥、瞳孔异常、肠胃不适、体温低等等一些症状，严重损害身体健康。那么，如何治疗发作性睡病呢？非药物治疗发作性睡病主要是要改善患者的生活习惯。 患者呢可以通过饮食、睡眠、休闲活动等各个方面改善病情，要合理摄入健康的食物，在日间可以适量的饮用一些茶水或者是咖啡。睡眠方面需要培养良好的睡眠习惯，休闲活动方面呢要适当合理的锻炼身体，参加文艺活动等等。总之呢，患者在日间应该追求丰富多彩的生活， 避免让自己处于单调的环境当中。另外，患者要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和睡眠习惯。对日间过度思睡症状的患者，也可以使用中枢神经系统的兴奋药物，比如说莫达菲尼、安非他明等等。对猝倒症状的患者，可以使用抗抑郁类的药物。 无论是秒睡还是其他睡眠障碍，都会影响我们的正常生活。在生活当中，我们要尽量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合理的作息时间与适量的运动。发现睡眠障碍的第一时间去正规医院就诊，避免病情更加严重。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生活小常识，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呢，是我们的生活小常识。我们要说的是，总是忍不住想清嗓子是怎么回事？走在大街上和朋友聊天的时候，或者是准备发言前，我们总会是听到身边有清嗓子的声音。在喉咙不舒服的时候，清嗓子是很多人无意识的习惯，但是这个常见的动作可能给声带和喉咙带来伤害。有些人常常觉得自己喉咙里有痰，反复不自觉地清嗓子，还会吃一些利咽的药物，但是问题一直不能解决。临床当中呢，将这种咽喉异物感、咽喉

粘液感，称之为粘液感症，它可能与多种因素相关。第一个，疾病的原因，感冒导致的急性咽喉炎，如果好得不彻底，会造成咽喉部黏膜受损，出现痰多的症状，这个时候会不由自主地清嗓子。如果长期不治疗，可能演变成为慢性咽喉炎。鼻炎、鼻窦炎、鼻过敏造成的鼻涕倒流，会让人感觉到咽喉有异物感，总是想清嗓子。消化道部位的疾病，比如说胃食管反流，会刺激咽喉，导致不适与程度不一的清喉咙症状。常年过敏的人，喉咙里总是堆积着粘液，会不间断地清嗓子。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日常喝水少，会导致喉咙黏膜缺水，进而导致喉咙干痒不适。长期受辛辣、过冷或过热食物的刺激，吸烟、喝酒等一些不良嗜好，都会对喉咙黏膜造成损害，引起不适，让人总想清嗓子。第三呢，就是外部环境影响，空气当中的灰尘、雾霾、飞絮、油烟等，会对人体的呼吸道产生刺激和伤害，可能引起喉咙不适和疼痛感。第四个就是心理因素，排除了环境、疾病、生活习惯等因素之后呢，在某些场合，比如说面试、发言时，会不自觉地清嗓，这可能是紧张、焦虑情绪导致的。想清嗓时，建议用喝水或者是用力吞咽唾液的方法来代替。日常生活当中，注意以下几个细节，也能够帮助您保护好嗓子。第一个就是科学用嗓，避免过度用嗓，比如说大声喊叫以及长时间的讲话。比如说工作当中需要频繁的用嗓，尽量限制其说话的时间，比如说减少不必要的聊天、打电话等。掌握科学的发声方法，用胸腹式联合呼吸，增加发音时呼吸气流。用嗓前后呢，多喝温开水，保持咽喉湿润。用嗓之后呢，可以自行用水蒸气雾化吸入，也可以自行对喉部周围按摩推拿，放松喉部肌肉。第二个就是避免刺激因素，注意饮食，避免或者是少食刺激性的食物，比如说辛辣食品、炒货、瓜子儿、花生等，还有烧烤食品、过酸、过咸、过甜的食品、生冷食物等，戒烟限酒，避免有害物质对咽喉声带产生的刺激。第三个就是调整生活作息，注意生活规律合理，劳逸结合，不要过度疲劳，保证充足睡眠，加强身体锻炼，提高机体免疫能力，扩大肺活量，可增强发声器官的活动能力。第四个就是保持空气清新，保持工作以及居住环境的室内空气流通，尽量呢少接触厨房油烟，外出的时候戴口罩阻隔灰尘，少去空气不流通的场所。偶尔清嗓是一种正常的生理反应，但是如果清嗓过于频繁，或者是有逐渐加重的情况，并且伴有咽喉部的其他异常，比如说进食不顺、言语不清、疼痛等，建议及时到医院耳鼻喉头颈外科就诊。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肖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

0: 98.5，
1: 明光 FM 92.3，
0: 凤阳 FM 87.9，
1: 天长 FM 87.7，
0: 陆安 FM 94.9，
1: 霍山 FM 94.2，
0: 霍丘 FM 105.1，
1: 金寨 FM 107.4，
0: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99.2，
0: 无为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北京雷阵雨，32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我国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成效显著。
2: 我国力争15/17建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1: 美方称可能在本周末签署美伊协议，伊朗方面否认批准协议文本。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首战东道主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到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

0: 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3: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4: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 13.9%， 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5: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2: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1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6: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2: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 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 35.1%， 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2%， 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 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

0: 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1: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2: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 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真督实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形成整改整治台账980多项，建立历史遗留问题清单113项，认领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重点任务680多个。随着城市更新全面实施，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危旧楼房改建项目持续推进。三里河的一栋老居民楼进行了原拆原建，居民陆续搬入新家，但是后续物业服务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月坛街道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专业的物业服务。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一区28号楼居民王凤珍：
7: 服务也非常好，有什么事情一叫就到，而且服务也很贴心，现在是居住质量提高了。
6: 北京市西城区重点细化城市更新历史遗留问题台账67条，通过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动态消耗，近期包括西单廊桥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相继亮相，以城市更新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北京市西城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崔伟川：
8: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上下联动，做好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学查改走深走实，切实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汉中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精准摸排市场主体经营发展需求。随着当地茶叶、电商等产业不断发展，市场开办主体数量越来越多。大家反映，企业建厂开店、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行业标准不清、办事指引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多头跑、反复跑，制约了项目落地效率和产业提质增速。针对这一问题，汉中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多部门将不同领域的法规标准、审批流程、监管要求整合起来，新编制推出了茶叶生产、直播电商等行业开办指南，为市场主体落地经营提供全链条服务。经营户向帆：
9: 从前期筹划到拿证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6: 聚焦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陕西省汉中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超：
10: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4: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昨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 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到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
3: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从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1: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12: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11: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迈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12: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11: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4: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海关系统的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3: 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一科科长于天华全程参与了洋山从全国首个保税港区到全国唯一特殊综合保税区建设全过程。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前凯到上海直航航线的首次双向贯通。
14: 我手里的这个秘鲁牛油果，以前从南美海运到达上海需要40天，现在新航线开通了，运输时间压缩了40%，物流成本节约了20%以上。
13: 杭州海关所属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二科科长陈斌格介绍了在沪杭小商品出海中的通关密码，就是首创贸易方式，不断优化监管模式，不断拓宽物流通道。
15: 现在义乌的小商品是可以通过陆、海、空、铁、油的立体式物流网发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
13: 陆帆是广州海关所属大产海关的副关长，大产海关是全国唯一设立在无居民海岛上的海关机构。
16: 这些年我和我同事们监管的来往港澳人船舶近110万艘次，全国每10艘来往港澳人船舶中有7艘由我们监管。
13: 此外，深圳海关所属前海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刘攀、昆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铁路口岸监管科科长苏明分别讲述了他们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服务中老铁路黄金线路的故事。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昨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
3: 国家数据局昨天披露，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
4: 商务部等8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今天到

0: 18号，广东沿海和中北部、广西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400至600毫米，局地可达800毫米以上。广东、广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南、贵州、云南、西藏等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较高，请公众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11号在白宫表示，有关伊朗战争已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开放。他还说，哈尔克岛行动不在考虑之列，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当天表示，伊朗尚未批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一方在谈判中未在主要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说，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纳入潜在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技术支持。美国财长当天表示，伊朗若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造成任何损害，相关损失都将从伊朗账户资金中予以扣除。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同日表示，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通航船只开放。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同日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1号重申，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由于美国的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 1.17 亿，受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和叙利亚的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减少等因素影响，流离失所者人数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依然令人无法接受。
2: 世界银行11号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预测的 2.6% 下调到 2.5%， 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风险。
0: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数据显示，美国5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6.5%， 高于前月的 6%， 为2022年11月以来最大涨幅，显示美国上游环节通胀压力继续加大。
2: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它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到 0.8%。
0: 美国方面两名知情人士11号中午透露，因危险品传感器系统故障，误报可能存在炭疽杆菌，导致美国五角大楼当天上午被部分封锁，人员被疏散。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 A 组第一轮在阿兹特克球场举行，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南非队，最终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取得本届世界杯揭幕战的开门红。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梁延顺在马鞍山市调研督导时强调，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效，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2: 王钦宪在全省机器人和巨生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上强调，奋力推动机器人和巨生智能产业走在前列。
1: 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暨13届62次主席会议，张西明主持并讲话。
2: 今年前五个月，安徽实现进出口总值4991.3亿元，同比增长30%以上。
1: 今年以来，安徽以完美消费品牌建设为牵引，各地创新消费场景，点亮美好生活。
2: 新农人主播用镜头连接城乡，以创意激活乡土，全省和美乡村直播间持续释放青春动能。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安徽台消息，6月11号，省委书记梁延顺赴马鞍山市调研督导，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效，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确保上半年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省领导王东伟率向前参加。位于当涂县的信业建设工程公司曾在魏企服务平台反映拖欠账款问题。上午，梁延顺不打招呼上门回访。他说，我从合肥直接过来，就是要了解真实情况。得知问题正有序解决，梁延顺指出，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要结合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依法保障民营企业合法权益，促进企业持续健康发展。来到恒越塑胶公司，梁延顺询问企业反映的招工难问题解决情况，听取营商环境方面意见建议，企业负责人答复很满意。梁延顺指出，要想企业之所想，急企业之所急，精准落实惠企政策，实打实纾困解难，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下午，梁延顺到博望高新区随机走访企业。东海裕祥智能装备科技公司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梁延顺现场了解产品研发、生产销售等情况，勉励企业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拓展海外市场，为地方发展多做贡献。在博美集团股份公司，梁延顺倾听融资技改等需求，希望企业聚焦主业，深耕细作，提高市场竞争力。来到乔格机械制造公司，梁延顺耐心询问企业困难，得知扩产用地存在瓶颈，要求有关部门跟进办理，依法依规推动解决。调研中，梁延顺来到姑溪河当涂闸枢纽工程施工现场，查看水情水势和防汛备汛工作。他强调，主汛期异常天气一发多发，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既突出抓好大江大河防汛，又注重抓好小流域、中小水库等薄弱环节安全防范，做到细之又细、万无一失。要推进全域水患治理工程和现代化水网建设，健全水旱灾害防御工作体系，提升全域水安全保障能力和本质安全水平。
1: 安徽台消息，6月11号，全省机器人和巨深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在芜湖召开，省长王钦宪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加快建设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部署要求， 进一步统一思想，升为认知，抢抓机遇，坚定信心，加强专业化设计，精准化布局，体系化推进，奋力推动机器人和具身智能产业攻坚突破，走在前列。副省长李忠主持会议。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院士专家及省有关单位和企业做了形势政策讲解和交流发言。王清宪指出，机器人和具身智能作为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是安徽“十五五”必须抢抓的战略机遇，是安徽有基础、有优势、走在前列、最具确定性的产业赛道。要充分认清当前产业发展的确定性和紧迫性，坚定打造成为新兴支柱产业的信心、决心，增强战略性、规律性认识，以更加明确的奋进目标、更加精准的政策供给、更加务实的推进机制，着力培育新动能、新优势。王清宪强调，要找准主攻方向和关键穴位，极致发挥比较优势，加快塑造新的竞争优势，全力抢占优势细分赛道制高点，梯度培育优质企业矩阵，打造具有生态主导力的链主企业，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坚，做强一批高水平科技服务平台，强化车机协同、整零协同，以高价值应用场景为牵引，打造标志性产品，推动产业竞争力整体跃升。要构建极具竞争力的产业生态和推进机制，坚持世界眼光和开放视野，超常规集聚一流人才，深化财政金融协同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加快培育开源协作、开放活跃的生态。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因地制宜，遵循规律，加强统筹谋划和差异化布局，提升产业治理专业化能力，既只争朝夕，又久久为功，加快推动产业壮大成势，为安徽未来五年、十年乃至更长时期的发展夯实新的产业根基。会前，参会代表观摩了产业标杆产品及应用场景，会后举办了新品发布、产业对接等活动。
2: 安徽台消息，6月10号，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暨13届62次主席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回信和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省政协贯彻落实工作。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希明主持并讲话，省政协党组成员和主席会议成员参加会议。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

0: 的重要回信精神，围绕少年儿童学习教育等有关领域，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深入调查研究，通过提案等履职载体建言献策，引导全省少年儿童高举对齐跟党走。要认真学习贯彻2026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和2026年央地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推进会精神，围绕共育、世界级产业集群等重点事项，深入协商建言，多提言之有物、言之有据、言之成理的务实建议，助力安徽奋力往前赶，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走深走实。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省委坚强领导下，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立足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努力发挥专委会基础性作用、界别特色作用、委员主体作用，扎实做好协商议政、课题研究各项工作，推动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用履职担当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会议审议通过了省政协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暨思政会筹备工作方案和有关月度专题协商会筹备工作方案等。
1: 安徽台消息，6月11号，省社科联八届七次全委会在合肥召开。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省社科联主席钱三雄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全省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在落实首要政治任务上展现新担当。要主动适应新平台、新技术、新时空、新受众、新竞争情况下的新趋势，真研究问题，研究真问题，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全面领导，不断开创全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新局面。
2: 砥砺前行，开好局，专题报道。
0: 面对复杂的国际市场环境，今年以来，安徽外贸延续稳中向好的发展趋势，进出口规模持续扩大，结构不断优化，展现出强劲的韧性和活力。前五个月，全省进出口总值4991.3亿元，同比增长32.9%。请听报道。
3: 前五个月，全省出口3428.1亿元，同比增长35.5%；进口1563.2亿元，同比增长27.6%。进出口总值位居全国第八位。五月当月，全省进出口1058.8亿元，延续了今年三月以来单月规模突破1000亿元的势头。合肥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曾虎：
4: 目前，欧盟和东盟已经成为我省前两大的贸易伙伴。安徽对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已实现了连续19个月正增长。此外，安徽企业还在积极地开拓新兴市场，对非洲、拉美进出口分别增长了50.7%和33%。
3: 前五个月，各类经营主体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其中民营企业进出口2669.7亿元，同比增长35.8%，占全省外贸总值53.5%，继续保持半壁江山的支撑作用。机电产品仍然是安徽出口的主力军，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70%。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2661.2亿元，同比增长46.4%。其中，汽车出口表现最为亮眼，出口达80万辆，保持全国第一。此外，新三样产品合计出口同比增长108.7%。成为外贸新增长极。
1: 今年以来，安徽以完美消费品牌建设为牵引，推出各类促消费政策，释放消费新活力。一到四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112.4亿元，同比增长2.3%。一系列安逸松弛的消费新场景，正持续点亮我们的美好生活。安徽台综合报道。
5: 夏日时节正值龙虾消费旺季，在蚌埠

0: 市蚌山区，当地依托马虾街深厚的小龙虾美食文化底蕴，通过老街改造、业态创新、场景升级，使得街区人气持续攀升，游客无号。
1: 是从山东过来的，是在那个小红书上看到这个咱们这个蚌埠是这个小龙虾发源地，就是特地跟着朋友一起过来这个尝试一下。
0: 蚌山区中芯国控智新智恒公司副总经理徐伟，
2: 截止目前我们客流总量大概已经有96万人次，单日最高客流达到15万人次，全网话题浏览量已经达到1.3亿，现在马虾街已经成为蚌埠夜市一张亮丽的文旅名片。
0: 这两天，宿州市依托老厂区打造的文创园成了市民的热门去处，工业复古风貌与烟火市井气息交融碰撞，非遗展销、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同步上线，烟火气裹着文化味扑面而来，成为宿州激活夜经济、丰富市民夜间生活、彰显城市文旅魅力的热门去处。市民赵静航：
3: 发现这里的风格很怀旧嘛，就像之前90年代那时候的风格嘛，然后我们在这里吃饭很惬意。周围环境风格也很热闹，菜品也很丰富，菜量也大，很受我们00后或者05后喜欢。
0: 永桥区沱河街道泰康社区党总支副书记李森：
4: 我们这个游五六文创园的这个文化创意呢，是基于历史运河文化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打造集工业文明、非遗文化和这个民间文化于一体的这个历史文化街区，重点打造集茶馆、这个咖啡、民间小吃为一体的一个场所，同时呢还有一个图书馆，打造一个居民能够在此能吃能玩、喜闻乐见的大众化的这个文化消费场所。
0: 老字号解锁新玩法，非遗研学成为消费新热点。这段时间，在黄山市歙县老胡开文墨厂，一批批游客走进制墨车间，亲手体验锤墨、描金技艺，把旅途变成沉浸式文化课堂，看非遗、玩非遗、买文创，百年墨厂正变身文化消费新场景。今年以来，墨厂已接待研学游客8万人次，产值达2000万元。游客杨山：
5: 我觉得我们当代的年轻人应该更多的去走进非遗，去体验，去感受我们的这些工匠师傅们的匠心，深入的去了解一下我们这些千年文化历史。
0: 暑假即将来临，曹操故里亳州不断挖掘曹魏文化资源，活化应用场景。目前烽火三国城、无动力乐园和大型史诗级实景剧曹操的场馆等新场景建设接近尾声，将在7月份迎客，点燃夏日文化旅游热情。亳州文旅集团博耀花海公司宣传营销部主管吴峰：
6: 乐园是目前我市规模最大、文化特色最浓的综合无动力游乐项目，汇集亲子游乐、研学游学、特色小吃、三国文创等多种业态，不管是全家短途出游还是学生研学实践，都能一站式满足需求。
7: 科技住家，完美生活。安徽各地紧扣好房子建设要求，从技术升级、材料创新到工艺提优，一步步把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砌进一砖一瓦。请听报道。
8: 在合肥市长丰县，这家建筑企业运用自主研发的复合墙体技术，生产装配式钢结构墙板。相比传统砌筑、抹灰、保温等多层式作业流程，省去了漫长养护环节，同时也解决了传统装配式建筑保温不足的问题。合肥国瑞集成建筑科技有限公司设计部设计师孟振阳：
9: 复合墙体技术相比于传统的建筑墙体，不仅保温节能效果提升30%以上，施工周期缩短一半，还能实现建材的回收再利用，真正做到绿色低碳。
8: 以绿色科技铸就低碳好房子，在阜阳市阜南县的这个国家级绿色工厂，杨木废料、边角料等被回收利用，加工成中高密度纤维板，作为绿色建材广泛应用到智能家居、房屋装修等领域。阜阳大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主任刘池伟：
10: 从源头研发就扣紧好房子安全舒适绿色标准，采用无醛树脂胶生产工艺，甲醛等有害物质趋近于零，高防水性能较上一代提升了30%左右，在潮湿环境下也不宜发霉变形。
8: 好材料、好建造，造就好房子。在蚌埠市高新区，这个在建的第4代住宅正按照建筑信息模型推进，

0: 针对第四代住宅大悬挑、高支模、立体绿化的复杂结构，通过先在电脑里建造一遍的前置模拟，解决常规施工容易出现的问题。安徽建工水利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现场负责人韩春磊：
1: 提前模拟空中花园悬挑受力、给排水、景观排水、管线走向，提前优化30余处设计碰撞问题，材料损耗下降10%，主体施工效率提升18%，从源头规避空中花园渗漏、结构不稳等行业难点。
0: 从建好房到住好家，安徽聚焦好房子建设要点，不断推进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融入住房建设全链条，为居民绘就宜居生活新图景。
2: 在安徽，和美乡村直播间正成为青春力量的集聚地与展示台。一位位新农人主播用镜头连接城乡，用创意激活乡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富有朝气和创意的青春动能。请听报道。
3: 在芜湖市樊昌区孙村镇中峰村，这个和美乡村直播间由村干部和安徽师范大学学生共同运营，帮村里的农产品打开了销路。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学生李欣然：
4: 从课堂内拉到了课堂外，能够去增长这种实地的经验，这种所学所能，能够去形成真真正正的订单数据。
3: 学生们不仅为农产品代言，更成为中峰村乡村文化的传播者。中峰村2022年获评中国美丽休闲乡村，村里有明清古民居，还有新四军第三支队司令部旧址与红色遗迹。来自安师大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同学们发挥专业特色，重点打造中峰村小徐书记网络 IP， 通过短视频生动记录乡村日常。芜湖市樊昌区孙村镇中峰村第一书记赵华杰：
5: 安徽师范大学的学生为村庄拍摄了各类视频100多条，有力地推动了村庄的文旅宣传。我们的农产品也进入了芜湖市的商超，销路更广了，老百姓的收入也增加了。
3: 在滁州市全椒县西王镇，返乡创业青年杨洋从经营共享菜园起步，如今已将刘小牛直播间打造成区域性助农平台，累计开展直播超120场，总销售额近400万元，带动了周边200多户农民年户均增收超2万元。滁州市全椒县西王镇刘小牛助农直播间负责人杨洋：
6: 感受到了大家对我们乡村好物的喜爱，也更加坚定了用直播助力家乡的发展的信念，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加入进来，助力家乡农产品的推广。
3: 青年力量的加入让和美乡村直播间在更广阔的舞台上绽放光彩。前不久，百名主播近百县活动走进了宿州市灵璧县和泗县，这次活动汇聚了40多位腾讯头部流量主播与本土和美乡村主播，开展直播70多场，带动安徽好物销售总额2000多万元。宿州市灵璧县杨团镇秋庙村党总支书记张慧玲：
7: 能够有机会和这么多优秀的头部主播一起交流学习，真的特别珍贵。看到他们在短短的5分钟就卖出了5000单，我被深深的震撼了，让我更加坚定了流量赋能乡村的重要性。也欢迎大家一起寻味安徽，助力咱们家乡的农货飘向远方。
3: 小小直播间，青春大舞台。如今，安徽已建成和美乡村直播间1800多个，越来越多的青年将个人成长融入乡土发展。
8: 当下，算力已经成为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生产要素。作为扎根安徽的信息通信事业国家队，中国联通安徽分公司加速向建算力、搭平台转型，让看不见的算力变成生产制造中的新质生产力。请听报道。
9: 作为芜湖一家智能眼镜生产企业的首席数据官，江宇和他的团队最近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就是把只有指甲盖大小的微型显示器件的仿真验证任务全部搬到云端，也就是距离企业不远的中国联通长三角芜湖智算中心。安徽西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数据官江宇：
10: 以前的这个仿真验证啊，就感觉太慢了，用自己的服务器的跑一套完整的设计仿真下来，慢的时候好几天。与芜湖联通的算力服务合作之后，同样的仿真任务，以前是以天为单位来算，现在就是以小时为单位来算了。
9: 在为企业提供算力服务的中国联通长三角芜湖智算中心，记者了解到，这里数千台服务器正在协同运算。从芜湖到整个长三角乃至全国，任何一家企业的算力任务汇聚过来，哪怕相隔几千公里，也能做到毫秒级响应。杨辉是这个现代化智算中心的项目负责人，他告诉记者，这座智算中心具备强大的超级计算、图形处理、储存和 AI 推演能力。现在它的用户不仅有芜湖本地的汽车、机器人、小家电等领域的制造企业，附近上海、杭州、南京等地的科研院所和工业仿真平台也开始把复杂的计算任务交给他来处理。中国联通长三角芜湖智算中心项目经理杨辉，
11: 目前呢，我们的智算中心呢已经完成了一期的建设。那二期建成后呢，我们的总规模呢将达到8750家的标准机柜。那这也为我们提供了100兆瓦的一个 IT 算力储备，广泛应用于金融科技、智能驾驶和智能制造等多个领域。
9: 以长三角芜湖智算中心支点，现在联通在安徽支起的算力网智算规模已经达到约7200批，算力底座不断加厚。与此同时，他们还将 5G、AI 和大数据送进车间一线，让实体工厂变得更聪明。从西泰的微型显示到美芝的智能产线，中国联通在安徽的实践正加速向更多领域蔓延。全省乡镇及以上区域已经实现 5G 连续覆盖，累计打造了220多个 5G 智能工厂标杆案例，联合中国科大等14所高校共建了18个联合创新中心，产学研用一体化的创新生态正加速形成。中国联通集团政企客户事业群安徽省分部常务副总裁邵涛，
12: 我们要加速布局新型绿色智算中心，让算力像水电一样触手可及。我们还将加大自主研发力度，把前沿技术真正的融入到生产一线，通过算网融合、场景驱动和安全筑底，以实际行动为落实15规划、开好局、起好步贡献联通的智慧与力量。
13: 榜样，
2: 全国5.1劳动奖章获得者亢长斌是灵璧磬石雕刻非遗传承人。20多年来，他以石为纸，以刀为笔，走出一条残疾人自强不息、匠心传承非遗的奋斗之路。安徽台报道，
14: 在宿州市灵璧县这家灵璧石雕刻馆内，这件化蝶作品成功斩获2018年中国汉博杯工艺美术创意设计大赛银奖。它的作者就是亢长斌，全国5.1劳动奖章获得者、灵璧磬石雕刻非遗传承人亢长斌。
15: 通过作品展现我们灵璧石雕刻的独特技艺，让更多人了解我们灵璧石。
14: 坚守匠心，传承非遗。亢长斌幼年因患病导致腿部残疾，虽然行动不便，但他对造型艺术有着浓厚兴趣。1998年，亢长斌从影视广告专业毕业后，先后远赴厦门、苏州等地，潜心研习玉石雕刻技艺。10年后，他返回故乡，投身灵璧石雕刻创作。在创作过程中，亢长斌格外重视人物写实雕刻，对面部肌理、肌肉形态、神情神态等细节要求精益求精。为了打磨一个细节，他常常一坐就是5-6个小时。亢长斌的堂哥亢峰，
16: 长时间坐嘛，反正都是血液不流通，哎，看着都非常心痛，都没办法拿出来，让我们一起走动。
14: 石头虽硬，匠心更坚，多年潜心钻研、精益求精，让亢长斌佳作频出。他还先后6次斩获省级工艺美术大展金银铜奖项，2020年夺得首届灵璧磬石雕刻技能大赛第1名。苏州市灵璧磬石雕刻非遗传承人同行代表池春雷，
17: 亢长斌老师对灵璧石雕刻非常的热爱，有自己的想法，很多的作品呢都很有创意，对我们传统非遗起到了很好的传播作用，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4: 2018年，亢长斌正式开门授徒，无偿分享雕刻技艺。如今他已培养出8名雕刻学员。亢长斌的徒弟魏光宇，
18: 我学习这门手艺已经有6年多了，师傅对我们很严格，如果我们有地方做不对的话，他会让我们跪倒重来一遍，非常有耐心。
14: 亢长斌，
15: 作为非遗传承人，我有义务让这门手艺发扬光大，让更多年轻人加入到我们这个行业中来，把灵璧石非遗传承下去。
8: 下面请听简讯。6月11号，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安徽12人荣登榜单。
2: 黄山风景区东大门及东海索道昨天正式对外开放运营。景区同时提醒游客，目前黄山东大门至东海索道上站之间暂无登山游步道。东海索道是该区域出入园的唯一交通方式。
8: 安徽省气象台预报，今天至16号，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1到34度。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许鹏，主播鲁斌、静书。
8: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13: 鸿运享不停，中国石油逸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逸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2026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开始了，这些常见问题请注意。
19: 哪些人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13: 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城乡居民，可以在户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19: 参保人按什么标准缴费？
13: 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年缴费，缴费标准一共有16个档次，最高每年9000元，最低每年200元，由高到低分别为9000元、6000元、5000元、4000元、3000元、2000元、1500元、1000元、900元、800元、700元、600元、500元、400元、300元、200元。
19: 那么缴费渠道有哪些？
13: 一、皖市通办理，进入城乡居民粮险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确认应缴金额，跳转缴费。二、支付宝办理，搜索安徽税务，点击社保缴纳，我要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确认缴费。三、安徽税务微信公众号办理，点击安徽税务公众号，进入社保缴费，我要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最后确认缴费。四、线下办理，您可以到合作银行、办税服务厅，已部署城乡粮险代征代办系统的村组、社区、乡镇、街道等进行办理。
19: 缴费时间安排是怎样的呢？
13: 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年缴费，缴费期限原则上为每年的1月1号到12月31号。
2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北晴天转多云，沿江江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全省偏南风二到三级。今天最高气温本省山区30到32度，其他地区33到35度。最低温度本省山区18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3度。合肥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天，最低温度22度，最高温度32度。

0: 今天的新闻早高峰，您将会听到新闻安徽两种凉鸡凉法协同发力，安徽下种提质增效。热血汇暖流，爱心润江淮，安徽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无偿献血日主题活动。新闻朋友圈，养老专属国债正式发售，如何做好养老资金规划，不同人群该怎么买。中国激光灭蚊神器海外爆单，国货小家电正在全球圈粉。
1: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0: 当前江淮大地下种进入关键阶段，各地抢抓农时，一批新技术新装备集中亮相田间地头，两种凉鸡凉法协同发力，推动下种生产提质增效，为全年粮食稳产增产筑牢根基。请听安徽台综合报道。
2: 在苏州市萧县盛泉镇的一处高标准农田里，全国第一台智能液体肥专用气力式播种机在大马力拖拉机牵引下正在进行玉米播种作业。据了解，该款播种机依托国内首创液体肥同步播种技术，将优质玉米两种液体复合肥一次性精准下地，同时配套施肥播种双向智能监测终端，根据行驶速度自动调节液体肥流速，作业数据精准可视，工况清晰透明。农机手李元赛：
3: 干农机作业五六年了，从没见过这么省心的播种设备。这款气压智能播种机一天能播种200多亩，主距播深机械精准控制，液体肥跟着种子同步分层入土，智能屏幕实时看得见下肥下种数据，不用专人跟着查漏补苗，作业效率也提高了1倍多。
2: 随着下收小麦陆续颗粒归仓，寒山县下种工作全面展开。连日来，广大种植户抢抓农时，以机械化手段精准栽插秧苗，为全年粮食稳产增收打好基础。陶厂镇傅正前家庭农场负责人傅正前：
4: 新厂三台车间机，六个人的盒子，选的是人工水产的五十多倍，每亩成本啊也只需要120块钱左右，相比人工水产的成本啊，每亩也能节约40多块钱。
2: 铜陵普农集团将标准化育秧工厂与全自动机械化插秧技术深度整合，构建起水稻种植的智慧流水线。育秧工厂内，秧苗在精准调控的温光水环境下茁壮成长，确保出苗整齐、根系发达。田间地头里，全自动插秧机将秧苗精准、均匀地植入水田。这套技术的组合，不仅从源头上保障了秧苗品质和栽插质量，更将整体插秧效率提升了近40%，缩短下种周期20天以上。铜陵普农集团第二分公司生产管理区主任胡启明：
5: 每台机子基本上在50亩左右，抗倒伏，一个产量高，还有透风透光，而且产量比这波田呢亩产要高200斤。
2: 在亳州市，各级农技人员迅速下沉一线，指导农民抢抓农时科学播种。在谯城区牛集镇，农业农村发展中心的农技人员分头深入各村，走进田间地头，为农户提供1:1技术指导。从播种方式、下种深度到株距密度，农技人员逐项讲解、细致示范，帮助农户避开常见种植误区，确保出苗整齐，为后期稳产增产打好基础。谯城区牛集镇农业农村发展中心负责人姚林：
6: 当年土壤赏性很好，大部分呢都是随收随种。目前呢，我们的农业农村发展中心全体人员都下沉到各个村，指导你到田间地头，深入到种植大户进行

0: 技术指导，落实科学播种，实时播种。
1: 春蒸日，夏蒸时，六月的射线进入水稻插秧的关键时节。在桂林镇耸口村，机械化插秧与稻油轮作模式正成为当地粮食稳产增收的有力助推器。涉县桂林镇真真家庭农场负责人汪玉珍，
2: 这些田正好打算是用来种植水稻，打算在五月下旬和六月中旬的话完成插秧。去年的话，亩产大概达到1200斤到1400斤左右，年收入的话是110万左右。
1: 安庆各地依托现代农业技术，搭配全程跟进的精准农技服务，提速下种速度，提升种植质效。今年全市单季稻种植面积超过310万亩，投入各类插秧机超过3000台套，目前栽插进度已达60%。安徽农垦皖和农场农服公司育秧中心主任程大强：
3: 我们今年选用阳光农二号等耐高温、抗倒伏的优质高产新品种，通过秸秆粉碎还田、旱耕水整与坦苗基插相结合，确保微不利基本苗速稳定在10万株左右，让科技实实在在地转化成单产提升、粮食品质提高的强大动力，坚决扛稳粮食安全责任。
1: 下种是全年粮食生产承上启下的重要一环，从智能装备作业到优质品种推广，从农技精准服务到种植模式创新，安徽正以扎实举措将科技转化为单产提升、品质提高的现实生产力，全力扛稳粮食安全责任，为秋粮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4: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5: 今年6月14号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今年的活动口号呢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连日来，安徽各地纷纷开展形式多样的无偿献血主题活动，人们纷纷捐献热血，踊跃挽救，而工作人员也普及献血知识，解读惠民政策，一股股爱心暖流正在江淮大地上不断的涌现。
6: 在铜陵，一场温情满满的无偿献血公益宣传活动在万达广场拉开帷幕。活动汇聚了血站、公益组织和医疗机构等多方力量，通过科普宣传、互动问答和便民义诊等方式，向过往市民普及无偿献血知识，解读三免卡申领、用血报销等惠民政策。铜陵市无偿献血志愿者协会志愿者黄军华：
7: 我已经坚持无偿献血快20年了，今天现场氛围特别好，我们破除大众对无偿献血的认知误区，让爱心奉献有荣誉、有保障。希望通过我们的带动，让更多人了解无偿献血，参与无偿献血。
6: 不少市民听完讲解后，主动走进采血区，用热血传递善意。市民胡松年：
8: 以前对于献血的政策和福利了解的不多，今天通过工作人员的讲解，还有这个知识问答，彻底搞懂了这个三免卡的优惠政策。无偿献血既能帮助他人奉献爱心，也是回馈社会的一种方式。以后我会持续参与，也会带动身边的亲友一起加入这个爱心队伍。
6: 池州市根据当地三线志愿者人数众多、活动力强的特点，开展了世界献血者日主题宣传活动，借助文艺演出、成果展示、表彰奖励等形式，广泛宣传造血干细胞捐献的相关内容。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傅廷丽也现身科普，打消大众的认知误区。
9: 其实很多人对造血干细胞它是有个误解的，一直以为是抽骨髓，其实不是的，它现在跟献血一样，所以说希望更多的人加入这场生命接力。
6: 不仅城市商圈爱心涌动，机关单位也积极行动起来。淮南市潘集区政务新区组织开展了无偿献血活动，广大干部职工积极响应，大家依次完成信息登记、健康征询和血液初筛等流程，最终104人成功献血，献血总量达到30900毫升。当地除了发挥公职人员的示范引领作用，还依托流动献血车，把服务延伸到街头巷尾。越来越多的爱心人士主动加入，有力构建起血库有储备、患者有保障的良性循环。国家级无偿献血奉献奖铜奖获得者陈涛：
10: 无偿献血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爱心善举，它不仅能够帮助继续用血的患者重获健康，更是我们党员服务群众奉献社会的具体体现。 我始终觉得能够通过自己点滴付出为他人带来希望是一件非常值得坚持的事情。
6: 潘集区卫健委医政股工作人员黄毅：
11: 下一步区卫健委将不断创新工作方式，加大工作力度，持续推动无偿献血工作健康发展，为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做出更大贡献。
6: 爱心企业也是公益力量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宣城市鸡西县，安徽富凯特彩股份有限公司已经连续16年组织职工参与无偿献血了。今年除了有多次参与献血的老面孔，也有不少年轻职工踊跃报名参与。活动不仅有效缓解了临床用血压力，更充分展现了企业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企业担当，彰显了职工热心公益、无私奉献的优良品质。安徽富凯特彩股份有限公司综管部部长孙毅：
12: 十六载薪火相传，热血接力，一代代员工接续挽袖，把无偿献血变成企业传承多年的暖心传统。
6: 在滁州市全椒县香河镇江海社区，外卖配送员等新业态群体成为本次献血活动的主角。平日里奔波在街头的他们，感念社区长久以来的关怀服务，也主动响应号召，走进献血小屋奉献爱心。外卖员徐改夏：
13: 社区暖心一赞，平时为我们外卖员提供免费矿泉水、暑期托管班等各方面的服务。今天社区组织献血活动，我与服务队队员积极参与到本次活动当中，希望通过自己力所能及的行动回馈到社会。
6: 江海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谢祖华：
14: 他们平日子为我们提供便捷的服务，今天更是积极主动的回馈社区，他们的善举为我们虽然树立了榜样，我们也希望通过今天的活动能带动更多的社区居民和各界朋友们关注无偿献血，加入到这份爱心事业中来。
4: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5: 2026年高考考试阶段已经完成，积攒已久的学生消费需求开始集中释放了。数码换新、毕业聚餐、文旅出游等多元消费场景持续走热，带动考后经济的快速升温。
15: 在苏宁易购马鞍山华联商厦店，记者看到有不少毕业生或三两结伴，或在家长的陪伴下前来挑选电子产品。记者现场了解到，大多数考生更倾向于3000至4500元的中端机型，同时5000元以上的高端品牌销售也在稳步增长。笔记本电脑则以5000至7000元的轻薄本为主力，兼顾网课学习与轻度游戏需求，是准大学生的首选。而平板与智能手表、蓝牙耳机等配件则作为升学装备的延伸，同步带动销售。苏宁易购马鞍山华联商厦店店长张扬：
16: 今年考后消费火爆，核心原因就是2026年国家补贴的重新启动，手机、数码等单件最高可以补贴500元，电脑单件最高可以补贴1500元。截止目前，销售同比已增长25%，预计本月可增长30%以上。
15: 在宿州市苏宁易购家电数码卖场内，随处可见考生在家长陪同下挑选新机、笔记本，多款热销机型库存紧俏，门店针对毕业生推出的专属优惠套餐备受青睐，不少品牌专柜针对性推出学生定制套装，手机搭配耳机等组合套餐销量遥遥领先。店员介绍，轻薄本、高性能游戏本、旗舰智能手机是当下选购主流。学生王瑶瑶：
17: 家里奖励配齐数码3件套，笔记本用来学习完成作业，手机日常使用，趁着商家有考生优惠，能省下不少开支，以全新装备奔赴大学生活。
15: 学生家长李燕：
18: 孩子上大学，数码装备是必需品，线下能亲眼看到亲手试，售后也放心，赶上毕业活动优惠力度大，性价比更高，就一次性把上学要用的设备全部配齐。
15: 在宣城市绩溪移动营业厅，记者看到店内金榜题名、直降补贴等宣传海报张贴在醒目位置。据了解，该营业厅销售的手机品牌涵盖华为、小米、OPPO 等国产主流品牌， 以及苹果等国际品牌，价格从1000元到上万元不等，可以满足不同消费层次的需求。为了让考生有更好的购机体验，商家推出一系列专属优惠活动，考生可凭本人准考证享受购机专属折扣与专属满减券。绩溪移动营业厅经理曹海燕：
19: 目前店里3000到4000元价格区间的手机销量最佳，同时这个价格区间的手机所享受的优惠也最为诱人。另外，针对中高考考生还参加满千减百的活动，给我们的中高考考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利。
15: 在铜陵市的街头巷尾，美发造型、服饰穿搭、美甲美妆等颜值经济消费也随之持续升温。不少毕业生选择通过全新造型告别高中时光，以崭新面貌迎接大学生活，掀起毕业换新热潮。高三毕业生周颖：
20: 高中阶段的任务就是学习，有心思打扮也不被允许。这次考的还好，发挥正常水平了，考完整个人都轻松了，就想着先给自己做一个好看的发型，马上就开启我的全新人生了。
4: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5: 好，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如今为了追求个性，一些车主喜欢把爱车精心装扮，加个尾翼，贴一盘玩偶，看似有趣，其实是隐患重重。前不久呢，合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蜀山大队就查获了这样一批花哨的改装车。
21: 从网友随手拍摄并发到网上的视频可以发现，这辆白色新能源轿车的尾部和后挡风玻璃上沾满了各色玩偶。为了消除安全隐患，交管蜀山大队通过排查，最终找到了车主孙先生。合肥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蜀山大队民警艾婉燕：
22: 什么样的玩偶都有，那个草莓熊、加菲猫，其他驾驶员都注意到了，我们也是接到不止这一起举报。我们是通过调查监控卡口，找出寻他的车辆行驶轨迹，然后联系到车主的。
21: 面对民警的询问，车主孙先生承认尾翼是自己后期加装的，整个车尾还密密麻麻粘着10多个卡通玩偶。合肥市公安局民警周丽对车主孙先生做出了说明：
23: 对于你加装尾翼的行为，要依法处理，但对于其他的话呢，我们是一个提醒，不要这样的，尽快恢复。
21: 合肥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蜀山大队民警艾婉燕：
22: 一个是全身挂满玩偶的车，容易引起其他驾驶员的分心驾驶，造成视觉上的干扰；第二个是玩偶经过风吹日晒以及雨水的侵蚀，会有存在坠落的风险，尤其在高速上行驶，作为障碍物可能会引起交通的拥堵，甚至造成事故的发生。
21: 最终，民警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对车主孙先生做出了相应处罚，并责令其现场拆除尾翼和所有玩偶，恢复车辆原貌。合肥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蜀山大队民警艾婉燕：
22: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机动车登记规定，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和已登记的有关技术参数，进行不扣分罚款100元的处罚。车辆改装本是一种个性化的表达，但前提是合法、安全、不扰民，安全不能为个性让步。
4: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24: 1950年11月8日，
4: 2024年1月7日凌晨，在
25: 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26: 今天是6月12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国共合作方针。二七大罢工失败以后写的教训，使党认识到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因而加速了联合孙中山的工作。 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与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以建立各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1931

0: 年六月十二日，蔡和森因叛徒顾顺章出卖，被港英当局引渡至广州，关押于军政监狱。同年八月四日，蔡和森在广州军政监狱英勇就义。蔡和森是共产党早期卓越领导人之一，是共产党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宣传家。蔡和森是湖南湘乡人，今属双峰县，早年就读于湖南国立第一师范学校，曾同毛泽东一起建立新民学会，并创办进步刊物《湘乡评论》。1919年率全家赴法勤工俭学，在法期间组织中国旅欧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冬，因组织勤工俭学学生争生存权、求学权的斗争，被法国政府遣送回国，年底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21年12月，回国不久的蔡和森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留在中央机关从事理论宣传工作。1922年7月，蔡和森在党的二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负责党的宣传工作。九月主编党中央机关报《响岛周报》，他既是主编又是主要撰稿人。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蔡和森在期间展现出卓越的领导群众斗争的才能，并在斗争中成长为
1: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宣城 FM 103.6，
3: 宁国 FM 104.4，
2: 广德 FM 100.9，
3: 铜陵 FM 88.7，
2: 池州 FM 99.5，
3: 安庆 FM 99.5，
2: 岳西 FM 95.3，
3: 宿松 FM 106.8，
2: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擦飞渣养中空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11: 北京时间早间8:01，各位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们来关注这个时段最新的天气资讯。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江北是晴转多云的好天气，沿江江南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呢会有小雨。全省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本省山区30到32度，其他地区33到35度，最低温度本省山区18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3度。合肥多云转阴天，最低温度22度，最高温度32度。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稍后我们将共同关注新闻朋友圈，养老专属国债正式发售，如何做好养老资金规划，不同人群该怎么买。中国激光灭蚊神器海外爆单，国货小家电正在全球圈粉，稍后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1: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0: 辛苦存下的养老钱到底该放在哪儿？怎样才能兼顾安全与收益？这些恐怕是很多开通了个人养老金账户的朋友一直都在琢磨的事儿。从今年六月份开始呢，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被纳入了个人养老金的投资产品范围。目前呢，各大银行已经开放了养老专属储蓄国债发售的申购通道。这类产品具有什么样的特点？该怎么买呢？
2: 现在如果您打开各家银行的个人养老金专区，就能发现储蓄国债购买入口已经悄然上线。不习惯线上办理的市民也能携带身份证与银行卡前往线下网点柜面完成业务办理。中国光大银行私人银行部产品经理刘玉晨介绍，
3: 目前个人投资者对于储蓄国债的认购热情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针对此呢也做了多轮的技术测试，保证这个系统不宕机不卡顿。
2: 储蓄国债是财政部面向普通民众发行的债券，主要分凭证式、电子式两种。目前纳入个人养老金的是电子式，它利率稳定，利息免征个税，起购门槛低，不能私下转让，急用钱可提前兑取。如果把咱们的个人养老金账户比作一个为晚年存钱的养老存钱罐，里面有基金、理财、保险、存款这些不同用途的零钱、整钱、增值钱，那储蓄国债就是这个存钱罐里压在最底下最踏实的压箱底本金。按财政部与中国人民银行官方发布，自六月起，所有开立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投资者都可参与电子式储蓄国债投资。银行会为投资者单独开立个人养老金专用国债账户。备受市场关注的首期养老专属储蓄国债正式发售。北京市民朱女士早在2022年年底就开通了个人养老金账户。此前她的养老资金主要投向定期存款和理财。现在她计划在账户中新增购买部分储蓄国债。
4: 像我们这个年纪嘛，对这个养老还是很关注的。之前呢，我就主要是买那个定期存款和理财。
2: 在北京市民卢先生看来，储蓄国债期限较长，在个人养老金账户中购买不仅有助于